0: 好，好，谢谢哦。来，夏燕呐、啊，夏姐啊，夏姐啊，夏姐，这若无甲同齐哦，讲唔知寒；啊，若无甲夏姐，讲唔知热。好啊，顶前个热还无准算哦，拢三六度、三八度嘞，又再四十度嘞，对不对？吼、哦，真正真正有够热，即嘛开始热，啊，热佫刮风台。热个风台有无？啊，流汗流汗，搭地吼。哎，大家早安，大家好，安健电话无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梦一个梦境甲夏至吼，定定落雨。风台若上晚来，梦境夏至就少雨。哦，啊，那么梦境甲夏至若少雨，风台就早来。即马无一个风台讲。后礼拜要成形成啊吼，嘿啊！啊，这梦境下阵啊，定落雨，风台就换来哦。咱即马已经哦，咱即马已经入来到即个要进入哦风台吼，甲大热哦，咧相交换交错的时间啊，因为梅雨季已经过啊，哦，咱雨落无停诶，咱落顶礼拜落九天落无停啊，梅雨季已经过啊吼，咱即马要进入风台。甲酷暑吼交错的时间啊，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蠓虫啊侪啊吼，啊流汗搭地也有啦，吼啊热天就是有够热，啊那热天上惊皮肤病、皮肤痒，热天皮肤痒、汗斑、热疹，唔是湿疹哦，是热疹哦，热甲吼安尼起肥啊，热甲起肥啊吼，诶这体拢要来啊，啊咱今日吼，先来甲讲者，咱若今日办这活动，哦今日就爱拜五甲拜六休啊。哦，啊，咱来分多钱啦！来，我一个来甲进广告好吧吼。咱那些拍皮吧的好朋友，哦，咱今嘛咱的得力分多钱香皂，咱今嘛咧办促销，哦，咱就促销就是快闪已经闪两天了吼，应该是本来是今日开始正日的吼，今日开始要闪，我叫张啊做应台等一单啊，等足久的呢，我皮咧就等足久的呢吼。咱来甲听大家分享哦，咱的得力分多钱哦，咱这一组就十二袋1480。吼、哦，爱一袋180公克，当囥五担，囥五担，唔免囥啊五担啊！你一直洗个洗个洗啊吼！来做咱正台湾的，正台湾的，吼、哦、台湾这做哈。咱的分多金香皂，咱今嘛咧快闪喂，闪很快，这次闪很快吼、哦。你若是讲听拜六礼拜的好朋友，你就今日一定爱订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今嘛订购我拜五拜六收，吼、哦，今日拜五甲拜六收哦嘿。啊，一组就十二袋，一组就十二袋，一组十二袋吼，1480。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咱无咧收运费。你来甲听听大家分享哦。哦，啊，这流汗搭地吼。即下我搁接受咱的地库啊。
1: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旧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伊着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进
1: ，红进红进。人班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很多钱的地库，咧将近要两年啊。
0: 哎，
1: 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压起来吼。
1: 哎，无。
0: 真正做好。
1: 即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谢谢
0: 周大哥啊，谢谢。咱即马那伫日头开要做工课啦，汗搭滴会生。会生啊生汗斑吼，啊会生这热疹，那个生痱啊，迄足艰苦吼。就像伊讲的，啊无当水洗身躯水柔啊啦，啊所以这汗拢到掉足艰苦的吼，改变过健康拢足艰苦。过来，你若像咱吴良大哥，安尼你出入大病，因皮肤病问题足艰苦，去大病有咧照这紫外线的这有紫外线这，这医生叫伊吼，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医生，该讲袂当洗地裤。叫你袂当洗地裤，迄是因古早医生唔知道，即马咱这地裤已经拢进步啊。咱提出一个国际认证哦，还佫有专利哦。哦，这一定爱洗。过来听阮娘大哥讲，你若是像遐出入病院，不是咧看皮肤科判袂好诶，因为安怎讲，你拢是食药啊、抹药啊、食药啊、抹药，你等下洗身躯佫洗化学诶啊。你洗地佫是化学，佫染防腐剂，佫有即个起泡剂这样。你拢染要化学，你安怎洗都袂快活啦。哦，安尼啊，你用水洗袂起来哦。你用水洗，咱身躯的鼻子线啊，油甲水咁洗起来，绝对洗袂起来。你一定爱用咱分多精皂， 那天我俩大哥哦来给做些费用哦，啊，咱有这皮肤病的问题，哦，咱这是快闪三两块的，卡电话都拢总哦十二台，1480吼，会当囥五单，这正台湾制造，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你包括咱那些穿运动的，热人搞运动哦，哦，脚拢淡啊，脚会脚烧，脚烧湿掉湿掉会伤干脚。哦，啊，过来臭真假的，哦，迄叫做霉菌，因为咱这块分到就会杀菌，会杀菌哦。过来穿雨鞋，穿几工的，穿工作鞋做工课，吼，哦，啊浸水的，哦，啊规浸几工的，这种的拢袂使哈。会痒痒袂好诶，咱来听咱的温良大哥甲分享哦。
2: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2: 高医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啰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啦，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起。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贱哦，哎啦，连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摸。
0: 你痒了足艰苦啊。
2: 啊，阮走。后面吼，去买迄个高一啦，
0: 高一何里叔，
2: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个德国的迄个什么花5.5的，迄个沐浴露，
0: 酸碱值5.5的啊，
2: 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肤人愈洗，就清洁清洁。
2: 洗了吼，用火性物件做打伤都滚，洗了真的滚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壳臭头乱，用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
2: 我迄工啊，加迄暝半暝收单转来。都点我哦，哎，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聊天呢。
0: 最好用的吼，
2: 哎呀，
0: 伊的身份足顺的哦，伊用的品质做会只加做透明的啦。
2: 哎呀，
0: 真的啦，最好也好，咱那陈家宽博士不简单。
2: 哎呀，
0: 最好的，
2: 按照刚好推荐。
0: 真的呀，真的呀，都。
2: 好啦，谢谢。
0: 而且我呢，这样啦，拍皮吧哦，医生跟你讲讲，你莫洗水，莫洗湿布呢啊，啊，你一滴水啊，佮上不晓得底下滴上袂好，出入病院的啦，拜托的哈，像我娘大公讲，用医生啊，佮叫我莫用地沟洗，像我30几担啊啦，好，咱个听喂。
2: 哎，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哦，安尼哦，你讲老赞。
2: 我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皮肤照样好啊。
2: 你敢知
0: 啊？讲啊啦。
2: 洗身躯用洗清水就，剩咧拢唔咩？
0: 嘿。
2: 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2: 人家讲泰哥安洗啊，清洁，洗袂清洁，我皮肤都这个
0: 就。医生讲袂当洗啊。
2: 哎，医生讲噶，就会噶讲有诶，讲洗身躯啥物。
0: 拢卖用。
2: 嘿，拢卖用。
0: 嘿。
2: 清水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2: 哎，阿美容妆我手，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0: 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去予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吼。我
2: 上阮这个上位，
0: 嘿啦，啊嘿，也是大家做好用的，一定爱洗。咱全台湾家即块有认证，佮有专利哦。哦，唔管偌大间的品牌，伊都无认证嘛，无专利。要摕到认证，要摕到专利，无简单。伫咱台湾专利爱三档至五档呢，咱是摕国际。英国、美国、咱台湾吼是国际的认证，还佫有专利。你拢总吼一组吼，就是12袋，好朋友。你今个小姐讲，你要一组两组，安尼都安尼较紧吼，较袂电话较紧吼。一组就是12袋，咱放5担，1480，1480，即个是美容皂，洗头毛、洗面、洗身躯，通通都可以。你若食了有褥疮的吼，还是咱的身躯味较重的这种，一定爱洗。臭脚烧的啊，臭脚烧、臭指甲拢爱洗。你也听。这因先生哦，这个皮肤病安上10几担、10外担啦，拢洗袂好，结果咧洗了咱的美容皂，好哩哩，皮肤拢水起来，安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3: 我先生吼，伊个皮肤线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10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洗这地壳洗看嘛。洗了，
0: 起码拢
3: 免
0: 抹迄之前
3: 的。
0: 你看，好佳仔，你要相信安琪讲的话呢。
3: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试看嘛。
3: 嘿，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小，我无紧，你做去洗看嘛。我感觉伊这样拢无咧摕之前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好，啊，伊偌大片。
3: 伊个卡片啊，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3: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肠引起，那唔是肝无引起。那春节这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做好用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欠，你洗看卖啊。下洗了，我感觉讲，起码拢无去你提抹皮肤。
0: 无啊吼。啊，佮个人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3: 嗯，讲我两组啦吼。
0: 哦，买两组的哦。唔是，大家哪要拢买两三组来提啦。
4: 我要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阿斯大姐捌洗过无？
4: 买
0: 几啊盖啊吼，啊拢做信用的吼。
4: 嗯，哎呀，
0: 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4: 我诶，洗线啊，恰咧吼，几啊十年啊，谢谢全部。
0: 今天又
4: 多病啊，谢谢全部。
0: 足欢喜吼。
4: 诶，从别墅出来。
0: 有谢谢你，安幸运的得着健康，你管吼。
4: 嗯，阿是这。我那孙哦，面色条生干咧吼，谢谢嘛拢笑。
0: 有较好，
4: 三条迄个是迄落早镜的，
0: 我早镜的呢。
4: 啊，等下我提好势。
0: 啊，用这
4: 三条的国中的。
0: 做好哈。
4: 对啊。
0: 阿爸，谢谢你，阿你稍等，我叫小姐请坐嘿。
4: 好。
0: 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要两组。
0: 那是啊，要两组，你讲。
5: 啊，有四个啊。
0: 嗯，内行的要大罐的。哎。咁来啊！谢谢大家哦，咱这一组吼，一组就十二袋，吼，1480。乌鸟送位去恁兜乌鸟收钱，哦，另外是拜五收啊，拜六收哦。嘿，你想要是咱今日一定爱定个到吼，定个爱定个到吼。啊，1480十二地，即台湾制造，即正台湾制造，本土台湾制造吼，会当囥五担哦，一袋是180克，一袋是180克，也袂细袋啊哈。来，我以上讲过，好来。啊，咱来个听听陈亚宽博士哦，来跟做运用哦。啊，咱哪听的电话哪个卡吼？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十二地。
6: 拜托
0: 收哦，哈，
7: 26号哈。
0: 对。
7: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是。
7: 即使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没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哈。陈志安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医生拢叫人讲猛地抗，
0: 对吧？应该医生拢叫猛地抗。有的人皮肤较过敏，你是温良大哥，医生叫猛地抗，按30几档。伊的皮肉怎样？医生讲一句话，困扰30几档。啊，即马洗了咱的芬多皂尔，好轻松减困话，好利利个减打伤。你若是日头脚咧晒的，你爱对家己脚的。咧做生意哦，按老官答定只讲富贵万万年。即马老这官吼，咱即马咧官会生啦，老这官咱即马会生啦。哦，而且热天哦，皮会痒啦，汗斑啦，热疹啦，吼、哦，而且这起疹哦，起痱啊，唔是因为这个，伊是热疹热啊起痱啊吼。医生咧讲，皮肤专科医生咧讲，这个汗水啦。汗水甲咱皮肤的问题上解食啦，流汗的水啦，是不是？啊，所以阿公爱洗啦，爱洗好条，洗好条，咱个轻松快活，袂咱个用剧场，用剧场袂使。
7: 对，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
0: 吼，
7: 陈主管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形容叫做讲猛地抗。
0: 对，
7: 因为较早技术，我讲刺激嘛。
0: 哦，是。
7: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尤其在这所谓的有认证过的很多营造，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沟贴来填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芬多精皂贴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7: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7: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这种像我们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对，
7: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就好。
7: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话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吼，都没问题的。
0: 对，咱的这芬多精这香皂诶，为诶，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血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诶话吼，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后一刻，
7: 因为一般那种就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嘛，太细，有诶吼，
0: 像
7: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共过啊，油垢油脂，
0: 洗袂掉，
7: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7: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不啊，清洁剂酸来酸去，反倒去造成血汗。
0: 对，
7: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7: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7: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起关，脓疮细菌嘛，滴滴皮肤啊，所以还。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都来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所以你伫咧出入病院，但你一直咧抹药啊、食药啊，但你洗拢洗唔到啊。你用洗化学的啊，不管是沐浴乳还是芳泽，你用洗化学，愈洗愈食烂尔。啊，绝对袂当无洗，绝对袂当用水洗。你讲用水洗是袂清洁，真正袂清洁吼。 爱用这个好温和的一分多钟走落去改善，咱才会轻松，才会快活吼。你也听我哦，这等足久的呢，有人讲啊，陪我上啊，足艰苦艰苦，啊，较有法度吼，对不对？你同事大拢在听，大拢拢要用安尼哦。
6: 嗯，
0: 啊，我写四周啊。
6: 好，没关系。
0: 好，咱卡电话现场是0800-333-5599。咱那是老兵，上兵拢无紧，咱即摆拢留电话倒，无多写住址哦，嘿，歹势哈，谢谢。啊，你起来直接甲小姐讲，你要一组两组安尼倒，爱买两组，啊，无你会甲约会约我足艰苦艰苦。咱像啊一冬前，咱卖甲即摆一冬啊。哦，咱的分好真早，等一冬啊，甲你卖吼。歹皮肉你定爱用，你甲知影变好皮肉才会轻松，才会快活吼。啊，你上啦，啊，乱湿疹高光油珠啊，搞足济足济吼。湿疹高光油珠啊，搞足济足济吼。你像这嘛是穿内衫足艰苦啊。
6: 真高高，迄有迄指甲，迄个看起啊，
0: 臭加啦。
6: 真高拢有较好啊。
0: 人讲臭加黑啦。
6: 嘿啦，臭加黑啦。
0: 臭加是毋洗了就真好。人打起来形容讲迄臭真高个，迄啊弯身白身迄。
6: 先看吗？
0: 先看。
6: 恁有
0: 会怎啊？哦，恁若胸部较大，乱搞，搞我足艰苦艰苦，啊，就该抹，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洗，洗即块轻松，打伤开我。
6: 会抓啦，会
0: 搞，会搞掉啦。
6: 辛苦吼，真来哦，安尼，吼，腰加足艰苦。
0: 吼，对对。
6: 一直
0: 叫，
6: 一直
0: 叫。你叫我小红红啊？
6: 嘿啦嘿啦。
0: 安尼叫即马卖啊吼？
6: 因为即马拢卖啊。
0: 吼，够好。内衫。
6: 穿的拢够好穿的，啊，拢未讲安尼出
0: 味啊。真来皮肉足开我啦，
8: 嗯，
0: 足开我。以前好加在有教咱买，哎吼。
6: 对对对。
0: 啊，迄个芳桂啊，真足清芳。胖
6: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啊！今天我给你写起来，给你写大组，啊，就
6: 好
0: 啊，谢谢你啊！无洗过就唔知，迄有诶母呢大粒诶，搞到湿疹，伊像讲火药甲红光光，伊甲我，嗯，药甲红光光，啊药未好，不抹药嘛抹未好，因为你洗唔着。
9: 有啊，我顶下有甲你买过啊。
0: 有买过
9: 啊，
0: 即摆要搁买哦。嘿
9: 啦。
0: 好朋友，1480-12地，1480-12地吼，啊咱这全部拢是咱台湾制造，当坑五当哦嘿，0800-333-5599，你即马若伫遐咧听心机，你就是熬上熬白，你就紧阿顶。你若是日头卡咧趁钱的人，足辛苦的吼，属龙工商拢是同款，足辛苦的。等下车也就甲洗洗，好人过轻松兼快活。迄种压杂啦，车也足艰苦，啊日头卡咧放哦，咱体内烧到吼，压杂佫兼车也，吼啊所以这流这汗吼，热疹会起这痱啊，爱生。流这汗用到这块过敏的所在，流汗就会生，好足艰苦的。迄个饼甲裤底拢打面哦，改变高调啦吼，啊这脚掌高去高调的啦，穿鞋啊啦，咱的脚吼，咱的脚这脚烧啦，脚烧用了哇，臭干干香干干就咧热，当然咱的臭干干来上，用迄个霉菌咧加。霉菌咧加你就会上啊。我说咱这加困的喂，哦咱来个听，吼，对吼。
9: 好势啦，阮孙。因为像皮肤炎，伊讲洗了有较差啦。
0: 嘿，啊，定啦，咳，啊，佫唔敢咳，佫咳。
9: 会疼，
0: 会生会疼，嘿对。啊，拢唔敢用洗，用水洗袂清，也袂使。迄有迄细菌，爱用即块细菌甲伊死，啊，迄个空气甲会好。
9: 啊，伊甲我讲，伊洗了吼，有较差，较袂痒啦。
0: 哎呦，你阿囡仔家己皮肤家己知影。你老以为先皮肤也荨麻疹的吼，哎，等下起身啊，去一步一步这样，用这洗上盖章。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
10: 哎，我有听过。
0: 会好洗无？
10: 哦，真好洗，我讲。
0: 好。
10: 我灰指甲哈。
0: 哎，灰指甲。
10: 灰指甲哈，我甲抹洗完澡无？啊，那甲抹伫迄个金刚内底哈。啊，天光起来，甲甲洗。哎，我灰指甲好了呢。
0: 你唔知，因为灰指甲有细菌呐。
10: 嘿。
0: 啊，陈阳光博士讲这当杀菌无影啦。
10: 个湿疹，我迄个腋下吼，拢会痒无？嘿，拢会痒。啊，我嘛甲抹，嘛无甲洗。
0: 腋下就是过耳康，
8: 过耳康，
0: 过来个改变。等下热人身咧湿疹足生诶，
8: 足艰苦，
0: 湿疹足生诶，嘿，安尼知影吼。所以你若是做湿疹诶人，湿疹够干诶，像讲过耳康者，伤伤诶，哦，啊，十几斤到脚胖哦，啊，伤伤臭臭诶，迄种爱洗，迄种困，迄种是困。灰指甲是安那会好，因为灰指甲是霉菌。啊，陈家官博士讲这个杀菌诶，吼，安知影吼。
10: 一条哦，嘿，
0: 很美容照，安心。真的对不对？
10: 哎，真的，
0: 这边过来订啊哈！
10: 哎，对对对，
0: 哎，熟成90天就是不一样。
10: 对对对，
0: 啊，谢谢你哦，哎。
11: 做啊，今麦都订一组大组。
0: 啊，乖乖洗。
11: 有啊，有洗啦，吼啊，有洗咯，感觉有，阮头讲有差，伊皮肤会痒嘛。
0: 哦，迄皮肤会痒，随洗伊随怎伊伊保湿锁水。
11: 嘿，啊，透空吼，透空会痒，啊，你讲会洗洗。
0: 哎，我就是我臭头毛伊洗好，我问我就知啊。
11: 哦。
0: 哎，我洗一，逐工洗我面。好来，今麦吼，今麦热天就是湿疹较寒，啊，若热天就冬季寒人冬季人，有咧冬季人诶无？来个听听这冬季人诶人，毋免阁抹油啊。 啊，怎样用？感觉讲安琪人比较只贵。
8: 无，敢那听，感觉足贵诶。
0: 我听阿妹啊。
8: 这样用啊，那用起来感觉值回票价。
0: 值回票价。
8: 哎，辛苦死了，未上咧，无弄冬季养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养对啦。
8: 哎，对对，真的是冬季养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0: 那衫穿烧就上。
8: 哎，对，真的，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值回票价。
8: 就是咧，没话如意讲，你知真的咧。
0: 无唔对。
8: 利用过吼，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真的。这个冬季养足艰苦的啦。
8: 哎，你值回票价
0: 真的值回票价。哦哟，不然要大租呀，刚刚。
8: 但是用了你会讲，哎，未歹，真的值回票价，
0: 真的
8: 对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8: 好，叫鉴定啊，啊无，保证会这贵啊。
0: 啊，谢谢惠珍了呗。
8: OK，
0: 保证会这贵，来这把先，贵妇来把冬季养。
8: 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我水夫人。
0: 好啊，哦，这个我哦，
8: 系啊，我做水电上门了吼，我水夫人就无咧买啊。
0: 因为保湿滋润，个你袂上啦。好，咱这只一级棒，个咪干咧滋上俩，个兼保湿，个兼个细水的啦。
8: 对啊，个水就过水。
0: 有影个对，好，诶，皮肤变水起来。
8: 我有迄个会指甲咧。
0: 哦，超正佳个，介济人有呢。
8: 结果嘛是好
0: 个。哦，做济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啦。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8: 真正。
0: 谢谢你。
8: 不会怕酸啦。
0: 无要怕酸。无别拍算啊，批发卖愈赚好啦。
8: 嘿，
0: 好啊，谢谢贵文啊，来你好。
12: 别哭啊。
0: 好啊，有说过啊哦。
12: 哎呀，过来起来做来啦。
0: 好啊，好啊，安那好势，和你讲。
12: 啊有啊，都感觉都真好啦。
0: 洗得会欢喜吼。
12: 你透明的，这款的我真赞哦。
0: 你咧洗就能这个泼哦，安尼咧洗洗佫做强的。
12: 系啊。
0: 啊批发呢，加安尼足快活，袂安尼湿金罐，袂安伤手吼。
12: 我这组订的，啊你这组。
0: 你要佫订一组。
12: 系啊。
0: 哦，那真好，你是
13: 洗。谢谢大家，大家洗啊做好。好势啦，即个人轻松快活，即个陪快活
14: 啦。好势啦，我们即个要五组哦，嘿，五组啊，
0: 哦，啊，即要提送人的呢啊。
14: 嘿啦，我拢甲你，我顶下甲你买，拢提去送人洗，大家拢洗了好势，讲那听到你讲，就叫我紧甲买啊。
0: 哦，你讲你安那人都洗掉的啊啦。
14: 哎，五组就对了。
0: 好啦，啊，甲老公问好啊。
14: 哦，好啦，好啦，好。
15: 美容皂七箱。
0: 要提七箱的哦，这是安那好势啦。
15: 您的肥皂太好洗了。
0: 对，真的很好
15: 洗。多，弄两个姊妹啊，都叫来去上。
0: 哦，啊姊妹啊，侪人啦。
15: 嘿。
0: 哦，啊要七组。
15: 嘿啊。
0: 对哦。
15: 啊啊，好好好。
0: 我上来台中清水啊。
15: 嘿嘿。
0: 好 ，OK， 谢谢你哦，谢谢。
15: 好，
0: 拜拜。喂。
15: 生意兴隆。
0: 好，祝你身体勇健哈。
15: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今晚我搁接触咱的地库啊。
16: 地库我进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旧年都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6: 唔是干那路跑。切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迄条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
16: 进红进嘿，红进啊红进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切啊。啊，虽然即块很多真诶地库咧将近要两年
0: 啊，
16: 诶，即个情形中。来都唔捌过发生过啊！
0: 唔好夹夹吼！
16: 哎，无，
0: 真正做好。
16: 即我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即卖今日夏季开始要大热啊！哦，啊，咱之前都做热对不对？但咱即卖要挂风台。风台若咧撩水哦，水撩撩，你即块已经湿，因为湿菌，较袂因为咱内区病吼，内区病若叫起来了后，哦，内鼻区吼，内鼻区叫起来了，哦，规去感染着，所以咱咧撩水撩完了后，即双脚一定爱洗洗咧吼，用咱即块洗，有够赞，安那好，咱来听研发者，即个陈耀宽博士来分享即块会珍贵，哦，即块足珍贵，有足侪认证，即拢袂当乌白讲的，皮肉歹，湿疹较关，有主要到包括咱讲有褥疮的啦，褥疮用清水洗洗。袂好啦，伊定一食肉，一食肉，一食入去啦。你啊，咱即块洗了，你皮肉水啊，啥啦？杀菌杀了啊，杀菌啊杀了，你该生肉起来，安尼知影吼？定爱臭汗生味的啦，啊，一个身躯现的，热人到现足重的，即爱洗哈。因为柳杉木，搁有即玫瑰花，就是即花中之王的玫瑰花花的即精油诶。来，咱来听陈冠博士讲，即就是咱台湾制造的哈。
13: 来拢总十二地一千四百八十，歹皮话你两爱洗洗一摆，你就爱加叫我，无人搁一冬后甲搁买，啊，即摆要起价，吼、哦，咱即摆就是1480，恁若即摆咧起价了，即个促销完了，你甲咱买有无有一地起要加30块诶，卖啦，唔敢你起价，咱即摆加叫我就有哪用吼，伊那是都会当洗诶，阿爷囝囝都会当洗，好来，听陈冠博士分享啊，电话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即摆我拜五休拜六休。拜五休拜六休，嘿，谢谢话停就停啊。0800-33-55-99嘿，啊，那客服吧，别紧啦，因为楼卡无啊一人哪听，爱到9点人才来，九点个一摆来，即马无啊一人哦。0800-33-55-99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啊，咱来听，咱来听听，咱前款博士讲分享哦，即块地块真真尔好啦。
17: 明治街啦，
13: 哈，
17: 呵呵，我来备注哈，呵呵呵，拜拜拜拜。
13: 非常欢迎邀请到咱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18: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博士，人讲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8: 谢谢，不敢当啊，讲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呐、啊，
13: 是，
18: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爱达商学院、英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等你啊，去好利博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好拍的电影啊。
13: 我滴个，这个学。院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年这个陈耀宽博士的其他高材生摕到博士奖学金呢，呢真的是台一摕到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8: 一般吼、哦，中第一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这个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13: 真的真的。
18: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等台湾大学完了，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还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13: 安吉贝请问你哦，几乎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来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把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香皂，现在想要去研发诶这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18: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用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13: 太优秀了。
18: 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学校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13: 对，
18: 勤洗手嘛，
13: 一定。
18: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13: 对对对，
18: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菌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鼻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13: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个来去洗到去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18: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那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13: 对，
18: 还有保护皮肤啦，
13: 无唔对。
18: 所以这这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是上高级的嘛。
13: 哦，对。
18: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哈脆弱嘛，
13: 是。
18: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啊，
13: 嘿，
18: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13: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18: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呢，
13: 对，
18: 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13: 对对对，
18: 你口罩挂咧，出咧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13: 嗯，
18: 迄黏着你个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像恁个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卡、迄个、裤管啊，
13: 嗯，
18: 那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13: 会，
18: 所以除了哦，咱勤洗手。爱洗脸，那么选择清洁剂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个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让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很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13: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 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了这地形哦，然后来对哦，有这黄金生态。
18: 对，这类好的地壳哈，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
13: 哦，但
18: 回归到最高大型，那地壳就是讲一个地壳四千斤啊，不是，因为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像我们大家拢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初榨橄榄油来做诶，包括那上古早以色列那边诶，哦，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
13: 嗯，
18: 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来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
13: 它
18: 要能够拿到专利，还要能够有认证，
13: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18: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哈，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13: 真的不简单。
18: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里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13: 对，
18: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例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各位那个英国认证 UKAP， 啊，各位 TUF 认证，这东西国际也应那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其实它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地壳，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13: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地，而且你是英国吼牛津大学，这正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而且侬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
18: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跟酒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13: 嘿，高，这高，
18: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的，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不一样，譬如说选的好的油，
13: 对，
18: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的好的油，有一块妈妈教室都拢在做手工皂啊，但是迄不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13: 一
18: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13: 对，
18: 所以你不会油，这地壳都不会，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里派去，所以在控制在低温底下就冷。是，刷的嘞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烧化完之后，来这边有时候应用速度啊，这个朱姐你讲哎，所谓的黄金生态，
13: 对对对，
18: 这个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个滋润皮肤、包关都讲哎，这个所谓的芬多精，
13: 对，
18: 就是、柳杉木精油，
13: 另
18: 外这时阵加的，这时阵看这条专利技术啊，
13: 哦，
18: 那专利技术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加了 deco 来，这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更美瑞啊，得靠顶起啊。
13: 对对对。
18: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谁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讲了，按做迄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迄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加爆浆啊，如何如何啊？
13: 对，
18: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来包起来，对，啊，都不用我破去。
13: 哦。
18: 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堆壳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13: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18: 就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啊一直在熟成，啊坑入库嘛。
13: 堆
18: 壳一般的标准，哇，你那不刚刚搞成讲熟成哦，你来这油里捡的凶，就是凶湿就掉了。
13: 哦，昨谁谁被你湿？
18: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啊，搞这堆壳在点在奶碎，所以呢，那到这个堆壳。变烂嘅，适当薄薄一片在厚地壳，接着等下工序哎做了搞，
13: 对，
18: 做了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不高。
13: 都无单纯咱提个专利啊，
18: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当洗面的地壳，爱特别金贵。
13: 开辛苦，你看买起来洗辛苦，因为洗面呢一定爱特别金贵，做用心的，伊熟成90天，伊这熟成室吼。伊即间设备，阮执行长去甲看呢。阮执行长讲，哦，我、这真正无简单，迄一个科学家真正无简单哦。一个博士，伊伫台大教化学的博士教2冬啊，所以等下咱台湾做老师做20冬的吼，咱的陈耀宽博士啊，吼，伊做智力伫咱即地啦，啊，所以讲伊研发过了，拢爱提证书，空口无凭啦。 拢爱有证书，有美国、有英国、咱台湾哦，国际这认证的证书，啊，佮专利，这第一定爱说。好朋友，你歹皮吧，你困遐足久，你定咧都咧走病医咧看医生啊，咧处理这呾皮，足艰苦吼。医生若讲叫你拢用水洗都唔对，古早医生唔知咱即马即块地骨遮尼好，啊，古早的地骨真正无好，安那讲化学的，一堆化学的，足刺激咱的皮肉，爱夹肉。哦，会夹吧，迄夹了足艰苦，无洗无代志，愈洗煞身躯愈痒啊，有安尼无？你若愈洗身躯愈痒的，这就是艰苦。啊，这地面，大家清爽呢，洗身躯足久无可洗啊吼。你是做啊足忝的忝，吼，老汗搭滴压十尺呀，吼啊热白白，你爱对你家己较好，你爱疼你家己，你做好人呢。迄阵嘛，你搁甘愿讲老汗搭定钱富贵万万里，你搁甘愿哦，按认真拍拼咧趁钱，你爱疼你家己，即呾皮是咱身躯上个大器官呐。爱有轻松，爱有快活，不是用嘴讲的，嘛不是用嘴说啦。爱用咱这地说，你也真啊享受。哎呦，做人做享受的，身躯洗完了，甲忧愁啦，甲压榨啦，甲操烦啦吼。啊，真咱热白白的，湿疹到关艰苦的，拢爱洗完去。安尼有解答无？做有解答的，爱洗好不好？爱洗啊。
17: 洗呢，我洗了佫袂湿脚，佫会胖胖呢。
18: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哦，有个人爱胖啦吼。胖有龙胖精吧，那但是这里分多精，知道为什么他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可能这八人实验过，是要把毛细孔来这一脏东西洗干净，和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17: 哦，对呀、
18: 啊。哦，那个实验过去，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一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我人实验清几个，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了一层皮，别是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17: 哦，对。
18: 好，那个分多精。因为其他人就是吧，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分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17: 哦，这而且咱的这个分多精皂啊，哈，尤其这个日本的这个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入窗的护理。
18: 啊，你睡醒目睭盖盖，跟它里面的森林浴感。
17: 哦，真的好享受。咱当初有那分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18: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17: 是
18: 皇后，所以讲那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
17: 男
18: 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17: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哈，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18: 生态，
17: 今嘛这生态用这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18: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17: 是。
18: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17: 对，
18: 这氨基酸。它改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17: 哦、
18: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啊、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17: 对
18: 它就说了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我在搓我一个这口沙来进水掉的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哦、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还是说皮肤太敏感的啦其实我说了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个人叫摸得抠，
17: 对，
18: 因为他在其实我讲刺激嘛，
17: 哦、是。
18: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有比咱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很多肥皂，它很温和，所以的外界对皮肤容易敏感、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他的洗法哈、哦，不是把得抠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17: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分多精皂摕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8: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17: 嘿，
18: 啊，老公，咱洗的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是讲是咱洗脸那个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17: 对，
18: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17: 哦，安尼就好。
18: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17: 对，咱的这分多精皂相较而为，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的无吼，手臂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而且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足好的好啊。
18: 因为一般这种种褥疮啦，是只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17: 像
18: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17: 洗不掉，
18: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17: 洗不掉，
18: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多清洁剂酸来酸去，温度去照常洗好。
17: 对，
18: 但因为它温和嘛，
17: 对，就是
18: 老人很的 对，泡花生哎，是蛮适合的。我说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这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17: 对，
18: 痤疮一起关，浓疮细菌嘛，滴滴皮肤啊。
17: 对，
18: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再做治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速度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17: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德国是不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甲伊的工程啊，哈，甲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18: 造中之王、啊，
17: 造中之王，对对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解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被塞香皂，那可以当杀菌呢？
18: 哎，
17: 而且是九十九。
18: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17: 对，
18: 看似简单，但是哈、
17: 哦，对，
18: 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哦，如果要要求要达到多少个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17: 是
18: 每一批就会一样，
17: 那
18: 不然哈、哦，这个米呀、啊，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了。
17: 哦，这不啊。
18: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外研发过程已经，我是1997年哈、
17: 哦，
18: 电工牛津大学毕业，等下我去台湾大学任教了。
17: 哦。
18: 台大两年了，我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17: 哦。
18: 哦，啊，我这么干这哪几个当啊？
17: 嗯。
18: 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是话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来了，伫台大大学两年嘛，化学两年了。伊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伊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伫英国有一个妈妈吼，伊拢哦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17: 伊
18: 那洗身躯，哎对啊，小宝贝十波诶，哎可以洗，拢洗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伊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奈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真奇怪，奈拢怪怪安尼有啊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伊去检举，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那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可以荷尔蒙变化。哦，男性女性化，
17: 咱
18: 顶下就爱讲诶，塑化剂艺术赶快呐，
17: 对，
18: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无后形迹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一控告这类大的这类公司，沐浴乳的公司，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它的清洁，它刚开始嘛，
17: 对，
18: 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17: 对，
18: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17: 是
18: 分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分多精皂。
17: 所以你的开心心的动用你的信念啊，不要这几代哦，今天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让来让当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哈？
18: 是，而且个保护。自己因为
17: 最
18: 干，你出去了，你等下起码不欠水，还要洗脚，除了洗脸要洗。洗手要
17: 是
18: 身体更要
17: 是，所以那我把别个来过来敲门哦。那陈阳宽博士哈、哦，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谈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上盖好，对不对？
18: 对对对，这一块加起来做，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啊，台湾过来看起来，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17: 谢谢陈阳宽博士。天哦，台湾橄榄医娘，台湾橄榄医哦，为一块这块磅石，这块用心，伊用生化科技去研发这块磅石，伊甲对台湾人的疼痛，用你这块磅石，这叫黄金生态，伊才叫黄金生，因为金色的，啊，金色个包满这技术，伊才变乳白色的。所以，哎、欸，咱这块那小块乳白透明，哎、欸，那不是金黄色的，因为个包满啊。伊个饱满了后，伊释放出来这个水啊！你得过皮肉食饱的水，也袂变，也袂涨，也袂涩，也袂齁啦！爱听你家己，你着拉罐搭地钱哦！你才辛苦咧趁钱，你做生意的属龙工，像规工个伫咧安尼热干咧，你一定爱听你家己。说了你也知好，安吉个拢着，大家分享拢着。陈阳宽博士真正有够好，好人啦、啊！14802地，今天来到拜六收，我嘿，吼，0800335599，放暑假囡仔啦，等下规面拢跳啊，只爱回洗吼，湿疹教官又主要教爱回洗，草疹教因爱回洗，对吼，对咱岛这块土地真来用心哦，甲发明上盖赞的吼，今麦是咱的这造中之王，就咱的这块分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佫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哈。
18: 错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哈是要公开的啦。
17: 哦，对，
18: 研究成果
17: 对是
18: 分享，所以我这个为你来对，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讲的，而且专利哈就是要做这个产品能够真正是分享的给。抵抗这个病毒。
17: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啊，咱的陈耀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党籍的头头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谢谢你，谢谢陈耀宽博士哦。
18: 好，谢谢，拜拜，
17: 拜拜。你看看，因为这个肠病毒做起来，肠病毒一直在升温哦。咱到幼儿园无，就得一定爱学洗，你责无旁贷。而且这个天哦，热天蚊不蚊啊有够侪侪，蚊啊若侪时，你敢爱安怎？唔是伊抹防蚊液，防蚊液嘛做一种化学的，你就得怎个烧澹澹嘛，怎对脚甲呼呼的，对脚怎个抹起哩？你手烧烧澹澹，所以咱这块地块了个烧烧了，才对脚甲抹起，蚊啊未来哇。而且佮保护皮肤都滋润的，比你喷防蚊液好一百万倍。防蚊液是化学的，我甲恁讲是化学的，嘿。皮慢慢啊做歹，你想咱即摆听收音机，你都坐伫啊。哎呦，遮咧上遐咧上，过耳孔改变吼吼。啊，耳孔发大，细甲对只大台落来，哇，这交流拢会上，交流拢会上的。你咧做生意的，好热白白。你伫远啊咧做工课，唔敢袂流汗，搭地会生足生的。好，这汗生甲这毛有够生的，生足艰苦。用这领洗，好，你会轻松几啊钟。你足久无考试啊？你这地啊洗，你会考试啊？兼按到按到咧，一把一把。洗身躯是个足快乐的代志哦，唔是洗黏黏，洗伤伤拖袂清气。哦，啊洗者白白白白，无洗无上呢，愈洗愈上呢，吓死宝宝了，唔通唔通，听家己笑家己，对家皮肉口的。咱咱带陈耀宽博士讲，咱现在上届大张的器官，咱这张皮，咱这张皮啊，叫你健康健康健，卡电话倒吼，1480摕12地，咱藏五档，咱台湾制造100%台湾制造呀。0800-3355-99，上紧的拜六，过来就爱变后礼拜啊！吼，你若要拜六收着，咱即马紧卡，来变后礼拜二啊！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云来大姐哈。

0: 啊，你怎啊甲小姐讲啦呢？我只好安安尼哦，开袂通关，开袂通，安尼我来写，呀，好啊，啊，好，我甲写25号，好不好？唔对啦，唔对，27、26啦，26，啊对对对对，我来写。好啦，啊，去佚佗，去佚佗，开心玩咯哈。好，啊，祝福你，拜拜五哈。哦 ，OK 啊，哦，拜拜拜拜。好，来你好，你好。好，这个阮先生呢，好，你要一组哦，一组好，好一组啊，1480，啊礼拜六大好不好？27号哦，来杨梅哦嘿，好谢谢你啊，好谢谢，我拜拜，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这文琴阿妈啦，文琴阿妈来这得，来要一组呢，好啦。安尼，安西，安西，我只，我只，我只拜六收好无？拜六，哎，拜六，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无哈？来来，新干部是阿妈乡啊，好咯，啊，谢谢哦嘿，好，拜拜，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嗯，谢谢大家拢做配合哦。你只要伫咱韩剧有请电视台捌订过产品，伫咱 B B S 上广播网一两节主持人捌订过产品，哦，伫咱网络哦，哎，咱有订过产品，安那那侬咧资料啊？因为韩剧有请电视台甲 B B S 上广播网吼，甲咱的电商拢是共董事长，我拢九川董事长，所以啊，伫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吼。啊，谢谢大家做配合的呢，谢谢恁大家哦嘿。啊，若无主持，咱等下录节目吼，等下九点过，小姐啊，豆豆甲你回，会足侪爱回，豆豆等歹势哦，看空切甲甲咱听一下，谢谢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 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好，谢谢大家哈，好，谢谢。哦，啊，咱即马一旦落节目了后，一旦九点大家甲你回，啊，你若有住址，袂甲你回啊。哦，你问人捌伫杭州有啥电视台捌买过，伊就袂甲你回啊，吼。嘿，好，谢谢。好来，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人卡。迄两阿嬷人咧做事咧做远啊吼，啊热热定定上搭高吼，一定爱说。啊，这媳妇定定臭人现的，咧老人现的，是咧胡作作当，你一定爱说。哦，啊，那你都做生意，真正种热人搞啊！哎，今麦真正是热人搞呢。夏天皮肤痒，吼，做痒的痒，唔是冬季痒啊，这个愈痒哦，汗斑，老干汗斑，迄爱生，啊，无人买瓜搞，买几支吼，啊，这热疹。起杯啊，生杯啊，是热热甲生杯啊，吼，热疹大爆发。大爆发，这若热搞，哦，规片呢，哦，规片，哦，生杯啊，足艰苦诶。洗身躯，洗着底裤，洗着花底裤，你愈食力，我讲流汗，咱拢是流汗的问题。流汗了后，做这个皮肤做起痱啊，迄个热过敏，那叫热过敏，迄叫热过敏吼。咱的好朋友拢谢谢大家，甲咱定岗，拢谢谢大家电话甲咱卡，为甲咱等足久的歹势。吼，啊，你若甲咱定岗的话吼，拢谢谢大家。吼，啊，甲咱养较久的，加养一寡吼，因为大家知影拢做好。咱因为啥啊？那今日买了变拜六啊吼，啊，因为咱硬偷走啊，咱拜五拜六拢偷走，我甲阿君两个拢拜六拜五拜六拢偷走。所以阮是拢开始做外教，那叫昨两工就憋倒啊，就憋倒啊。所以按到下早是过几个啊，是拜五，但拜五定啊变拜六啊，嗯，歹势吼，加上两工啊啦，加上两工，你若说着我，哎呦，等待是值得的啦吼。嘿啦，上啊受不了呢，嗯，有当时啊吼，这个啊吼流汗了啊吼，这个皮肤起这痱啊，迄叫热过敏，热过敏足艰苦呢，是不是？流汗了后吼，咱的皮肤的这角质层哦，甲这汗拢留伫遐浸伫遐，留伫遐浸伫遐，所以咱的角质层哦，诶含水量增加，所以你皮肤油脂分泌嘛增加，诶，所以你 pH 值会降低去，所以你表面皮肤会艰苦。你原本皮肤比较大的人，好朋友来听哦。咱这个人通常你皮肤较大，因为你皮脂腺较袂分泌，所以咱原本皮肤较大的部位，比如阿妈骨、大腿、吼、脚盘、吼、咱的这手骨头，还有咱的面、嘴巴关啊，伫咧流汗了后，特别容易出现着发红，啊无都刺痒的哦，足脏的、足痒的、足脏的有无？吼，你有安尼无？阿妈骨，咱的皮肤较大的部位，阿妈骨，吼、啊无就大腿。哦，啊，脚盘，啊，手骨头，哦，啊，这面脸颊的部位只，啊，若伫咧流汗了，特别容易出现着发红啊，或者刺痒，有够痒的痒，有这现象有无？爱说，咱真爱说，你若上个当就是准备一个小毛巾啦，吼，你若咧准备这个小毛巾，较袂遮痒。哦，咱像这周先生讲的，咧做工回时也无哪洗身躯，无哪脏啊，定爱湿爱痒，足艰苦啦。今晚我搁接受咱的短裤啊，来，我甲短短进广告吼，咱今日办活动吼，哦，咱今麦咧卖着咱这块芬多精的精油皂吼，芬多精精油皂，咱拄啊，咱的陈阳宽博士讲，用这块精油皂无简单吼，那医生叫你讲用水洗啦，唔通用水洗啊，你的空气，你的精油是拢袂好。

0: 皮咧上拢袂好，因为你咧用水洗，安尼是唔对吼。过来，老干搭滴的，吼，安尼会生的，会擦的。你做日头卡咧晒的，你也对家己较好。今仔皮啊，轻松你才会快活吼。来，咱来甲听一下，啊，咱今麦咧卖着啥？吼，咱今麦咧卖个一组着十二袋，1480。80%台湾制造的，即台湾制造的吼，一诶十二袋，哦，啊每一袋180克，我未细袋哦，180克我未细袋哦吼，会当放五冬，保存五冬，囡仔红啊囝囝吼，迄个油煮啊搞拢会当洗，迄足温和无问题哈。即卖我阁接受咱的地库啊，
1: 地库我进前都买两遍过
0: 啊。哦，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即卖定是拜六到吼，啊那即卖较晚嘞，一批会变后礼拜二收啊，会变后礼拜二啊。你若要拜六礼拜，诶，拜六收诶，咱顶嘛电话直播，现场是0800-333-5599吼，摕十二袋，1480，即个拜六收，即个拜六收，咱过来变后礼拜二收啊，诶，0800-333-5599，即个笋仔肉粽一个顿来，面黏黏黏诶，好花把你俩摕互伊洗，好轻松快活。
2: 旧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
0: 即一组十二袋，1480，囥五冬吼，囥五冬。
2: 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对啊啦，就是平常若做工课，拢会了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
1: 进红进嘿，红进啊红进难办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即块分多钱的，
0: 咧
1: 将近要两年
0: 啊。
1: 哎，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过发生过啊！
0: 唔好夹夹吼！
1: 哎，无，
0: 真正做好。
1: 即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就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谢谢
0: 周大哥。哇，就咱开始咧买着咧，都捌洗过啊吼。
3: 对，我最近很多都是用这个全身的头发。
0: 对，啊，是咪做好用诶？
3: 做好用。
0: 诶，无洗过，唔知像我咧讲好用是偌好用吼。
3: 对，不洗可惜呀。
0: 真的不洗。啊，谢谢你。啊，我先来搞完大手我嘿。
3: 好，
0: 啊，谢谢小小姐哈，谢谢。
3: 好，
0: 拜拜。另外，人客安尼讲啦，无洗足可惜啦。一碗开始咧卖，洗甲酱死啊！我嘛是安尼洗啊。
4: 去年就买啊。
0: 哦，去年就买就洗啊啦。
4: 系啊。
0: 安尼有信心的啦，吼、
4: 哦。啊，都洗了惯洗就好啊。
0: 啊，搁好拖。
4: 系啦。
0: 好拖，洗洗有安打伤啦，吼。
4: 嘿，未安尼黏安尼，感觉安尼辛苦洗，那辛苦洗安尼。
0: 好、啊，对，啊，因为伊星星一个吼，伊该保湿又锁水，所以皮外面打好好安尼上
2: 卡袂好。
4: 啊，都洗了未歹，
0: 我讲大家啊，讲，
4: 阿妈，你今年有块电话讲买啦？
0: 啊，左脚跟你问啊，左脚有咧洗哦。
4: 有啊，我要等下，我怕说
0: 啊。哦，刚刚这个潘伟大就介意啦。
4: 伊就讲妈妈，你搁点好啊，我好啦。好啦，
0: 阿姐兰香姐啊，谢，阿姐家做开话吼。哦，阿姐过两三年啊，拜六搞
5: 好
0: 啦，
5: 拜六。我想夹点油买啦。
0: 哦，安尼拢知影好用啊啦，好洗，安尼边话咧洗哦。
5: 你介意？人
0: 介绍
5: 我洗啊。
0: 哦，有人介绍你安尼哦，大布袋啦，大布袋啦。谢谢林太太哦嘿，哎，拄到好朋友，甲介绍你。来，你好，你好。
5: 我买大组的。
0: 那吃好你也买大组的啦。
5: 嗯。
0: 阿爸洗过啊你。
5: 捌啊，买去过来拜。
0: 阿到人像安吉讲的，吃好洗。
5: 有啦。
0: 来，你好，你好。
5: 洗头来洗一下。
0: 哎喏，我头毛都臭头毛，洗好了。
5: 啊
0: 嘞。嘿喏。
5: 好
0: 好，来这等啊。
5: 来，我煞买过你嘞。
0: 阿买过就真好洗啊啦。
5: 好
0: 啦。阿祝贺你哦嘿。好，要一组我下开哈。好，你是零九三了，
6: 这里哈。今晚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6: 礼拜六，
0: 讲安啦，好好，谢谢你啊。
6: 经济都出来拢唔咩？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息啊。
0: 对啊，你家听者，伊来哇，伊30多年前医生叫卖用地壳。那我帮你。你若像我那人哦，无采工。你安伊咧走这个医生馆皮肤过走的拢无效，过走的。你看，咱的文良大哥吼，伊就是安尼。
6: 我就是用安息啊。
0: 对。
6: 人家讲泰哥安息啊，兄弟。
0: 泰哥对。
6: 就是我皮肤都。
0: 医生讲袂当洗啊。
6: 哎，医生讲啦，就会在讲有诶，讲你先不什么。
0: 拢卖用。
6: 拢卖用。纯粹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照洗较好哩哩。
6: 哎，阿美容照我照了，阮太太有订两组。
0: 安尼你也看。啊，即马去学医生话，我免开药啊，免抹啊，你看我老赞吼。我一份，这个一份。
2: 嘿啦，哎呦，咱的物件，嘉庆来分享啊啦！
7: 啊，那个微刷太好用了啦！
2: 太好用了，真的。
7: 没能做无搞了，
2: 没能力了。而且用了有信心，用了有钱，我都见你好啦。
7: 哎，今天
2: 就你结束会呀？
7: 好，
2: 好，下来。啊，这个不，这个拜六好不？你关锁在北屯了，别挂起。
7: 好，谢谢，谢谢。
2: 这好用的。
7: 这蛮用过，那回刷那好用。
2: 对。
7: 这个第一批的，
2: 又来你又明明好做工的。
7: 哎，真真的。
2: 没一做呢。
7: 我妹妹嘛。
2: 哦，你怎么变成做呢？啊，你小青你不然就当当啊！
7: 有
2: 影做用做，
7: 有影
2: 六礼拜六搞，真正无菜，这过了无个快餐个路径哈。
8: 就这南门无回，南门出站你敢回你电话好吧？
2: 真的十点回敢回？
9: 我当年哦，那个陪我
2: 哥看哦，啊，你看我等你等你，啊，你那公司把电话名样都无出去啊？
9: 线拢未好哦。
2: 哎呦，那线长，
8: 啊，等你等你，小姐，你电话好不好？
2: 手啊，揢揢揢，
8: 拍摄你，拍摄，好
2: 谢谢。好呀，哦，
9: 来你那边看，
2: 哎呦，
9: 你那边。
2: 真好用诶，
9: 真好用，
2: 真好用，真好用啊！顶
9: 顶吧，足轻松，
2: 足轻松，
8: 你拢下载个，
2: 我你，啊你互你听，小姐，你听下足轻松，
8: 你听啊，
2: 嘿，真好，
9: 我唔捌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2: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
9: 你甲对啦，
2: 有影，洗下底，啊，洗身躯洗下心情快乐，你会快。
9: 对啊，嘿啊，我有小气无，啊，我慢慢啊洗，慢慢啊。
2: 对，有小气，啊，咱慢慢啊洗，无咧较袂去互寒着安尼。
9: 对啊，对啊。
2: 爱享受，爱享受吼。
9: 诶，好
2: 啊，谢谢你哦。27，嗯。你杀文洗了安那好？
10: 袂歹啊，洗了皮肤钙金骨啦。
2: 嘿，因为伊黄金生态啊，伊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
10: 哦，
2: 袂洗了袂白白上上。
10: 我讲恁微微笑的主持人，大家拢做优秀的，
2: 啊，谢谢你。嘿呀，有影吼，董事长咧调价的啦。
10: 好，
2: 啊，祝我你了哈。
10: 我毛买啊。
2: 哦，爱做洗啊。
10: 真好洗。
2: 迄阵啊个你芳贵周边的。
10: 洗洗吼。啊，迄、那个面甲毛哦，足油诶！
2: 安尼筋骨啊，筋骨啊，更正啊，更正安尼。
10: 嘿，啊，我目睭一类无快吼，啊，叫长照啊，得甲洗澡吼，啊，洗甲伊个讲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2: 有影吼，
10: 嗯，
2: 有够好诶。
11: 十二台1480
12: 站
11: 哈，
12: 我
2: 再报告
12: 一个消息，
2: 我再报
12: 消息
2: 啦。
12: 我有甲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2: 嗯。
12: 爱美容皂偌好用，你敢知啊？
2: 安尼吼，
12: 我迄脚床被啊，搁大腿，拢个生线干线嘞，
2: 嗯，
12: 又搁看袂好，
2: 嗯，
12: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啊，要迄会平平硬硬嘛，爱讲
2: 会粗皮啦，
12: 嘿嘿，啊会平平硬硬，安尼，哎，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会搁生无效，就讲反正我若经过皮肤可能看袂好啦，嘿，我美容皂安尼。你讲小香菇洗好，安尼啊，用淡加木露露蕊，没有了。
2: 嘿，妈妈都炒进个就好个了，哥，炒咖饭就好个了。
12: 我本来是要买福建用香港卡嘞，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嘞好，唔用恁阿老，我家己用
2: 好啊。对咩？
12: 我用个都用嘞，
2: 个电锅都未叫暖。
12: 诶，好好
2: 好，真啊做用个啦，爱买真爱买，听小真爱陪吧。哦，一世人把个这皮外用用啊，保湿锁水第一名，因为黄金生态，咱这就是申请哦，美容皂的专利啦。哦，所以你本来会搭皮，辛苦洗了愈白，啊，这纱布安那拖得伤伤，安尼艰苦的哦，用这台眼洗，咱这样皮对头甲尾拢会当洗，洗头、洗面、洗身躯拢当洗吼，这算足高级的。用咱洗面的来洗身躯算足高级的吼，咱这台无简单，咱这一台180克吼，180克，啊，过来就是伊拢弄12台吼，12台1480吼，12台1480，拜六搞吼，拢拜六搞，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到哪卡的好朋友，你若是啊听拜六礼拜安吉节目的话吼，明仔拜你无听，恁无买就无彩，你一定爱洗，你啊知影哦，人足快活，那是医生甲你讲啊，用水洗倒啊。你的皮包敢较好，绝对袂较好。我身躯过一个现，哦，啊，你有空受褥疮的，不晓得底下咧袂好，底下温咧温袂好，一定爱用咱这地洗。因为咱这褥疮的咧袂好的吼，就咱陈阳宽博士讲哦，褥疮袂好的这，你一定爱洗。你甲知影这年好用，吼，那褥疮的话。
11: 佐证的黄先生不用再报了 ，OK， 拜拜。
13: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滋润，所以皮肤被保护，不会那么干
2: 涩。这样子哈，
13: 皮肤较敏感的啦，
2: 皮肤很敏感。
13: 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
2: 那1488822哦，对，
13: 因为它带技术，我假设。
2: 主持人，等下我先问大家一下主持人哦。十点我刚才回，没，小姐给你卡哈。好，谢谢你。
13: 所以环境，我来，你好，你好。敏感的，过敏的，
2: 你好，别抵抗哦。
13: 脆弱的老年人的，那他的皮肤，
2: 我一按机，我来听。嘿，对，我听得到，我听得到。
13: 好，
2: 谢谢，好，拍手来，我听，来。
8: 哦，咱们去做啦，咱们去做啦。阿去搞咱们这分多金钞钱，我们去玩撸的好啊。
13: 我拜了，我哈。
2: 嘿，好，谢谢你，谢谢。
13: 来，你好，你好。
2: 对，
13: 来搓出泡沫出来。
2: 你别抵抗哦，
13: 他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
2: 你是这宜兰东山的刘太太呀？哦，
13: 脆弱皮肤哈。
2: 嗯，然后安良良一组吗？
8: 对，咱的这分多精健香皂的为，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血健康的状态。
2: 没有，那是黑猫在被
8: 撞入窗的哇哈，丘比特啦，甲贵宾咬的哈，啊，甲敏感贵宾咬起来咬这种，伊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
13: 啊。因为一般这种就用入窗啊，是职工的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累，胃哈，
2: 现
13: 在我全身酸痛苦呀。油垢油脂
8: 洗不掉，
13: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8: 洗不掉，
13: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啊清洁剂
2: 当然是温度
13: 到上限哈，
8: 对，
2: 干嘛啦？啊，无你
13: 去，你老人，
2: 你去保德旺得了，保德旺买得啦，
13: 是蛮适合的。
2: 咱宜兰保德旺，
13: 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个细菌也缠到去皮肤嘛。
2: 真的，你带小姐刚刚回电话
13: 好不好？细菌嘛，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
2: 来，你好，你好，
13: 那这样差不多调好啊，
2: 你好，
13: 可以洗干净之后也
2: 好啊，我先调好。啊！你这美国这样哦，
8: 对，
2: 你美国这样哦，住啊新北市中和的哦，你要一组啦哦，嘿，我是安琪，嘿，
14: 我喜欢我听唔听唔捌这个声，那变了呢，
2: 我那变这声呢吼，
14: 啊，足水啊，
2: 好安尼啦吼，
14: 你嘛。当家一张你的相片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2: 好，安尼哦，谢谢你，安尼我写中和，我写礼拜六收好不好？哦，来美国这下哈，
14: 下个礼拜一好不好？
2: 礼拜一好，我给你写写，礼拜就是29号，好不好？二十九号，
14: 礼拜六二。
2: 礼拜一是29号，对了哈。
14: 29号，
2: 好，我写29号的哈。
14: 哎呀，
2: 好啊，谢谢你。
14: 你也能做出名，我做
2: 天
14: 你也
2: 做。安尼啊，谢谢大伯姐，祝你假日愉快哦哈。
14: 好，
2: 谢谢你，谢谢。嘿啦，哎，我今麦无较好看，我今麦吼，我做肉粽这一工，我头毛剃平头。因为我头毛哦，我是劳动这一工去电甲最好看，哦，迄波头毛足水。这大波有幼球，甲大球啊，我是中球的。哎，我头毛挑染，啊，那伊说倒来足水吼，足大根足水，有够芳。但是足热，哎，抹物件无抹吼，你着艰苦。啊，这天落日头炎哦，啊，佮落雨哦，吼，迄波头毛互我食足压杂的，若无去用洗，家己洗吼，足费气。我怎把咱这间起来撸平头？我怎撸平头？我毋捌撸过平头。但我30几岁时阵足想要撸平头诶。但我即摆是撸平头，所以诶，即摆较无好看。但是做洗头诶，我把咱这一间暗时洗头，哦，够快活诶。迄无头毛洗头有够好洗，哇！咱即底煞问题，头壳若撸落，安个洗洗好，有够快活，有够快活。诶，咱即摆无大细组啊吼，都是拢大组12地，12地就是1480吼，嘿，即种100%台湾这组。这伊的这熟成室吼，爱熟成90天。咱的陈阳宽博士讲，你若无90天哦，会涩，爱烂，会烂吼。啊，所以咱这地咧洗个，这地吼，阮天天做先都通洗啊，啊，但伊规地提袂起来，伊上大地。我放伫咱的肥皂盒无，啊，伊手用淡了去甲敷，伊的手去敷，伊的手啊敷个了，双手敷安尼。因为大地伊提袂起来，伊红眼镜伊也提袂起来，但伊先都要敷啊，会敷。
15: 对。
2: 迄只嘛吼。
15: 那我没有写。
2: 即马肠病毒哦，足食力的喂，肠病毒足食力的，哦啊，所以甲讲会定定，肠病毒足食力的哦。迄个小姐，你莫搁卡，因为你逐摆卡拢讲要伫超商，阮都无伫超商啊。哦，你连卡5、6次，个计无伫超商，啊无你伫乌鸟栽培所去摕，会当去乌鸟栽培所摕啦，吼无超商会当乌鸟栽培所摕，安尼好不吼？诶，卡5、6次甲讲，伊拢。好佳哉，我拢知影。我讲，你都卡过啊，你爱变重复订袂使哦吼。我甲你寄3、4次过，你卡5次，我寄5次过，我分你，
15: okay,
2: 对不对哦？安尼无好啦吼。啊，咱即马咱阿未，如果恁搭到是8点到9点的吼，这段时间，咱小姐啦，如果阿未甲你回电话，歹势甲咱等一下，吼，歹势，因为哦。 单子，阿姨爱在一张一张看。伊即张拍去，哎，啊，过来，恁老主子伊袂甲你回啊？我咧讲，啊，我都毋捌甲安琪买过老主子啦。恁老捌伫韩籍卫星电视台买过，吼，遐足侪帅哥美女吼。恁老捌伫咱咪咪啊笑，讲唔忙吼，主持人够侪，三四十个主持人，你只要捌甲伊买过，咱就拢，咱就列资料啊啦。你无甲安琪买过，勿紧，你只要甲咱摆主持人捌买，咱就资料，咱小姐就袂靠你啊。吼，即点互咱知影者，伊就袂靠你啊吼。啊，咱即马就留电话都无大概写主持。我歹势，我无来写组织。你都若感觉真个皮肉定爱上安尼艰苦，像咱搭陈宽博士讲，你个用水洗哦，你个空气袂好呢。你个褥疮哦，就是褥疮，啥个就是困咧加，困咧加，吼咧咧食，啊个你香港看来上伊困咧加，困咧加你较会上，啊所以即个困伫遐，啊用即地洗，即咧咧洗困嘞。陈宽博士哦，伊个头伊个老师就是有参加 A G 疫苗个研发。伊讲哦，伊虽然伊无多参加 A G 疫苗，但是伊要为咱的百姓哦来贡献一己之力，互咱来洗这较无这病毒会当洗掉吼。你像肠病毒做食力的哦，肠病毒就是对嘴嘛，所以叫你勤洗手吼，勤洗手无够啦。你用咱这地有保护啦，你像天顶用真细汉囝囝用这地啊，伊这地硬坑哩，哎，即摆会爬起着，啊，着手挥，伊着洗洗拖拖安尼。啊你！你那囡仔蠓虫做够加，有咱来住山顶也好，哦，还是蠓啊较侪要出去佚佗踏青的，还是你要出露营的吼，你着手甲抹抹吼，啊，甲敷即块敷，啊，甲两个脚甲敷啊，挥挥咧，蠓啊就袂来加，足好用的。迄防蚊液嘛是化学的啊，迄喷过目打打湿湿啊，对不对？抹这上盖赞，一定爱抹。好，谢谢。哦，啊，咱过来变后礼拜二收啊，咱要来变后礼拜二收啊，吼。咱若即款卡袂个歹势，拢停。哦，你若咱卡客服的电话嘛可以吼。啊，等下我落节目了后，恁咱若会当搁卡，咱若安吉啊，我若落节目了后吼，咱甲伊搁改豆回电话。哦，啊，二啊四小时咱卡的电话就咱即款0800-3355-99吼。你若咧做。水散的，脚拢穿好的，手拢捌水，还是你做美发的，吼做美发手拢捌咧化学油啊，吼啊会湿疹，这手咧歹歹尿尿转尿尿这种这样，啊不是辛苦洗身，你用这个抹咧困，因为做温和啦，啥物人拢当适合每一个人，无惊人啦。皮肉愈歹愈好啦，迄条皮肉软愈歹愈好。皮肉若无好，这就知讲，哎呦，啊，咱说咱差遮济，嘿，真啊差足济，这万肾白肾哦，足济讲啊，万肾白肾看袂好个，好无？啊，医生讲卖，你来，你要像这像文良大哥。
15: 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2: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5: 高医哦，出入了三冬，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条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面，你来看局部还是全？全身就脱光光啊，入面就起啊，还照了40秒啊，起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
2: 恁家人像安尼，去大病哦，爱用啊照的，用紫外线照的，干嘛呢？迄皮肤照，我正无法度用紫外线来照，啊，紫外线照要创啊？你敢知啊？杀菌啊，啊，无要创啊？先用紫外线，啊，紫外线要杀菌啊，啊，你说咱这地道啊，它就会走去到遐，还佫逐工洗，逐工洗，你紫外线佫你也无逐工去遐咧下，对唔对？是吧？对，先用紫外线要杀菌，咱这地就是杀菌，啊，搁保湿。这個、黄金生态椰水偌济呢？你洗了规个身躯拢甘水啦，吼、哦，水当当啦，所以你来会变会痒。你买着无好个啥物，哪洗哪痒，无洗无痒，愈洗愈痒。啊，到你吃呀，啊，再愈洗也袂艰苦，也袂困我，对不对？所以一定爱洗，吼、哦，咱这地一定爱洗。你若咧出入高医还是大金病，皮肤科请你买点洗。
15: 我入面就起啊，还照了40秒啊，起。
2: 40秒尔嘞。
15: 三个月有效，但是大概这个贵点哦，哎呀。
2: 照30秒尔嘞。可以。哎呀，你三个月呢，吼。迄真正做扰民的，做浪费时间的啦。你有像安尼无啦？买东西啦。
15: 但是大家这个贵钱哦，哎，你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摸。
2: 你上着足艰苦啊！
15: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椅啊。
2: 哦，高椅何里输？
15: 伊就顶下去买一座迄个德国迄个什么会5.5的，迄个沐浴露的。
2: 哎，酸碱值5.5啊。
15: 嘿，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2: 对，即我讲愈歹皮肤人愈洗就足清洁的。
15: 啊，洗了哦，用我先我讲。做大伤做骨，这条真的骨溜呢，
2: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辛苦啊。我咱那些这侪个人哦，肉足大，皮足大，啊那落寒人哦， 寒人冬季人足严重哦，腰杆烧红红的哦，即得爱洗哦，好洗足快活。
8: 头我即我头壳臭头烂，用去洗好呀，我上好讲的我。
15: 我迄工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身躯都无开，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8: 最好用的吼，
15: 哎呀，
8: 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会只加做透明的啦，
15: 哎，
8: 真的啦，最好的好，咱咧陈家宽博士不简单。
15: 哎呀，
8: 最好的。
15: 就按照刚好推荐。
8: 真的呀，真的呀，都。
15: 好啦，谢谢。
8: 啊，谢文良大哥啊，哎。
15: 好，谢谢。
8: 谢谢，拜拜，谢谢。我哩留下迄个好印象你啦。
16: 哎呀。
8: 啊，那好印象难讲。
16: 这回真好啊，伊这个买嘛薄薄薄啊。
8: 啊，搁顶诶，透明诶，哦，哎，无咧后边人物件就。
16: 很不错啦，这。很好。别安尼变变
8: 啊。真的，台湾讲啊，卖变卖上安尼就好啊啦，吼。
16: 有啦有。
8: 啊，谢谢你哦，哎。
17: 喂，安吉啊。
8: 嘿，安吉呢？
17: 我要三组，
8: 哎呦，那真好！啊，这个安那好敢讲啦，
17: 未歹啦，拜啊，我今晚买个同温组件。
8: 好，安尼啊，三组，
17: 拜啦，好，
8: 啊，谢谢你啊，
17: 好，
8: 谢谢，谢谢。
18: 我要给报告一个消息，
8: 我什么消息啦？
18: 我知道了。我有跟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8: 嗯。
18: 爱美容皂，我会用，你敢买啊？
8: 安尼吼。
18: 我诶，脚床配，啊，搁大腿，拢诶生线干线的，所以可看袂好。
8: 嗯。
18: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啊，要迄会定定硬硬嘛，爱讲
8: 会粗皮啦，
18: 嘿嘿嘿，啊会定定硬硬，安尼哎，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甲会去生无效，伊讲反正我若艰苦皮肤可能看无效啦，我美容皂安尼，伊讲就艰苦洗好安尼，啊用淡甲沐浴露蕊，没有了，
8: 嘿妈妈都操劲个都好个嘞个，操卡棒都好个嘞，
18: 我本来是要买。我囝用香港卡咧，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咧好，唔用恁家老
8: 的家用咧。对咩，老的用着。
18: 我足在用咧，
8: 个电壳壳都未叫烂。
18: 也好，好，好，好，感谢你。
8: 谢谢啊，好，到你公司做实在，真材实料，上面无好话，好面无上边哈。
18: 嘿，好。
8: OK。会拍皮卖洗到一百两盏最好用的。
19: 嘿，讲你先我改讲，啊，无你安琪迄照家里都有那个精油皂吼，我无你甲洗看咧吼。哎，先生那个背就好很多了。
8: 他一时申请专利美容香皂啊。
19: 哦，真正咧，
8: 真的作用。
19: 不离好员工，一些这那个红疹啊，啊痒的情形就改善很一次就改善很大了。
8: 啊，那表示他是湿疹啊，你来热湿疹的、打疹的、弯疹的，洗咱这美容精油皂最好用的，好用，清爽打爽安就好啊啦。
19: 好，安尼好。
8: 嘿。好吧，
19: 好，
8: 啊，祝福你哦，嘿。
19: 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8: 啊，吴主就啊，你有洗过怎么好？刚刚分享一下，你的洗身安那好啦。
19: 味道真的很好。
8: 那硫酸味没出芳。
19: 我拢洗面。
8: 洗面洗身躯啦吼。
19: 系啊。
8: 那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19: 对啊。
8: 哎呦，啊，谢谢你啊。
19: 拢波浪都洗面，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8: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好啦。
19: 哎呀，小朋友也是嘞，而且也不错。
8: 小朋友安那洗多小？
19: 五岁，皮肤比较。好啊！
8: 哦，对啦，皮肤高，哎，他保护皮肤啦。
19: 系啊
8: 系
19: 啊。
8: 好，阿我下个。
19: 那边有我的地址哈。
8: 有，阿我。
19: 好。
8: 谢谢，咱好不？咱啊，小姐，阿别跟你回，你莫个卡，因为你卡变一组去啊，阿袂使吼嘿，安尼唔好，安尼变几啊组会乱呢。所以你呐，阿别小姐，阿别跟你回，阿今仔九点半阿别跟回，我伊提一塔落去呢，伊提一塔落去哦。啊，所以你呐要等电话，伊跟你回。哦，安尼看空姐甲猫，你讲听者嘿，啊电话拍卡谢谢你。做歹势，吼歹势哩，啊靠耐心的，你说了，讲一切都值得吼，吼啊，就是咱就是做十二地吼，1480，吼咱电话甲叫起倒吼，咱来0800-3355-99吼，咱一路是乌鸟送的，乌鸟送去恁家，啊无你乌鸟你看要放啊栽培所，你去栽培所念，咱也可以。哦，你栽培所念安尼也可以吼，啊，咱无甲无讲送西部，咱无吼，咱就是拢是送去恁家，啊，无你送去栽培所得，哦，恁到你上今日栽培所遐收安尼也可以吼，哦，谢谢，啊，咱今日办活动，你就这是快闪。因为数量一环在做快闪，或者优惠的数量一环咱在做快闪，好不好？好，再有谢谢大家，这一组哦，12-1480，你拢知影了法国的马赛皂对不对？咱比马赛皂好1000倍。因为马赛皂有初榨橄榄油尔，伊无像咱遮有黄金生态，哦啊，所以咱全台湾咧像陈耀宽博士伊较保守派势讲，伊讲全台湾应该是干即块吼有申请遮侪专利，啊，这专利无简单，
2: 哦，这若无真本事，你专业你绝对你申请袂过，你认真你嘛是请袂过。所以后尾哦，咱说到这块棒就是足无简单嘞，又摕到咱的英国、美国、咱台湾吼国际的认证。哦，祝福大家啦！即个陪我轻松，因为要大热，今夏至夏至吼，还有拢要大热，夏至了熬热汗，啊出门出外你食头路做工课，拢是辛苦伫外口咧走撞流汗，拢头汗搭滴，是啦，会疼啦，拢是艰苦啦。要听做那陪我，就是咱这块；要听少陪我，等于多哦，谢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吼，老兵就先来吼，谢
1: 谢。
0: 老兵拢，这老兵拢资料啊啦，好，啊，讲了就做好下个得啊吼，足简单嘞吼。啊，那新兵，谢谢你的体贴，啊，不，谢谢你的体谅吼。那啊，像即摆拢甜啊，电话拢甜。好，不用你那是听安琪拜个礼拜，像礼拜节目吼，啊，你平时无听你爱听哦。哦，因为咱这可能今日马仔咱都无啊，吼，咱都原本做十几人吼，嘿，因为咱这摆做数比马仔较少。嘿，啊，咱即摆肉粽嘛，谢谢大家吼，啊，是毋是加足快活？肉粽啊，叫个足快活，啊，你今天过来食肉粽，通常都无爱食肉粽，食两天过无爱去食肉粽，哦，啊，所以是咪叫个较快活，唔免过来补啊，对唔对？对，明年再过来，哦，明年再来，学咱来肉粽足清气足卫生的，我包装甲食，我无想咧包肉粽的，啊，肉粽包装甲遮高级吼，遮高级就是要符合着卫生的标准啊。多人物件搞换去，哦，啊，所以咱就弄啊，所以叫叫就咱足方便利便，哦，啊，明年再过来卖包啊吼，啊，包也无比阮好食，那阮比较食佫较卫生，好啦吼，好啊，咱像咱即马这就是咱的芬多精哦，而且精油皂吼，芬多精的精油皂。咱那都是十二地吼，以十二地为主，啊，这种百分之百台湾制作哦，拢是咱台湾制作，啊，这只要熟成九十天，无简单哦。啊，你用妈妈精油走，袂当抹身躯哦，一只迄种回收油啊，迄回锅油你做，迄袂当抹身躯，因咱的皮肉是会吸毒素的哦，会吸毒素的毒素啊，啊，所以你皮肉歹，你洗咧愈歹哦，吼，迄种是袂当洗哦。迄种妈妈想走，你用迄回收油好无？回收的油你做烹做，迄袂当抹身躯。哦、你那是做贵面人，迄袂当抹，迄抹愈食力咯。所以讲，因为你那定咧出入病院吼，咧治疗这個皮肤的，吼啊定食药定抹药拢无好，啊因为你等于搁洗化学个呀，你等于搁洗化学的杀菌，所以愈洗愈食力，啊愈洗愈病，吼安尼刺刺擦擦疼疼。吼、哦，就像安尼，所以爱用就上盖赞的，天然的上盖，啊，这无分年纪呢，啊，你唔免去像迄去 SPA 馆吼，啊是去落买个精油哦，买个一罐啊，细罐啊，惊哦，啊，落几千贵几千，咱唔免哦，唔免，咱十二袋， okay, 每一袋拢180克，哦，180克，会当放五担。囥五档，吼，囥五档嘿，吼，安尼就是1480。囡仔若有拄啊到的，吼，是囡仔异位性皮肤炎的，伊都咧夹。夹这异位性皮肤炎，啊，你用水咧甲洗，安尼袂清气哦，袂清气。你用这地甲洗，吼，这地甲洗可以哦嘿。啊，咱若弯性、白性、牛皮性的，啊，湿疹、高肝、有拄啊到，迄拢无问题。吼，啊，老肝不是都啊，我讲阿妈骨啦吼，吼，手骨头啊吼，脚大腿啦吼，啊，这脚踝。啊，不是都安尼，那老着关落去，哦，会刺会肿，擦擦足艰苦的，吼，啊，再来洗上盖枕，热人到啊，皮肤变咧热，拢热就湿疹到关所引起汗斑呢，汗斑湿疹，啊个热疹，热啊起不雅无，热啊洗不雅无，吼，热啊足艰苦的，哦，看咱的电话，咱的0800-33-55-99，0800-33-55。即马啦，顶刚拜了讲吼，即马顶刚拜了讲，啊，咱电话拢做歹卡，歹势，我现场拢电诶，啊，咱卡客服，你卡客，我希望你电话电吼，做快活啦，你伫远啊咧做工课吼，啊，咱老倌咧生足惬意，电脑一个改变在磨袂好势，大腿磨袂好势，吼，啊，胸部较大粒袂吼，哦，即个下边这边只肉磨袂好势吼。哦，啊，改变过健康，定爱抹袂好势。你紧说，轻松快活兼打赏。哦，轻松快活兼打赏啊！0800-33-55-99，我来讲，你着皮肉无好哦。
1: 好，一
0: 组
1: 阿里巴巴。
0: 啊，伊拢去洗就有起泡剂啦。哎呀，你拢洗就有起泡剂的，安尼你来快活，你着袂快活。哦，啊，因为咱就是无起泡剂啊，喏，咱无起泡剂。你若去买就是安那吼，因为咱的专利制定。哦啊，咱这个特殊哦，保护咱皮肤的成分黄金生态。你无去买有起泡剂的，去化学色素、化红剂，咱的无红剂囥五单，你看咱偌厉害哦。咱无红乳剂哦，咱无添加起泡剂，咱嘛无化学色素，伊是原色哦，而是原色哦，伊嘛无红乳剂，伊嘛无化学界面的活性剂，伊嘛无化学添加物吼，哦，伊使用更加安心嘛，上盖温和清洁吼，诶，美容皂啊，因为你皮肤无用，你洗遮呀，你拢洗这种啊，有起泡剂呀， 有花安俗啊，一块三文十块二十块到俗无，迄种俗的，吼，迄生个上啊无落去，吼，迄种足上的，因为伊起泡剂、化学色素、防腐剂，咱也无防腐剂，咱啃五担，好朋友，无防腐剂咱啃五担。哦，这咱陈阳宽博士哦，啊，互咱即块咱量，嗯，好啦，听歌我休息哈，我添钱。

0: 谢谢，咱哪拄啊吼？咱哪拄啊？想讲啊，未甲伊回电话，歹势，因为拄啊摕一摊落去，
1: 吼，
0: 啊伊豆豆回电话安尼，安尼也看空七的吼。噶麻烦你甲俺听者嘿，哦，你若空七，甲俺听者。啊，这你若想听拜六礼拜，你一定爱听，因为可能明仔日晚晚做杂志啊吼，可能明仔载我就无哪电话卖，我就我明仔两点的节目就无哪电话卖啊，可能都无啊吼。嘿呀吼，啊所以讲做好的物件，听这批吧。这囡仔事实都当细哦吼，囡仔样样件件是即马国中生哦，在身躯迄分泌伊即皮质上该旺盛的时阵，就国中生有无？啊，身躯味足重的啊，啊面的身条啊紧，你这爱好洗，脚去运动拍球，但哦脚疼的臭干干，那会臭干干，迄个霉菌在行，吼，迄个霉菌，哎呦，哎呦洗。啊，你啊，本来一打了过瘾干有水，吼，啊，改变会吸水，吼，改变会吸水，过瘾干有水，改变会吸水哦。啊，到你会吸这个所在，你就甲洗。啊，你啊洗一两工，你吼，啊，你啊话，定一组无够，嘿，你啊知真正足好用的。只要拿得力出品哦，拢是品质挂保证。得力出品的吼，品质挂保证。住伫山顶诶，热白白；住伫海边诶，热白白。到咱热天、热天哦，咱台湾都像一个啦，咧寒寒季、咧补寒季啦吼，咧寒寒季、咧补寒季。生活需要轻松甲快活，吼，咱人继续轻松，啊，咱嘛继续快活吼。现在你好，你好。
2: 喂，你几多啊？
0: 诶，黄先生吼。
2: 诶，是。
0: 啊，住喺山上诶呢。
2: 啊，
0: 对，我。啊，我下一组起来，咱就1480哦嘿。啊，拜六搞好不？
2: 好，
0: 谢谢你哈，哦，谢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我是三文。
0: 好，要一组呢。
3: 你安琪啊？
0: 系我安琪哦。
3: 哦，我要两组。
0: 好，要两组，啊，捌说过呢。
3: 唔捌呢？
0: 唔捌啦。
3: 哦。
0: 好，唔捌去，啊，你的电话几号？
3: 好。我听足久啊。
0: 好，啊，你电话给我，你电话给我好不？
3: 哦，我电话0933。
0: 好。
3: 318，
0: 迄个好，还好，安写起来嘿。
1: 来098，
0: 啊，我甲写这礼拜六收好不？
3: 礼拜六，哎，我咧写信呢。
0: 写信啊，什么？你啊，无礼拜一啦，啊，无后礼拜一，29号。
3: 礼拜一，
0: 29号可以哈。
3: 嘿，
0: 好，我写29号啊嘿。
3: 哦，
0: 好，啊，叫你用行哈。
3: 我原来有咧食恁的产品啦。
0: 哦，安尼谢谢你，谢谢你，我女性金哈。
3: 食恁袂歹啊。
0: 好，啊，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安吉啊。
0: 嘿，安吉呢？
1: 阿
0: 姊。
4: 我甲你订地块啊。
0: 嘿嘿嘿。
4: 啊！今麦阮翁无去啊！啊，无人咧厝好，你啊，你今麦甲用着哦。
0: 好好好，啊，我写起来哈。
1: 现在要
0: 订。哦，我甲写取消哈。
4: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安琪。
0: 嘿，你好哦。
5: 我买一组哈。
0: 好，我甲写起来呢。
5: 啊，拜六再来，拜六。
0: 好，拜六去27号，好不好？
5: 好。
0: 哦，在屏东的青林街哦。
5: 嘿，对对对。
0: 啊，我写一组哦，嘿。
5: 好，
0: 谢谢谢谢，好谢谢，好，对哦。安尼，我来写开会，1480，这就是一组哦，一组就是12地，这100%咱台湾这组，这组安心做放心的。来，你好，你好，好，真好啊，好，啊，我写开会，好，安尼1480拜六搞好不？好，啊，谢谢你哈，
5: 好，
0: 谢谢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好，要一组哦，好，啊，我写开会，好，啊，我写拜六搞好不？
6: 我
0: 主机啊，我等下回你电话，好不好？
6: 好，
0: 我等下回你电话，改主机哦，嘿。好啊，谢谢你哈。好，谢谢。现在你好，你好。
6: 安吉啊。
0: 嘿，安吉呢？你着
6: 这，
0: 你着交个这啊样哦。
6: 啊。
0: 你交个这啊样哦。
6: 我的观念呢？
0: 你着观念交个啊？
6: 哎，对。
0: 哦，安尼就对。
6: 我不甲你叫啦。
0: 我不叫啊，有叫主聊啊啦吼。
6: 哎
0: 呀。啊，要一组啦吼，一组啊，我下啊拜六好不？
6: 好
0: 啊，谢谢你啊。
6: 好，
0: 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好，
0: 你阿红姐啊样哦。好，我把写起来，要写一组人哦。好，啊写，啊1480拜六好不？
4: 好。
0: 好，安尼 OK 哈。好，谢谢谢谢，吼，简单简单又明了吼。你著拿个卡电话甲记下倒，卖呾上。人生甲遮，你啊热人到热个，啊要上个要搁趁钱，啊上个暗时困袂去，疼家己无去用骗吧。 你买这算洗洗，家己较快活，无用骗吧？敢有？无啦吼，我也无爱骗啊。买卖你咧洗，唔是我洗啊。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哎，小姐。
0: 哎，你好啊。嘿，
1: 今天是咧卖送红的。
0: 嘿，对对对。嘿，咧卖地壳。
1: 好，加一撮来。
0: 好啊，你是你靠先生呢？
1: 哎，对对对。
0: 哦，你是住东港的靠先生哦。
1: 十七啊。哎，对，有资料哦。
0: 有啊，有资料，我下一撮好不？
7: 十七，我们讲。
0: 啊，拜六到呢。
1: 拜六。
0: 嘿，好不哈？好，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零九三的。嘿，对，你秀兰小姐哦。
8: 啊。
0: 秀兰小姐要啥文哦
7: ？OK， 啊，上紧拜六哦。
0: 哦，你要一撮啦吼。
8: 我一撮，你等
0: 下
8: 你。
0: 我知啦，你住迄个新华的啦，
8: 哦，你也知影，
0: 秀兰小姐啦，电脑甲我讲的哦哈，
8: 哦，
0: 好，安尼我写拜六哦
8: 嘿，拜六哦，
0: 嘿，拜六好不好？
8: 哦，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9: 哎，要咩招呼？
0: 加好啦吼，好来写，啊加拜六搞好不？
9: 好，
0: 安尼1480哦嘿，
9: 好，
0: 谢谢你哈，
9: 我有资料，
0: 好有资料啊嘿。
9: 好，
0: 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祝啊，
10: 哎，安吉
0: 啊。祝啊，
10: 我要定香皂。
0: 好啦，佮下起啦。
10: 哎，
0: 下一种吼。
10: 哎，好。
0: 意思拜啊，就拜六九呢。来，得加哈。
10: 哎，好。
0: 来，得加祝完到哈。
10: 哎，好。
0: 啊，谢谢祝啊，哎。
10: 没啦。我用足久
0: 啊
10: 呢。
0: 啊，做势吼。
10: 我感觉较早底啊，就上六卡啦，安尼用。
0: 哦，安尼一固着，安尼有固着。啊你甲安尼，你捌共说，你共讲，我讲有影无啦？
10: 有啦有啦。
0: 啊，你讲你安那说啦？
10: 我讲你买洗面皂的啦。
0: 哦，安尼嘞吼，唔免洗面皂，即个作用的啦。
10: 系啊系啊。
0: 安尼也袂平平啦。
10: 没啦没啦。
0: 啊，春啊秋冬拢好洗啦。
10: 嘿嘿嘿。
0: 啊，我写起来哈。
10: 谢谢
0: 啊。谢谢啊。哦，拜拜，谢谢。哦，拜拜，谢谢哈。好来，你好你好。
11: 安吉。
0: 哈，来即道来。
11: 我爱刷文
0: 嘞。好，落来写起来喂。啊，加一组啦吼。
11: 嘿，
0: 好，
11: 系
0: 啊，二搭卖完嘞，二搭百多啊啦，爱拜六啊啦，
11: 啊拜六我啊无下晡时啊，
0: 拜六下晡呀，
11: 嘿，无在我无，
0: 啊无拜一啦，无拜一，
11: 啊好，
0: 好哇哈，
11: 拜一，
0: 好拜一好哇，哎拜可以啦哈，啊你我先拜一了哈，你别再讲，补我一下。
11: 哎，
0: 下
11: 再
0: 试啊！好，我想下再试啊，看我娘哪走哦哈。好，谢谢你哦嘿。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2: 是啊。
0: 哎，安吉呢？
12: 我叫洗三文，洗身躯，洗头拢会使啊。
0: 哎喏。
12: 哦，我一个我叫一组二九个家。
0: 好啊，二九这阿英姐啊呢？
12: 哎啦，二九个家。
0: 好啦，二九多拜一啦。
12: 对，我明仔载要去头啊。
0: 要去对啦，要去对。
12: 不啦，二九个家。
0: 啊，你明仔载要去对？
12: 买日本啦，
0: 买日本五天的哦，
12: 系啦，
0: 我甲送，要甲送去啊，
12: 甲阮遮的朋友啦，
0: 几吨少少的哦，妈妈，我问你，安尼佚佗够有意义无？
12: 啊，
0: 啊，佚佗够有意义吼？啊，会惊会走心足好，对无？啊，高勇惊啊，洗好芳芳哈，啊，就后日拜一咯嘿，
12: 系啦，二九啦，
0: 好，二九对啦哈，
12: 二六不个月，能拜那个二九个
0: 月，好，安尼好，啊，祝你旅途愉快哦嘿，啊，祝个你哈，好，谢谢。想爱家妈妈爱佚佗，恁爱佚佗，恁真爱去佚佗，爱行。我昨哦，因为我马上这间病头撸了无水，唔是我要来赢。我昨过去北京，佮撸的哦，迄头家人讲，因365天拢无咧休困的。我讲啊，过年呢，我无咧休困的。我讲啊，你拢无咧佚佗啊，无。啊，你拢无咧出国哦，伊嘛无。我讲啊，你拢易趁钱哦，啊，我趁钱足欢喜啊。我讲伊都趁钱欢喜倒啊，迄电脑无电机啊，四小时拢无咧休困的呢。系啊，哦。
7: 我
0: 就去较惨，太
7: 我
0: 就较惨的。哦，谢谢大家啊！好啊，谢谢啊，电话个卡。啊，我要录节目啊，嘿，要录节目，咱那拄啊无组织，要回电话吼。啊，那看空起来，干嘛？你讲听者吼。因为咪咪啊，就广播办，我的总部是伫高雄，所以高雄卡出电话，显示到这是空起来安尼吼。好，啊，你个讲听者嘿。好来，好来，啊，你那主要服务咱录个卡，我录节目，你讲继续卡，继续卡。明仔我无保证过有无？明仔我2:40一定。 无摊卖啊，吼，这点我是知影肯定。明仔下晡两点四点我无摊卖啊，所以咱啊即马咧批话，真正都像文良大哥讲的，啊去照机话线，我讲啥要照机话线，照机话线就是要杀菌啦，照机话线就是要杀菌啦。医生讲卖用地块无影啦，爱用地块啦，袂当不用地块啦。
9: 诶，皮肤即马拢 OK 哦，诶，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看老赞。
9: 皮肤啊，无啥
0: 物。系啊，你皮肤照用好
9: 啊。讲
0: 啊啦。
9: 洗身躯用洗身躯都，剩咧拢唔咩？
0: 这
9: 种经验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9: 人家讲诶，泰哥安洗啊，经济，啊，这个经济我诶皮肤都照着。
0: 医生讲袂当洗啊。
9: 啊，医生讲啥？就会讲讲有诶，讲洗身躯啥物？
0: 拢卖用。
9: 嘿，拢卖用。
0: 嘿。
9: 清水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美容皂洗较好滴滴。
9: 诶，啊，美容皂我手诶，阮太太有用两组
0: 啊。安尼你遐看，啊，即摆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啊，你遐看赞吼。我一份证。谢谢啊，谢谢啊！你有像安尼无？唔敢的啦，唔敢的。那下当的话吼，好朋友，进来定来说，咱这块砖头，咱这块物业吼，有摕到认证个专利的。现在当洗面，伊是黄金生态专利哦。咱这块有申请黄金生态的这专利，哦是专利，安尼好不好？买单说，因为要热，因为今夏季，这个呐无甲冬季唔太寒啦，无甲夏季唔再热啦。所以，佮开始要大热，听你家己，你才辛苦做摊，你赚钱，尽量陪奥轻松开玩，好不好？谢谢，咱时间到啊，诶，电话拢会记下卡，吼，电话记卡，24小时电话拢当卡吼。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你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得力芬多精香皂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那是咱等下小姐给你回电话，那看了07的电话，再麻烦你给俺听一下，啊，表示公司无你的资料，安尼啦吼。好，啊，谢谢你哦吼，啊，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日要来祝你一美的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那马在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8: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树清体胶囊还有九野广夫逆龄修复双收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和咱的好朋友，伫只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来，好朋友啊，礼拜日的节目呢，听一下吼。那拜一甲拜六，新会护理师嘛有节目哦吼。有的所在可能恁当地的电台听无，但是紧，咱有

位护理师，安尼温小姐听到都知影讲，爱找快闪的优惠价给你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小时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备用着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先来跟咱好朋友哈报告一个相关的新闻，跟咱好朋友做报告哈。啊，这个今仔日开始呢哈，一直到礼拜四25号哈。啊，你是台湾各地拢是热咖呢，都、就是正热天哟，真热呢哈。人讲六月火烧波啦哈。啊，这个、全台湾的高温哈，会当来到38度以上。那是山区中到以后哈，有当时有一寡这个。一阵落雨的情形，今仔日呢，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23度至37度，中部22度至37度，南部地区23度至38度，那东部地区是21度至37度。另外，第7号的轻度风台米克拉，预估明仔载22号可能会增强变作。中度的风台哦，直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国际方面，美国甲伊朗21号特别谈瑞士哈，瑞士举行和平的会谈。美国副总统范斯已经诶确定前往瑞士啊哈。啊，那是这东西的美国总统川普20号有滴强调，那是60天谈判。其了后呢，美国甲伊朗那是无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对赫默兹海峡收钱哦，要做作为美国伫个即中东各国的守护天使的服务报酬啦。这有成迄个收地盘的无？来，讲到财产吼，哦，逐天这個新闻拢有讲到，啊，这個、像即马咱要讲这个先生吼，这侪年来吼，啊，甲因阿姑感情真好，这个阿姑吼拢无结婚啦，啊，不当然嘛无生囝吼，所以讲阿姑在生进前吼，啊，就正式甲办理吼，收养这个先生做养子就对啊。那怎样这个收养的关系成立吼，都3个月啊，呢，因这个阿姑都过旺去啊吼，啊，这个先生哦。计成13750万的遗产哦，确实希望要回归原生家庭哦。伊讲伊要过伊吼，坐回亲生的老爸老母吼，以这为理由啦，要甲法院申请讲要终止收养的关系，希望恢复本家的身份安尼吼。即、这个阿翔吼，即、这个先生甲收养人阿兰啊吼，这是阿哥甲弟仔诶，即个关系。即、这个阿兰因为规世人拢无结婚，无后生查某囝，所以伫2023年正式来收养。即、这个阿兰啊收养阿翔做养子吼，那结果3个月阿兰啊就过往啊吼。啊，即、这个阿翔伊安怎讲？伊讲吼，家己甲即个养母吼在世进前吼相处是真好嘛吼，啊嘛真溜。伫照顾对方啦吼，啊，即卖养母已经过往啊，伊家己亲生的爸母吼有会啊啦，啊，希望讲吼，看会当吼，登记伊原生的家庭吼，去尽孝道安尼，所以依照民法的规定，伊要申请吼，终止收养的关系吼，啊，即伊的亲生的爸母啊，佮有小妹拢有同意有佮支持啦哈。但是阿兰啊吼，有几下姊妹啊吼，就是这个先生佮有另外阿哥吼反对啦。伊讲阿兰啊在生之前要收养阿翔，除了讲亲情的因素，嘛是希望有人是会用吼后生查某囝这种子女的身份来处理伊的身后事，啊佮拜祖先佮团圆会意思啦吼。啊，你即马讲终止收养吼，你都安尼违背伊在生。五万甲收养的本意嘛哈，法官一个审理了后，伊讲民法规定啦，养父母呐死亡了后吼，养子女确实你会当向法院的申请终止收养，但是如果法院认定讲终止收养吼有欠公平吼，同款会用的袂甲你允准安尼啦哈。尤其你是成年了后去有人收养的，伫个养父母
过往了后要求哈，要解脱这个修养的关系，必须的哈，来看咱的这个方式跟修养的目的安尼哈，啊，搁有这个个案哈，实际上的情形来做考虑哈。法官认为讲，这阿兰啊吼，你无结婚，搁无这个后生查某囝，修养阿祥的目的就是。希望伊后生查某囝成婚吼，就是阿伯爱拜啦，家族啊吼，算讲传承的这个责任，上较重要的吼。阿祥，你做永住这新婚，你共继承1375万的遗产哦，你共咱修养关系带来利益，你共提起呀，然后你即马讲你要登记恁兜，吼、哦，啊，这实在吼，无公平啦，无公平啦，吼！啊，所以讲，法院认为无公平吼。啊，当然，阿祥主张讲吼，我要告我这个年老的爸母嘛，吼。但是伊的亲生爸母啊，告其他后生查某囝啊，啊，所以你袂使用这做理由啦，吼。所以讲，法院吼裁判讲吼，袂使啦。啊，袂使啦，因为那互你，互你登记你本家，即个无公平，你财产拢共继承去啊，吼，啊，所以安尼好朋友咱了解吼，毋是讲你想要安怎，就是安要安怎吼，一切拢爱照法律来行。来，0800663377哦，我是新会护理师吼，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发财啦！

0: 欠落真在袂倒塌，鸟车人有角，啊稳达达，
1: 稳达达，实在入口不离来吃，
2: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0: 再袂倒塌，鸟车人有角，啊稳达达，
1: 稳达达，实在入口不离来夹，
0: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狂就爱转折。

0: 好来哈，嘿，好朋友哈，一个短短广告哈，好朋友哈，咱若是要爱这个。你的黄金泡菜哦，这高山的这高丽这个做的哈，啊，你咱是360公克的哈，五罐，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哈，快闪鸡药1080元，那要爱爱较紧吼，只有30组那尔，卡手爱买吼。啊，你那要爱胡麻膏的哦吼，正乌麻啊吼，无抽筋的乌麻去做的这哈、個，这同款吼，那要爱卡手紧，你电话卡来哦吼，0800663377哈，好朋友吼，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0800663377。
1: 进攻个。
0: 甲咱介绍日本即马上介新，由这個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推荐咧，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伊唔是化工厂做诶，伊是由日本的9家医疗集团跟3家疗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日本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初开是利用在烧烫伤的人的病患身上的，在烧烫伤的病患身上，我们看到非常好，近100%的修护效果，跟卢屋病院，也就是阿西亚这个医院商讨，让他进口到台湾，头家的人买当气化买，这边敏感快速的能够帮我的皮肤宛若新生，让我的皮肤吹弹可破，来对新婚就安全呢，是就好哎。第一个来对我一 k 开里，这个是日本阿西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一 k 开里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即马开始啊变较热，有的人皮肤会爱痒啦，会较干，有湿疹啦，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还是讲煮饭的时阵有当下边的边去有掉啊，还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有线。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夫霜，伊来对这个一 k i k a 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免偌济，因为伊来对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感觉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皮肤来愈紧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啊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夫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因为他们修正伤这严重，伊都有法度甲伊修复再生啊。所以讲，你皮肤这老化的问题，对伊来说轻而易举的问题而已。修问题啦。
0: 冻龄算什么？逆龄较厉害啦。
2: 对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因为阮代谢歹的关系，所以阮的皮肤会出侪状况诶。因为现在真的人的皮肤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久野广夫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宛若新生，恢复重建。
0: 这本来一罐偌济，
2: 14800。伫遮你滴爷爷阿爸店都看下着足清楚诶，头一个日本进口诶，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这个零松叫你五毫的物件，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一杯一出来，由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
0: 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枚，原价14800元，今麦快闪，只要一罐1780元，搁加送你一罐 BB 这大罐的哦。也就是讲，你今麦提2罐回去，只要1780元。那一档，我建议你提2组、提3组回去，因为这个快闪的介绍你无得找啊。先抢先赢。0800663377， 来，以上广告吼，有需要的电话你一定要紧卡，优惠就今仔一天吼，我跟你讲，好朋友，这吼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吼，我跟你讲，伊这个吼是阿需要所有的系列商品内底，唯一用久野广夫医生命名的修复霜吼，这久野广夫带120个医生所研发的一个真厉害的修复霜吼，本来是伫帮助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做修复的，内底有啥物成分？会用诶做新生的修复呢？吼、哦，就是即、這个Q 电吼，仪器卡诶里吼，即、哦這个互细胞一直甲更新哦，互你敢若小 baby 同款。咱今仔日即件是好用吼、哦，有高效大罐的哦，50ml的哦吼。早暗你面洗完，你就甲抹，真正有抹100%有差吼，抹一两分钟啊，伊就已经吸收啊啦。所以你袂油烫烫哦，你去外口做一个面嘛，爱开2500块。咱家己伫厝的抹一罐吼，比你去外口保养更加好吼。来，0800663377咯吼，0800663377。
1: 啊，我不知道。
0: 好，一组电话提来哦。来，0800663377吼，某吼，某啊水啦，这翁的面子啦吼，翁吼会当买互某抹啊，疼某对不对？开一个啊，1780块呢，翁某拢来水一个。来，咱爱几组？
1: 一组。
0: 一组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啊，咱来几组输会。
3: 一组就好了，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哦哈 ，OK， 好，谢谢你哈。后来阿我你讲拢无芳精，袂亚芳，自然的清芳啦，正日本进口的哈，会晓用你也讲哦，你可以靠近我，我唔惊你看，我就是幼咪咪白泡泡，清清气气，无断点啦。咱不管活到几岁，拢爱水水啦，即款你来干吧。大姐小妹更加爱抹啦，即把查甫嘛爱水，拢爱。哇啦，来来几组 ？Hello， 喂，爱小富商哦，你爱几组？
4: 你好，我要爱迄个黄金泡菜。
0: 哦，要泡菜哦，你电话提来哦，哈 ，OK， 好泡菜。好来，0800663377哦，哈。好来，赶紧哈，会晓用哦，会变水，会变少年哈，会逆龄，会冻龄咯哈。啊来，我跟你讲哦，即、這个你若讲啊，我皮肤我会安尼吼暗沉的哈，我色素无平均的哈，啊我有瑕疵的，我有断点的，我会打湿有纹路的哈。去做做你干不？哈喽，来嘿，咱爱护肤霜，嘿，你讲。
5: 一个新会老师，新会护理师，
0: 嘿，你讲。
5: 我拄啊订的是要订一个你抹的哦，不是伊个黄金泡菜哦。
0: 你要抹的嘛哈？
5: 哎，不是黄金泡菜哦。
0: 你才拄啊有是啊，399对啊。
5: 你家己说。
0: 我知影，阮即马是你卖迄个修护霜用抹的啊，安尼就对哦。无甲你写唔对啦，你放心哈，谢谢你哈。
5: OK，
0: 好，春桃阿姊，歹势吼，你搬落，你结果卡来哈不？吼，春桃阿姊，咱来个卡安尼哦，0800663377的哈。好来，素英阿姊，你爱啥？
6: 我买迄个。
0: 抹
6: 黄金泡菜。
0: 哦，要泡菜吼，
6: 几罐。
0: 哦，泡菜5罐，送剥皮辣椒1罐哈。OK。
6: 剥皮辣椒买送黄金会使袂？
0: 无，伊这拢规组好好，诶，送你诶，看你要爱抹还是？你若抹爱，你就送别人来刷卡，你接一个哈。好来嘿，沈小姐，你爱啥？
7: 我赶快啦，我要爱迄个面霜。
0: 爱面霜哈，拜三星哈。哈，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哦哈。好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哈。好朋友吼，赶紧哦。这吼会当吼，一工都甲你吼，迄个纹路淡化。5工吼，我咧讲吼，有断点的所在，慢慢啊吼变较浅吼。10工你就感觉讲，蓬蓬的哦吼，敢若拉皮的迄种效果，规个拢安尼紧致哦吼，足水的啦吼。好朋友吼，赶紧哦，3、4线都没有人接，甲接一下吼。OK， 好来。好来，春桃阿姊，你爱伊的修护霜呀。你要泡菜呀、啊，好，安尼我甲你定期泡菜哦，哈 ，OK， 啊，拜三收嘿，1080哦，
8: 好啦，
0: 再
8: 去哦，
0: 哈、啊，
8: 早起哦。
0: 早起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好来，嘿，阿丹奈活肤霜呀。
8: 护肤霜两组好了，
0: 两组哈，来你电话提来啊，电话提来啊哈，哦对，一线一线的，好来，啊咱来几组，
8: 我咧一组，
0: 一组迄个外面的哈，好，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这吼非常非常诶有效，你若讲啊，我就是吼暗沉的哈，啊我的色泽吼无改。均匀的，我靠瑕疵，靠断点的，还是讲我一打一下温度较侪吼，去做你爱样抹，抹咧伊甲你补水吼，你润泽吼，你也汤根端一端一的吼，哎、欸，真的，伊这是日本的维持染包覆技术吼，吸收率、渗透率、修护率拢。第一个啦，有够赞的吼！啊，这么好的物件吼，内底有一个伊奇卡的哩吼，这会当吼，甲你深层浅的，啊是中层的吼，所谓乌色素吼，伊甲瓦解、甲喷解乌色素、甲排毒，安尼就对啊吼。海藻萃取的吼，真皮层吼，这个纹路淡化啊，过来玻尿酸就是吼，你会扒水，你会碰杯，较袂了了吼。神机酰胺吼，甲咱吼抗皱紧实，我咧讲，这成分伫医学吼做再生医疗术，就是这个来对你用的哈。Hello， 来嘿，魏小姐啊，魏先生。
9: 哎，小姐，我包太太。
0: 啊、哦、哈，你爱啥？
9: 我被民松。
0: 民松哈，好好好，来你电话提了、啊，来咱来抹面的遐。
9: 我被泡菜。
0: 啊、哦，你被泡菜哈，好啊，拜三休嘿，好。
9: 啊，这是各类菜啊，是。
0: 哈哈，
9: 是。哎，什么菜啦？
0: 关山的大白菜啦，哈。好，
9: 白菜唔就几粒大粒的呀。
0: 关山的啦，关山的啦，哈。
9: 好。啊，我啊，这样子搞。
0: 嗨，拜三哈，拜三好哩哈，谢谢你哈，拜三。来嘿，咱来抹面嘞哈。喂，喂，来你一线个接一下哈 ，OK。好，来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趁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哈，赶紧，你会通用哈，我跟你讲，你皮肤的细胞会变较少年，伊个哈。佮活络起来，像迄疗气的啦、老化的，敢那身吼，安尼个乳乳晕个同款，敢那技术乎吼，伫个乳安尼啦，粗粗的个乳条平平啦吼，你会发现较紧致吼啊。Q 弹吼，你会安尼吼，短短的哦吼，啊加只水，汤根吼，会甲你吼逆龄啦，唔呀冻龄，佮甲你逆龄吼。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梦中的爱人，电话继续讲哦，0800663377。

0: 好啊，要做人梦中的爱人吼，咱嘛是爱小保养一下啦吼。啊，这日本的吼医生界安尼研发出来这么好的物件吼，低价的成分吼，叫做再生医疗素啦吼。啊，我跟你讲啦，讲实在的啦吼，今麦的人啦，今麦啊日头赤呀呀啦，真侪人吼加减拢有一挂斑呐、斑点，对不对？有当叫你去拍镭射，你会烦恼讲吼皮肤拍了薄去。你去做一个医美，凊彩吸了几啊万呐，吼美白、医美、美白针安尼做嘞吼，3万块啦。安尼，咱要开一条钱无？乡亲啊，咱若讲吼，咱有断点，你想看卖啊？小烫伤面积汉尼大，伊内底有黑色素沉淀，伊会泛黑，伊都会发到甲即个黑色素甲代谢分解啊。包括这更起来的皮肤，伊都会使甲你吼抚平吼。可见呐吼，你讲吼啊，我有老人斑，我有黑斑，这根本就是小看代志吼，纹路拢唔是大问题，安尼吼，趁优惠吼，电话来甲卡。哦，你咱那是讲对这个保养哦，无什么概念的人吼，这款上较适合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哦，你会当用哦，这来底哦，都是这个阿需呀吼，所有的产品来底，唯一用久野广夫医生命名的修复霜哦吼。所以讲，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破盘价破盘价，好你开上少买上好吼，赶紧哦，赶紧哦吼，这原价吼，50毛的原价是14800块，咱今仔日吼，一摆好你提两罐回去，一摆好你提两罐回去，才1780吼。来，咱来几组？喂 ，Hello，
1: 喂，
0: 嘿，你爱几组？
1: 我叫新会护理师，听到了
0: 无？嘿，我就是，你请讲。
1: 哦，新会护理师你好。
0: 嗯，你讲。
1: 嘿，我迄落哦，那顶礼拜我甲你买迄个。
0: 我你讲，你要查会吼，你卡0800006777，袂晓用你嘛卡遐，伊会甲你讲吼。我即马伫做节目，无法度甲你讲。嘿，你卡0800006777吼，谢谢你。嘿，空白空空拢赶快写啊！啊后边0800006777哈，谢谢你哈。好，比如咱若要查会，还是要问安怎使用哈，咱会使卡一支0800006777哈，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哈。啊，你做你个卡，做你个做利用安尼啦哈。你想看买今仔甲你介绍这款哈，连烧烫伤的病人来滴用，效果都这么好啊，对不对哈？你当然来用。搁较好，尤其咱开始有一挂纹路的人，你则需要来用的。人吼有年纪了后吼，皮肤会变薄，皮肤有储水槽吼，空间嘛变少啊，所以咱人会变大、变扁扁，安尼黄黄，无油脂、无水分，敢那消风的干嘛皮有吧？你即组爱用，嘿，来邱小姐一下，喂，嘿，你要几组？一组，你要泡菜呀？好，来，你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嘿，啊，咱来爱半边的，喂。
2: 爱半边的两罐。
0: 哦，好，啊，咱一组一组啦，嘿啦，一组两罐啦，哈。OK， 提一组就对啊啦，拜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吼，赶紧赶紧吼，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我跟你讲吼。这拢无，有一挂保养品还是修护霜，可能因为你的年纪啦、季节啦，是讲皮肤的状况吼，爱去做改变。但是咱这款就是予烧烫伤、上加脆弱的皮肤用的，所以伊无刺激性，效果非常好吼，完全吼，你甚物皮肤拢会当抹。Hello， 来嘿，咱爱抹面的呀。
2: 嘿，
0: 好，来你电话提了哈。啊，来我跟你讲哈，因为这当初就是吼烧烫伤的人用的啦，吼上脆弱的用啦，所以伊无刺激性，任何皮肤拢会当用，对出生医院到120岁的老人拢会当用安尼哈。只要一罐哦，你唔免穿甲瓶瓶罐罐，你只要使用7至10天，你会发现讲啊，我规个皮肤真吼，我皮肤拢变嫩啊呢，又咪咪呢，加只弹光的呢，吹弹可破的感觉，敢那红的啊嘞吼。来，赶紧哦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新冠护理师的讲话还是曝光之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尤其是当好朋友，伫个国际的足球世界杯比赛，一个国家佛得奖，这是叫人殖民500年。 这独立的国家或者佛得教，因全国拢伫庆祝啦，因为佛得教这个国家竟然甲这个西班牙拍平手，这是予全世界拢惊到的呢。咱看到的是国家英雄的目屎，连因妈妈的机票啦、签证费啦，拢无再调出。这个身价只有50,000欧元呢。这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敢那一个剑术同款，伫个比赛场为因的国家做了上界坚固的防线。甲12.2亿欧元身价的斗牛士，甲因的脚球全部拢冻掉的。好朋友，咱爱知影，伫个踢脚球、足球这个世界里底，身价偌济代表钱偌济，钱的实力啦。但是这一天，门将变门神，加12点钟，一个沃奇尼亚。伊的粉丝就500几万人啊呢，这是伊的国家佛得教全国人口的10倍。你会感觉哇，大爆冷门呢？其实这不是偶然的呢。就算你无伫看踢卡球，你嘛会肃然起敬。佛得教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拢走去街路庆祝啊啦。这是这个西非的小岛国头一摆进入世界杯，因的国家队平均的年龄是31岁，是这一年世界杯年纪上最大的。这个国家曾经是世界上无发达的国家呢，最不发达的国家，唯一还阁看会过的体育场啊，阁是别个国家去甲因起的呢。但是佛得教这个国家甲全世界讲，经济实力、比赛的排名，也是这球员的身份，不是足球场唯一的哦。我可能无在条赢你，但是我无得惊你，而且啊，因拼甲安尼清清气气，用实力伫拼的啦。规场的比赛，因敢犯规一摆尔尔。这个记录是世界杯的比赛上最少犯规的记录哦。因的对手是比因厉害20倍的西班牙，这场比赛西班牙犯规10摆呢。比赛结束了后啊，佛得教的队员闹场一周，真欢喜的啦！唔知的人看画面。刘准因是提冠军的，但是这场比赛0-0呐、啊，就有够让因欢喜的啊，足以自豪，已经是极了不起的胜利啊！因为因无需要进球提分数，因只要卖予西班牙进球提分数，安尼就有够啊！西班牙全场哦，有27球是射门的。就是无法度入去佛得教的球门，无法度摕到分数啦。中场的哔哔啊声响起的时阵啊，电视直播的镜头直接就切到沃奇尼亚，佛得教所有的队员拢走过去啊啦，大家拢走去甲沃奇尼亚抱作伙。迄当时沃奇尼亚已经开始流目屎啊。一直到伊摕到全场最佳球员的奖杯的时阵，伊的目睭已经哭甲红叽叽啊！伫咧镜头内底啊，伊的目睭未输有遮侪故事。伊讲：我25岁才开始踢职业的脚球，之前拢是拍业余联赛，伫咧困难头前，伊遮侪摆拢想要放弃的。因为家己的年岁、甲国家队的情况，甚至伊嘛想过要退休啊。伊讲是对脚球的热爱，甲我留掉的，是对足球的热爱留住了我。 我所有的打拼，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着一旦徛在家。我想在迄当时啊，一定是体验到咱平常人无法度体验到的人生的自我实现，还是人生上盖棺的体验。但是记者问伊讲：“啊，你为什么流目屎的时阵啊？”伊讲：“因为我是阿公阿妈带大汉的，但是因几啊年前已经过往啊，无法度看到今仔日。阿公阿妈曾经是我的全部，为我付出了所有。”伊的回答予真侪人拢真意外。一战封神的荣耀，变成伊送予天顶伊上爱的阿公阿妈的一份安慰。伊是要予伊的阿公阿妈看到，讲我终于行到遮，我终于予世界看到我了。伫个永拜，伊每一场的训练，每一摆的选择，每一摆的坚持，嘛伫迄当阵终于有回应啊！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赶紧哦，这款吼你抹水的哦吼，啊，原产地是日本哦，进口的，一般是医疗通路的用的 BB 保养品吼，这吼专门的是皮肤再生的医生所研发出来哦，趁优惠酒今仔一工电话金卡做利用，你若讲较大啦，较到六倍，你应该紧来抹哈，赶紧，乌身的拜拜哈，紧来抹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有妈妈讲哦，我的皮肤质较暗沉，拜托个霸面这组你爱用抹哈。你晒日头乌色素开始走出来，这款你一定爱用。有人晒日头哦，晒到连手都一大一大嘛，用这款哦吼。这款抹面呢，啊我爱水干会使抹手，会当你若干你就甲抹吼。这组一定爱抹啦。

0: 杨志是咱好朋友，咱今仔的节目当中来一个这厉害的人物，实在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有权威。这是马瑞文博士，伊这厉害，有美国啦、台湾啦、几下个生计，佮医学相关的博士的学位呢。这人这厉害，双博士呢，伊曾经冒得到阿基米德国际发明竞赛的银牌哦。够创业五十，创业之星得奖，伊有诶，即个专利有37项啦，发表过七篇诶国际论文哦，吼吼，这个是有够厉害诶人物。咱今仔日诶，即荣幸诶邀请到伊，而且有一个团队哦，专业诶药师，搁遮侪应用师啦。今仔日呢，咱即欢迎诶马瑞文博士，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瑞文，
0: 马博士。既然你这么厉害，对这个用心保健一定非常非常的专业。像现在环境这么不好，现在的人哦，都想要长岁，想要用心保健。马博士，你可以跟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较好的东西，可以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大家都吃保健食品都这样吼。
0: 是啊。
1: 保健食品都做好的，补充你的体力，但是大家敢有想过？毒素，伊其实是爱排出去的哦，
0: 对啊、
1: 不是讲补充了，你爱排体内的毒素，这才是重点哦。
0: 当然啦、啊，像即卖环境，空气污染啦，真侪人食药也有药毒啦，佮包括水啦、空气，佮个食安的问题，其实这种毒的问题，真侪人拢真关心呢。
1: 对哦，因为像拄仔新闻营养师讲的啊，咱常常咧食药啊，这个问题。比如讲止痛药啊啦，抗生素啦，加那感冒者，还是讲都会痛遐痛遐。
0: 是啊，
1: 加药啊吼，不只故宫药有三分毒啦。
0: 对，是药三分毒啊。
1: 对，拢会当即个咱的辛苦来得去累积，干那药啊鸟。比如讲爱食物件，拢外毒做多嘛。咱高油、高盐、高糖，啊，搁一挂防腐剂，
0: 其实
1: 你讲。重金属的物件，冇可能呢。
0: 对啊，个塑化剂哦，这么济啊咯。三两天啊，就给你逼一个食安的问题。
1: 嘿，无所不在毒素累积在体内，常常你状况呢，你的皮肤会变歹。
0: 唔，你啊，皮肤变歹，相关个药剂者来讲。
1: 对，上简单就是你干那放屎放未出来，便秘这件代志，就是毒素累积的开始。你常常刚刚做忝的啦，来愈歹啦，都歹啦，食饱就下雨啦，这其实拢是毒素哩，体内无阿多排啦。
0: 毒素，咱知影，一般咱身体毒素就是靠肝滴个排毒嘛。
1: 对。
0: 敢有啥物物件会当帮助咱减轻这个肝的抗溃，甲咱倒排毒的？
1: 其实哦，即卖拢有一挂新的科技啦，伊会做咱体内的排毒啦，排毒的分啦吼。比如讲，有一挂这营养素啊。多一挂益生菌啦、啊，维他命、矿物啦、啊，人工那个气矿嘛，也肠胃道
0: 哦，
1: 在都较清气咯，但是都无无够重点，我都各家的器官的给毒素排除。所以讲，今麦有上新的科技研发啦，就是真正会当哦，对体内毒素去个排湿气、排毒素，会当和规个身体内底所有来自于所有环境内底的毒素。隆重会当吸起来了，排出去。
0: 哇，这厉害！排湿气，搁排毒素。
1: 对哦，湿气甲毒素啊，排出去。那还有一种 GDAP 技术 ，GDAP 技术这个技术啊，伫在科学研究内底，弄当看到讲，会当把一挂化学药剂哦，会当吸起来了，48进来，会当带来总共超过97%。
0: 哇，这都厉害呀、啊！这是 CDAP 专利的技术吗？
1: 好、哦，专利的，
0: 这爱有专利才有法度做到的对啊。
1: 爱有专利，因为你若无专利的时候，其实吼，伊效果就无法度看到遐明显啦。所以咱一直强调真正一个关键啦吼，就在于增加身体内底清哦清，你只要去补一寡营养素入来，即、這个即事半功倍会到位啦。
0: 我知影，你的意思就是讲，咱要食保养品进前啦。你若无排毒，效果无好啦。欸、啊，你先甲排毒了，再来食保养品，哇，还吸收就好啊。
1: 哎呦，啊，像那隔壁食拢有效，你食拢无效，
0: 嘿、
1: 欸，毒素伤济嘛。 所以营养素入你的身躯内底了，就直接排出去啊。
0: 是，
1: 你吸收的问题足大。
0: 嗯，
1: 即那阵讲清气，你的吸收就足好诶。
0: 对哦，你讲诶，即马有这种新的技术 CDEP 做出来这，这是用假的吗？
1: 用假的都会使啊。
0: 到底伊是有啥物成分是安怎那会遮厉害啊？
1: 有足侪科技的成分啊，简单来讲，讲几项啊。第一，内底有竹炭粉的部分，竹炭粉就是咧吸排尼亚嘛。啊，这内底就是用食品级的活性竹炭粉，伊会吸收的能力哦。一旦都有体内所有你若有寡毒素啊，还是讲有毒的部分啊，都会当吸收起来，再透过有综合蔬果发酵物，拢总有100多种哦。101种的蔬果发酵物，啊，吸收了、蠕动了，搁排出去。你若准讲排出去了，你身体若较虚的时阵，有一种叫素食藻萃取物，会当甲你剥裂顽皮起来。
0: 伊除了排毒，搁会使甲你剥顽皮哦。
1: 对哦。
0: 哇，真厉害！
1: 三个步骤：一先吸收，再排啊，吸起了排出去，排出去了，刷的最后一个，搁甲你剥顽皮。
0: 算讲1200三波完起安尼，
1: 所以这件代志其实吼足简单嘞，咱就会大概剥脚啊。
0: 伊敢无虾米数据讲排毒偌紧？
1: 有啊，有经过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啦吼。
0: 哦，有临床实验嘞哦。
1: 有哦，伊是透过台湾的这医药大学哦，诶临床测试哦，伊24点钟会当大家伊哦会多少？排出去92%哦，
0: 92%
1: 哦，啊48点钟差不多两天的时间，会当排出去97%哦，
0: 哇，真厉害啊呢！
1: 你若无食这几滴，啊，差不多干那排一半掉尔，你看这毒素的，以后都差足多啊，
0: 已经差足多。那已经讲这厉害，这应该有认证吧？
1: 有啊，这当然有认证的啊，既认证，包括有世界的专利，你家。在拄啊讲的这個活性炭的部分啊，伊个做些相关文献来给咱支持，支持讲你国际顶管所谓发表，拢怎样？诶，人体临床实验真正是对咱人体足好。
0: 但是你查拄啊讲，伊会当排毒嘛？你就讲咱有一寡即卖环境真歹讲啦，有当时啊有迄种诶金属的有毒的离子。
1: 对哦，重金属嘛会使啊。
0: 重金属伊嘛有法度甲排毒的对啊。
1: 那重金属，因呢，咱电视弄咧播的叫塑化微粒，
0: 塑化微粒嘛，我都白，哇，这厉害啊！
1: 加白条
0: 是。
1: 那准讲要讲什么人上适合食啦？那我爸爸妈妈有咧食药啊？
0: 有咧食药啊，人有动。
1: 对哦。讲咱来啉水用不加白啊？咱有咧入水去用气膏的，
0: 嘿，
1: 内底加加减减拢有一挂毒素哩，内底。
0: 气膏内底嘛有毒素。
1: 有啊。咱妈讲气功有重金属在内啊，毒素吼是无所不在。冰箱是体内的环保，体内保养、
0: 有一些环境荷尔蒙的东西，通通都可以排出去啦。空气污染诶，迄种诶嘛，我都甲排出去。
1: 你看空气中有一些特点，其实用树诶，咱买树就是个重金。
0: 对啊，
1: 遐物件入去个人体内底时阵，其实嘛是入去换内底。你若无排掉，迄换拢累积体内。你绝对会化验，化验若过了就丢干净来。
0: 这是有影，像假设重金属啦、重金属、防腐剂啦、空气内底的 PM2.5 嘛有法度嘛？
1: 对哦。
0: 塑化剂拢有法度，油啊油动嘛有法度甲清出去。
1: 对哦。
0: 这有影有厉害。
1: 我哩若在打迄铁布的啊，化油膏的啊，
0: 是，
1: 毒素嘛真多呢。
0: 所以讲，起码已经有这厉害的物件。有法度真正把咱身体这毒素给排出去。好，真感谢马博士把咱做这样的。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直接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哈。啊，另外新会拜一到拜六哦，是中到十二点到两点的快闪节目哦。好朋友哦，您在地那收无，你会当用手机啊吼，用这个 Google 搜寻哦，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吼，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你拢听会到咱的节目哦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邀请好朋友拢会当收听咱的节目。尤其新会护理师是专门伫做快闪的，逐工拢做快闪的，逐工拢有好康的，绝对互你开箱照买上好。好朋友吼，若毋是节目时间卡来吼，啊你也是讲卡别机电话，你一定爱讲吼，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会？安尼，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要找即个快闪的优惠价互你哦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收到会了后，你有意思要搁加码，你买再卡。电话来问，不一定有啦，但是你有问有机会安尼，咱也还佫有优惠做介绍，相关的优惠价予你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伫听歌是新会护理师伫讲话，这期间电话相关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吼。好朋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有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塑清体胶囊。
2: 大家好，我是生技跟医学双博士马瑞文博士。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啊，咱怎样讲？吼，咱日常生活内底做者毒素，拢会对环境中而来哦。比如讲，你的饮食。平常你在吃物件的时候，你绝对是高油、高盐、高糖，搁一挂防腐剂，还是讲重金属弄个吃入去。环境内底其实嘛，做者 PM2.5 啊，还是讲塑胶微粒啊，诶，身体内底拢是咧累积。上重要的是啥物物件？譬如讲，你若有咧吃油啊、止痛药啊，还是抗生素，还是你有咧买药膏诶，其实这拢是对体外来的做者毒素。你这毒素吼，若准排不掉，你刚刚讲奇怪。你吃其他的保健品都吃了无效，因为你的体内拢总是毒素，所以把毒素排出去，这是非常之重要的哦。咱塑清体胶囊内底上重要的就是把体内的环保做好，这内底有独家的 C-step 技术，这个技术经过台湾医药大学的人体临床试验哦，24点钟会当排出92%的毒素，48点钟了后，体内会当排出97.5%的毒素。几乎是把你的身躯内底所有的毒素，不管是药毒还是环境的毒素，拢总排掉出去。啊，唔，那是排出去了，刷咧咧，伊个会当把你重新修复你的体内哦。你体内哪只讲修复入来了啊？你人体所有的代谢能力，还是讲你所有的吸收力，嘛拢会当变得较好。那一定要做的三个步骤：一清、二排、三修复。那利用纳米级活性炭。吸附体内所有有害的物质，再个透过咱的酵素帮助你的消化，帮助你的废物的排出，再利用咱的树脂藻精华还是松树皮精华去把你的抗氧化、把你营养成分拢总维持起来。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塑清体胶囊，它可以完整的帮助体内内底所有的有毒，还是讲环境中的毒素拢总排出去哦。这塑清体胶囊啊。一盒30粒，我靠的是1680块。
0: 但是嘛，博士，今仔日来咱家快闪，绝对一定爱service，一定爱报盘价广告价。
2: 好，了解。咱今嘛有一个四周的组合啊，两盒，咱破盘价是2380块钱。
0: 但是我感觉这物件真好，我要长期吃，我要买较济，你爱送我较俗的啊。
2: 咱搁一个大组的啦。咱的特价是2680块钱。
0: 哇！啊，你甲细组比，等于讲加300块，就加两盒无？
2: 对，无错。
0: 这样好诶，
2: 加爱6720块呢。
0: 对啊，今仔日大组的四盒 只要2680块。
2: 咱外口啊，阿伯是1680块。咱干阿今仔日了，咱有限时间，不限量哦。
0: 所以好朋友，你电话要紧卡。素清体胶囊一盒30粒哦，小组的两盒2380块，大组的给你四盒，只要26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咱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哈，五盒等于你会当吃五个个哈，会当吃五个个，啊，咱今仔日单做四盒，安尼就是吃四个个哈，吃四个个，来潘妈妈，潘妈妈。
3: 诶、我大
0: 组诶，好，大组诶，素清体吼，啊，拜三互你收哈，吼、欸、，OK 哈，谢谢你，欸、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季大哥嘿，你爱素清体哈？
3: 诶、欸，我要请我对我讲民松迄偌侪钱哈？
0: 民松迄两罐吼，1780。
3: 哦，安尼我拄好有订着啦，
0: 拄好有订啊啦哈，好，安尼卖甲你重复下哈，无甲你下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嘿，啊，咱来，咱来多一种诶。Hello， 喂，讲话一下好不好？来，一线你甲接者。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帮助咱甲这有毒啦、环境的毒素啦，拢甲排出去就对哇哈。啊，有一个妈妈伫问讲哦，啊，我糖尿病敢会当食无问题哈？糖尿病的人有的人皮肤较会痒吼，空嘴较袂好，你甲体内垃圾物件甲排掉，自然你身体会较健康安尼哈。安尼，咱趁优惠甲摕，咱体内若垃圾伤侪吼，伊伫甲咱帮助安怎排体内垃圾啦。哦，啊，你若讲体力吼，会臭啦，会臭的，像咱讲话有臭味的，头壳背内底有臭味的，身躯有味的，像囡仔流汗吼，臭汗酸的这毒素拢伤侪。囡仔有诶爱食炸鸡，爱食烧烤，这拢吼、哦、较容易有毒素，较熬夜火吼，这拢个互伊食。哈喽，来嘿，啊，咱爱诶，
4: 要食解毒的，
0: 大组的哈，
4: 小组的。
0: 啊，我咧讲哦，加300块，加两盒哦。
4: 我先
0: 食看嘛，
4: 唔
0: 代接
4: 你。
0: 你要来四组的哈，确定哦哈，来四组的哈，就拜三收哈 ，OK 哈。好，那嘿，徐小姐嘿，
5: 喂，
0: 嘿，你爱、嗯、你爱几组？
5: 无啦，我有订两组啦。
0: 啊，你即马看，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哈，刷卡给你接接。Hello， 那嘿，咱要爱啥
6: ？Hello， 你个该做诶。
0: 嘿，爱大组的嘛哈。
6: 大
0: 组的2680，小组的2380，差300块两两个。
6: 啊，你咯，大组啊，
0: 大组的哈 ，OK， 好好好。
6: 一组，哦，
0: 啊，拜三收啦。嗯，
6: 啊，你咯，无下迄个。
0: 嘿，无下迄1080万呢？嘿。
6: 啊。
0: 无面的，嘿，1780两罐。
6: 哦，啊，你无面的一组。
0: 哦，外面的一组哈，啊这一组嘛哈 ，OK， 嘿嘿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拜拜，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一天一粒啦哈，啊四盒就是食四个个啦哈，好来，咱来几组 ，Hello。
7: 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OK， 好、啊、好。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来做办案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安尼啦哈。
8: 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
8: 大组的，
0: 大组你电话提提哦。
9: 哎，我变大组的。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我建议你要大组的啦，加300块，加300块，加两盒啦，大块大组的较会好啦吼。哎、欸，这伫个新加坡一盒都爱卖2400块哦。这你看卖安尼爱偌济？啊，你若外口买吼，伊这原价一盒是1680块，四盒就是6720呢。你今仔日只要开2680，只有今仔日咯。来嘿，咱来大组一下。
10: 我大组一组。
0: 好，拜三收嘿，好、哦，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11: 哦，我要抹面呢。
0: 抹面呢，哈，几组？一组两罐。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我面的哈，谢谢你。
8: 无，喂
0: 。嘿，你紧讲，嘿。
8: 好，我二十七号
0: 收哈，我面的一组27号收哈。OK， 谢谢你。好，春桃阿姊，你爱大组的。
10: 小组的，
0: 大组
10: 偌济？
0: 小组的2380，加300块，加两盒无？
10: 2380
0: 的无？嘿，啊，若大组的是4盒，2680，差。
10: 要无？
0: 差300块啦，你啊，
10: 加300块啦，
0: 嘿啦，加2盒啦，
10: 大组的哦，
0: 嘿啦，
10: 小组的
0: 就好，好，我甲你登记小组的一组哈，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
11: 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
11: 刘张哥，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好，来好朋友，咱若要交代别项产品，咱会使先卡0800-66-7777迄支吼。啊，今仔新闻护理师介绍者吼，你著卡0800-66-3377哦。
12: 我爱牛张芝。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好来 ，Hello， 来，你爱大组呀，小组？
13: 大组，
0: 你好，拜三收嘿。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
14: 嘿，牛
0: 嘞！嘿，大组的吗？喂！嘿，你爱大组的吗？
14: 你也是牛呀！
0: 来，刷卡来接接二线哈，来接接。Hello， 来嘿，庄小姐，你爱大组的哈？
15: 嘿，
0: 对。安尼拜三号你收哈。
15: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来，咱爱大组的吗？
16: 你爱街道的大组的。
0: 好，大组的哈，好，你先哈 ，OK， 好，阿拜三收啦哈，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的哈。大主，你电话提来哦。
17: 你好，大主，啊，什么时间吃较好？
18: 早上起来空腹吃，或者睡前吃都可以。
17: 我问你一下，我76岁啊，我拢无去食食，又无创啊，啊是讲买食我。
18: 木头安尼烧烧，一天一粒就好啊。
0: 电话提来哦，来哈，咱来大组的哈。喂，你爱大组？
13: 街道的大组。
0: 嘿，大组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OK， 好。
18: 我们针对这个西药的吸附，为什么？
19: 对，
18: 西药其实药有三分毒。为什么药上面的仿单都会写很多的什么副作用，什么什么什么一堆，对不对？
19: 对，
18: 原因就是有毒嘛。
19: 对，
18: 所以呢，我们做到的是48小时内，我们排出97.3%的毒。谢谢。身体有味道，像小孩子有没有一流汗生生哦？那都是毒素太多了。然后小孩子喜欢吃什么炸鸡啊、烧烤这些东西都啦。
0: 来，0800-66-3377吼，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吼。建议买大组的啦，加300块，加2盒啦。Hello， 嘿，来 ，Hello， 咱来大组的哈。
20: 哎，
0: 大组的拜三号你收嘿。
20: 我的。
0: 哎，2680哈。
20: 2680。
0: 嘿，
20: 是
0: 嘿，
20: 好。
0: 小组的2380，差30块，差300块了呢哦，加两盒不？
20: 啊，一组嘞。
0: 啊，就甲你讲，小组2盒2380，啊，4盒是2680，差300块啊，尔，你想啊清楚哦。
20: 好，大组好。
0: 大组的哈，买大组的，大组的哈 ，OK， 好，谢谢。好，来嘿，庄小姐吗？
21: 你好。我这
0: 我面的两组。我面的两组哈，好，我面的两组拜三号你收。喂，
21: 喂，
0: 要寄台中哈，寄台中，外面的两组寄台中哈，谢谢你，好 ，OK， 好，拜三哈 ，OK， 好来嘿，来咱高雄家，大组的哈，
22: 哎，我大组是讲2680，
0: 2680嘿，
22: 大组的四盒无，
0: 嘿对，
22: 哦，
0: 啊，一组哈 ，OK， 好，来大组的哈，
22: 喂，
0: 嘿，大组的哈。
22: 好，
0: 大组的哈，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春桃姐姐，你头早唔是看过？
1: 他规个咩较好话，啊，我老母意思讲，咪换大组的就好啊。
0: 换大组的啦，哈，刚刚有打过哈，009这个。
1: 拜几拜啦？恁
0: 拜三拜三拜三拢拜三，今仔日拢拜三休哈。
1: 再去哦。
0: 再去哈，给你下班再去哈，谢谢你。后来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哈，这个拜三给你收啊，咱拢乌鸟三个拢货到付款。老朋友咱这拢有资料，新朋友落这部了后哈，再给你问住址，即马拢先抄电话，咱哪听歌哪卡电话好无哈？哪听歌哈？啊，电话拢继续加卡哦哈，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好听哈的歌曲哦。

0: 米露啊，你知影鸡甲牛哪一项较贵？
1: 嗯，真简单啊，当然嘛是牛较贵啊。
0: 唔对哦，应该是鸡较贵，因为九牛一毛。
1: 哈哈哈哈哈哈！阿你知影鸡偌济吗？
0: 偌济？
1: 鸡八毛啊。
0: 对嘛，你看，阿你我讲的都对啊，鸡较贵啦。
1: 听你讲。后来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曝光之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现在是段好朋友，讲有两个先生。老王的甲老陈的啊，小招啊去深山啦，来去爬山。当当这个老王的甲老陈的两个伫欣赏风景的时阵啊，熊熊啊，这个树那里底啊，煞撞出来一只猛虎呢。迄目睭哦，青紧紧，一直看因两个呢。这两个人啊，惊甲面拢翻白，老青瓜，当得紧张的啦。这个老王的竟然啊，一点也无紧张，扶落来，对派的这个背包里底摕一双轻便的运动鞋，就开始换鞋啊。这老陈呢，一看，哎呦，这着急的，就伫遐换啦。老王的，打即马什么时阵啊？你还搁伫遐换鞋？敢讲你换迄双运动鞋，你就会走比迄只猛虎搁较紧吗？一个老王诶，鞋哪穿哪甲回答，我哪会着爱走赢迄只猛虎？我只要走比你较紧就好啊！像这是段好朋友，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伊嘛互咱看到一个现实咯、真济时阵。咱不是甲上界强的迄个竞争，但都是伫个同一个环境内底，互家己比前搁较进步，比家己做伙的人爱搁较有能力，搁较有优势。咱想想诶，是毋是伫个人生当中，咱定定甲目标定了上过伟大，咱拢会想讲要变做上界厉害的人，结果颠倒去有压力困掉诶。其实真正的成长是一点啊一滴慢慢啊超过，大家加学一点啊，加进步一点啊，加准备一点啊，在关键的时阵就有可能变成决定你是会赢会输会差别啦哦。当然这个故事并不是鼓励你爱打别人的头，向顶头爬起来，但都是提起咱讲，伫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底，你的优势往往是来自你平常的准备。但都唔是危机的时阵，伫个风风光光，因为当当机会来的时阵，会和你甲别人无同的，将来拢唔是你的运气。但都是你平常比别人加准备的迄一步。好朋友，你讲是唔是呢？小小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2: 进攻个，
3: 今天你咱这数清体胶囊限时限量的优惠价钱，主要是啥物呢？譬如讲你普通时阵食物件的时阵，高油、高盐、高糖，搁有一挂防腐剂啦等等的，那你身体内底这毒素的累积。上重点是，你若普通时有咧食止痛药啊、抗生素，还是有咧买药膏诶，这些物件拢会伫你诶体内所累积起来。你诶代谢若歹诶时阵，你诶肝啦、你诶油脂啦，一定会排肝排油脂诶。所以讲，咱即卖一定爱先家做清除诶动作，清除了你咧补充其他补给品，唔只会当补里边。所以讲，咱即卖就是所有若有咧食药啊，还是讲有咧外食族诶爸爸妈妈，一定拢爱先家食些素清体胶囊，一干一粒。就会使哦，伊会当帮你把身体环保拢做好。咱你人体临床实验看下，就讲24点钟排毒排出92%，48点钟排毒排出97.5%哦。 所以讲你会当甲规个身体所有诶代谢问题拢会当提升上来。咱这塑清洗胶囊一缸落去食，一盖至两盖，大概落去一粒，所以一缸唔免超过两粒哦，一缸落去一粒至两粒落去使哦。
1: 好朋友啊，食这会用甲你排湿气，甲你排毒素啦。咱身体你诶毒素若无排出去，搁较好诶营养素啦、保养品啦、药品吸收袂好，效果就无遐好。所以讲。咱平常时啊，这你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六岁以上拢会当食哦。今仔日最优惠的，咱的塑清体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细组的两盒只要2380块。好，来，咱大组的吼，五盒听清楚，5盒3380，5盒3380，0800663377吼，以上广告吼，来。有需要的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0800663377哦。那台中阿姊哦，你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吼。早起空腹还是要困进前食就会使。建议要大组的啦吼，大组的吼5盒5个月分食5个月哦，只要3380就好吼。啊，伫个新加坡吼，一盒是卖2400哦吼，5盒你就爱12000较低啊啦。咱今仔日只要开3380块哈，有当记你食西药的人吼，麻烦这组你一定爱食吼，大组较会好食5个月。来，咱来大组一下。
4: 喂，
1: 大组的吼，你电话摕来哦吼 ，OK。好来吼，啊大组的较会好啦，食五个月吼。长期有伫食西药的人，建议即组你来甲食吼。这拢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咯吼。啊，只啊讲因翁就是西药食侪，皮肤拢伫痒啦，还都是毒素伤侪啦吼。食侪吼，摕大组的较会好。啊，甲医生的药吼，你甲隔2点钟。那保养品天然的食物萃取的，迄都会当做伙食无？紧吼，来0800663377吼，紧嘞吼，迄偌济吼，迄油脂的指数无好的人吼，拢来食这啦，吼啊，像迄垃圾物啊，你甲排出去对不对？你接袂安尼皮肤痒吼，爱大组的吼，好大组的，你电话摕来哦吼，好来啊，我你讲吼，咱垃圾物啊甲排出去，你才会才袂讲安尼皮肤痒的问题吼，啊，你一天食一粒就好啦吼，来0800663377哦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食吼该垃圾的就对啊啦吼，一天一粒就会当。啊，内底阁有迄个酵素，咱若垃圾甲清掉，自然你皮肤气色拢会较好啦吼。啊，真侪阿爸阿母，咱若讲哦会将哦诶皮肤会上即个问题，真侪人拢看袂好，其实就是咱体内粪扫伤侪，还是讲毒素伤侪吼。咱食的、啉的、穿开，甚至讲吼诶摸的有迄真皮毒有无吼？我甲你讲。哈喽嘿，来大组的哈，大组的哈，喂，大组的哈，喂，哎，你大组的是不是？来哈，等哎，刷卡你接接。
5: 喂，你好，大组的哈。
1: 好，来，咱电话卡就来哈，哈，直接讲你爱大组的还是小组的安尼哈？啊，赶紧啦哈，啊，像讲吼，一挂清洁剂啦、气垢啦、沐浴乳、杀蚊等等，毒素吼，有当些真皮毒无所不在。咱的气、咱的肝、咱的腰子，就是排毒的滤芯啦。今仔日你若无滤掉吼，卡在身躯内底，吼，安尼袂使。咱用这组甲这些毒素垃圾1200排3。修复哦，今仔日若无买到这无彩，当然你外口会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有法度摕这张吼临床的吼临床实验的证明出来哦。好，没问题的哦。好，来大组的吼，来赶紧吼啊，0800663377，咱个卡吼啊，卡输咱长期有滴食一挂保养品吼，啊奇怪，别人食都真有效，是安怎我食拢无效？你会当搭配这组来食，因为你搭配来食吼，先把这垃圾个排出去，你身体的吸收会较好哦吼。不管你食保养品啊，食药啊，伊的吸收会较好哦。
0: 真奇人的吼、
4: 哦，
0: 电话提来哦，来阿庆妈妈，
6: 妈，
0: 我给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啊，咱电话卡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拢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啊，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妈妈，你想为什么你食药啊愈食愈重？不是药啊无好，是你身体毒素伤济啊哈。Hello 嘿，来，咱来大组一下。
4: 大组好。
0: 好，大组一下，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吼，是你身体吼毒素伤济，细胞吸收未。吸收不了啦吼，啊医生只会当甲你个药啊吼，愈落愈重吼，啊咱药啊呐食袂行的人吼，不管是医生的药啊，包含着你食的保健食品吼，你若食袂起行，你即组一定要搭配来甲食，帮你清啦，啊你其他的药啊吼，要行就行会起崩吼，所以即组你一定爱摕。来啦，爱几组？
6: 爱几组？
0: 大组的，你电话提来哦。啊，把握机会哈，只有今仔一天建议提大组的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好，来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咱好朋友哈，电话拢会当卡0800663377的哈。啊，即马吼热天啦，啊气温吼温度愈来愈高啦哈。哎，连迄个澳洲吼，把热到吼摄氏40度以上，你知无哈？啊，当然为着咱的身体健康吼，热天时啊，咱吼唔通脱水就对啊哈。啊，无国家问题佫出来哈，除了流汗、流血、发烧、长期间曝日。头啉酒拢有可能吼，水分会流失吼。其实预防咱脱水上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吼，定时爱来个补水吼。英国的国民保健署吼建议啊，大人每一天拢爱啉水，啉差不多2000cc吼，差不多6杯至8杯啦吼。啊，这个日常生活吼，至少500。肺的症状代表你身体已经脱水了，咱自己记得，嘴干，嘴干这不用说，流心如果是体重2%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嘴干。水大爱紧甲啉吼，个人心情无好吼，压力你会感觉遮明显。咱若是一工水啉无到1500cc 的时阵吼，大脑的即个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浓度吼，会吼较低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吼，你若水啉了无够的人哦，你较会紧张、无平静、较袂满足吼，会较无幸福感吼。个人呢，水啉无够吼，咱尿会色会较黄安尼啦吼。啊，这就代表讲你欠水啊。你一定要补水，补水了后这个症状会消失。你如果补水了后这习惯还是黄，这样就是有问题，要去看医生。另外我们水若欠的时候，精神不集中，这个判断力都会下降。所以说轻度脱水吼，伊都会降低咱的认知能力、咱的记忆、咱的注意力、咱的协调能力、甚至判断能力吼，都一定会较无好啊！吼啊，这都好做啥脑雾啦？你欠水，你的脑雾哦，你的哦，伊都安尼昏昏沉沉的，较迟钝，注意力无法度集中吼。所以咱平常爱加啉一寡水吼，再来呢，水呢欠搁较侪的时阵吼，头痛、头痛、头痛。你若流失水分2000至2500。500cc 无及时来补水的时阵，真侪人开始头痛。吼，啊，你若是欠水引起的头痛，你若水啉了1至2点钟，你就缓解啊，吼，就较袂啊，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唔通欠水，可来欠水的时阵，你人较会酸，吼，较会酸倒倒软膏膏，吼。啊，因为你若欠水的时阵，心脏吼，伊就爱搁较大力运作，才有法度维持你的血压、你的血氧正常，吼。啊，所以讲吼，那因为脱水吼，住去病院的这些长辈时段吼，住院的时间搁较久哦，死亡率低6%，所以咱有闲无闲，拜托你滚水少啉者。搁来呢，水吼，你若欠较侪的时阵吼，就是你的头晕吼，啊晕车车安尼啦。你若身体吼欠水吼，已经你的体重哦6-4%吼，安尼吼真容易热伤害掉痧的对啊，你真容易会昏去安尼吼。啊，所以讲除了补水吼，咱有当时啊吼，一寡电解质你嘛爱少补充者吼。另外就是讲哦，会救筋，60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哦，1/3有这个卡腿会救筋的经验，对不对哈？那是脱水吼，水无够的时阵吼，嘛是救筋。一个可能的原因之一啦，吼，因为你体内水呐减的时阵吼，盐分吼会下降吼，肌肉吼伊就会旧筋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这有当时啊，咱吼，你若讲会定定旧筋的人，你爱想看卖啊，你是不是吼，定定你欠水安尼吼，啊，当然补水爱适当啦，你嘛袂使一声啉伤济吼，啊，无有当时会发生低血钠症安尼吼，啊，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讲吼，天气滴热啦吼，大家千万唔通欠水，尤其咱这长辈时段吼，咱的身体吼。较无通啊，像少年的遐用啊，你绝对唔通欠水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哈，电话0800663377。
1: 进攻个，
2: 咱在塑形体胶囊，主要已经配到23张的专利保护哦。其中这个 C-step 技术啊，已经通过台湾的临床实验，也当开始甲一寡有洞，拢讲排出去体外哦。譬如说你普通时阵啊，有咧食这高油、高盐、高糖的外食族，啊是讲常常咧混些蘸酱的啊，内底做些防腐剂呀，啊是讲这些塑化剂呀、等等的，加拢会伫体内去做一挂累积起来， 说还是那个止痛药抗生素这些东西一定要把它摆出去，你拿来绝对会上肝又上油脂，所以先清楚这是重点。你如果说这些毒素都没摆出去的话，你拿来其实吃什么营养品里面都没那么吸收啦，所以体内的环保这是第一步，吃营养品里面不只会当吸收起来。咱既然在除了是这个专利技术，二十三种的专利技术保护以外，咱的临床实验个人看到24点钟会当排毒92%，48点钟了会当排毒97%以上。咱有足侪专业药师甲多位营养师来做会开发一支。包括内底够101种的综合蔬果酵素，拢总会当在你身体内底所有的毒素、清气、淡淡全部拢排出去。咱只要逐天一盖去两盖，逐盖一粒就好啊，刚唔免超过两粒，拢会使做体内的环保哦。
0: 好朋友啊，咱的素清体胶囊会当甲你排湿气、排毒素哦。包括塑化剂啦、有毒啦、环境荷尔蒙啦、空气污染啦，还是讲其他有毒的，包括重金属污染这种的，伊拢有法度甲你排毒毒素。咱吼今仔日优惠吼，一盒是30粒，一天食一粒就对哇，一盒就等于是一个月份吼。咱今仔优惠小组的两盒2380元，那大组的5盒，听清楚，5盒只要3380元，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以上广告。来建议买大组的吼，5个月份就对哇啦吼。咱吼在新加坡吼。一盒是卖2400元哦，今仔日吼，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咱五盒只要3380元，买大组的较会好啦吼，一天一粒就好啊。你早起空腹啊，是要困进前食就会使啊。咱若有长期间伫食西药的人吼，麻烦即组你来甲食吼，大组的较会好，食5个月，啊，这拢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吼。啊，像讲有一个阿姊啊，讲因翁就是吼，西药食济吼，皮肤拢会。基础迄就是毒素较侪的啦吼，啊！你甲医生的药啊，你著甲隔2点钟。啊，若是食迄保养品是天然食物萃取的，啊，这著用个做伙食吼。赶紧赶紧吼，真侪迄种药剂的这指数无好的人吼，拢来滴食。这垃圾物啊吼，你甲排袂出去吼，咱才会皮肤起就这個问题吼。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食解垃圾的，一天一粒就好吼。来，0800663377。来妈妈，咱来几组？
1: 大组呀！
0: 哦，等我睇你哦。好，来阿郭先生，你爱大组一下。
3: 我先做了。
0: 啊，你爱细组，大组较会好哦。
3: 好了，不要细组了。
0: 你别细组吼，好好来细组，赶快拜三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吼，阿郭紧吼，啊，这垃圾物啊，给你排出去吼，你才袂安尼皮肤你起痒啦吼。啊，内底阁有酵素哦，吼，你垃圾若无清掉吼，自然吼，我跟你讲，你这个皮肤气色拢袂好，你垃圾。清气呀吼，咱人皮肤气色，你规个拢感觉拢足好吼。啊，包括咱真侪阿伯阿母啊，你皮肤若会上这個问题，真侪人拢看袂好，其实就是体内粪扫伤侪，毒素伤侪。咱食的啦，啉的啦，呼吸的，甚至你摸的吼，有真皮毒吼，像讲有一挂清洁剂啦、气膏啦、沐浴乳等等，毒素吼无所不在啦。咱的血、咱的肝、咱的腰子，就是排毒的滤芯。今仔日你若滤不掉吼，卡伫个身躯底安尼。是袂使，咱用这组甲这毒素垃圾1200白3小副吼，赶紧赶紧咯，今仔日无买着的吼，真可惜吼。我甲你讲，当然你外口有可能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我都摕这张临床证明出来。来嘿，哇、哦，这乾隆呢？乾隆来了，乾隆大哥，你爱大做呀？
4: 要大
0: 组的，好，大组拜三给你收哈。哦，恁老爸给你取这名真好，安尼哈。好，谢谢你哈。好，好来哈，啊，咱来大组的哈。
5: 我订做大组。
0: 大组的拜三给你收哈。
5: Okay,
0: 好，就是啊。这叫做素清体啦。
5: 素清体、
0: 哦。耶，素清体哈。
5: 这是什么味道？最初的。
0: 我跟你讲哈。 伊这内底物件遮济啦，吼，伊这是综合的蔬果酵素啦，吼，可溶性纤维啦，吼，啊，个海洋酶啦，吼，啊，个迄个蔬果发酵物啦，啊，个迄种哦，食品级的吼，有专利的活性竹炭粉啦，吼，果胶啦，脂肪分解酵素啊，遮济啦。阿姊，你收到你看后壁拢写较遮清楚的啦，哈，好好 ，OK 哈，谢谢你，啊，你大组的啦哈。
5: 哦，
0: 一天一粒面，一天吃一粒就可以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哪记得爱贵州？
1: 哦，我是周大周，
0: 你怎会提来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无买就吃无菜啦，因为你外口有可能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有法度提这张哦，有临床证明的哈。啊，过来。假使讲你长期间你食一寡保健的物件啦吼，奇怪别人食有效，啊，像我来食无效。我跟你讲，你即组甲搭配食，搭配食先甲垃圾排啊清气，你身体吸收会较好。不管你是保养品还是药啊，你发现讲这效果就加较好诶吼。来，咱来大组一下。
4: 大
0: 组。大组拜三，你收哈。好。
4: 我遐有地址无？
0: 嘿，我你讲，阮先查电话啊，尔，若无地址会敲电话甲你问哈，谢谢你哦，哈哈。好，来，咱来大组诶哈。
6: 哦，大
0: 家好。哦，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你讲啦，为什么哈？你有发现无？食药啊，愈食愈重哈，不是药啊无效，是你身体毒素伤济啊。细胞你吸收哈，吸收未无法度的啦。啊，医生只有甲你的药啊哈，愈落愈重啦。啊，咱药啊，你若食袂行的人哈，我你讲，不管是医生的药啊，还是包含着保健品哈，那食袂起行的，你一定要搭配这组哈，帮你清啦。啊！你其他的药啊，啦保养品要行哦，才行会起崩吼，赶紧哦吼。好来嘿，夫子小姐，喂，喂，喂，夫子小姐，哇啊，不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来嘿 ，Hello，
7: 喂，
0: 嘿，你爱大做一下。
7: 嘿，啊，偌
0: 济？嘿，3380吼，来，双卡甲你接一下，三线甲接一下。好，来，嘿，洪小姐，嘿，你爱几组？大组的吼。
7: 细组的偌济？
0: 细组的是两盒无吼，2380，啊，五组的是大。
7: 2380。
0: 嘿，2380，啊，大组的五盒3380。
7: 3380，
0: 加1000块，加三盒就对我啦。
7: 加
0: 一千块，加三盒啦。
7: 加1000
0: 哦。嘿啦，加三盒啦。
7: 加三盒。
0: 嘿啦，嘿啦。
7: 好啦，
0: 好啦。哦吼，啊，你叫大组的啦哈 ，OK。
7: 啊，你食伤多敢无？
0: 哈？
7: 食伤多敢无？
0: 无啦，你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哈。OK， 好，谢谢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来赶紧哈，阿爸优惠酒今仔一天哦，建议你提大组的，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甲卡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喂。

0: 定功格。
1: 今天你咱这塑形体胶囊限时限量的优惠价钱，主要是什么呢？譬如说你普通时阵吃物件的时阵，高油、高盐、高糖，还有一挂防腐剂啦等等的，那你身体内底这毒素的累积，上重点的是你若普通时有咧吃止疼药啊、抗生素的，还是有咧抹药膏的，这些物件拢会在你的体内所累积起来啊。你的代谢若歹的时阵，你的肝啦、你的油脂啊，一定会排肝排油脂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先给做清除的动作，清除了你在补充其他的补给品，不然可以补进去。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所有如果有在吃药的，还是说有在外食族的爸爸妈妈，一定都要先给吃这塑形体胶囊，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它可以帮你把身体环保都做好。那你人体临床之间看到就说24点钟排毒排出92%，48点钟排毒排出97.5%哦。所以说你可以把整个身体所有的代谢的问题都可以提升上来。我们这塑形体胶囊一天就是吃一天至两天，每天就是一粒，所以一天不用超过两粒，一天就是一粒至两粒就可以了。
2: 好朋友啊，吃这个可以给你排湿气，给你排毒素啦。我们身体你的毒素如果没排出去，更好的营养素啦、保养品啦、药品吸收不好，效果就不那么好。所以说咱平常时啊，这你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六岁以上拢会当食哦。今仔日最优惠的，咱的塑形体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今仔日小组的两盒2380块，啊，若大组的搁较会好。大组的五盒只要3380，五盒哦只要3380，0800663377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好朋友，咱们若是录节目了后吼，咱电话要紧卡，后手剩无济，剩30组啦尔吼，要爱一定爱紧咯吼，拼无后悔，若抢无着哈，赶紧咯吼，0800663377啦吼，那会当真正吼，我你讲你提大。因为咱的毒素若排未出去吼，伊就对皮肤出来，你就真够臭头烂气啦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尤其咱你食慢性病的药，拢有药当嘛吼。空吧，空空聊聊。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感谢明天什么空力机哇，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直接来先咯，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好不难呢，
1: 大准立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好朋友，咱的蛋糕卡里边，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药房，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要点歌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那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会当咖喱妹咯。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喂，是反常的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3: 我是啊。
0: 欧小姐、哦。
3: 哎，我在点四六三四幺的四姑娘啊。
0: 什么歌？
3: 是要陈志安的四姑人啊，
0: 台语是变哪下？
3: 我唔知呢。
0: 无啦，你讲歌，你要点歌，讲个清楚，我知歌名变哪下？四姑人啊。
3: 阿伯，谁在你点陈志安的歌啦？
0: 好好好好，大家好，好好拜拜，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歌，江惠的。
0: 请问咱在几位？
4: 哎，我中保险班。
0: 你平常时有在点无？
4: 无。
0: 好、哦，来，那你要听什么歌系来？
4: 将会花灯开，月无圆。
0: 听无？
4: 将会的花灯开，月无圆。
0: 花灯开，月无圆。月无圆。
4: 对。哎哎。
0: 将会的。
4: 哎、
0: 嗯。那你情况蛮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5: 啊，秀芳，大富，两位好。
0: 大姐，要听什么歌系？
5: 哎。今天来听大富给他唱一点魏尊祥来的男的，哦，一听就够有感情诶。
0: 等你安排，谢
1: 谢你。
0: 你好，你好，田妈妈，你好，你好。
6: 喂，素花，
0: 嘿，
6: 先生你好，
0: 你好，
6: 大富你好啊，
0: 你听什么歌？
6: 我点一条我初恋刚好。
0: 初恋哦，
6: 好，
0: 好好，等你安排，
6: 好，阿弟，谢谢哈。
0: 那你好，你好，
7: 秀爽大富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7: 我袂知，我要点迄首。
0: 咱贵姓？咱贵姓？
7: 我姓柯。
0: 要听什么歌？
7: 听迄个谢晶晶的《茶》。

0: 唔要，无你我就听了。
1: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0: 你放下好无？
1: 放下呢？好，等下给你拜。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最后几位来，你好，你好。
2: 喂，是啥
1: 你
2: 好？
1: 是，咱就是咱的吴太太呢。
2: 啥你好？
1: 吴太太吗？
2: 做麦克鸡。
1: 你是吴太太吗？
2: 嘿
1: 嘿。哦，麦克
2: 麦克鸡。
1: 好，再见，拜。
2: 好，
1: 再见，拜拜。来，别点过了，先停一下，这么拜拜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个汽油啊！哎呀，可能真好，会当降一降，哎，汽油，然后阿公柴油可能会降
3: 一块，
1: 啊，一块啦，讲唔对，哎、欸、哎、欸，汽油降一块，
3: 哎、欸、对对，
1: 啊，柴油降七降，哦，那真好对，安尼啦，
3: 对对对，
1: 两个月拢无甲咱去，然后起码甲咱降价，有够好，你政府政府做好你看。咱政府给咱吸收油价，起个油价哦，啊热是互咱热安尼哦，安尼敢无好？哎呦，无遮尔好康的啦！迄政府有咧做代志无？有咧做代志啊！吼，来，即摆先给我答复讲了啥气象的问题来，谢谢。
3: 嗨，这个天气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后礼拜，南部、东部、东北部甲北部的朋友要去注意风台来啊！啊，确定会来，而且按咱台湾的当兵扫过哈，啊，扫过是扫偌大，应该是伊外围环流哈，多好诶，包着咱台湾的屏东哈，到家人画一条线，哈，咱这当兵才能扫到，好，所以讲这叫做米克拉，有可能会形成变成中台，哦，即马是轻台要转中台。所以讲，咱爱加水吼，伫后礼拜三了会变天。啊，拜三进前的天气应该就是甲即马相像，午后阵雨啊，即中昼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尤其瓦山区。所以咱爱加水哦，哦，即几天啊，咱拢爱加水，高温高温，尤其啊，咱即东部迄边的朋友，因为愈接近咱台湾的时阵。气流伊咧安尼咧扫吼，会造成咱这东部会像暂时拢袂落雨，结果风台来了后落大雨。好，所以讲伫咱后礼拜拜日吼，咱有可能这里有焚风的机会，因为咱这温度最近拢是35到38度。伫这个时阵啊，咱这个平地吼就有。尤其较往海边啊，哈，还是讲长湖边，伫早时啊，就较有机会，即、這个有雾，有比较厚的雾哈。比如讲，咱像朋友家的有雾哈，咱家己家哈，所以咱来给水落雨的时间点，应该是伫后礼拜三拜四了，尤其拜四哈，因为已经靠近了哈。啊，咱东部的朋友啊，东北部的朋友给水。红台米克拉会来，应该是星期四左右哦。
1: 是的，咱听讲过啊，落雨红台时阵呢，莫去上山嘛，莫去落海啊，为了什么安全？哦，咱莫去冒迄个险，莫去生迄危险的代志安尼啦吼。来，今晚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来甲各位分享哦，咱爱食健康的物件啊，当然也通常啦。这无健康甲好食嘅物件，拢通常拢是较重盐重油啊，佫会甜一点点哈。啊，无多喜欢吃的都比较伤身体哈。咱来加注意，咱有做侪人，你看最近有做侪案例，好，最近有一个较有名案例是即个运奖司机哈。啊，在一礼拜五天拢食牛肉面，食甲身体出问题。好，所以讲你这个身体吼，哇、哦，这个真正吼，你这腰肌啦，还有这个消化系统，逐工拢咧加班吼、哦，超载的加班，你个超吼，有将以前来改吼，你看，哎呀，各位提起，那是卖逐工吼，拢食烧香的这物件，尤其什么卤味、牛肉面吼，啊，还有这个水饺，
1: 三宝饭，
3: 啊对，这水饺吼，逐工食真的不好。啊，我勒爱改食这個，不要啊！所以咱来甲各位讲重点就是吼，咱食面卖甲汤啉好了，咱某一项物件卖逐工食，有包啊，比如讲水饺之类的物件，不要天天吃，伊的卡路里加高，甲便当相像了
1: 哦。是的，我是感觉物件拢无问题，是因为啦，天天吃，啊，你的量过多，食了伤侪量的问題。

0: 对，然后其实都是量的问题啊！啊，天天吃，你卖看了，吃的水果哦，咱台湾的农产品的水果拢总有够甜的呢。啊，你逐天吃水果，跟你讲，你会变成胖胖的，为什么？因为它会变成三酸甘油，变脂肪啊！啊，个三酸甘油的关呢，你无小看了水果吃伤甜也是不可以，天天吃不可以，偶尔要吃嘛，紧吃小看。比如讲酸呀，咱那个食半粒哦，就爱文的酸呀足甜嘛吼，好食。讲到这哦，咱那台南市的市长哦，黄市长哦，真的很辛苦哦。一下个礼拜行程哦，全部拢伫空中咧飞啊，飞法国啊，第一拜月飞法国啊，做什么？推销台湾的水果啊，酸呀啊，啊，过来去日本啊，拢伊拢利用的暗时飞飞机，拢坐经济舱咧。您台南的市长是这样刻苦来的，你不知道？
1: 我这样去农业部啊？
0: 真的，伊哦，无成为市长，拢是坐商务舱哦，啊，拢是日时咧坐，伊唔是，伊利用暗时时间飞坐飞机，然后白天去啊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迄黄伟哲，伊是叫黄文哲，
1: 黄伟哲先生，
0: 他真的是有过用心的啦。哦，虽然我该无熟悉，不过我刚刚看到伊的这个行程哦，哇！迄四天连续后礼拜四天拢伫飞机哦，坐飞机拢伫暗时啊，啊而且哦，拢利用暗时咧坐飞机是困，你毋知影？啊，伊是去推销台湾的农产品呢，伊拢是坐经济舱呢，人看到伊的是坐飞机顶拢咧困的，你毋知？争取时间睡觉呢，所以咱的和平呢，有咧做代志，甲无咧做代志，就是安尼啊。啊，有做者官员就是安尼啊，悠哉悠哉悠哉的啊，随从该赶行李啊，然后。你是的时间规工拢坐啥商务舱安尼啊？啊，食拢食好料诶！这种市场也很多了哈。所以咱的和平咧，咱都爱珍惜。咱的农产品啊，即卖当销价这么好，其实是真正做者市场哦。包括周春米，包括黄伟哲，包括陈其迈，他们真的很用心推销台湾的水果。唔是我替因娱乐，是真的哦。恁会当看网络，会当看新闻就可以看得到了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姓啥
0: 呀？哎，我姓啥？你好呢？
2: 好啊，我想讲要给你
0: 上。好，来接电线喽！哎，谢谢。

0: 请给。那么这里是安哥陈随意说，请由写人家欧大姐说店没来，谢谢。丽慧你好，大嫂再给咱倒些饭哈，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喂，
0: 还是恰讲起来，
1: 李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抹的糯糯皮羊吼，香港卡过了十年，香港卡抹一撮就好啊啦，
0: 过了十年哦，好，好，安尼赶快来给咱倒些饭哈，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雄啊，陪我们电话机来个不啊？
2: 糯糯皮羊，
0: 转给短线那个淡薄嘞，你看大家拢薄了有够好，所以咱来关灯啊，坑在厝内底，厝内底大拢个坑一座，啊，咱要薄的有啊，看那边上桌咱那个薄桌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已经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塔粉两线，莫袂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甲咱
2: 道谢啵。
0: 来，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刘丹呢。
2: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接下呢，冬天那个恰到了，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来来个各位，当然这肉粽你应该吃不了啊！吃不了的时阵，你看冰箱内底搁有哈？啊，放那个旧年的肉粽，敢未使吃？做些唔伫网络咧讲吼，不可以。啊，这是做者医生，是讲卫福部嘛，有这小提醒哈。咱那是放半冬以上的这肉粽啊，这种相关食品，所以讲有冷冻啊，这有可能也品质已经有开始改变啦。好，因为咱家己
0: 做，大家都嘛拢放个几冬的呢，
2: 拢食冬的哈。
0: 那个人，冷冻起来容易就冻掉呢。
2: 僵尸粽哈，
0: 僵尸粽
2: 对，帮我弄安尼下。啊，你看哦，讲你规罐摕出来，讲要来退冰食，啊，若去给食不了嘞，去摕去冰，啊，反反复复，这更危险，这更危险哈。所以讲，甲各位提醒，你是家己用手包诶，也没有什么，这叫做使用期限。好，所以咱若是讲有冷冻这部分诶，这长相伫三个月以内诶调料。啊，那各位以上的，我给你建议，直接这喷个蛋雕啊，但是呢，迄个叶啊是笨色，它不是厨余哦。
0: 未使染这会啦吼，
2: 哦，
0: 不可以要分开啦吼。哦，好，来，谢谢。来个恰到了，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这做者阿公阿妈，这里囤鱼啊，讲因讲家己较含慢，这是思想嘛是讲讲嘛是对，因为咱有年会了后。那你拿熬附近这边建筑吧哈，也较无只巧哈，无只有力哈，因为专心区的建筑吧，用拢咧萎缩哈，所以咱来加注意，咱那是讲有这个食药啊，先有几重点哦，这是药书哈，就药这书内面写一个资料啊，重点是伫倒，讲较简单咧，咱药啊，那是讲有迄种，比如讲芥末讲啊，胶囊状的，通常伊拢较轻。比较轻，啊，咱那是吞，吞落去嘛，吼，啊，咱的头到底是向前还是向后边咧？向前还是向后？哦，啊，这药这书的资料是写讲，那是讲咱这药啊，伫咱的最顶管的普普的这种，就是咱的头向较头前些块，向前一点，啊，那是讲迄种是裂脉，较重的吼，咱头吼。向较后边来吞，吼，因为有重量啊，伊需要安尼那个骨落去，吼，安尼个落底迄个咱要吞迄个所在，啊，那起码讲啊，种胶囊状的吼，也浮伫水，也对水的底下冲落去啊，啊，所以伊啊，食药的方式是先水，啊，过来药啊， 再来对水哦，所以讲最后一个动作，啉水是真重要。咱来保证，迄鱼啊拢是完全呛落去咱的胃，袂使卡伫哪哦，还是讲咱的食到食会造成咱的这边的损伤哦。所以讲要赶快提醒，那个胶囊状的，其实头往前倾来吞就可以喽。
0: 哎，会记哦吼，咱绝对忙是。啉啊，食药啊，吼，也是讲配食品的物件，配咖啡、配茶、迄配酒，千万不要。阿妈唔好大大吞，因为大大吞的就像杜家大夫讲的，啊，你若卡你食到诶，我都烧伤，哇，就现在惨嘛。所以咱那边咧，咱要食药啊，啊，咱只阿公阿妈注意。那么如果是阿公阿妈年纪侪会要啉茶哦，因为恁比较起来喉咙哦，咱的脑拢靠退化的关系，所以给恁建议用速共速，安尼比较较袂去呛到，较袂去扎到哈。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困眠困我好，睡觉睡得好啊，困个裂散啊，睡到你会瘦哦。阿拉讲。困眠真重要，一个新的资料来甲各位分享。咱平均，而且是一个大型研究资料哈。咱每一天若是讲平均，咱加困一点钟到一点，差不多加七十分钟就好哈。咱身体无加做其他运动的这条件，咱每一天会当减少到270大卡的卡路里，三顿会自然32公斤。哎呀，太厉害了！就是这个睡眠，啊，伊是安怎研究的？这是做一大型研究，针对食食运动啊，甲这个做者这条件甲坑里面来研究。啊，其中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女性患者。啊，伊食食好健康，但是呢，伊拢晚困咧追剧、拍电动，所以讲伊逐天困眠差不多是3点钟到6点钟不一定吼、哦。啊，所以伊的困眠时间无固定，荷尔蒙开始改变，变成讲伊不时伫暗时啊，就是想要食物件，大脑会甲骗，甲讲吼吃吃吃没关系哈、哦，这个代偿作用吼、哦，所以。在这个时阵，这个研究来安怎来个帮助来研究呢？就是讲哦，限制，因为这两批人限制，也即个要困眠进程的手机啊使用，也到有另外一批是无同的困眠时间，结果发现呐、啊，有咧好好困标准哈，咱标准是6点钟到8点钟，这有困到6点5小时的人也。体重明显的降低，明显哦，明显的降低哦，所以讲伊包括哦，用伊手做这记录哦，就是伊手包括心跳、甲血压以外呢，伊个会当记录伊暗时啊几点，个有咧叮当哦，很多的记录发现这种结果，所以讲啊，睡觉睡得好啊，让身体自然瘦哦。
0: 是的，来，咱今麦先我倒来唱只蒋尊雄来南迪。
2: 哎，是。
0: 那么继续个卡，空吧，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倒唱歌嘞，谢谢。

0: 来呀，掌声鼓励呀，来试试。将尊兄来当地，这主持人是张亚文杜老师。
1: 哎，这是大副主任。
0: 哎哎、哦，那么这个是咱的肖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拍手拍手啊，谢谢谢谢。
0: 来哟，有人能问我啦，最近做这样问我什么样子？秀山哦，哎呦啊，我想要吃肉粽哦，爱当吃无？问我这锅一定是有糖尿病嘛？然后呢，我就甲讲可以，你当吃半粒还是吃三分之一？啊？啊，吃安尼来够开，无啦，有吃着就好啊啦。咱都讲唔是有讲吗？糖尿病也是，你无糖尿病，拢同款啦。你个健康的人，啊，正常无小毛病，无种慢性病人，你吃物件嘛是爱呛呢。无你，你拢定咧。如果是你吼，拢定来固定吃两碗饭的人，给你保证你一定得着糖尿病。哈，吃饭还有，哎啦，迄拢唔是问题，是问题出在的量。去食过量的问题，所以呢，咱食物件，你那么咱正常人，咱都爱注意量的问题。何况讲你有糖尿病，咱只有糖尿病哦，真正是咱咧讲的有慢性病人咧，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咱这是完全袂长进哦。那有人跟你讲吼，食阮的产品落去哦，你的慢性病拢会长进，那是骗你的，那个是骗你的，不可能的。无你听我去问医生。那医生讲，我已经免食药啊，免食糖尿病药啊，你不是长筋啊吗？无唔对，你保持了袂歹，无唔对，但是啊，无你好等你个试食一粒酸药看卖啊，一粒酸药就好啊啦。给你保证，你尿落去血糖绝对飙高。我可能食一个黄金果，黄金果我本身无糖尿病人哦，我食一个黄金果，我食了了呢，才经过半点钟我加尿，我调完加尿的哦。本来是八十几哦，本哦八十九十片安尼了，飙到偌济呢？一百二十几啊！哈，干那一粒黄金果，哎，你要看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迄绝对唔是你食物件，什么物件食拢无问题，是啥物呢？你食过量啊！所以咱定讲过啊，爱呛气无？
1: 哎呦！
0: 哎呐，都唔是糖尿病啦，你个有肾的人嘛，赶快无你好大食芝麻、食虾啊，看卖啊！你绝对要去急诊，要去挂啥，要注射。你也听个发疯，叫做痛风哦，哈。然后，其实咱即马做这样爱食鹅啊，哎，讲鹅啊，我好有心呐，哈。但是不能吃太多。所以咱糖尿病叫做什么病？
1: 心点代谢病。
0: 对啦，所以尤其就是比别人较无好啊，所以食起来控制啊。啊，当然呢，咱拢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物？
1: 不要紧。
0: 哎对，啊你病我讲，你得注意啊吼。啊，来小丹，我小川，你好，你好。
2: 哎，
0: 嗨。
2: 家什么所在？
0: 家什么所在哦？
2: 哎，
0: 先生，你要卡电话来，你要问什么人，什么所在哦？
1: 这是一个何所
0: 在？哦，你是要找什么所在？啊，我这是何所在？啊，我在小川，你听无？
2: 哦，要问你的。
0: 哦。好
2: 哎，有个挂面啊，可以。
0: 哦，你稍等一下。
1: 哎、
0: 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今麦哦，大富公的这糖尿病的问题嘞，大家注意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哦，咱当然啦，嗯，咱这糖分管的朋友该怎么办啊？我都唔知要吃啥。哎呀，你这真是，有的人哦，是讲我有够强啊呢，够不够？哎、欸，不够强。到底是这个什么程度啦？是被搞要死你？我们常常会被骂。
0: 那你叫人求人，人讲你被我要死。
1: 哎，你叫这讲，我基本上这样，我这人啊，很多人是什么？就是中辈是因为这人无好住，吼、哦、啊不得已啊。比如讲，我昨下晡接到这个大哥哈，伊、哦、是这个啊八十，一共是八十五岁。啊，因看因某两个人哈，啊因要安怎吃？他吃袂多。天天啊！你讲伊也无讲，伊也无凊彩食呢，因为本身有药剂的问题啊。啊，这个时阵是不是个更加爱注意啥？啊，是不是伤咸呐？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嘴齿爱看个人啊？有的人嘴齿不好，拢是这样食较嫩的物件。啊，较嫩的物件就是有较麻烦。糖分管的朋友，比如讲你讲食较嫩的饭、较嫩的糜，哈、啊，甚至讲。我这样讲咪啊，也是讲我明专门物件吼，弄用弄做伙啊，变暖暖安尼啊，啊菜嘛是暖暖，是不是要这么辛苦？对，无唔对，喙齿无好的人研究发现，喙齿无好的人 糖分哈，糖分较无控制，以外糖尿病其实嘛比正常人较悬，然、哦、后所以没有办法，所以讲八十几岁啊，有可能是一个人大，也是讲你甲恁某两个人大，是要食啥，家己煮煮的食袂了。辛苦啊，咱知影，所以咱嘛是爱甲各位提醒健康。咱也是讲有办法的，是甲，比如讲厝边隔壁这位社区吼，这位食中道中道嘛，对不对？有些社区是这样。啊，无法多一些人是不是？咱不得已，咱去订健康餐哦，还是讲家己煮，也是讲咱去嗌这个自助餐，但是自助餐你要尽量吼，迄汤汤水水这部分吼，卖去食着。只能这样子，就现况来调整哈，家己爱来调整。但是咱上欢乐，
0: 但是当我打个岔哈，我看一个医学报道，伊讲即卖人拢是啊，我一个人呢，简单拢买便当就好啊。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而且哦，讲若无煮饭的人较容易失智呢，啊，若有煮饭的人较袂失智哦。后来打个岔，对不起，嘿。
1: 所以讲，咱那个贵体系的是讲吼，咱长辈拢开始知影讲，嗯，我来照顾身体。好，我要来这个家己吼，这個、部分，比如讲食啦、运动、困眠啊，吼啊，因为无顾，我来去看医生啊，我有可能活袂久啊。但是少年人较袂，他比较不会想这个哦。咱四十岁以下糖尿病患者增加两成，青壮年吼，咱四五十岁差不多增加21%啊。你看，看每一年龄层的人。拢在增加啦！啊，咱全台湾顾身体顾上好的，就是咱长辈65岁以上的人。哎，怎么会这样子？这不对的哈！咱在按少年的时阵，就要有一种健康的观念啊！你讲，我今仔食伤多啊！我为什么我逐天拢食好料的？哦，我为什么火锅一礼拜食3-4天？哦，你要开始来调整。有一个案例，30岁女性，30岁哈！哎呀，伊本身已经糖尿病2冬外。平常是无明显竞争，没有讯号了哈。哎，家己知有糖尿病，医生咧讲咧，你照时间食药就好。但是呢，伊啦也是讲，我咧无遮严重，安尼我敢爱需要遮乖乖啊食药吗？哦，就是这种我家己解药啊。有状况较好较佳。结果呢，有一个暗时啊，伊心中哦无力啦，是啊，结果上病，我是他心中萎缩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千万有糖分的人，袂使家己
0: 断药啊，
1: 千万不可以
0: 哦。是的，哎呀，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哦，咱糖尿病一定啊，然后糖分的人呢，一定爱检查你血糖的指数。上好是食些来控制以外的，当然啊，牛血糖、牛饭前、甲饭后、甲牛的啥糖化血色素的哦。另外，我是三弟，你好，喂，你好，会记，还喂。
3: 小姐，小姐，
0: 嘿，
3: 先搞这个吧。
0: 阿伯，
3: 嘿，血糖450有较悬吼。
0: 哦，大姐，450够有较悬了，有够悬的啦！拜托个，安尼伤悬，悬有够侪来，等者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出生会东开月无圆，那么这是江慧说起来，是咱这潘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傻，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
2: 现在剩九十八，未歹。
0: 哎呦，哇，真好着哦！
2: 啊，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对对。
2: 啊，你若无呛，我食迄
0: 就无。有影有影有影呛。哎，对，我讲有影对无？嘿，那安尼对，阿三你观念未歹。好，安尼好哈。好，大概两层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总。
0: 哎，来，请讲
3: 下。我甲你食迄三年金箔鸭也得啦哈。食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姐，那安那
3: 好。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食咧大白个放尿诶，
0: 放尿，
3: 啊食糖分尿酸诶。
0: 放尿看那较好吗？
3: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3: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3: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3: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3: 百诶，饭前收百三十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3: 今麦赚18，
0: 哦，安尼有就有降落来啦吼。好，阿伯你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咱来个盖两顿哈。阿姨，我请你先给你盖下哈。好，谢谢。哎、欸，你讲哪
1: 嘿？三千金宝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这吼，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个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啦吼。
1: 糖分不能降落。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顿。好，大姐，谢谢哈，保重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4: 哎，你好，是吗？
0: 哎，恰公回来。
4: 三十二十五罐啊，有他五路啊。
0: 吃这几样面好。
4: 啊。
0: 吃了那好。
4: 都有病啊。
0: 哦，啊，我的咸啊，较悬呢。
4: 啊。
0: 我的是悬呢。
4: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吃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这么嘞，好无？
4: 啊，
0: 这么好无？
4: 有啊，这么好啊。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哎，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哟、哦，我来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
5: 三鲜金宝，
0: 你甲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因为咱一罐三鲜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啊！食一罐滴咧五罐哦，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半个就买去半个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
5: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来捞起来哦。咱今毛增加的两点是虾米呢？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虽然特别用上盖好的材料，用316的不锈钢是电热式的医疗级的，咱的两点就是保温瓶哦，哈啊！过上今日帮我，那药房老婆现回再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加好给个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5: 大准一讲，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叫啥呢？
0: 嘿、hey, ，我就是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啥贵叔？嘿、
6: hey。我请问你点吼？
0: 没嘿。
6: 这个，小卡症是？
0: 小卡症就是糖尿病啊。安尼，我叫家你听，等下来。你先咯。嗨，谢谢。你好，我是啥？你好，你好，喂，你好。哦，会记，嘿，喂。
7: 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7: 啊，先讲这个吧。
0: 阿伯嘿，
7: 那血糖450有较悬吼。
0: 管这呀啦，不知你唔想问我，今仔是人咧电话登记呢，我来接第二线咯。哎，谢谢。来哟、哦，我即马先来个倒来合唱，我两个来个唱一个。哎、欸，热天姐姐倒火姐，后来倒火车都打。
5: 哎，
0: 咱么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谢谢导会长，请到的掌声鼓励。
1: 谢谢。
0: 继续关注球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哈，都在西瓜秀山
2: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导会请到的来，谢谢。
3: 我只要要半罐尔呢。
0: 哎呀，等下，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3: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有人阿像你较紧呢，有人较慢呢。哟，阿你即马甲改两顿啦哈，哎，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4: 你好，
0: 嘿，来请讲重点，嘿，来。
4: 我食阿遐得啦吼。
0: 嗨。
4: 第一关吼，不好第二关吼。
0: 嗯。
4: 好过最后我食四十年个迄忧郁症个药啊。
0: 好。
4: 我即卖吼。
0: 嘿。
4: 我即卖改迄个能加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4: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靠，困无啦。
4: 我食四十。当哦，
0: 四十当的忧郁症哦，哇！
4: 嘿，啊，我即卖吼，想讲人同我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怎好
4: 我食第二罐
0: 哦，你怎好靠困无？
4: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应该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甲罐来食吼，
0: 嘿，
4: 啊，困到天光。
0: 哎呦，哦，放好，放好，放好，
4: 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
4: 我第一罐的时阵好像。
0: 你知道有影无安尼吼？
4: 啊，第二关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三点钟时间袂困，哦，我即摆接来拢，我个健康。
0: 好啊，所以大姐我有讲啊，啊哪只啊变哪好嘛吼？好好，感恩哦，谢谢。来哦，如果是那潘国明潘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变来个食人一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到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是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胖红泥哦，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血较袂黏贴黏贴呢，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而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项目，我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哎呀，真正是哦，哎，注意进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哎呀，得啦，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千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的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哦，唔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呐，啊，咱来较慢的好兵，你唔要紧了，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哈。所以当然呢，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上面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假好会记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宪。
0: 哟。
5: 哦，你好，你好啊、嗯！我有事情要请教你哈。
0: 什么事，请讲嘿。
5: 咱咧是大人吼，暗时啊拢困袂去啊，爱食什么啊？
0: 来接电线咯，我叫人来接是谁？来呀，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行咯，现在中风吼，真的人生间隔拢改变。那严重是死亡呢，第二严重啊变植物人，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脚一手，哇！虽然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有中风的人来里面，十个平均差五个至六个人，必须要靠人家你照顾，这样我都生活。哇，这是负担太重的吼！所以咱老哥那边人一定要注意哦，啊，个咱食食的要注意哦，三酸甘油卖管，胆固醇卖管，咱的血压嘛唔好管了吼。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6: 是心血管问题无处理。咱有年岁了后，咱的心脏较无力，咱的血管变硬变脆，拢正常，都一定会的哈。因为咱身体咧老化，不老是妖怪，我直直讲哈。咱到底人这肉体当动偌久，看你安怎保养，哦，甲吃少想。你来看哦，心脏萎缩、心脏衰竭，我就讲对这名词哈。无感觉，甚至有误会了哈。心脏萎缩、心脏衰竭，这四个是表示讲咱心脏拍回功能是愈来愈歹。 唔是讲心中定气吼，但是呢，这个代志就是咱讲血路循环啦吼，血路循环无好的人，严重的时阵有可能会造成心跳不稳定哦，是真的会哦。啊，可以啥？咱这个喘气困难一定会啦，心跳不稳定的时阵喘气绝对不爽快。啊，甚至讲嘛，较会得着肺炎，哎，这心肺这时候就有很多问题出现了。所以讲标准伊的信号是啥？会喘，会静，会疲劳，会少啊。尤其这个少，就是一种明显的信号，对心肺更部分。只要你莫名其妙的少，你也无好水砸掉，啊，然后也无物件，你就感觉讲哦，就是种感觉都想要给扫出来，你会较爽快，安尼就是有问题。哦，这心中萎缩最近啊，咱做者这有名声的人哈，那、哦、比如讲之前这黄大炜先生就是安尼，哦，以前有这种问题，哦，所以讲以后你也是无好好处理，哦，你以后就对有佫更加严重的诶问题出现，比如讲会猝死，比如讲会中风，哦，会有血糖，咱底下讲三高为什么？因为三高就是造成咱医药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啊！你看会以为这部分做这样是干嘛啊？我红衣是无唔对啦，但是医生跟我讲，脂肪肝还好，无它就是一个以后会有问题的地方。迄绝对造成你医药慢性病主要原因，会有每五当增加检查出来有红衣的人，五当增加28万。哇、哦，五年增加280,000人次呢哈，所以讲近差不多三成有这问题，然后会有关啊，但是呢，估计一下有可能哦，差不多有600,000人有这种问题会有关啊，这有检查个无检查出来，那么一半呀，是的，那那个各位提醒是安尼，做这人其实上三高，你最少有一高啊、哦，绝对不是薪水高了哈、哦，所以咱来给注意，咱的身体状况，爱去健康检查。只要你感觉讲会莫名其妙头壳讲会烧，哎，这胸腔闷闷的时阵，赶紧看医生哦。
0: 哎，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9: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姨冰冰凉凉好好喝的来冰凉的啊，继续恭喜谢晶晶收起来，那么喜人继续喜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吃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吃
0: 三片
1: 心力不整、嗯。
0: 心力不整。
1: 对。
0: 吼、哦。阿哥呢
1: 阿哥。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那该弄等哈。

0: 谢你哦！哎呀，安尼你爱我，赶快继续看你哦，哈、哦，大哥了，感谢你哈，嗨，谢谢。
1: 呀，你的双神金宝真好，我背起你三毛拢袂穿啊，
0: 拢袂穿哦。哦，阿妈，有你来就会记，安尼好哈。好啊，保重哦，该两顿马进哈，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好、哦、来，来，
2: 我家要酸酸金宝，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都较袂，较袂喘，
2: 袂喘嘞，袂喘。一扎都喘嘞，一扎我那里跳土风舞哦，我都喘嘞。
0: 我阿你今物查出钱吼？
2: 哎，查出钱，我只给你吃台湾几十多单嘞。哇，
0: 冇见啊，冇讲三十单啦，冇啦，嘿啦，阿你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这罐。拢是恁听到，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因为这罐三鲜金宝，就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虽然等于等于食一罐，低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然后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袂去放过来解药呢。拢总会当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啊，当然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拿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到我根本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真好，会记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川。秀川你好，
0: 你好。
3: 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3: 那个高血压哦，
0: 伊
3: 高血压的人，迄血压到底哪食恁的产品，敢会降哦？
0: 哦，这个算他。来，先这边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4: 我即摆血压高吼，我来食恁的产品。
0: 哎呦，当然好啊，你等一下来。啊，先这边哦。嗨，谢谢。哪有我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到拜六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因为咱下晡时拢是外台啦吼，所以你也别问多一大家，看你要甲咱问。暗时八点到十点，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的好朋友，咱个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我因为呢，我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拢是外台，外台就是讲唔是咱的本台，啊，拢是调幅比较多啦吼。所以恁来当个转，那边问呢，问多一台要听呢，要收听来当卡来问咱啊，咱的助理呢，拢会当给你报告哈。来，欢迎好朋友卡里来哦，空白空空。469，我拢讲过，咱人呢，莫心神别人。咱一生当中哦，莫去比较，阿妈莫去计较。你那心神别人，佮人比较，哇，你做人就忝啊，这个人就会哦，你一定会袂快乐哦。所以呢，咱来个讲一个故事是安尼啦吼。有一个人，多落雨天呀、啊。啊！伫路边咧食物件，突然间，哦，喷水来啦！外口喷入来啦，吼、哦，靠，开啊紧的啦，一台面子啊，开足紧的吼，啊，怎个喷着？喷着伊身躯啦，规身躯拢打面。伊当要生气的时阵呢，这个人哦，马上看，走来甲讲，嘿是大哥是的啦，啊，潘水啦，安尼啦，医生开1000块吼，没有去洗衫，潘水啦，安尼我哩补上哩洗衫啦，啊，这个人想想啊，算了。也赶紧要上班来讲，啊好，算了啦，不要紧啦，没关系啦，你走不要紧啦。啊，这个人一直该很客气的，哇，很客气啦吼。啊，这个食物件先生呢， 看到一开面子的又够新鲜的，讲哦哦，我那些当开面子的，唔知偌好呢。啊，我开了两公车呢，啊，人这是面子的，面子的呢，真正我足新鲜的。伊讲又够新鲜，这台面子开面子的车呢啦。然后食正的，赶紧要去上班呢。哎、欸，啊，伫路边哦，拄伫路边拄到伊的同事，女孩子的同事呢，啊，要上班咧等公车。阿姨就甲讲，小玉啊，你看要来坐我的车无？我载你去公司上班啊咧啦。哦，这个小姐就甲讲，唔免啦，我啊，伊都看到公车来讲，不用了，我坐公车就好了。好、哦，今嘛来，我这个小姐心神一摇，啊，我那公车，我那家己有车通开，唔知偌好诶，我得免逐工哦，透风日落雨吼，等公车，甲人小客。啊，就免多等啊，呢，然后我然后去到公司了呢，嘿，哦，多的啊，为了的一个宅配送物件来，爱的个签收然后啊，当然啦、啊，一个签收的时阵，今晚我上面两个新鲜呢，这个送货人，这个送货人徛在窗啊边来讲，哦，我哪当坐办公桌啊，唔知偌好啊，吹冷气啊，免穿我敲多摆送货哦，啊，透风落雨。啊，个而且要热死安尼啦吼！啊，我那一当坐办公桌，唔知偌好啊，吼！啊，这个先生，我伊欣赏哦，欣赏这个小姐。啊，了呢，这个有从来的开始哦，有一届啊，这个先生哦，伊跋倒啦，在一个小姐要在小姐的先生跋倒啊，也一个也乖啊，正拄好呢，也乖啊，伊咧看到这个这个上回人家讲哦，哦，伊家讲，先生你袂歹哦，逐工会当安尼爬爬走哦，吼，安尼我都要起来做自由自在呢。伊讲哦，无像我个牙乖啊，我即马受伤啊。伊迄个上回家讲，先生，你敢知透风落雨拍伊个滋味吗？哇，爱真点点呐、啊！伊本来甲讲伊心神伊安尼啦吼，啊了呢？我当然迄人较紧去上回啊嘛，对不吼？了伊有听讲有一个朋友啊，大医啊，坐轮椅啊，医生去啊看，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坐轮椅？伊就甲问一些朋友啦，这朋友讲啊，都拍蚊啊，叫用弄掉啊，弄掉了吼，迄脚吼已经拢带着萎缩啊，无坐轮拢完全，医生宣布讲无法度啊，袂当徛起啊，一定拢个坐轮椅啊，然后呢，这个人坐轮椅的人就讲啊，我做欣赏你呢，你只是暂时牙乖啊呢，你后摆你会当个正常走路呢。我做欣赏你会当走路的人呢。伊这个先生就甲讲，没啦，你后摆敢无法度恢复吗？伊讲医生甲讲哦，讲伊无法度恢复啊。这坐轮椅的先生你啊，甲讲啊，伊讲哦，今麦我欣赏你，你敢知个有人欣赏我坐轮椅？哈？那我可怜，可有人欣赏你坐轮椅？伊就甲讲啊，伊讲伊讲这住伫病，伊呢病房内底面啊，有一个少年人，有那是发生车的，然后规身躯瘫痪，哈，那严重，拢倒伫眠床啊。伊甲这个坐轮椅的讲，伊做欣赏伊啊，会当坐轮椅啊，会当爬爬走，伊当初哦，伊家己做怨叹的，我袂七老八老，我怎么了坐轮椅？后摆我要安怎？伊本来是哦，足想袂开呢。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家讲伊欣赏伊啊，想无你坐轮椅哦，阁会当即马有做者无障碍空间呢，你阁会当爬爬走。伊完全一世人无法度啊，注定爱倒眠床啊，完全无法度爬起来啊，只是干人目睭会看人，嘴会讲话安尼尔。哈、啊，竟然一个欣赏过一个，恁有听到无？一个欣赏过一个呢？结果啊，你也看。上界可怜的是虾米人？迄、那个倒伫眠床诶，个少年，完全无都爬起来。所以一开始欣赏人开面子，这个人，伊感觉去欣赏别人唔免呐，伊只是暂时牙乖啊尔，阿拜就好啊嘛。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咱人吼，拢会去欣赏别人。哦，人诶王彦庆啊，人诶郭台铭啊，哦，你到外有钱啊，你欣赏伊要创啊？无听着伊有伊烦恼，你敢知？你嘛不一定知啊，对唔？所以呢，咱唔免去欣赏别人。我都讲过啊，上天给咱什么种的命运，给咱什么种的路，咱得甲行。 如果是一天呢，伊呐，那咱定讲过啊，上天呢，给你关一片门，一个开一片门，互你行。所以当然咱无放弃家己啊，吼，啊，慢慢去欣赏别人，啊，咱慢慢去比较，甲别人比较。上好是唔好去计较，咱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呢，咱人啊计较吼，你会变成你的心胸狭狭小，你的人会变无度量，阿摆你永远都是呐，逐工在底下咧计较，安尼你敢会快乐？你绝对袂快乐。要快乐是看家己的心态呢，咱的心态爱放下，咱的心态爱快乐，咱的心态袂使甲定定甲人去比较、甲计较，啊，过来呢？唔免去欣赏别人，家家的人生行好，安尼就好了。来哟，咱的天妈妈的歌初恋，拍摄哎，我无请陈百堂，我跟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其实呢，我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哦，咱即马那是小块毛病，有小块慢性病不要紧，咱个身体顾好，想无至少咱会当自由自在。啊，各有咱的数据拢健全。如果那是真正有无健全的嘛，不要紧，咱去面对。就是上天的要给你接驳，不是上天要给你考验。你就是爱好啊，过你家己的人生就好啊，哈。来听我唱歌哟，初恋。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来哟，初恋。那么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位田妈妈说点没有？对不起，我无请歌星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谢谢。来哟，咱今麦在咱台湾开音啊、这个广播开 number， 今麦应该第一名，开第一名上侪钱，开上侪是对一个《西游记》哈。啊，为什么啊？咱台湾一年哦，西游记开千几亿，安懂啊？喂，怎么那么多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啊，我给你接起就好啊，哈。所以呢，咱定讲，无人愿意西游记啦，都食饱想演歌，对不对？还是国不离疆的啦。啊，为什么来变西游记？啊，你游记都无法度家己过你的功能啊。那你游记有能力无唔对，但是一旦啊失去到伊的功能的时阵呢，歹势。咱无法度家己说，今麦好个才有机会呢，对不对？啊，咱洗油机有两种啊，一种是油洗，在厝内底面哦，逐工一工洗三摆就好啊。啊，那是血液透析呢，爱去病院，一工倒落去得一盖四点钟。哎、啊，那爬起来了，人会虚咧咧。我、哦、为什么？啊，营养拢抽掉啊，不乖啊。所以你要看，那是洗油机的人吼、哦，一定会造成咱的血管哦，咱的血管会变啥，会无弹性。所以大部分呢、啊、是有西游记的人，后摆将来会变成啥？爱增强啊，哈？心脏爱增强啊，心脏出来动脉啊，因为你到尾会更无弹性，也猫落去，你必须要甲坚起来。大部分呢、啊、是西到尾拢一定会增强啊。啊，西游记的人个会造成了啥物？因为饮用西条钙质的流失，会容易旧筋呐、皮肤会痒啦、啊。无够水温，人个便秘啦，心脏会无力啦，睏眠会对你无好啦，啊会较无好的病，病会腰酸背痛。西游记人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的皮肤较暗沉，因为较无血色啊。所以呢，咱就是讲已经哦，造成咱定讲过，咱油脂就是什么有什么种的功能？油脂跟血有关系无？红血球有关系无？有，咱那是欠这个。尤其若无好人，咱就欠着红血球，一般头壳会戆。所以呢，你若发觉到吼，比如讲你一天放药无到500cc 啊，啊，然后吼皮肤个会痒，鼻仔个会鼻着阿莫利亚味。放药台生会感觉放药气泡30分钟会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哦，甚至想要吐个感觉，啊，过来真够旧筋呢。平常时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哦，血压个会欠悬，安尼你来紧去检查。去检查看有毒症无，有没有尿毒症？所以上个重要的是，咱一定要注意啥？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唔好尴尬变成15以下。15以下，一般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准备西游记啊！什么种的人较容易种现象？大部分拢是有慢性病人。为什么？你看咱即马西游记排 number 第一名是啥物人？糖尿病人。所以当然啦、啊，咱糖尿病就是爱注意啊！啊你。你家己脑糖尿病，当然呢，一般来讲，脑糖尿病人有啥？高血压、有高血压啊，啊，佮有高血压，佮来佮有啥？当然有心血管的问题以外，介侪啊吼。所以咱也是，如果是有糖分，为虾米会到尾变成爱西游记？因为有糖尿病会造成咱的血液糖分呢，或咱的油脂微血管变高啊，变硬啊，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整晚班油脂会疲乏，会硬化，会失去的伊个功能。而且这门安尼，你的油脂敢会疼？袂疼，只有结石才会疼。然后，咱的油脂的一缸一缸老，拢会至少老一缸，一缸老一回，搞不准变成爱洗油脂。那如果是血压管的排第二名，为什么会洗油脂？嗯啊，你个想啊，咱的血压管会和咱的油脂会更会造成了什么？损伤啊，内底皮血管内底皮变成发炎吗？所以我拢讲你免去食糖化肉，食伤济就是安尼啊。糖化肉食伤济，咱的血管的内皮呀、啊，内底皮也发炎，血管的弹性也无弹性，当然油脂的功能变成伊要过滤的无法度啊，一路下滑，所以到尾会洗油脂哦吼。所以呢，如果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的人，唔好乱食，偏冷唔好乱食。这个来路不明的油啊，莫乱食草油啊，莫食青菜食。那么如果是咱那点了放油哦，这个真够搞油，放油呢真会上油的人呢，不管女性啊、男性拢同款呢。那么咱就是一定要改变饮茶，慢慢啊饮。 这介重要，饮茶哦，真正介重要是慢慢啊饮哦。而且咱上个时来，大家饮温的茶。啊，过来呢，听我建议，40岁以上爱兼做提肛滑，啊，个兼做啥打卡底。啊，我最近呢，建议好朋友大家定一个穴道哈。所以只要你有用心，只要你有用功，照顾家己的身体呢，我相信你后摆唔免西药剂。大家看你有用功无啊？有咧认真顾身体无啊？这阶段的饮茶一定要慢慢啊饮哦。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你也是山下，
0: 是，你好，
1: 我要请问一下，
0: 没，请讲起来，
1: 讲，话讲半句有配啦哈，啊，你那是吃什么药？
0: 哎，接着先个听一下哦，嗨，

0: 谢谢凤哈。那么这是李明阳收起没有？是兰姐林大姐收点没哈？来，谢谢。哎，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产品还不建议。
1: 我吃酸甜甜饭吼，吃了吃好，
0: 安那好，
1: 放着较无破啊。
0: 哦，
1: 我即马吃做好饭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好，安那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啊，我甲盖两等哈。哎，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产品都不接，请讲下来。
2: 我吃酸甜甜饭的啦。
0: 哦，啊，吃啦那好。
2: 你吃你都第三关啦。
0: 我今仔吃啦那好。
2: 我都。讲小便吼，进前啊，你吃暗三四遍，即马吃暗才一遍尔。
0: 哦，进步。
2: 啊，个大便，大便叫做好用呀，叫做好好大便啦。
0: 较顺啦吼。
2: 叫做顺了
0: 哦。哦，哎呦，好好好。
2: 哎呀，无安尼足足艰苦啊！你一天安尼拢无啥困着，干那做咧起饭
0: 哦。哦，对的，对的，好，安尼该好哈。好，阿伯你啊继续看咧看咧哦，甲盖两顿哈。好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三十几变五十几，安尼计好啊，系啊。
3: 哎，我即阵在问你讲，我是拢食，一日六粒，就是下早加晏暗三粒。
0: 无，我甲你建议，大姐，你即阵嘛赶快过来食三顿哦，等个六十以上，哎，六十以上就改哦哈。好，谢谢。
4: 凤凰好，即阵准6.5
0: 哦。本来6.8，啊，即阵6.5呢。
4: 嘿、
0: hey,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4: 嘿、hey, 啊，我的一个肾丝球过滤率哈，120的钙质光，
0: 120好啊，120上好的啦，
4: 好，没错啦，
0: 哎呦，盖好哈，没有烦恼，安尼好棒的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生病了不接，请讲下来。
5: 高官
0: 挂，食了安怎好？好啦，食了安怎好嘿？
5: 伊食，伊放尿，食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呢。
5: 哎呀，好，王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尿就对啦吼。
5: 哎，好，所以开闹啊，食了好，你那好啊。
0: 哈，开闹啊。哦，安尼严重哦。
5: 哎，就骑车向弄着啊，开闹啊。
0: 好好好，安尼你叫爱注意忙报道哦哈，好好好，感谢大嫂，谢谢，好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你好，
0: 哎、hey, ，车工回来，
6: 哎，我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不接，
6: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即马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我本来拢放5-6钙安尼，
0: 5-6钙在边困啊，好。卡袂导游啦吼，好，感谢你啊，大姐安尼好，谢谢哦，感恩哈，谢谢。哎呦，那你和朋友听了，大家真好，拢无敢包伊无，因为大家拢食干，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一罐三鲜煎包，因为咱一罐三鲜煎包的，像我讲的，咱规身躯拢家己过透透升温的哦，所以你拢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包哟，食一罐低了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哦。上盖好当然呢，咱要食食这较好，咱来广东的酱，唔敢来听哈，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他们拿一个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放个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呢，弄起来吃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听我建议哦，如果靠我们这个加两顿，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在我们就抓起来挂两点是保温瓶哦，啊，5点是咱的四季摊啊，那么咱的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列个捞起来哦，15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啊，咱这个是大鸡37公分呢哦，哎，去哦，头吃三顿哈，啊，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7: 我秀帅啊！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7: 我新听友。
0: 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7: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哦，来信咯。大哥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好。
0: 还是你好。
8: 你好，你也敢是秀帅啊？
0: 我秀帅呢，你好嘿。
8: 我是要请问讲， 人哦，
0: 嘿，
8: 放尿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好，我话俾你有呢。好啦，我先去接掉。哎，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人讲人生八百款，什么种人拢有？有好人，有歹人，有这个歹人啊，够诈骗集团的人，通通都有哈。那么咱那个唱这首《人生一路一路一路一路》，都是各式各样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百款的人设一路一路。这首歌主唱是什么人？希巴里，米佐拉希巴里的是呢。啊，美空迎接收听友来，谢谢。来呀，我拢讲过，咱要欣赏别人啊，咱欣赏家己就好啊。你看我都叫我讲过无？一个欣赏过一个，结果呢，尾啊上届尾啊，迄人是欣赏啥？咱来一般来讲，听来讲坐轮椅是咪都怨叹啊，对不？结果呢，个人比个较惨，倒伫眠床。倒伫眠床，我都爬起人欣赏坐轮椅的人。啊，坐轮椅的人欣赏迄个牙乖的人，因为伊有一工会好啊，伊是迄种弄到的啊。啊，那牙乖啊，这个人呢，欣赏啊。伊的同事欣赏又开车，啊，这个人开车呢，伊欣赏人开面子的，啊，靠，啥好欣赏的呢？到尾伊敢有欣赏油啊，伊会当行路啊。所以呢，咱一个健康的人，你袂感觉你健康的真正是一个宝，你袂感觉哦。但是等到有一天，那是有真正真歹运啊，吼，哇，去拄到啥呢？这个前任的代志，和你脚袂行路，你就知影讲，哇，会当行路有够好。迄位人平东平段行路，咱台湾哦，运动的人，运动啦，尤其是哦，来，我小丹姐，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请问一下哦。
0: 嗯，嗨。
1: 诶，苏鹏是咪？
0: 来，听姐来先哦，好，谢谢。那么，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因为啦，身体是家己的，你跟他讲的欣赏的别人，咱别人那无好。啊，你敢知伊痛苦伫底？啊，你也看伊好，你敢知伊有哪痛苦无？有啦。所以咱一定要甲咱的啥，我拢定讲过，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甲咱去上卡过好，或咱的卡会当行路，咱都无爱将来万一来袂行路，准变成爱开30000块，请人甲你照顾，而且你个卡袂行路，安尼对者较好。当然嘛，是先预防起来，讲啊，脚会当行路较好啦。嘿，什么叫做自由？咱自由分到什么呢？讲话自由，行动的自由。啊，你哪会当？咱伫咱这民主国家，讲话就该自由啊嘛。你看嘛，有人咧美总统啊，嗯，伊个美总统嘛无是伊个枪杀啦，那较早是枪杀呢，对不对？这个蒋中正的时代是枪杀的呢。你好大，你个美看麦啊？迄专制的人，专制的国家就是安尼。无你好大个，去个美习近平看麦啊？连妈妈聊伊清散，所以咱的和平，这叫做咱言论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但是咱上爱上介好是咱人生的自由。咱的身体自由是啥？会当家己行路，唔免客人甲咱照顾，你唔免坐轮椅和人送。当然咯、上介歹的是变来倒眠床就袂动。所以呢，咱的双脚呢，咱人规身躯的脚。记载咱龟仙骨的重量，咱龟仙骨的骨头占上关的里头，脚。咱人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三项，这是一个医学报道所报道出来。伊讲哦，咱一生当中的第一点，袂当和咱的双脚腱肌吧萎缩。第一点哦，萎缩的保养吼，双脚，这双脚无你萎缩，你变哪行咯？第二位是对，脚掌背、屁股，咱的屁股若无吧？你拢骨头吼，你就坐袂久。啊，你就忙去搬倒呢，蹲立坐呢。哦好，你若蹲立坐，你的骨盘骨盘会比例袂会，搞不好你的髋关节就断去啊。那么第三个部位就是啥？面啊。人讲面哦，甲福相有福相无关系。你若人若散落去，面若抹落去呢，人看起来做乌打散的老啊。所以呢，咱第二看伊第一个就是建议咱的脚袂使无腱子吧，啊无咧。你别袂惊咯，无健起吧就无力啦。你看人个倒眠床倒久的人哦，到尾脚拢萎缩，因为无一种啦，无健起吧。所以咱人一生当中的开始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开始这个心电代谢变慢，会变得吸收能力较无好，拢几岁开始40岁，所以我拢鼓励和平的咱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来改变，来补充钙质，补充软骨来胶原蛋白。补充咱的腱肌吧，有需要啥蛋白质？可是补充蛋白质，不是马上形成的腱肌吧肌肉哦。你要透过你运动，才当形成肌肉。也过来呢，当然咯、 嘛是爱啉水哦吼，像咱咧控骨酒同款的爱有水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这保育员呢，你要去兼运动，一天至少运动走路30分钟。啊，过来就是爱内卡位，内卡位会当帮助咱的脚腿有力，将来较袂引起的无力，引起的啥肌少症。哇，因为我讲过，咱人的腱子是咱人体上个大部占上关的部位，就是腱子吧，肌肉。男性体重占45%，男女性的体重占36%。啊，无腱子吧，无你像我拄则讲啊，你卡层皮拢无吧，3:8，默默啊，你唔惊你跌倒吗？哦，啊，你也蹲得济咧，即声就惨啊，咱的骨盘啊应该会裂开，啊，你的髋关节应该会断去。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吼。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40开始，哎，运动完了开始40开始。啊，咱咧补充，咱对只讲诶，钙质啦，包括软骨啦、胶原蛋白，包括蛋白质，包括肌肉，咱拢来保养哦。啊，来，甲听者，我看甲听者来，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哎呀，你好，
2: 喂。
0: 是你好，秀爽，嘿，你好。
2: 哦，我头都有听迄个，心肌讲，
0: 嘿，
2: 腰酸痛吼，啊，卡的吧。
0: 好，我叫，安尼改听者二线咯。嗨，谢谢。
3: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呐，啊，裙都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变来假人啦。

0: 那么这里蔡一德跟他女儿蔡一涵说起没有喜人就有吴太太说电美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来你好，你好，信索哎，
0: 来
1: 来找我。
0: 哎，是嘿。
1: 哎，要跟恁讲迄落啊。
0: 哎，请讲下来。
1: 哎，迄落我迄落再过阵咯。嗯。啊，脚本来脚老啊，要去工作无啊，就是我即马爬楼梯啦。
0: 哦，即马爬楼梯哦。
1: 哎呀，
0: 哇，好棒好棒，刚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我给那个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姓啥呀？
0: 姓啥啦？
2: 姓啥？
0: 哎，来，请讲。
2: 哦，我看三重健步哦，
0: 嗯，
2: 啊，三重健步啊，啊，这下这脚啊，只会长会抽啊，啊，食食只嘛，安尼安尼好啊，啊，迄个未迄个。
0: 你是食钙过剂吧？
2: 啊，
0: 咁是食钙过剂吗？
2: 哎，
0: 你是食钙过剂吗，先生？
2: 我迄有了有了吧啦。
0: 哦，你钙过剂啦，嘿，安尼好，阿伯安尼好哈。好，继续看
3: 咧
0: 看
3: 咧
0: 哦，好，谢谢。
3: 我要跟你讲吼，钙骨质吼，
0: 钙骨质
3: 赞
0: 赞，我阿姐让他喝嘿。
3: 我有骨质疏松的哇吼，
0: 嗯嗯，
3: 啊，我去个大大彼岸吼，
0: 嗯，
3: 挂17罐啊。
0: 好，我要跟你讲，你吃了那喝。
3: 啊，吃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呀。
0: 你讲安那钙好钙济？
3: 个人个哦，就像迄骨质疏松啊。
0: 哦，
3: 嘿，讲好正多呀，较早都爱注射对不？
0: 哦。
3: 啊，我无住啊！
0: 哦、
3: 啊，我去避安提盖过进来，只食17罐，搁去照，开1000外块，搁去照，伊讲开，伊讲合作安尼合作多啊！
0: 哦，安尼个民主啊啦吼！
3: 嘿，安尼伊无叫我住啊！
0: 哦，哎呦，讲，哎呀，阿三，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哦，安尼好啊，好好好，好，谢谢，阿弟你好，阿姨，
4: 哎，
0: 去，来，请讲起来。哦
4: 我食迄个钙骨质卡，食食还阁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你讲食钙骨质安那？嘿。
4: 哎，食钙骨质啦，卡疼，本来开刀，食食还阁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即摆免开刀吗？
4: 好，哎，就卡有声。
0: 卡有声
4: 咧，
0: 有白白叫的声。哦，
4: 对。
0: 但是你的电话敢那怪怪？好，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李辉你好。
5: 小姐，嗯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5: 哈，
0: 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5: 哈，对哈。
0: 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嗨，谢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讲到这罐卡拉达进口的，你钙过去，讲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据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7回以上，我食几粒，食早都可以哦。所以呢，咱到上个时来当个教三千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哈啊，那么这两罐做的叫做黄金配当，对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咱来困眠无好的人呢，欠少的喉咙问个教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告诉个我 ，no 皮痒，假好无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哎、欸，你好，
0: 还是
6: 你秀爽啊？
0: 还是嘿，
6: 哎、欸，我请问你哦，
0: 好没？
6: 哎、
0: 欸，
6: 卡开刀开了，我食点那
0: 三片萝卜节盖过去，来接接爱心哦。哦，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
0: 是你好，
7: 嗯，
0: 我秀爽，你好，
7: 我要请问者哈，
0: 好没？
7: 哎呀，倒了困，后边卡片新的是安怎？
0: 哦，卡了，你讲了
7: 卡片新了，
0: 卡了，我听无？ 太疼。
7: 嘿，嘿，嘿。
0: 啊，
7: 脚片疼，拢疼个心脏都病掉了。
0: 我两副的问题呢？我来，我先接着。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正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感谢您的配合，谢谢您。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跟咱敬礼，上车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要快乐干唔快乐呢？唔是看别人呢，是看你家己呀，对不？迄高超烦、高烦恼、高悲伤的人，注定一世人拢是啥？差不多拢伫悲伤的日子内底咧过。啊，那较乐观的人，较够想较开的人呢，伊就是拢伫快乐的日子咧过。安尼你要对一个，我嘛知影我要较快乐的啦，不过我都快乐袂起来。啊，你的个性就安尼啊，为什么你不爱改啊？还拄着代志哦，想不要紧，你就成功我买想啊，不过想过了过去就好啊，唔好一直想，想几天的。后日白想，后个也想，想到你今仔哦精神就歹，所以咱一定要想个快乐。凡事较乐观呢，唔忙凡事呢，成伊个啥，伊个陀陀螺陀螺安尼转来转去哈。跟咱建议好朋友，祝大家假日愉快，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9: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波怎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你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咱节目开始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所谓的酒驾跟药驾。酒驾阿公就是食酒开车啦吼，对。啊，所以咱大家知讲酒啉落去，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可能拢会较歹。好啊，所以这就是大家知影酒驾危险，对不对哈？但今仔要完全清楚要了解的就是，有一挂伊阿哩驾了来开车，赶快你反应嘛变足慢的，甚至会出现的疲劳功啊。专注力啦，判断力啦，也是足歹。个安尼那开那全部困去，全部度孤去，甚至有些会感觉讲，哎呦，啊，我还看物件模糊安尼啊。所以这种一个驾驶种反应，我们都统称叫做药驾。而且药驾的危险程度，不输乎酒驾。哦，所以是咱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林森中医昆明院区药剂师，好、哦，药剂师郭宏毅郭药师，伊今仔可能用其他比如分享的这一篇，就是药驾，危险程度不下于酒驾，所以伊咧讲，一般伫咱药啊驾落去，有这种懵懵的经营，甚至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哈，产生嗜睡、晕眩、专注力、判断力什么都下降的这个问题呢？一共大概有三米种药啊，部分特定抗精神病的药，好阿哥再来安眠药啊，好阿哥一挂抗焦虑的药啊，抗焦虑的药就加落去，我来爱困，人个就神，好阿哥肌肉松弛剂，这也是赶快。人家可以做天，可以做神呢。好啊，头壳安尼拱拱，阿哥再来，无力。肌肉松弛剂真正系无力嘞，你唔知嘿。再来就是抗组织胺，好、哦、抗组织胺，还有什么呢？有一挂止痛药，这些止痛药，部分都含有一些鸦片。好、哦，阿、哥有一挂降血糖的药啊，我、哦、这个较素常听到，降血糖的药，刚刚想。你就会

就是看到光线哈，人的迄个目睭会不舒服的。好，阿哥再来，散瞳剂一点下去，有的会产生视力模糊。啊，所以你目睭呐模糊哈，然后目睭会灰不啊，看这菜龟在开车也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这些拢会当归类，它就是药驾。啊，你讲酒驾。有机器会当测讲啊，你啉几趴的酒精，哈、哦，对不对？你这酒啉了，你是啉偌济，好、哦，有偌济趴的酒精，这种测得出来。那药啊，敢测得出来？药啊嘛测得出来。玻璃个不是伫心境当中，心境当中测不出来，但是伫要开车进前，你家己会当先测。自我检测的对了哈，怎样一个自我检测呢？哈，稍等下，阿公家念念的，恁那是都搞到讲是，那的表示讲，你今仔日袂当开车出门啊。但、就是你要开车进前，你有食什么药落去？好，你要开车进前，你会感觉讲，哎、欸，看今仔日哎，药食了，感觉人啊真忝，吼啊真疲劳。所以我今就是用一个评量表，和恁去评估的对了哈。再来。头晕，我即摆就讲，我进店家，恁若讲拢甲回答是，吼，安尼就对个啦，吼。来，迄、那个诶，一个叫你爱困，诶，感觉人足神诶，吼。啊，再来，就是头公公，或者是视力模糊，头公公就是物件啊，看物件，安尼不会，会不会？好，那诶，安尼就袂使。再来，反应迟钝，今仔日跟咱诶迄个脑筋拍干吼。我今天就是脑袋不好使了啦，看他那脑筋顿顿啊，那的对哈，是啊，那的是个第几题啊哈？哦，再来，注意力难以集中，是不是？是哈，啊那个对啊，啊那个给胃疼，给胃疼该喝化哦。你这药啊吃了哦，比如讲你要是吃胃疼药啊吃了，你也有这个病心肝，心肝头皮破菜，会皮皮出来。好、哦，这就是真正讲你今仔食了这个血糖药啊，有可能，和你降一个血糖伤低。如果是哦，那就不要开车了哈。哦，再来，就是医生开给你的哦，药袋内底是不是有写不宜开车，或者就是讲咱药食落去哦，就是不宜开车，请勿驾驶，或是对操作机器能力有影响等等，伊老甲你交代这个代志，交代这个代志。是不有跟你交代这个代志无？伊若跟你交代这个代志是的话，安尼伊就是意思讲叫你迄、那个药啊吃落去，上好咱就是卖开车出门啊。拄只我所讲的，加着对，你要开车进前拢可以评估啦。如果都有这些现象的话，那你今天真的不要开车出门啦。哦，你看是要坐客人车，还是要搭公车，还是要搭捷运呐？啊，不然就请朋友带你去上班呐，好不好？请假啊，请假转勤都无去啊。但是不上班阁袂使，啊上班开车阁危险，安尼要安怎？那你就想办法，办法家己想诶，无咧阁出来人，啥物人甲你载，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个郭医师哈，郭医师已强调，即使药品副作用感觉是轻微，但是有可能伫紧急状况之下影响到你的反应力跟判断力，进一步危害的主心跟他人的安全。所以有的要证明如果脑标示小心开车字一样的警语，就是在提醒我们乡亲的用药期间的行车安全的、啊、再来总结就是中共一句就对了，防范药驾的关键在于看标示，就是药的时候你一定要斟酌跟检查药袋是不是有红色警语还是请勿驾车的这标示就对了、再来问药师啦，不确定这个药是不是引起的嗜睡或者是用品的时候主动你询问的医师或者是药师，自己要开嘴问。再来勤自测就说自己要过来去检测自己啦，开车要上路进前读者，迄个两个简单的自我要测的这个题目评估，你家己先话评估起来。当下如果大概都是是，佛的比较少的话，那也就表示你今天不宜开车啦。好，所以讲咱今仔这批的就要提升的咱对药价的认识，唔单讲是保护家己，嘛是对用路人的一份责任的对。哈，咱拢希望咱大家在出门拢是平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好不好哈？谢谢刚下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榜，台湾连线，大家来。又回我社区呢。

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对爱的这个解说吼，少年少年呢，因伊人爱像什么？少年有少年的因呢，因爱欢啦。嗯，安尼也讲吼啊，老的老的嘛，吼老的爱欢啦，系啊，你也听好这個故事，这是吼小陈啦哈，这小陈其实伊讲伊妈妈吼。就是早餐都是千篇一律啦，伊讲给记得做这当啊，厝的每一工早顿拢是同款的。他们家的那个早餐就是长安能夹吐司啊，葱蛋夹吐司啊，伊讲从来唔捌变过。哎，讲小时候伊嘛唔知讲到底有介意食这个葱蛋夹吐司无，只敢那知讲大人创啥伊就食啥安尼就对，所以每一工透早。伊就是千篇一律的早餐，唔捌讲有换新换新安尼就对啦吼，换新换新有几个因老无？伊讲妈妈的特登下载拢是这行名，无变过。伊讲一直到伊高中大学时，顶学校附近有一间小早餐店呐、啊，讲起来嘛是很简陋的早餐店，但是伊发现新世界。安那讲，竟然有糜、有咸菜、有油条、有烧饼、有奶茶。伊讲其实这唔是啥物了不起的，了不起的早顿，但是讲已经互伊青草甲互伊感觉足惊吓的。他们家从来二十年了，从来就没有变过的葱蛋加吐司的炒蛋，所以讲对于二十年来早餐的概念是完全颠覆了，完全颠覆。伊讲从此间的早餐的渴望哦，彻底被唤醒。伊即摆啦，周末等于找伊老母哥加蛋吐司改书号的时阵哦，伊讲那个吃在嘴巴真的是再无味道的地了哈。所以即摆啦到周末回家的时候哈，伊开始记住食伊老母啊煮的这个、做的这个加蛋、葱蛋加吐司的这早餐啊，伊连个就是伊外面食，五两几下楼哈，早餐五花八门，所以他就。不吃他妈妈做的早餐，除非说自己懒得不想吃出去，才会勉强将就着吃啊！哈，伊讲有一摆啦，哈，就是他回家嘛，然后因爸爸食着妈妈煮诶做诶迄个加蛋厨师的早餐，哦啊，然后他睡醒了，他就冰箱拿了牛奶，哈，啊个。去超商买的草莓夹心面包，哎、欸，那个夹椰草莓面包不错吃，嘿、欸。哎，讲有位婆婆甲姑娘热一热啊，然后坐伫迄个餐桌前哦，啊，就跟爸爸妈妈亏啦。哎、欸，先跟妈妈讲，然后妈，哦，我真正服了你呢，数十年如一日，你这行都冇变过。然后跟老爸讲，哎、欸，爸，你嘛做好吃的呢，安尼遐坐当阿母啊，一个。葱蛋夹吐司，你都吃不腻哦，你拢食袂咸哦。哎，老爸讲，啊，食咸的又安怎？嘿呀，啊，你老母就干那要做这行尔，哈。我老母干那做这行哦，因为嘿呀，因为你老母结婚之前是临时抱佛脚，肯定外婆现学现卖的呀。啊，你袂使咧讲啊，因为你老母人伊做小姐时娇气得很呐。啊，讲人伊原来是好命人做囝啦。哎呀、啊，所以讲什么饭，伊的什么菜都不要煮，不要折啊。所以从通蛋夹吐司是要结婚之前，看恁外婆吼现学现卖。我那这情况好命囝的点，哎呀、啊，所以人也要这样吼，和恁爸家算袂歹的点的吼。伊讲啊，唔过看爸咧讲的时阵，迄种虽然咬咬咬，迄种感觉吼，好像也还没有完全没感觉是吃你的那个样子挨着点了哈，他就问老婆讲：“你臭小囝，啊你真是够大呢，啊你唔是赶快你安尼煮细汉，唔是拢食我煮的，唔食我做的这葱蛋夹吐司，唔是我一路大概百百年啊，我是有大叔人呢啊，哈，你讲得点有影呢？我那大概百百呢，那个时阵老母啊，大家拢用锅点话点哦，可能要大概百百嘛是真难。”一个是学校的篮球队，嗯啊，所以讲真汉操真好啦，吼好。伊讲后来伊是咪大学毕业啦，啊啊，我那娶某啊，吼，一家三口。伊讲啊，嗯，因某嘛是独生女啦，
哦，赶快哦，娇生惯养啥拢未晓煮啦，所以到尾因拢是啊，一日三餐拢伫外面解决啦哈。啊，唔过你看外面的物件食久来会生袂，足生的，怎么呢？食到到尾唔知要食啥的，所以变成两个开始饿住啊，哎，开始饿住。每一个人拢头第一排，无啥物人拢头诶、欸、开始的做搞煮菜，没有，拢开始饿住。然后呢，两个阿婆咧饿住。欸，一段时间也各自能够做几样拿手菜出来了呢，对啊。啊，煮的煮的煮的，你看，今麦来人伊某暗顿，有当时啊，等添人暗顿嘛是拢因太太在煮，敢无讲人伊迄个小陈人伊娶这个某，敢无那独，敢无讲我那独生女，人得我那儿要煮啊啦，真的。所以说嘞，伊讲一渐渐明白，人生就是这些柴米油盐，就这样。伫柴米油盐的光阴里，吼，就是安尼，甲咱的囡仔聊聊发起大汉的，无唔对啦。所以讲，拄啊到因老母六十五岁一当吼，身体出问题，好去病检查，顺恭喜肺腺癌末期啊！哇，肺腺末期就拍我的店，所以三个月后因母啊就走啊啦。啊，所以到因老爸吼，真孤单，所以一直到因老爸七十岁孙，伊个某是参详讲，阿无个阿爸接来咱兜住，好啊，咱这某嘛真偷拖吼，接来厝住，所以拄开始的时阵，都我那小陈因创啥，得煮啥得食啥，啊，其实小陈人在些偷炸吼，人因的早餐变化较侪啦，吼，有稀饭、小菜、花卷、抓饼什么，那变化较侪啦吼。老爸嘛是安尼食，多少一摆吼，小陈讲，啊，我得从阿阿婆周末困过头去吼，啊，煞总啊想晚起来要煮早顿，啊，然后起来想讲要九点啊，啊，看老爸已经去外面运动吼，啊，顿啊已经伫遐翘脚伫遐咧看报纸，啊，就问老爸讲，啊，老爸歹势啊，困过头去，啊，你食无？你巴肚枵啊吼？啊，老爸来讲，没老爸枵啊，啊，我得啊，啥也袂枵，啊，是伫外面食呢，讲无啦。啊！得我得出去买一条吐司吼，啊，家己蒸一个葱花蛋呐、啊，啊，我得总啊安尼夹吐司食啦。我想讲，恁可能是袂爱食这味的，所以我无帮恁做啦。一只抽屉也拍开，果然有半条吐司。哦，这个时阵哦，伊总伫个灶脚行出来跟老爸讲啦：“阿爸，啊，你食规半世人阿母啊做的吐司夹蛋，你还阁没有吃够吗？”啊，今摆老爸放下报纸吼。伊就把老花眼镜揢了，讲：“你戆囡仔，怎么会吃够呢？一辈子都吃不够。天下的所有早顿，拢无恁老母煮的迄个吐司夹蛋，遐尔啊好食。吃一世人的吐司夹蛋，老爸就讲：天下的就是无一项早餐，就是像恁母啊煮的吐司夹蛋这么的好吃啊！这个时阵哦。”小陈终于明白了，伊讲原来伫阮老爸心肝内，迄是天下上盖好食的早餐。初时初刻才明白，这也许就是做伙到底四十几冬，从来唔捌讲过爱的老爸老母对爱情最好的诠释。所以讲也是啥物，是伫个无一个人的透早，另外一个人同款哦，如此深深的怀念他。曾经做过的一盏金嘴折鬼那一成不变的早餐呐、啊，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味、最好吃的早餐呐、啊。这就是哈、哦，有会人的爱情了、啊。林少年的讲，哼，定食迄啊迄，你讲削饼油条有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嘿，今晚很多、哦、早餐真正各式各样啊。告诉你，你老爸爱吃的。还是每天早上你妈妈买回来的烧饼油条，那才是最好吃的早餐，真的。是要让老的会当看就告老，对吧？第二，迄就是那份对爱情的执着，肯定少年无讲啦。当不当哦？那你要过小是发一个障碍嘞，一个问题，就要离婚啊！啊，都无晒波炮顶的化修兵啊，可怜呢。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困即摆政府哦，真正哦，扣这真正来扣这个税金哦，比如讲像房屋税啦，啊是讲这个土地啦哈，啊是房地合一税啦，反正有关这些，你真正是你的财产的部分，你扣税真有够重的呢。要受当的，即摆迄天我阁听到啥物，连租厝给人无，租厝给人，你也无去申请自用的，有诶无？即摆连迄个咱的是逐年当的是啥物？啊？咱若五月要申请的迄种啥物税啊？啊？
1: 房屋税
0: 嘛？房屋税啦。哦，要受过，敢若讲几啊万块。真正哦，是几啊万，唔知三，就变成总变三四倍。嘿，有当啊吼，咱若对这种申请一要证件有无，咱但是无了解的人，你像我阿爸阿母啊，根本伊也唔捌这。嘿，有当像我一条断讲，哎呦啊，我今年扣的这个房屋税，开比旧年加遐侪钱啊呢？你讲足莫名其妙的，有当下拢必须爱注意这一寡资讯，你敢知啊？反正你若有厝的人，你就是有财产的人啦。你有财产的人，你若安怎安怎，你无该扣税，就该扣足重的就对啊啦。你有别行料啦，你有别行料，简单讲你有别行料啦。我这有当下哦，你啊，那拢关门做皇帝，拢无必去了解外口的世界新闻啊，是人今麦什么有诶无诶吼？你怎样？我讲我过也不是办法，这也不是办法。但我了解一下，我再来讲。反正我知影你爱去申请啦，自用住宅啊。如果是非自用住宅扣开房屋税，真正惊死人个啦！真正就是安尼啦。啊，我得爱个来上脑筋，上我嘛是爱上这脑筋，因为我一间厝税啦。我即马得爱去问人较了解。我对种税制的物件，我也是白痴个啦，我嘛是白痴。可是最近又看到这一个哈，因为大家聊一聊好了，也就是股票，爸爸股票好囝。你干嘛是转移给小孩子？但是可能国税局认为这个就是赠与，就是赠与。可能咱起码记得正宫老爸老母了哈，每年就是可以赠与给子女的那个金额就是244万嘛，免税的啦，就是244万嘛。可能当初给这个新闻我看是当初可能这个爸爸转移这个50万股给这个小孩的时候。应该嘛是跌200万来对，244万来对，但是股票会去啊，当当你借股票借，但伊唔是安内时，他就认为你就是赠与啦，啊你就要补税啦，所以这个有时候了解一下也好啦，因为你讲阿爸阿母啊，可能听这听较无啦哈，是讲不一定啦，老真的炒股票比咱较厉害咧，就凡是老真的准备要看股票对不对？你当作老的。老的都吃饱营养，在那吐嘴气，在那吐的害哦。因为老人也是在算股票，从小人算到这样，比咱较厉害的有的。你看顶下讲这又搁得势人哦，像我这老的没人去炒股票啊。这个给我妹，有去啊。好了啦，阿哥就是大家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来讲说哈，根据着这个。台北国税局的调查，这最近的一则新闻了哈，就是有一个富爸爸贺养爸爸，在2022年的时候，将持有着以公司500000股的股权，以每一股15块，总价是750万的价格，他就转让给儿子了哈。哇，你哪里750万呐？你有讲赠与的迄个免税金额240万嘛，超过啊？可能他认为这个是转移啦，哦，所以他可能爸我那唔办啦，好，所以这总一就是第一二零二二年的时阵，咁某一间公司50万股的股款哈，以每一股15块，总价是750万，而且计小转让给儿子啦。然而，国税局依据该公司让售日的资产负债表。进行评估，认定到该股权的实际资产的净值应该是每一个55块的啦，所以总价值呢是高达2750万呐。那因为这个买卖成交的这个成交，就是 买卖成交价明显是低过公司的资产净值，安尼听无？进公司诶，每只股的净值是55元呢，所以可是这个88是15块钱转让给儿子的，所以国税局就是这个认为讲，这个富爸爸，买卖的成交价是明显低过公司的资产净值呢。而且这个富爸爸在受查时无法度提出足以影响价格的客观因素证明，比如讲这间公司的亏损有亏损无？这个市场的供需变动是有具体文件无？就是拢无法度提出的这个证明。所以说，国税局的依照的《遗赠税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认定出案是属于以显著不相当代价让与财产。2000万的差额部分，你这个部分就是爱，好，比如说，伊当时还转让还儿子是750万嘛，可是经过评估，这家公司的那个资产净值是55块嘛，所以说今嘛的计小就是2750块了嘛，2750万了嘛，对不对？所以来2750万加伊当初是转移给他儿子的750万扣掉，就是还有2000万嘛，所以伊认为这个。你看嘛，这2000万就是他的呀，好，所以2000万的这个差额部分，就是爱课赠与税，就是这样子的。好，今嘛来哦，反正爸爸就是你爱去拨，你爱去拨款呐，而且是可能就是国税局除以因纳税额1倍的罚款呐、啊，好像是本来是175.6万呐、啊，但是这个爸爸哈、哦，就是迟迟都不愿意去缴款呐、啊，不愿意去缴款哈、哦，就是可能这干嘛搞一个累计，反正这个爸爸就是一直都没有去补款，到后来我看嘛，这到底是这个、爸爸是什么白目哦？该对对，就是这个爸爸一直都没有去申报啦，因为逾期又未申报啦，所以最终就遭到国税局核定补款赠与税175.6万，并处以相同金额的罚款。诶，这么的说的罚一杯哈，哦，就对啦，都罚一杯啦，空阿妹阿去老老的唔啦哈，好。到最后，爸爸呢？因为疏忽连补带罚，连补哦，补个爱发，拢总都是351.2万呐、啊。所以国税局就是提起，就是移转未上市股权，这个贵股权呐、啊，上市上柜都一样了哈。移转未上市或上柜的股权，之前你爱去确认到伊的净值啊，以免涉及到不相当代价的这让与财产的。这个部分去红发掉，安尼得掉，啊，哦，所以讲，就反正你做老爸老母的啦，钱要互囝吼，经验啦足多啊，得掉啦，你就是拢爱做细字啦。我看这个有时候你说我要转移什么东西给子女之前，你还是去问一下那个律师吼，我看嘛是爱去问一下律师的，啊，无问一下啥啊，大叔哦。他们对这个都比较了解，我也是爱问专家较有影。问公公讲我钱我赚嘞，我要计算袂使，唔是你想遐简单嘞，真的是这样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会心情。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啊，铁公报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军的哦，好来阿军呢，要来给进广告哈，来，这个做前几天哈，我嘛，哎、欸，我还讲哈，其实良心讲，这个咱我访问迄个郭威廷郭医师哈。伊真正有够推崇着这个西里马林，我真侪讲过进广告哈，伊足推崇西里马林，啊，伊阁足推崇着讲咱的这个伊讲到咧讲着咱的维他干，我私底下当然我访问我袂识别，因为就当时要做一个外交，我袂使改迄个算讲甲咱的药名讲出来就对，但是伊讲咱的维他干呐哈，它也是我们的维他干的那个浓度纯度真正是有够赞的。开什么玩笑？无拢都算多遐，那好些，那咱卫生护理部会发药二号呢？我嘛是有讲过药二号，冇药二号呢？对呀、啊，所以伊讲讲，恁若要食这种西林马林一样哦，恁得爱食迄浓度有够。你若浓度无够，你讲有西林马林，得有西林马林呢？做一官员嘛，西林马林对不对？但是浓度无够，技术无够对不对？你真的是咧食心酸的，食安慰的对啦。真正是食心酸，食安慰。哎、欸，我他看你刚搞我节选出来，就这几样啊。他有讲到那个西里马林的
1: 后半段还没讲完
0: 哦。哎、欸，西里马林就够赞的，所以伊足推崇咱其他干来，但是西里马林浓度、纯度，迄真正食的，我讲看人家高大王姐姐，我讲大家有福气的人，就是可以听到、接触到。你讲嗯啊，咱哎，你要想咱台湾2300万人口呢？你当作大家拢有在点，知咱这个维他干哦。我甲你讲啦，那个迄、那个咱乡亲，比如恁食好用的到小宝。好、哦，你宣传都要无够的啦！啊，甚至话讲话讲，唔敢我家己接去共讲啦，唔敢接受要安怎吼？是不是？啊，佫个微笑脸的小明星的更唔敢讲。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把它更推广出去。这么好的一支产品，哪个人进步情绪的关闭，而且痛苦，唔知人家实在是我感觉足可惜的一件代志啦吼。好，所以讲。迄、那个肝啦出问题，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到这个现象的时阵，娘娘，其实我告诉你，维他干你要赶快吃。你唔能延长到过境的时阵，输较大伤，较受得维他干，真正得白付。哈，明明讲得，明明得会医治，结果你你就把它拖到好好鼻台到晒老的时阵，那我真的想帮你都帮不了了哈。来，所以来，那你听看卖哈。那我死得不明不白哦，其实也无了无一只啦。其实肝和你搁较无神经哦，伊若出问题，应该原来有一挂现象哈，什么竞争它会出现，只是感觉没那么严重。
2: 是啦，伊初期是拢真无明显哦，譬如讲容易亚肾哦，啊较无气力，啊食物件哎安尼愈食愈无气愈无嘴到，啊体重吼莫名其妙即体重的变化，好、嗯、在、哦、一般来讲体重
0: 的减轻，体重是变轻啦吼。
2: 是体重会变轻，因为食的物件，你的肝无产生遐个酵素，你食入去了后，伊无法度甲，吼、哦，咱肝的酵素拢欠咧对，叫咱的胆，吼、哦，胆是本身咧专门咧，叫欠咱这个肝做出来这个酵素，
0: 吼、哦，伊欠酵素，我拢感觉知，你落肝这者大家迄个胆是。好像一个储存室啊，
2: 对，伊本身无分泌，伊未生物件
0: 哈，
2: 啊，这就造成了消化不良，哦、嗯，然后被吐啊，不都容易肚肚胀胀哈，啊，甚至呢，你正病顶管家就是伫咱较哦，咱啊心脏是伫肚病，咱啊正病家呐。不多，安尼闷闷肚肚痛痛，一般都是肝，吼、哦，甚至肝胆的问题啦，
0: 吼、哦哦。
2: 啊，你若讲啊，平常时安尼，你也阁无咧个插吼，啊，该啉酒的你也啉酒，吼、啊，该即病眠你嘛照常病眠讲吼，都困也无够，啊，生活习惯无好吼、啊，慢慢啊对，身心吼，有诶，大家应该捌听过叫黄疸。
0: 黄疸
2: 就是讲，咱的皮肤哈，加个白皮，哈，目睭这样呢，看起来黄硬硬，迄真正是种黄。我们伫咧病院捌看过，伊就讲严重肝硬化。哦，迄、那个黄，迄黄加安怎的黄啊？敢那两银的黄呢？
0: 嗯，
2: 迄真正有法度黄加只黄哈。
0: 对啊，
2: 是。
0: 所以讲黄叫白白是也无要紧啦吼。
2: 是黄白哦，白白较无要紧，黄白迄代志大条啊。
0: 好，来，所以咧讲，你有当下你也肚肚，你唔通动作讲，哎呦，我这是可能是消化不好，有诶无诶，一两天可以，我会当安尼甲你解脱。但是你长期拢是食饭饱的安尼肚，你应该检查一下。有可能你胆汁分泌是不足，所以咱乡亲都比较侪，唔知讲，哎呦，其实咱胆汁是肝咧制造诶，制造出来胆汁肯定都会放伫咱的胆。 哦，那个的胆囊啦，肯定咱的胆。啊，咱若要食物件时阵，胆囊释放胆汁去帮助消化，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的肝若出问题，你的胆汁的制作的有限，要哪有足够的胆汁去帮助消化？你看咱咧想得好啊。所以讲肝足重要吼，真正足重要，唔是讲干那甲你负责一个解毒的功能。迄天我访问着郭一婷医师，才知讲原来咱的肝嘛会制作啥，制作咱身体所要需要荷尔蒙嘞。所以如果你若是讲制作无够顺，吼，早人当然荷尔蒙无够，啥物一寡有诶无诶哦，垃圾镜头诶拢会造出来。但是查甫人会安那，女乳症呐，啊，查甫人对吼，干那有报道这個、对。明明你查甫人，但是你有影啦。啊，有安尼哦，哟，啊，这有重要无？我老公做一咱的器官患者，你也歹去，我等我临工，看看到无多咧，真无多。安尼你爱珍惜你的肝无？叫做心肝宝贝的对啦。安尼你爱甲宝贝一下无？哎呦，所以讲咱的空气、食食水质啊，包括即卖饮食习惯啊，咱的环境污染有诶无？真正叮叮塌塌，其实互咱是真正是。啊，疗效未高啦，也是防不胜防啦。包括你家己本身，你也工课落啊，你来接受些化学的物件毒素，你家己嘛唔知，遐你嘛真知，遐是唔好，对不对？但是你未去想足歹，讲啊，可能到尾我会肝会安怎样啦？真正人就是病视感太轻了啦。所以我讲，就是本身你咧做油菜嘞，你逐工伫遐擦，你也不咧挂口罩。你嘛真早讲这油菜味无好啊，但是你嘛是爱阮家己买啦，阮家买较水啦，对不对？啊，等下真正输较大枪的时阵，再讲啊，当时吼，阿公讲，无你无话叫你挂口罩唔挂，啊无讲叫你食只话汤干，你阁唔食，那时阵你才想讲啊，我当时无听过那话就唔对啊，我会害你呢，是不是啊？啊，你加开钱，啊无抱起来过好听得爱钱啊，他靠伊了讲要靠身体免开钱的嘞，我的人得托托性，我直接就讲啊。好了，免钱使用者付费算免吼，啊，要挂你家己的性命算免开钱，无你便宜挂一个号，嘛得阁挂号费，好了，唔免钱，家己的性命家己顾啦，唔通惊开钱吼，迄落钱大把人无卖时阵，迄阵开来，你开小钱开大钱的时阵，你就知影，迄庄家真正的，难讲开卡腰都有啦，迄那咧庄钱在咧看病，迄是足可怜的代志，趁起码咱那个吼开小钱，咱个人身体顾好用，得爱开啦，好唔好听？讲两位，为他干来只，咱的金德利光要为他干。哎，这款是2800块200了，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证明。再看对面老的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看有大无，再不管得去。多少钱来？多少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富，想要在这里边客气，肯定要买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双花金，那药房购买，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2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

谢谢，感谢来给小哥这部很听说进行的是 BBS 广播帮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你的面子在哪里啊？你的面子在哪里？哈，大家拢做爱民主，但是有一种人叫死要面子，那个死要面子就不好啦。哎，咱看这篇文章哦，短短的而已，跟你们讲一下，香港首富李嘉诚知道吧？知道哈，很多人知道。啊、不知道就给他知道一下哈。来嘞，香港首富李嘉诚曾经嘛讲过，讲创业者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懂事了。哦，创业者当你放下面子在赚钱的时阵，就证明讲你已经捌代志啊啦哈。啊，当你来用钱在赚面子的时阵，就表示你成功了。对啊，不然你的面子是怎样？你俩不是结成功者啊、哦？你的面子是值多少钱啊？你的命，你的面子是什么交代啊？讲甘龙讲我想你哈，所以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等同你用钱探凳啊面子的时候赚回面子的时候，就证明哈你已经成功了哈。那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你用面子也当探钱的时候，证明你是一个人物啦，人家会看你的面子嘛啊。哦，所以说，说明你已经是一个人物了。啊，那当当你一直停留在遐啉烧酒啦、分家规啦、臭多啦、吼睡懒觉啦，什么也唔捌啦，唔捌佫假捌啦，未扑假扑，搞到佮地主落啊！啊，干，这就是干那底下系爱爱民主吼，啊不爱民主啊！我这我是一个吼哦尊自尊的人吼，怎么？啊，你这谈你的自尊，不是就是死要面子吗？你看又爱喝酒，爱吹牛，爱睡懒觉，啥都不懂，不懂还装懂。跟他爱那个所谓的面子的时候，哎、欸，说明讲你这世人大概是安尼念念啊。跟人讲的好不到哪里去了啦，哎、欸。好啦，所以讲有一摆吼，即、這个香港首富李嘉诚拄啊参加一个会吼，参加完啊，含一家人对酒店行出来的时阵呢，伊对落底唔知饮啥会，阿边在饮迄个手机那咧要切面切干啦，啊总一箍啊对伊的落底啊拄啊认出来啊，哦啊对啊，肯定肯定好，啊连，那李嘉诚伊就我看者即个人家连个对倒去，哎呀，迄、那个人家啊吼。我恁家唔在对迄个路边诶地砖诶，即石旁诶款，反正伊就底下鼓落来吼，啊底下底下吹即个一箍吹甲，我那真吹得着啦。啊，大家就是讲，你靠腰一个大富豪，遐好嘢，诶，香港首富呢？啊，有只一箍，哦啊，人鼓伫路边遐吹，也觉得很没面子呐，就觉得很丢脸呐，那就对了吼。啊，但是李嘉诚有听动作无听，当是一个大人物，难冇看过一箍嘛？你爱去学人的人生态度啦，嘿啦，莫怪人会好嘢，你袂好嘢。啊，这时阵哦，就是有一个酒店的迄服务生吼，看到伊固定遐咧吹口啊，伊讲啊，那个你当处长吼，我帮你吹，拄好底下甲倒吹，哎、欸，结果去互这个服务生吹掉，哦吼，吹掉。啊，然后呢，这个李嘉诚的对伊拉底下银100块的消费，互这个服务生。啊！大家就讲，啊！你袂得切一块诶，啊！银100块诶，好好不行。啊！你唔是得，你了戆工，你唔是真正给做诶，吼！我讲人迄李嘉诚吼，我讲人伊讲，迄一块如果若无捡起来，埋在土里就浪费啦。那100块是不会被浪费掉的。伊讲这个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应该被浪费掉。这才是最有民主的代志，恁听无啥有吼？来，李嘉诚，你扣迄一箍，迄是对钱的一种敬畏啦。那到底一箍都唔是钱呢？哎、欸，唔是钱诶。哦，所以李嘉诚一去扣开是对钱的一种敬畏。简单讲，像因当时这种拢是白手起家的人，因对钱的看法。唔是吼，我较早就删掉，我好假吼，我即马就起笑哦，吼，就来开哦，无弄无爽哦，靠上我以前没有得到的享受，我以前没有过的享受，唔是安尼啦。所以伊讲，这个钱被埋在土里就浪费了，真是社会创造的财富。所以认为讲捡起来是对，这一块捡起来是对钱的敬畏，对钱的敬畏。但是给出服务生那100块，那叫尊重。
人家你服务，你得哄消费。为人人家你服务，你嘛在哄消费，但是你就是你就是安那真知及唔知，迄种人就叫做小皮眼，偷吃偷念，你就一世人欠嘛。来，迄个时间的关系吼，咱个广告者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下，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这样的事情啦，但是不是不会遇到啦，尤其你要是带孩子出门，孩子有当时是很不受控的，那底下挨挨餐，啊，物件都还没介绍的，一个餐尾家你就会偷回家啦。因为无要紧，我等稍等下我就介绍啊。其实不是这样哈，来，咱来讲到这个。目前哈，就是在日前有一个妈妈啦，阿姨的带着伊诶，这个儿子哈去逛那个美式卖场啦，啊，因为他这个儿子还很小的，跟我囡仔吼。细汉哦，都不受控制吼，啊，那来撸起来时候，你真正是，撸到你真正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对吼。啊，以前撸安怎，这个囡仔，伊就是妈妈去美式卖场有买一个可颂啦，吼，买这个可颂。啊，伊这个囡仔可能是早顿，唔知嚼饱嚼无饱，反正伊妈妈买可颂，哦，伫他妈叉叉讲，伊就是要食可颂安尼就对了啦吼。啊，然后妈妈就想讲，小等下出。要出去介绍的时候，这会算嘛？啊，所以就伊就总爱甲套开，我先念一块粉后生食咧，就对了哈。伊想讲阿卖差咧，我唔只系当喝喝洗卖场，对不对哈？结果哈，都一个看起来像主管的人，就甲就向伊行过来啦，就甲讲安那咧，伊就我甲这妈妈讲，小姐，啊，请你下一摆哈，叫完小孙再甲物件摕出来食。好，这一摆吼，我就当做无看，因为伊若食迄块可颂，就食个欢喜家庭对吼，嘿啦。啊，所以这个看开那主管的人，就甲这个妈妈讲：“小姐，等你，请你下次结完账哈，再把东西拿出来吃啊，那的对啊，哈，这一次我就当没看见了哈。”啊，这个妈妈就讲啊，等一下我会拿去结账啊，这样也不行吗？啊，之前都可以，现在有改规定吗？哈，今有改规定吗？借主管的用很坚定的语气来讲，一直都不行。我讲较早第三件事还未使是改规定啊吗？这妈妈甲讲一直都，那这个主管就甲这妈因讲一直都不行。所以这妈妈就是在讲奇怪了呢。啊，我较早伫美国的好事多吼，买物件嘛有当个这个情形，为什么人美国个会使，这都未使？哦，伊就是，咧万滩公台湾的育儿环境吼，很不友善啊，那个对啦哈。啊，结果呢，伊就给泼上网。你这即摆人都是弄安尼，那么偷功德吼，啊，就泼上网，我袂好大家公审的，对不？想着我来讲假惊啊吼。新闻媒体针对出处吼，你敢知影？有一个律师叫做刘伟廷，伊就跳出来讲啊，伊讲先食完再去揭晓，虽然是。不一定构成窃盗罪，但是呢，在法律上有完有风险。卖场确确实实有禁止的权利哦，因为这些商品还未揭晓进前，拢也阁是属于卖场的，都是属于卖场的东西哦。所以你还未揭晓进前，属于卖场的东西，你如果那是个套开，我告诉你，是不构成窃盗罪了，但是他有权利叫你不可以的。就是這樣，所以消费者就是一定要等到结账了后才能拥有商品的所有权啦。所以说很多网友一看之后就开始有主播要特工德不上每一个更加惨啦。因为你为什么你不想去小口给孩子吃东西啊？有的人说你说韩国都只有在美国而已啦。他说我个人在美国超市30年了，从小在美国啦，所以讲，我从小就讨厌迄个阿伯结账的心，伫个超市哈，还是人侪说，就是在超市里面，他是好事多，就是类似什么卖场面，就先吃起来的人呐、啊。因为这个跟那个育儿友善有没有关系？跟育儿有没有友善是没有关系啦，那是你个人的家教啦。简单讲，你就是无，你就是家教歹啦。家己是大人行为偏差，卖底下上升到台湾育儿环境不友善呐、啊，没结账开封就是切到，你知不知道？有喏，哎，
1: 谢谢你。
0: 哎，所以因的讲讲 Costco 一直都是这样，没错。卖讲迄个主管甲因讲一直都是这样，讲啊，现在恁这较早的生怎啊未使规定改啊嘛？所以主管甲因讲一直都是这样，熟悉一直都是这样。然后你想，美国 Costco， 咱台湾 Costco 不是美国 Costco， 啊，你就讲一间公司，啊，佮既然这袂使，因去平头同款也是袂使，这都一定是新公司的规定的嘛，对不对？是啊，后迄个这会使，遐后迄个美国会使，这袂使， 啊，你讲这也是美国的，不是？无迄个道理啊！钢筋公司的规定，因的条文规定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对啦。卖他妈的，美国的也是，台湾的也是，安尼。

的地，讲台湾的育儿环境不好，真的是这样。台湾的育儿环境是最好的，因为那个育儿环境不好哈，没教养，不要上升到育儿环境，可不可以？我你看，结果我被讨公到是红必须跟每天阿姐的地的哈。所以讲这的是哈，恁今仔日在讲的是，恁拢常常去卖场，你说你不会遇到吗？那很难讲。无点是偷我囡仔家，你家己干嘛讲？我就为了做眼做假，我请他偷来家，我现在户籍都是不行的哦。你没有结账之前，其实都是不 OK 的哦。所以讲，这个法律界哈，法律界限呐哈，法律界限是很明确的哦哈。来，咱先听到，比如伫完成结小进程，商品所有款拢是属于卖场的，所以律师就提醒，虽然未个性切得罪，但卖场绝对是有权禁止的这种代志的哈。那育儿非万能牌啦，哈，所以网友的普遍认为讲，囡仔要爱当先结小，无你得去熟食区先购买嘛，熟食区嘛有咧卖啊，先买只囡仔。他们嘛，是不是？不应该从个人的行为无限上纲到育儿环境不友善呐、啊？因为这分明是个人行为不当啊，卖淫也被看穿，被定为育儿环境不友善，可以吗 ？OK， 好，每台规范都是一致到位，我都讲白了讲，你看这规定安尼，比国去并嘛是规定安尼，所以每台的规范都是一致的。哦，尽管该家长申请美国写当行价，但真侪旅美网友打脸，强调在美国同样是不文明且不被鼓励的一个行为嘛，哈。所以身教重原教，身教很重要哈。今天老爸老母留言表示，讲这类行为和外界对这个传囡仔家长产生负面的标签呐、啊。教育囡仔先付钱，才去享用，这才是真正身教。所以你爱甲囡仔讲，你嘛爱甲囡仔教育，但是你传囡仔去买物件戆戆买哈，对呀，讲咱就是爱学囡仔怎样讲，所有的物件你能够使用者付费，你就是先就是要先付钱再享用。先拿钱看来吃东西，再来享用我们的美食，对不对？好，这也是一个正确的身教，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教育啦。所以说再一次哈，这场风波就再次提醒大众了哈。公共场所的规定被因为新冠而改变，尊重每条规范才是避免争议的一个根本了哈。所以说这样好，让年轻的比如咱亚姐的哈，因为基本上拢太爱去别大卖场买东西的哈。啊，我较少去卖场呢，啊，我拢买食物件，你较无是因为，伊就我就感觉伊卖场，我就想这种美式卖场，吼，物件买拢一堆啦，你无买侪吼就袂好，啊，买长啊，你也无一定逐工拢食遐啦，啊，冻个冻，冰个冰，有当时拢冻啊歹，冰啊歹，我拢伊就老尾笑甲家己讲，食偌济买偌济，莫他妈冻个歹去就对了，嘿啊，像迄个爱食薯条，结果去买薯条。自己都用那个啥什么什么什么，卡炸气炸锅，冲一边过来的，唔爱来吃啊，我爱吃啊，大公家你就惊啊嘞，真正有影啊！哦，哎，那物件伊个唔是给你分装好诶，哦，像那但现在讲买者，像那 IQ 蛋冻，咱多顶咱们多买迄、那个，多买迄、那个干杯对不对？那是一包一小包一小包，给你 IQ 蛋冻好啊。所以讲你一包一包咧套你物件袂歹。哎呀，用得只规包呀，也无咧给你冲这，你只套开了后，好，你也无分装哦，好，规包个冻个去，其实都变质了啦，真的是麻烦呢吼。好了 ，OK， 看咱相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 且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来来来听这首这个陈雅兰加施文斌所演唱的歌曲《无情人有情天》。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好，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暗时啊，倒面上那咧叽叽叽叽叽，耳啊，我叽叽叽吼。我讲真心啦，你啊头壳艰苦，暗时哦，莫办。我这回感冒着，你知？我来放了五天，哇，袂使呢。哦，啊，这倒面上的哦，啊，又该记好。我咧赶紧去下早两点进去食，头食到三天，伊就慢慢啊个吹落去啊。这是真心，你若无爽快的人，
0: 食啦，有影啦。
1: 嘿，我
0: 啊，所以咱就该食好轻松，要来对佚佗哈，咱得咧性命。
1: 嘿，真心啊，我迄个人工精。哦、我在这样泡一杯安尼吼，暗时的时阵我就跟他退食年糕煎
0: 啊。嗯，不会啊啦，唔通感觉自己身体多强啊，咱讲坦白的哈。
1: 嗯，
0: 你食真心食了安怎好？
2: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2: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开拢规完整壳壳。
2: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2: 啊，食了我都唔捌救筋啊。
0: 有影，啊，你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2: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2: 嘿。
0: 哦。
2: 啊，我就豆豆。
0: 我吃到这顿金碗了，几顿啊？
2: 走，等我啦。
3: 正性卖吧，我顶过七卖吧。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再卖吧。
0: 哦，卖吧啦，你赞。对啦，卡比手吧啦，健康块叽叽叽啦，阿妈赶紧安动动啦吼，啊，特别是靠到那救那归完归完安尼吼，救个顶梯梯安尼，哦啊，迄个镜头要定安尼擦啦，哎，拢在咧甲你秃头。你的循环出问题啦，啊！你循环出问题，唔才会作怪。啊！你若有穿过，迄经络是辽宁的，就轻松啊。特别咧，朋友面甲过日啦，对唔对？哎呀，这是拢去还好。今日讲讲吼，如果若去甲咱踢着大条的，万不因来要崩伊的时阵尔，打得唔是面有面角啦。我看你即声就是吼，迄个啥？水杯车讲排几排啦，什么意思？拖西人的意思啊，即声拖西人啊。那安尼迄落，即、這个日常的人安尼垃圾垃圾啦吼，烫衫烫裤吼，人也要洗洗的身躯，咱家己烫衫，咱我用身躯，咱家己烫，家己烫是毋是足自然的？但是有一天你到勤勤的时阵，迄衫是爱人家你烫的时阵的，娘，你说怎样？你说会怎样？对不对？你跟咱想象就好啊，家己烫做主人拢烫，那是真正把身拢要拎滴裤卡出来呢，对不对？哦，啊，食一饭，咱家己食较舒适，还是人家吃较舒适？当面囡仔个，对不对？当然嘛是家己食较舒适。有一天你也想象这代志，咱拢袂当家己做的时，人生有偌悲哀就好，是不是啊？所以讲，你把吹球好拍干啦。咱有当时啊，看人咧吼啊，迄落红烧出去遐咧拍去的时阵，娘娘可能也不会去想象说，你等下知影我有一个坐轮椅的，和迄玛利亚玛利亚吼，啊，就送出去外口拍去呢。你敢有去想着讲，咱家己身体也无够，一讲是不是？咱我是坐伫遐迄个呀，嘿呀，对不对？嘿呀，所以咱拢爱有一个危机意识啦。当当你骂啦、擦啦、救啦，吼，这拢爱脱头，你循环出问题啦，自行加食啦，串好过啦。今天来了呢，咱身体就会轻松啦。好，所以讲一定要顾这循环哦，进行这些食循环的对哈，大条细条，规身躯行到对对，穿到对，通到对，真正进行进行得力的进行，真正实在有够好用。一罐到一粒，2000块叫三顿食，一顿到食一粒，康巴加上好吸收哈。哎，康百家小小小，啊，叫三顿一天就三粒，啊，咱若是讲到关林高精血，你往来泡泡准地啉嘿，唔免甲加嘿，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老家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多好像若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免客气，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今晚用七六八九三瓦钱，那也办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6366660231。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安排的首歌台，先说 Angel 歌曲《高牛岭真水》。

0: 小姐，啊，都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予我看久，无予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啊，你就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哎呀，我敢有遐水？
0: 有哦，你真水哦，水甲亲像狐狸精。
1: 狐狸精？
0: 啊，都亲像狐狸精，贪计遐尼一个人。嗯，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哎呀，
0: 啊，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敢问呀，我唱看卖嘞，老咪嗦哆。
0: 哎呦，听到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唔过敢那牛车咧驶落去啊。
1: 是你唔感觉阮香啦？
0: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亲像白嘉莉遐尼有人缘，亲像印度红番遐尼有热情。
1: 是啊。
0: 而且哦，你可比亲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团，
1: 大家都嘛咧讲，
0: 像匹克巴多的性感。
1: 我厌啦。
0: 你可爱的头鬃。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的目眉，亲像饭店的扫帚，迷人的目睭，可比日月潭甲大鼻湖。你悬悬的鼻，可比新高山，高水的嘴唇，好亲像猪骨嘴，白白的嘴齿，甲咱得位，胸甲咱后腿，腹肚咱水龟，尤其是你有迄个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0: 这亲像呢，月底上我呢，真够跳舞呢，真够唱歌呢，亲像牛车呢，直直落肩呢，听久的破病哦。
1: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视频，而且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
2: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1: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2: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1: 吃一个月就改善了哦。
2: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1: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不知道被糖价呢。
3: 我吼啊，食惯药香菇精粉诶，我肝吼都无搁发作啊。病院检查吼，伊讲你诶肝拢正常。
1: 你看，啊，这伊就一工拢爱。这久的十点钟的啦，啊！你看伊就是多年来哦，伊就这个雪梨旺哦，阿林高精，在咧吃，体力都拢保持掉的。哦，啊，像这个哥哥，你就是吃塔牌，吃到无得无啥，卡过来吃阮奶安尼哦。
4: 尤其是关药，我关药，但是啊，老人哦，三六粒，
1: 烟
4: 路开落，等于拢无啥会添，你差出侪。
1: 哦，啊！你对高雄开到台北，搁对台北开到高雄，
4: 逐工工时拢十五点钟。
1: 哎呦，啊！所以你感觉讲食咱的话，他敢替你这精神比较上力嘞？
4: 真正差多侪，因为我嘛食起源米嘛。哎呀，我逐工食四粒啊，伊天嘛足紧就过啊，啊，连咪得过伊的体力，真正差多侪。
1: 哦，所以你食十三档啊嘞吼。
4: 这社会就开始对你对调的，搞钱嘛。
1: 你看对吧？啊，所以讲你看一天干那走车安尼十五分十五点钟，真正那无这個体力，真正袂使。所以我讲你穿半两衫伫路顶咧走，那是迄个无面度久，精神歹时发生什么意外？哎呦呀，腰受骨嘞，真正较赢你开一罐迄个两千八啦。真的啦，讲是讲贪白，你嘛啊有一罐两千八，贵三三呢？无我即马是请问者，你的命较贵啊？是这维他干一罐两千八较值钱啊？对不对啊？当然嘛，是你的命较值钱。我他干嘛一罐两千八呢？有够对去哟！哎呀，你想，过咱的肝，和咱的肝，安尼红叽叽、水摇摇、水甲会滴水的，唔是迄个歹心肝的，定酷酷的嘿。哦，所以讲咱袂使好肝吼，即、这个顶打掉哦，袂使好肝顶打掉哦。啊，你讲过食薰啦、食酒啦，哈，还是过熬夜啦，哈，啊，过啥？个你家己做工课，个是迄个化学的有毒的啦哈！你唔免顾伊啊，对不对？你敢那讲啊？做农喷农药，唔免唔是接触到，无是嘞，对吧？啊你讲啊，我伫做迄、那个即、這个化学工厂诶，十工拢偏遐诶化学的物件，啊无嘞，啊个再来是啥？啊，我咧油擦嘞，啊无嘞，你唔是用偏遐迄个有毒的烟泥呐？哎，是你看袂到尔呢？有味的有毒啊嘞，哎，就是安尼，来都下早咧讲啊，讲干啦，不管你小苦未苦味都有毒啊，佮讲你逐天咧偏爱油擦烟，哎，要袂有毒较奇怪，是不是啊？安尼阿公讲你听有吼，你家己做工课，拢爱接受遐化学的，哦，请你保，请你听小你自己，听小你的心肝宝贝，为他干来吃，好不好哈？为他干咱一罐是两千八啦。一罐两千八两百粒，啊！你也要吃了，叫三顿，一顿甲吃一粒，当然康巴吃较好吸收啦。啊，这是保养吃法啦。啊，你也一顿一粒康巴吃一个，叫三顿吃，唔是三粒吗？嘿啦！啊，你讲无，我最近你检查数据较悬咯，数据无正常啊呢。哦，那无正常，那一顿爱两粒哈，叫三顿吃，一工会当四粒、几粒的甲吃，好不好？啊，爱加啉寡茶。哦，你都哪讲？林国清血栓来了，泡泡啊，你甲配也可以。啊，其他的时间吼，咱就插瓜地，水分也爱有够，因为肝我那该重水哦，知影吼。所以咱迄个地分我那爱啉哦有够哈。啊，较早休困的，吼，就是 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会使你卖熬夜啦。哦，咱得用一阵嘛，吼，咱较早困嘞，较有眠嘞，吼，你的这个肝指数嘞恢复爱较水啦，知影无哈？好，好，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去啊，老翁我们不爱票头，爱看有到或者要关掉去哦。啊，大学生那是袂多，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都唔免客气，讲定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都比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 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 66660023。以上广告，社交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讲一个故事给您听，这是我当时在我们的这主持人的群组来对分享的。其实我这几天是有看到这一位名人了。

0: 咱今天要讲到这位大人物哈，应该是听过啦，啊，但是我就听过讲，你讲一件代志，应该你知，嘛有做侪人不知的吧，对不对哈？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哈，就是大润发的创办人，好，叫做尹炎良哈，尹炎良啦，尹炎良啦哈，尹炎良，尹炎良哦，其实。我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故事哈，
1: 你讲拜神吗？
0: 对啊，你讲的较细声，因为我那做半天。诶，尹炎良哈，其实伊读册时阵是一个叛家隆冬的人，他会打架，伊真正做不爱读册，伊足有，其实伊读卡是真好，但是伊不爱读册。所以你高中时期拍起隆冬，定不是扛学怕，甚至怕咖你敢知用毒剂等下等多拢造出来呢？后来吼奋发向上，唔知是不是会合作甲托忙，开始认真读的时阵，既然去考到，哎呀，得一间国立的大学。反正他到最后是拿了一个博士学位的，对啊啦哈。像咱进伫这个建筑界哈，其实伊唔是干呐大，伊是大润发的创办人，但是伊的企业唔是干呐大润发。润泰集团呐，咱知嘛哈？像那个建，以前个润泰建设哈，其实嘛，伊嘛是迄个当属长，他就是总裁啦，就是伊的事业版图其实是蛮大的哈，蛮宽广的啦哈。伊的迄个建筑工法哈，是伊，这人读较好个安尼呢，伊有在条去创造一个建筑工法，叫做。柱窟，条啊窟哈，迄一种功法，咱也不要讲，因为咱不是做建筑，但是迄真正发明了，他省去了很多的人，就是讲人工啦哈，啊，这个厝的砌可能它的那个成本会降低啦，但是安全性是很高的，安全性是尽管的。台积电好像有一些工厂也是照着这个方式在盖的，所以这人真正是天才啊，但是少年孙派家龙都不爱读册，啊，看看伊小妹认真做好囝孙，嘿嘿，咧读就惊死人啊，对不对哈？
1: 电话给你哦。
0: 那这个人其实良心讲哈，伊伫外表红花开，就足有罗马气概啊。记得啦，伊个娘哦，伊伫外形红看起来，都有淡薄罗马亏罗马亏，安用心讲哈啊，所以说这无打击，我感觉伊个思维啦，伊个思维含一般的企业主较无啥设想。那我们今天来讲这篇故事哈，这是董事长分享的很好哈，咱看大家做分享。这个题目叫真正的富养，不是金山银山，是精神的传承，是精神的传承。以前这个大润发的创办人已经翁先生啊。我那天在跟我的那个朋友在讲说，一般的像因这种较好业的人，应该拢懂得养生，甚至足够保养身体才对哈。活一个90岁、100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结果伊活在76岁呢，讲还嘛是少年的哈，这么早就走了。那一企业主来讲，伊算早呀，个人比较早啊。裕隆集团那个什么名呀？50几岁的事业嘛哈，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其实这个人哈，我感觉也蛮加性格哈。伊在2026年的5月26号，因就是这几天的代志了啦哈。5月26号，今仔日6月多还顶个月的代志啊哈。雄雄嘛是媒体爆出来讲，伊迄个润泰集团大润发创始人润泰集团总裁尹炎良在台北翁先生享年76岁。所以无听，我讲我真正有听过伊的名，但是冇真侪人冇听过伊的名。但是呢，伊这间大润发应该恁拢听过吧？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像咱这个平民老百姓上介接近的一个所在啊。恁要采买日常咱的生活用品，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哈，食衣住行，通通要往那里跑嘛，是不是哈？哎呀。虽然公鸡嘛已经有全年并购了，但是大润发你们应该是都听过了哈。这位身家是超过1000亿哦，应该初步估算了哈。哎，那种较保守高，那个高算的对哈，有1000亿上保 伊的身价超过1000亿的零售大亨。在这之前，伊就做一件互人做佩服的代志哈。因为伊捐出着95%的财产，连家己的遗体都捐互别人做研究啊，连遗体都捐出来哦 ，so Disney。那是，那能够么来留个全尸吗？哎呀，都我问伟人信，伟人都不信呐、啊。什么叫全尸啊？你补补的，不是我那存骨头哪来的全尸啊？对不对啊？你搁在拖卡林对不对？好细困蹭蹭去嘛，是存骨头呢，那都供过去啊，哪来的全尸啊？是不是哈？所以他就是。在这进前，伊就讲哦，伊若死了，遗体就是要关给别人做研究哈。所以，让人诶、欸，所以你看76岁就，我感觉若要讲起来算早死呢，真的哈。但是我跟你讲哦，伊过身了后，伊的后生祖囝，即摆要跟你讲的是，这个人无简单，伊饲一对后生祖囝嘛是无简单呐哈。一双儿女的日子，老爸死，日子照旧。哦，弟弟，老爸财产就好过到要死呀，啊，你是拄则无听到？讲伊捐出95%的财产呢啦，嘿，所以无参像台塑王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长荣张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放一堆财产要死呀，啊，放放我的后生祖囝，过来过去，过到到尾变成冤仇人。这个其实很多咱的大企业吼，诶，剧情应该是拢安尼搬的啦，成果不变拢是安尼搬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所以说，你看人家他们没有撕扯哦，银眼两口子没有撕扯，没有豪门的宫斗剧哦，因为两个后生早嫁拢盖灾情嘛哈，诶，后生是牛津博士啊，结婚的时阵。请一桌，这个有够心机。
1: 好，谢谢你哦。啊，
0: 哎，老爸遐好呀，请一桌，你敢管你啦？这一桌应该就是拢至亲好友啦，交情无够遐，你要甲坐一桌嘛无可能啦，对不对？一桌胜过你几百桌的嘞。性格哦，嗯，好生牛津博士结婚，给他请一桌呢。啊，祖囝是双硕士，是大学副教授。这个祖囝虽然是千金，上班不开豪车，无吹上普通的车呢。唔是开恁讲的讲的双 B 的，什么的什么名牌的车，不是都没有。老爸离开了后，该上班的上班，该驾车驾车，跟他出来兼一个慈祥的长辈了哈，唔是。倒了一座金山呐、啊，无这种感觉，哦，这就是真正的豪门，这个才是真正的豪门呐、啊。所以真正的好业，真正的富有不在白场，啊不嘞，通透。营业两道店有偌济钱哦？保秀哥给个人身价大概是超过新台币1000亿啦，但伊的生活简单朴素。其实人讲伊过甲袂像像苦行僧的日子呢，你像遮好嘢的人，哈、啊，要食鲍鱼、龙虾、鱼翅，天天都给他这样吃，你管我，你咬我，老子就是有钱。但是他没有啊，伊生活过较就简单的呀、啊，比一般人更加简单。哦，人家说他活得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哈，这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不穿名牌，不穿名牌，嘛不开豪车。吃饭阁简简单单，办公室嘛不是讲几啊百平哦，一就是大概几平的那个办公室，吼、哦、啊，阁有一块伊用20几栋诶即个办公桌啊，啊，迄拢搭拆烂嘞，啊，阁唔甘满，你甲想看嘛，爱用就得继续用嘞，对不对？是啊，所以定讲一句话，讲钱有够用就好，伤济是负担呐。2010年呢，伊更加讲。公开的宣布哈，伊讲伊呐过身以后要甲95%的财产拢甲捐出来，用于公益医疗的研究。啊，伊唔是公共的呢。2017年呢，伊个捐新台币3亿，和台北荣总，哦，捐3亿荣总嘿，他捐了3亿给台北的荣总，起一间叫做尹书田纪念大楼。阿妈登记支持教育甲医疗事业，有人讲伊咧作秀，但伊讲淡淡的回应就好了哈，唔免生气，淡淡的给他回应讲、哦，我连身体都管啊， 啊，这个叫作秀，人有够笑，要关身体要关出来嘛吼，我连我的胃体都要关出来啊，你这个叫作秀哦，欸，所以这个谣言不攻自破啦，就跟人讲黑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啦哈。好啦，啊，所以讲林将军前伊嘛已经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伊家家己最后的使用价值嘛留予遗憾。所以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活到这个地步啊啦哈，其实已经不是讲啊慷慨不慷慨啦，是一种人生看透透啊，对啊，人生看透透。啊，人活力更加好呀，陕西拢同款啦，化怀都是一缕青烟了啦，对不对？我讲吼，在生时阵有分什么社会第一、社会地位啦哈，啊，在生之前也搁拢分什么官阶哈。我讲天公伯啊，一件代志上公伯，死的时阵大家拢相像。好啦，所以真正的豪门不是留钱哦，我们是捞钱，是捞高用。这个我好像在节目上也跟你们提过，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好像是曾国藩，对不对？哦，哦，曾国藩那款，伊嘛讲过啊，伊讲伊就捞钱好其实有何用啊？哦，子孙若如我留钱又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呐，哈，子孙哪有行话的了？子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嘿，无少想的都干那一句，子孙若如我，甲不如我都加迄句，啊，其实拢同款，迄话拢同款，啊，唔过足有深意啊，啊，今日是先来请我。我了这才情这搞，我留钱给因，有什么意思？佮无留因嘛，有在当兵比呀，啊！啊那叛家浪荡的，我佮留佮较侪钱，三代累积嘛是一代开空啊！啊留遐钱要创啥？加给因叛骨的啦，是不是？啊，类似像安尼的对了哈。所以真正的豪门呢，不是留钱啊，是留教养，对不对？所以尹衍梁一儿一女哈，好像一个是尹重饶吧哈，啊，昨天哥就尹重恩呐哈。叫一般豪门剧本，所谓的千亿继承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哈？一定要请高定礼服嘛，开超跑嘛，出入名流圈嘛，身边围绕网红名媛嘛，三天两头要登那个头版的娱乐新闻嘛，对不对？哎呀，就参照我前两天啊咧讲蔡幸娟因咧口罩见无哈，就是安尼嘛。就是这么的高调，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日子过得多好哈，他家多有钱，对不对？嘿呀，啊，一个含这做人生的左囝，但我有钱，有钱敢会这样的高奢的生活，对不对？是呀，啊，不过听讲含因翁离婚了啦，离婚到底这么对嘞吼，听讲来头不小啦，啊，那反正左囝安尼不是拢无个紧啦，要买三袋嘛买袂完啦，是啦。好，谢谢，感谢。今天的进行告家传播，有的得力的林哥，经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爆照原 QM， 活力民宿我刘冰手，老的老家好家人，这里李多比点他们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假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哟、哦，天气热热，今天是夏至，夏至就是很热的一天呐、啊、吼。来吹一个风诶吼，来吹咱南岛的风，吼南岛的风。这首歌是谭诗玲所演唱的歌曲。那么吹比今麦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

诗玲所演唱的歌曲《南岛的风》吼，即阵风吹来是热的，是烧风，烧风热到要害烧风啦吼。我不爱吹小风，我要吹冷气风啊，冷气的凉风啦哦啊，所以大家拢揪伫个冷气房内底呢，吹几工的啊。什么人无吹冷气的，举手一下好无？敢有人到即阵，阁无吹冷气的？我咪今无呢，阮兜无吹冷气哦，我拢吹电风。好啦，安尼好啦，安尼嘛是属于节约能源做环保吼，安尼。迄个落雨吼，安尼梅雨季节落干呢，啊落干呢，好不容易即几天好天好欢喜啊，然欢喜啊，个个拍一个做草花大姨，你来看，那安尼哦，有啊，落好天就好天啦，啊那落雨天吼，你嘛你嫌啊，啊落雨天哦，那这出门无方便，啊厝内底吼，你们知影落雨天足严重诶，古厝吼，台湾有山多，你们知？台湾有哪山多？来，第一风太济，风太济啦，啊个淹水啊，对不？来，啊风太济，落雨当地，你看梅雨季节阁衰，阁要风太啊，哦，因为梅雨季节差不多要结束啊啦，

上无三十几栋啦。好啦，搁较少年一寡，要挖三十栋的厝啊！真诶啊，大家拢嘛，即差不多即栋诶落啊，甚至五六十栋有嘛有哦吼。其实超过40年的房子，超过40栋的厝，拢会做烦恼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像今日怎么了吼？您厝内底敢有涉水的所在？有嘛？有没有渗水？有吼？嘿，阮爸因遐旧厝个啥呢？几多饼，好几多饼。迄个落大雨的时阵吼，吼，迄涉水入来吼，几多饼吼，咱澹澹，嘿，爱掠捞，嘿掠捞，嘿掠捞，唔是讲厝尾顶尔呢，饼嘛爱掠呢吼。啊，过来，你有看现无？恁家的饼，恁家的饼开始出现蜘蛛网，蜘蛛网一零一零有无？哟，啊，那必损啊，必损的空嘴咧，倒位必损的空嘴，恁家的饼啦。啊，那安尼，无多啊，固住啊。所以台湾有三个多，就是第一风太多，雨水多，吼，过来地动啦，过来旧厝多啦，吼。所以呢，难道吼，迄必顺的空嘴有够多，更何况个有漏水的啦、涉水的啦，吼。啊，阿爸母啊，恁这个问题，拢安怎处理？拢安怎处理？我相信做侪人吼，都安尼。黑的啦，坑的啦，吼！啊，有的较顶尖的会请迄个土水师，对不？请土水师来处理。讲实在，那真正要请土水师吼，这算点钟的呢？系啊，因的工钱足贵的，几啊千块你叫袂来啦。有当时啊，生意足好啊，生意都有啊，叫你的细项物件，你讲啊，使你遮啦吼，马桶边啊，再搞布一个，会叫无啥会来呢？你的小工程啊，小地方，人无爱甲你布啊。吼、哦，啊，那像水电同款啊，恁家啊一个细项物件要换吼，迄水电师傅啊叫无啥会来呢，啊叫来吼，叫来工钱阁贵三三的呢吼，所以今仔日咪今嘛要报恁一个好康的，唔免阁请头水师啊啦，恁厝内底家己报个好啊啦，家己报个好，即马科技哩进步吼，做厉害物件吼，等下甲你分享下，来听歌。热情滚滚吼，这个天热吼，但是就是爱趁好天来补，吼趁好天来补。咱即马拢好天啊啦，趁风台天静静来吼，咱即几工个好来补啊哈。来，咱来听歌，叶启田所演唱的《热情滚滚》。

0: 热情滚滚，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琪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一位修缮达人哈，伊对着咱厝内底大大小小要该修补的所在，非常的专业哦哈。邀请咱的陈金。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一位修缮达人哈，伊对着咱厝内底大大小小要该修补的所在，非常的专业哦哈。邀请咱的陈经理，你好。
1: 嗨，米奇妈你好，来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哇，要请教陈经理吼，在对米奇妈讲的这个问题，它可能只是小问题，可能小夸涉水啦，还是讲小边小夸鼻损啦，还是讲马桶边啊吼，这小夸有泥胖啦吼。啊，这个问题有当下想讲，感觉需要请这个头水师来。
1: 对。
0: 但是有当下小问题呀、
1: 啊，嘿，小问题。
0: 对啦，小夸问题
1: 啊。哎呦，我请一个师傅来吼。啊，咱嘛是算袂好啦。
0: 对啦，啊，过来就是算了，都一天过一天，
1: 好，
0: 一天过一天。啊，这个厝吼有啊，啊，人嘛老啊，
1: 嘿，
0: 哦，这阿爸母啊，甲咱教一下啦。
1: 嘿，
0: 讲有啥物方法，还是讲用什么工具？因即马 DIY 做流行诶，
1: 吼，对，
0: 用啥物款的物件，会使互咱伫咧厝诶家己处理。
1: 嘿，来，咱爸爸妈妈注意听吼，咱厝啦出现这泥胖啦吼，啊是讲这个壁癌啦吼，啊就这个涉水的问题啦。其实呢，只要规模卖讲真大啦吼，咱都免开真济钱哦，去请这个土水师傅来啦。因为即马来请一个土水师傅哦，最起码都要3000哦。而且呢，你嘛无一定请会到啦，尤其是吼，即马拢真济老大人吼，啊家己住在厝内面啦，啊一个无熟悉人。你敢好意思给他入来？你嘛唔敢给他入来，对不对？就是安全问题嘛。所以讲啦，像这个情形呢，咱完全会当在咱家己厝内面哦，做这 DIY 哈，这个处理哈，透过咱市面上哦，这个玻璃膏啊，哈，准备挂刀啦，解啊呢，抹好平，好，也当真轻松。反正这个壁面哦，就来恢复啦。会哦，这个壁面真平，佮真坚固啦。
0: 是哦，哦，安尼听起来就是讲，应该是有一些工具。你讲的玻璃膏哦，补强膏哦，这种物件，刚才我有看过呢，有点像是叠出来，敢那起膏一种。
1: 哎，对，伊个造型敢那像起膏
0: 安尼吼。啊，唔过伊迄个是水控，
1: 伊迄个水控无同款。
0: 哦，无同哦。
1: 哎，完全无同款哦。
0: 哎，
1: 你叠你佮抹了了，伊这个壁面吼，迄个壁损啦。啊，就会病去呀！哦，啊，你像这个壁癌一大一大有无？哦，你甲抹过了，后摆伊就袂过这个壁癌一大一大这个啊发生出来。而且呢，伊这轻微的哦，诶，这个啊这个漏水有无？啊，你若只要甲抹抹了了，后摆伊这个所在水就袂过叫泄出来咯。
0: 这种修补膏，哦，修补膏来修补。啊，我知影讲今嘛呢，市面上足侪，即个所谓的修补膏嘛，吼。那内底的成分甲材质，吼，即几年敢那做流行一种叫做硅藻土，吼。
1: 硅藻土对。
0: 吼，啊，用即个硅藻土是安怎？是伊有啥物款的好处？
1: 好，来，咱注意听吼，即个硅藻土啊，伊会当来调节了即个湿气哦，甲来防止了即个臭铺。因咱厝内面哦，你若讲落雨落伤久无，厝内面拢有臭扑鼻啊，
0: 吼、
1: 哦！啊，利用这个啊硅藻土啊，天然啊，这个微孔吼、哦，而且的结构吼、哦，也当吸收足多哦，而且多也水分出来，可以呢，可以防湿嘞，个防臭扑来降低这个壁癌，搁再啊，搁再发作的几率啦。
0: 哦，安尼我知啊，即马个最流行迄个硅藻土啦，包括咱那个涂卡咧住的迄个地垫无，嘛是有硅藻土地垫啊。好、哦，不过一个是吸水啦，它会吸水，它会除臭。哦，所以呢，伊用滴即个修补膏来底是足好诶。啊，我知影讲好像还有加一种新的东西，竟然有加石墨烯吼。
1: 对，我咧讲，即马21世纪吼，高、科技新建材特殊配方哦，来加添到个咧，内底有即个石墨烯的成分呢。
0: 啊，佮加石墨烯哦。
1: 对，我咧讲， 石墨烯哦，这个抗氧强度还是比钢铁高200倍以上啊。
0: 嘿，哦，安尼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讲哪加这个石墨烯，佮掺着这个硅藻土，意思讲伊较厉害个对啊？
1: 对，做阿哥。阿摩托胶就说感官艺术哈，也当抗压强度提升30%以上，也当提高2倍强度，升级版搁较耐刮，搁较坚固。过来呢，这个啊耐水性可以提高4倍，哦，搁较防水，而且呢，这个物件保证是咱台湾制作的。
0: 哦，哎，啊，那这种物件，你讲硅藻土加上石墨烯，所以那用这种物件去刮刮的那壁，就是做修，
1: 我
0: 连壁叫修补膏嘛，
1: 修补膏。
0: 啊，伊刚好经济的材质，
1: 哎，伊无酸材质咯，那你这样用的混凝土啦，吼，啊，这个水泥刷浆啊，吼，啊，个呢，这个碳酸钙板哦，啊，个石膏板泥盘哦，拢会当改补甲平平平。绝对无迄个芳走出来，而且呢，佫会当用伫咧修即个咱即个铺平面的芳，吼、哦，比如讲咱个涂骹芳啦，啊，你若叫安尼啊，叫落去的时阵，你安尼甲抹落去，甲打起哩，哦，你平平平哦，啊，佮只窗啊门边无平所在，表面的所在，你甲抹落去，哦，你安尼钢骨哦，平平平。哦，表面上呢，你就加安尼先加抹一滴水吼，先加呢温一点啊一点啊水，哦，你个抹平也效果也个较好哦。
0: 是哦，
1: 这个吹滴面啦，吼、倒掉面啦，时间啊啊呢足艰苦。安那讲，你来一般的土啊是讲哦啊这个呀 啊, 啊咱一般的诶、这个阿摩土，你个抹落去也流落来，对不对？
0: 对，
1: 咱这袂，你这个抹起哩，伊保证袂流落来，打扫了表面。安尼真坚固咯，后摆免叫做泥棚。
0: 哦，
1: 而且我咧讲哦，这个物件是即马日本哦，这个建筑师啊，因指定所有日本建材，就是像车站、
0: 哦，
1: 百货公司，啊，个即个棚坑，啊，古迹啊，甲饭店，啊，个即个桥墩，伊拢指定爱用这个吼、哦，啊混凝土，哦，就是咱即马伫咧讲的这个啊，这支这个石墨烯啊。防水无粉的修补膏，
0: 听这个名你就知道防水吼，佮会使修复吼，防水修补膏吼，修补膏，所以伊应该是多功能的哦。
1: 对，伊这吼、哦，第一就是补土嘛，
0: 是
1: 第二防水嘛，第三就是刚刚咱讲的油漆过吼，叫做三效合一。
0: 哦，安尼唔得白色诶。
1: 嘿，对，伊是白色的哦，恁家的壁啦是白色的哦，你甲抹过了，你唔免搁再油擦啦，
0: 伊
1: 直接都是白色的呀。
0: 安尼哦，
1: 嘿，对。
0: 哦，安尼，请教咱的陈经理，咱厝内底有啥物所在会使用到这个物件？
1: 后来，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出现啊一寸一寸的泥胖啦。
0: 哦、我知影即个泥棚哦，敢那像蜘蛛网咁款哦，像这个使用对不？啊，过来哦，佮有一种个，伊讲咱厝内底有当时在壁上来钉物件，啊，钉嘞，迄、那个铁钉啊，钉了了后，拢一空一空，啊，像这敢会使补？
1: 有法度，你这壁啦有钉空有无？一空一空有无？足简单嘞，咱拄啊伫咧讲诶，卡叔讲你啦是即、這个吼啊壁岩较大大诶吼、啊，即、這个有即、這个即、這个刮板有无？咱就安尼甲抹平去的吼，啊！你来讲像这个顶啊坑足简单的啦，你就甲接住像起哥安尼甲接咱的尾
0: 钉仔，甲抹平好
1: 啊，甲抹起哩，平，光溜溜、
0: 哦、
1: 啊，唔免搁再油擦。
0: 安尼嘛袂歹，因为你讲诶，他不伊袂安尼像安尼，
1: 袂像阿摩托安
0: 尼，系啦，
1: 抹起哩了也捞落，
0: 也捞落袂啦，袂安尼水落啦，嘿，所以伊补坑是足好补诶哦，
1: 嘿，真好补。哦，哎、欸，咱大家唔免烦恼，烦恼讲你抹了唔知那个
0: 水来，水来无买啦，吼，买安尼。过来就是讲马桶边啊，吼，咱四
1: 周。马桶的边啊，你来漏水
0: 诶。系啦。
1: 马桶边系漏水，也是讲啊，咱的这个浴缸内底有哦，破坑诶。
0: 对，
1: 这是。拢会使粘。
0: 安尼哦。
1: 拢总会使粘。
0: 哦，浴巾啊，吼，人家讲有一挂胖吼，伊固来吼，咱浴巾啊嘛是迄个瓷砖吼边啊，迄个湿胖。
1: 拢会湿水啦。
0: 看到阿弥陀啊，对不？
1: 对。
0: 好，迄个所在，你个改动作水里空来用嘛，不要紧啊。
1: 嘿，你个抹落了，啊，你自尊骨大都等于。 啊就好啊。
0: 哦，所以它也有粘性咯。
1: 哎，有，
0: 有粘性对吧？
1: 对，有粘性，有粘性。
0: 啊，那有粘性，咱手嘛剥掉要安怎？
1: 啊，手剥掉，你甲清水洗洗咧就好。
0: 哦，袂黏滴滴啦。
1: 哎，咱这保证哦，有国家哎，这个 SGS 甲咱检验吼，内底绝对没有甲醛，吼，啊无这个酒糜，做你放心。
0: 是。
1: 嘿，这是天然的物件。所以讲吼，啊，你若手剥掉，你就用清水甲洗洗咧，它就清气啊。
0: 吼吼吼！所以你若讲小地方，咱用手指头啊来甲刮一下嘛，不要紧啦。
1: 诶，甲抹平就好啦。
0: 抹平嘛，不要紧啦吼。啊，若讲因为伊是白色的，所以若拢出来得扁啊、太割啦，小朋友乌白歪迄种所在，你嘛是用这个抹抹。
1: 迄度你都安尼凊彩甲抹抹咧了，伊遐乌白歪遐有无垃圾遐有无？安尼清气淡淡。
0: 我那个没油擦啦，
1: 嘿，而且你的水管的漏水吼，水管的漏水伊嘛会使无啊，
0: 安怎无安怎无，
1: 就你啦较大坑的所在，你就是啊用这个吼挂板啊甲抹抹咧，啊你若较细坑，你就用青草啊得啊，青草积一树啊，哦啊对迄个漏水的所在有无，啊你就甲抹一下，安尼后打起了。哦，你再搁用，哎，就别搁漏水呀。
0: 哦，哎，安尼听起来也范围足快，对不？
1: 嘿嘿。
0: 哦，好，那阿爸母听到这拢讲啊，这是安怎卖啦？吼，来免紧张，等下咱广告时间会甲恁做报告，吼，互恁了解点，讲讲这个石墨烯，阿个加强这个硅藻土所做出来这个防水修补膏，吼，今年运用这么多所在就对，吼，来，等下呢，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要给您报个上优惠，吼吼，我看全台湾无咱这档子优惠的介绍啊，吼，来，咱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回来。

0: 安山歌，照顾无听到这首好听的原住民歌曲，高胜美的歌声。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专线电话嘛是咱的快闪专线，是0800免付费的专线。这个电话一定爱个背起来，因为等下要抢速度啊！全台湾上俗的一栋吼，这栋的广告你若无听到，真正做无菜无买到，更加堆心肝吼！来0800715715，恁电话先准备好，好，因等下要甲恁讲介绍啊吼，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呢，毕竟咪伫直播当中呢，要来介绍这阿爸母啊，厝内底家家户户一定爱准备的，叫这叫做修补膏吼，修补膏，而且是防水哦。包头以外个防水吼，个唔免个油擦，因为是白色的吼。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陈经理，你好。
1: 你好，米奇玛丽好哈。
0: 是。
1: 咱今天甲咱讲的吼，都是咱这石墨烯防水无粉的修补膏。所以呢，咱厝内面啊，你若讲啊有这个壁癌啦，吼，也是讲啊小可有这个漏水的啊，咱唔免个请迄个啊土水师傅来甲你啊抓漏。哦，来给你修理病，吼、哦！啊，咱这啊，你就一刮一抹，马上哦，护你啊，啊，这个表，安尼真坚固，未漏水。那是跟咱这个表，一个账用的啊，咱这个啊，窗啊门边，诶，这个漏水哦，咱像这个门窗或铝门窗啊，
0: 嗯、
1: 哦，边啊弄个湿水有
0: 无？对对。
1: 啊，你甲抹抹来了。伊就袂过漏水啊！
0: 哦，
1: 啊，这个啊，马桶的这个浴缸有无？
0: 嗯嗯。
1: 那是有这个必存的所在，伊嘛是漏水啊。咱入去便所，刚刚便所马桶那电脑弄啊，便所拢澹澹嘛。
0: 对对对。
1: 迄是你的马桶马桶已经咧湿水啊！哦，你这个抹抹咧，和打起了，伊就袂过湿水啊！哦。
0: 是。
1: 啊，咱啊，这个壁楼顶过顶下空，哦啊，你个用不清楚啊！哦，你个回过了，伊就安尼平平平啊！哦，清气澹澹。坐入去哦，啊有黏过啊，这个啊啊涂骹板啊，哦甚至呢有囡仔在厝内边去围个垃圾里头诶，你赶快甲抹抹咧，哦一摆石墨烯修补膏隆重甲你做解决。
0: 吼、哦，安尼咱厝内电脑这条修补膏个万事 OK 啊，
1: 哎
0: 涂水洗偌贵呢，迄拢省起来啦，对嘛吼，
1: 省起来。有证件个叫无只害，
0: 叫无介害啦吼、
1: 嗯。
0: 所以咱今个石墨烯修补膏阿爸婆，你若客掉些，我喊伊设计足大心的，伊是设计一条一条的、嗯、对
1: 无？对，就敢那起个钢管。
0: 啊，一大条的哦，做只阿爸婆听到我讲。起哥，我们说个条无了，我们这大条的哦。
1: 你这一条嘞，就250克哦。
0: 嘿，
1: 嘿，
0: 所以啊，所以安尼设计嘛是有一个好处啦，
1: 吼。
0: 讲给恁听，就是讲，因为咱有加挂。
1: 嘿，对。
0: 啊，恁要用偌济电偌济？
1: 嘿，用偌济电偌济？啊，你用刷的时阵，你搁个锁眼。
0: 啊，敢袂打起来？
1: 你较凉的所在就袂去打起啊。
0: 吼，
1: 你卖个坑咧晒日头，卖坑咧烧的所在，伊就袂打起啊。
0: 真的哦。
1: 后摆再搁用。
0: 啊，唔过有嘅物件你坑过来嘛是打扣扣啊，敢袂？
1: 当然，你要个坑十年过就无法度啊。啊，你啦有效期间是三年，
0: 哦、三年
1: 你个坑三年内底保证袂打起。
0: 啊，那无开过，使嘛是藏三单。
1: 无开过，赶快藏三年。
0: 哦。
1: 啊，你若开过就甲锁眼，甲藏咧较凉的所在
0: 对三年啊。是是是，就是。袂讲袂讲，像迄个有诶快迄嘛快胶吧。
1: 嘿，快干嘿。
0: 嘿，我是开过，后加要用个打气啊。啊，这袂哦。
1: 哎，咱这绝对袂，你放心。
0: 好好好，来，咱今仔日有一个组合，因外口市给你卖吼，这个是有一点价位的哦。
1: 好，来来来，我咧讲，咱这个外口咧卖吼，
0: 偌济
1: 啊，这一罐250克啦，咱是卖700块。
0: 哦，一条700块。
1: 啊，你像即马最近啊，这个梅雨季节有无？厝内面你刚才讲要一罐来补是无够啦。
0: 是啦。
1: 所以今日我来跟咱节目中吼，啊，要给咱这爸爸妈妈上盖好优惠哦。
0: 好，
1: 来。今仔日咯，一摆甲咱买七罐咯，7749都爱4000，对不对？但是今仔日到节目中特别优待咱这爸爸妈妈七罐，咱优待咱990块。而且哦，我今日特别阁送四支挂刀给你。
0: 哦，诶，挂刀嘛爱开钱买呢。
1: 哦，当然，
0: 这是
1: 今仔我特别送你的。
0: 好。
1: 今仔日到节目中。今仔日只有这个优惠，爸爸妈妈，你若错过今仔日的这个组合， 以后你无得买这个介绍啊。
0: 当然啦、啊，咱这是快闪啊吼！来，有听清楚吼、哦，今仔日咱的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三效合一，有法度甲恁补头哦，防水。个塞警察哈，所以你不用再上油漆了，直接白色的一涂上去，哇，非常水，非常水啊！来，跟那准鬼最无痕同款呐哈，防水无痕的修补膏七条。七条哦，嘿，七条只要990块哦，哈、哦，啊那卡电话你买，搁送你四支挂刀，四支挂刀哈、哦，这关给你买哈，拢爱一条啊700块，你啊七条，今仔日七条也要快5000块哦，今仔日只要990块。全部都唔免运费，你也看不到1000块还免运费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715，以上广告。来来来，电话报较慢嘞哈，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2: 小姐，要一组。
0: 好嘞，一组你冰冻哈。
2: 对，啊，当时是。
0: 哎，拜山好你哈，好，谢谢你，拜拜。0800-715-715，变速度的哈，来，你好。

歹势哈，电话若歹卡，爱过来卡哈。你那715715卡袂入来，你个卡0800068777，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这个电话嘛会使卡。

0: 全部拢拜三哈，拜三来。咪今麦给恁报告，今仔日这个小补膏，互恁拢买到，让你买得到。哦，我给恁挂保证，好不？恁电话做恁卡，做恁卡。因为一般咱拢有限量，但是我今仔日就是为着吼，恁咧恁咧几道饼吼，我真正烦恼死。因为阮爸因就是安尼，因为几道饼吼，也是讲内里旁的所在足济。嘿，透天厝吼，一二三四楼，嘿，你注意个看，嘿，蜘蛛网，嘿里旁，嘿，嘿的饼啦吼，拢饼癌啦，嘿拢爱补，嘿拢爱补。你无补吼，你规间厝吼就安尼，生菇啦吼，啊，恁规家口干咧过敏拢袂。好，今天都没好吼、哦。来，你好，来，你好，美金吗？
1: 哎，宝贝，做补膏一组。
0: 来一组，礼拜三哦，哈，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拜拜，好。啊，恁电话哪卡？因为美金妈今仔日搁要报好食，互恁食，要报好食，互恁食吼。恁电话哪卡？因为今仔日咱的两档的产品吼，拢足好，拢足优惠的。想要吃鹅肉无？吼吼，想要吃鹅肉来找美金啊哈，来找美金嘛，来注意听。今仔日咱的鹅肉是分林在地鹅肉吼，来咱来进攻个吼，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全台湾上好食的茶鹅，烟熏茶鹅，伫咧倒位就是分林在地。而且呢，平平安尼分林在地，咱要介绍当然是上优等、上第一名五星级的啦吼，五星茶鹅就对了吼。咱平常时呢，想要食鹅肉，当然爱去鹅肉店啊食会到啊。哦，啊，你若讲大部分拢食得咸水的嘛吼，咱正港分林的烟熏茶鹅，你若买就爱去分林食。好，但是阿爸婆讲无啦，那我功夫搁走去分林吼，分林阿婆变哪买来？今仔日唔免互恁出门吼，毕竟嘛吼，互恁安尼坐伫咧厝内吹冷气，安尼等待收费个好吼。啊，咱今仔日邀请到咱的陈营养师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介绍正五星级的分林在地熏茶鹅啦吼。来，营养师你好，
2: 啊，美金小姐你好哈，啊，大家好哦，今仔日绝对爱介绍恁上好食的。好，你物超所值哦。
0: 一定爱啦吼，当然达当然快闪呢。咱听众朋友吼，拢卡手准备好啊吼，电话嘛拢准备好啊，讲安怎卖啦？到底这么好食的五星级茶鹅，这个讲实在吼，要食到鹅肉吼，当然嘛是有通买啦。吼，菜市啊好，是鹅肉店嘛好，拢食会到。但是你较少食到烟熏呢的吼，烟熏茶鹅就好食，就香，迄就香诶，香气就好诶吼。而且呢，咱这种是真空包装吼，冷冻宅配到家哦吼。好啊，咱今仔日的包装一包是偌重？
2: 一包是200公克，
0: 200公克也算蛮大包了哦。
2: 200公斤真大包啊！你若讲一顿要食200公斤嘛，几大包好嘞？嘿哦，啊你若讲两公杯要食一顿，多掏一包。一包会使，啊，但是我感觉可能会好食到一直掏。
0: 无够，我是安尼保守啦，因为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因拢有当时中岛吼，都两公公婆啊，你食呢，阿无个一个人食啊，一个人独享也是很方便呐吼，打开就吃了啦吼，你规工的两百只拢有够啊。
2: 好，
0: 来啊，你打工食嘛拢袂生，因为这太好食诶吼，你一打开直接就可以吃了啊，搞不好你卡手无卡紧诶，你要硬第二袋拢无通硬啊哈。后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哇，足优惠诶。外口吼，恁咧买过鹅肉的人就知影，这贵贵贵啊哈！像咱安尼吼，在地吼，分林五千级的茶鹅来讲啦吼，网络毛利卖吼，啊，市面上毛利卖，大概差不多安尼一包200公克来讲啦吼，差不多嘛，上无拢爱300几块至400块左右啦，对不？
2: 300几块，因为你若讲有诶有卖300几块诶，嘛有卖400几块
0: 诶。哦，得看人伫对卖啦。你若在地里买吼，可能较俗啦；你若开网络顶管卖，可能较贵啊啦。
2: 因为爱国家庭当运费嘛。
0: 对啦，对啦。今仔日咱诶特惠组合一定要买哦！来，咱诶今仔日是五包一个组合，对不？
2: 五包一个组合。
0: 好，啊，五包咱要卖偌济？
2: 五包吼，啊，五包你若讲以400块来算，嘛爱2000块啦。
0: 是啊，
2: 那外口买嘛爱2000块吼。啊，今仔日来美金家吼，咱今仔日就特别做一个优待。
0: 是，
2: 吼，咱优待大家1380块就好。
0: 哦，安尼算起来一包差不多无够300。
2: 哦，无够，一包足俗个。
0: 276块。 对吧？哎、欸，我有算过啊，哈，今仔日咱的快闪哈，你若要食的上好食的熏茶鹅，5包1380元，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76元尔哈。但是咧，今日陈营养师来个第一届来跟咱直播当中，好，阿妈另外呢，要来准备一个好物件，要另外来送给咱空调好朋友，对不？
2: 啊，对，嘿，你若讲吼，啊，前200个打电话来，
0: 是。
2: 算好哦，未使超过哦。哦，我有特别哦，有算数量的，公司清清楚的。
0: 是。
2: 哦，只要有卡电话来买5包1380元的，哦，咱另外要搁送2包的鹅肉丸。
0: 哦，鹅肉丸。
2: 鹅肉的这个丸啊吼，食起来比贡丸好食，啊，搁再来伊卡低脂啊。
0: 嘿。
2: 哦，比遐贡丸啊，啥物丸啊吼。伊这迄个脂肪较低，
0: 是
2: 啊嘛较有弹性，啊对阿公阿妈包较会赢，包是100公克的。
0: 哦哦哦，
2: 诶，称重的。
0: 哦，称重的啦吼，阿爸母你卖，我问讲要几粒哈？
2: 嘿，称重的，就迄歹算几粒啦。
0: 好啦，咱今仔日就是安尼来来，5包是毋是1380元？来。找到营养师讲啊，今两百名卡电话入来，佮送你2包哦，2包的鹅肉丸哦，2包，那每一包都是100公克。好，但是阿爸母讲，安尼我买两组，敢有较少？
2: 那边两组当然啦，当然。
0: 啊，佮较少个哦。
2: 我都较有法多空间，甲公司套啊。
0: 好啊，好啊，安尼啊，佮买两组嘞，佮要少偌济？
2: 买两组，你互我做一个价，哦，我佮甲你折300元，哦，算讲哦，你要。2460元，原本爱2700元嘛。
0: 嘿嘿
2: 哦，今仔佫少大家300，好不好？哦，变2460元。
0: 两组个等于鹅肉丸4包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0: 好啦，反正你不管你买要几组啦，反正200组啦，好不好？
2: 诶，200组，200组
0: 就好哦。对啦，200组的意思啦吼。阿爸母啊，你若买1组一个1380元啦，啊，你若买2组，佫俗300给你啦，等于是2460啦。
2: 对，吼，
0: 他那意思啦吼，佫俗300意思啦吼。
2: 诶，有够俗的啦。
0: 哎呦，
2: 我无得买这个计小。
0: 太好吃了，我拢要流口水啊！今年哦，电话赶紧卡哈，你唔免佮走去婚礼，直接来卡电话来订个好哈。你今麦加个有好食的婚礼的5000级的。查尔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哎，你好，米金吗？
3: 哦，米金吗？
0: 你要爱啥？
3: 我爱抹饼。
0: 抹饼来，我给你写。

来，恁那个茶盒哈，恁一定爱迄、那个爱把握机会哦，因为咱的茶盒哈。甲你一般，你哩菜市啊买着、食着，迄完全无同。人这是正功夫菜，吼、哦！你甲想，昨段迄个，咱的营养师有讲，整个的过程开三十几点钟，你甲你烟熏，佮甲你蜜吼，用迄个香蜜吼，甲你蜜，啊佮糖，佮迄茶米的香气，吼、哦，这无同。甲你一般好，我你敢知我去菜市啊买茶叶时阵哦，买到有够后悔。嘿，真正唔捌食过较好食，你若买，佮赶紧敲电话入来，空吧空空七一。七英哦，今仔日呢买一组来得五包，一组来得五包，吼、哦，1380，吼、哦，佮送你两包鹅肉丸哦，吼、哦。

来定位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你那卡袂礼拜，拜托够一算够一算，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好，这算嘛会使卡哦哈，来你。

0: 中华嘛哈，你帅哥中华哈，好好好，给你留起来哈，拜三给你哦哈。
1: 哦，
0: 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你好，
2: 喂，
0: 你好，比基吗？嘿，来，
2: 哎，我问你哦，你在波头嘿啊？
0: 嗯，
2: 嘿，你拄只安怎讲哈？
0: 不要紧，我等下个广告，你再来听好不好？不清楚，搁听好不好？
2: 啊，好，
0: 嘿，搁听。好哦，你不要直接爱一组，你爱使用方法，我等下给你教啦。
2: 好，啊，五百一组。
0: 好，拢一组一组。啊，你五百，你买五百，买爱两一组就好呢。
2: 哎，五百一组偌济？
0: 一组是五百啊，一三八零。
2: 哦，一三。
0: 嗯，啊，那两组小三百。安尼啦，嘿，不要紧，好，啊，我给你留一组一组，好不？七条，七条啦，嗯。无够，你个爱买两组啊，嘿啊，你看你范围啊，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好。哎，毕竟嘛，甲恁报告吼，恁呐买波涛嘿吼，范围较宽的所在，你买两组啦。吼、哦，啊，那伤过大，规层楼拢爱报，嘿，你唔通，你个直接请土水师啊啦，嘿，我无法度啊啦，你了解我意思无？咱这就是小地方，小块所在一道边尔，啊是讲呢，你有立旁，吼、哦，啊是讲呢一折，吼、哦，小块报一个瓷砖，小块报一个这会使，啊，你啊规间厝要翻修的，嘿，来请土水师啊啦，我无法度。哦，啊无你要 DIY 买十组当个用啦，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咱那规栋楼要翻修，迄无啊多啦吼。来你好，来你好，你爱啥物？
3: 哎、欸，茶盒。
0: 哦，茶盒买两组啊，一组。
3: 买一组了。
0: 一组好来，你是姓苏吼？
3: 哎、欸，对啊，好
0: 好练的。好，有拜山好你哈。
3: 好，
0: 谢谢好。好，这是阿爸母，你问讲使用方法吼，咱来听看麦吼。好，等下恁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阿爸母你问啦，讲啊，这个买回来吼，这个小补膏咩啰用啦，吼咩用啦，吼来请咱的经理甲咱介绍一下。
4: 对，来，你注意听吼，你这个小补膏你甲泡开了，就敢那像恁的积气膏安尼甲积出来有无？
0: 嗯，
4: 啊，甲积一点啊，一点啊，然后用这个挂刀，你甲抹平落去，吼，甲抹平就会使哩啊。伊这足好势，你甲抹了了，诶，这个，比如讲有空的所在，啊，就离旁的所在，哦，你甲抹抹了，伊就安尼，平，光溜溜。啊，恁家的壁是白的，你就免阁油擦了哦。啊，恁家啦唔是白的，哦，你抹了，会记得爱阁油擦咯，
0: 哦，
4: 爱阁油擦。你抹了，恁家无壁岩无大件，未漏水，而且呢，咱这哦，迄壁哦。会比原来更加水
0: 哦。按我，咱你用的时是爱薄薄啊，个好还是爱
4: 薄薄啊？都薄，你看坑大甲细啦。
0: 哦，
4: 啊，你若较大的坑，当然啦、啊。我有讲过，较大的坑，你都要用这个刮刀甲抹平，对不对？
0: 嗯。
4: 啊，你若讲到干那顶啊顶的一坑啊见尔嘛，啊，你两尾青菜有
0: 无？
4: 接一束啊。啊！你手较肥咧，伊就平平平
0: 啦。哎，看所在啦。你若讲迄个坑较深的，你个当然爱掘较
4: 挖
0: 较侪咧，把它填满嘛，把它填满。
4: 对，爱把它填满，这上盖重要。
0: 对对，啊，偌久会打？咱掘起来后壁偌久会打？
4: 这咯，这你若讲较大片的所在吼，一工就会打。
0: 哦，一工。
4: 啊，你若讲像干那顶啊坑，迄有抹了有无？
0: 对，
4: 迄两三点钟就拢打
0: 了。哦，安尼哦，所以阿爸母安尼听有吼，你若较大片的所在，爱坑一工的时间哦，吼，一工的时间就打啦。啊，睇即几工好天吼，咱赶紧买来用哦，来厝内底该补的吼，该迄落该。补土的所在吼，你甲补补的吼，啊，你变吼，你根骨，哦，你看起足清爽，咱兜的运势卖做改善呐，嘿呐，你讲是安怎，那规家口运势拢未开，啊，然后定安尼吼，哈像了贵宾拢为遮来，嘿，变感吼，变感做引起着身体无爽快，这个是咱规家口的运势问题啦吼。啊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若要找比金马卡，0800715715。0800715715。 好好好，来来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电话卡号通拍死啦，真正电话做拍卡，我知啦吼，啊，好恁耐心，爱耐心卡，不要紧，第二点钟哈，第二点钟，电话搁继续卡好不好？搁继续卡哦，来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咪吉吗？来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要爱什么？
1: 哎，我变哎，
0: 你要爱我变呢？
1: 哎，小姐，我问你吼，我变安尼笔，安尼一条线笔顺可以过吗？
0: 哎呀哎呀，你用刮刀甲刮刮去，刮过就好啊，甲刮过就好啊，刮平啊，嘿，刮平足简单嘞。
1: 安尼几多买食落去袂笔的啦吼？
0: 嘿呐嘿呐，迄拢会使用吼。好好，啊，甲你行哈，拜山好你哈。
1: 好，一组
0: 好。哦，是做一组好，谢谢。好，你今麦甲恁讲啦，迄足简单的啦，连小朋友拢会晓报啦。嘿，真正有够简单的，简单，你个甲刮，你个甲刮起哩，刮起了后，迄刮刀你个抹后平个好哈，足简单的，无经栽植，连迄个恁兜的水管哦，迄、那个梯啊也会使，灰的也会使，吼、哦、啊瓷砖也会使，你个看木头也可以哈、哦，木头也可以哈。

来凯旋哈，凯旋的好朋友哈，凯旋的好朋友，第二点钟你是听袂到的哈，所以你那边个该用手机来听哦哈。凯旋广播电台空中好朋友，第二点钟听袂到，用 A P P 来听哦哈。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3: 第二点钟，咱的幸福向前行，这不继续陪你向前行。今仔日咱有好食的五星级茶儿、烟熏茶儿，啊，咱嘛有咱的厝内底要补脾的吼，咱的石墨烯修补膏。所以呢，两项产品拢有需要的好朋友会使卡咱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来电话拍卡不要紧，吼，咱够有一线吼，0800068777，0800068777，吼，这个电话你买在多家里哟。

0: 咱两人的约会啦，吼，哇，大礼拜吼，比今仔日这部拢强强滚呐，歹势啦，互恁个电话翻卡。哎呦，真歹势啦！不要紧，来啦，我来讲两线电话啦，吼，0800-715-715这个电话以外，吼，佮有一支咱公司的免付费专线，吼，赶快互你免开钱，吼，0800-068，吼，0800-7777吼，今仔日咱的两种的产品，咱的茶饵是有限量的哦，茶饵有限量啊。恁若爱食鹅肉的人吼，恁就爱来遮买哦。因为我像我昨吼去市面上去外口迄个菜市啊吼，即其实我最爱食鹅肉，但是贵啦，足贵啦，我知影鹅肉贵啦，因为鹅肉饲鹅的人佫少啊，啊饲鹅的人少，当然贵啊。哦，你讲讲鸡啦、鸭啦，吼，这来比起来猪肉吼，这足侪人咧切，啊，你鹅佫足少人咧切啦，过来鹅歹照顾，吼，鹅歹照顾，啊，过来鹅吧，伊营养分足悬诶，所以其实它就是很物以稀为贵啦，吼，啊，食鹅吧足营养诶呢，吼，所以你若爱食鹅吧诶人吼，恁着赶紧来订，今仔日200组咱卖完就无啊，啊，那包头诶嘿吼，包头诶嘿。这个无限量，你今仔甲恁挂保证，互恁买会到，互恁买会到，吼，这990块呢，互恁买会到。来，啊，这个时间吼，咱来进广告，哈，来进广告。广告，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呢，吼，推出这个产品，大家阿爸母拢足介意，讲对啦，我就是需要这个物件啦，吼。啊，前两工啊，前两礼拜安尼吼，安尼落雨淋滴，安尼梅雨季节，安尼规间厝湿水的湿水，啊，泥胖的泥胖吼，该补的拢爱补啊啦，拢爱补啊啦。趁这几天好天，吼，趁这几天好天，你赶紧买回来补。咱今仔日要介绍的是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会使。防水吼，而且阁会使甲你修补，吼，阁会使上漆，吼，上漆就是唔免阁油擦啦，因为是白色嘅吼。含有即个硅藻土，阁有石墨烯嘅材质，强度比一般嘅阿弥陀阁加两倍，耐水性加四倍，吼，即拢咱台湾制作嘅产品非常嘅好，即大品牌吼，神盾，吼，神盾即个大品牌，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啊，恁伫外口卖乌白买哦，哦，因为恁唔知安怎拣，哈、哦，真的不知道怎么挑选呐、啊。买就是今仔日，哈、哦，今仔日你把握机会，卡电话来隔壁金妈买。所以今仔日来，因为陈经理哈、哦、特别优惠给我们，因为这是和阿爸母方便，因为出来店咱唔免阁讲啊，走去外口甲人买啊，未晓买，这 DIY 的店较大间啊，唔知要安怎买。咱相信咱这个品牌哈、哦，这是大品牌哦，哈、哦，神盾是大品牌哦，神盾。对，神盾吼，网络顶管拢找无这个介绍，无可能吼、嗯，外口你买。
1: 对，这是今日我本人来跟恁接目标，
0: 是
1: 特别有在恁空中，即系爸爸妈妈叫这个组合，我讲了，外口一罐一定要700块，你才买得到。
0: 是，
1: 今日咱七罐哦，又台恁990块，咱将来唔要有这个组合的，而且这几天就是梅雨季节嘛，一人厝内面。

0: 到你个个抹病，安尼个好啦。
1: 这个个回归抹病啊，好啊，也好使用啦。
0: 而且伊唔是，伊虽然讲有粘性，但是伊唔是讲像咱都做定安尼，它是伊是像咧起膏咁，你个想象它是
1: 起膏咁款。
0: 对啦，
1: 啊你别讲水抹就水定起啦，
0: 没啦，嘿啦，
1: 你放心。
0: 啊，过一工的时间来，你来看吼。
1: 丢，
0: 啊，一工来拢卖去个懵掉啦。
1: 嘿，你都卖去甲绑掉啊，卖甲呛掉，水可以打去，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你以前你也不挑材质，你看金属材质也可以呀、啊，
1: 对
0: 吧？金属材质啊，你讲瓷砖买银子，
1: 哎，你的瓷砖、地砖落去的。你拢总会使用这个布落去，
0: 你看，够好，够好用诶，唔免搁去买阿明头灯来搁敲，搁底下粘，搁底下打吼，唔免一罐有法多足侪功能诶啦，唔免搁去买油擦啦吼，
1: 唔免
0: 搁去买阿明头啦吼，唔免水力控嘛，使省起来啦。
1: 丢吼，你想讲啊，这个水泥标，有这个啊顶啊空诶啦吼，啊是讲咱这个标有这个泥胖诶。有空诶，
0: 哦，
1: 这个马桶诶漏水诶，啊，就讲咱家诶啊囡仔啊，这壁甲你画甲乌索索诶，
0: 哦，
1: 啊，就讲这个刮痕诶，啊，咱着摕物件路过，啊，叫刮痕嘛，
0: 足侪哦，
1: 落擦诶，吼，啊，壁岩，迄壁规片落落来，啊，是讲水管漏水诶，
0: 哦，
1: 啊，这个茶房啊，有空诶，你拢总会使补。
0: 哎呀，连茶也蛮晒哦。
1: 对，木板吼，这个坑都会使甲补起来。
0: 对啦，啊，你阿公按你小木工不要紧啦，恁看安怎处理啦，
1: 嘿啦。这个油擦一下。
0: 嘿，你个油擦一下，因为咱这是主要是白色是最好用，是因为壁，咱的壁拢白色的嘛。
1: 对，而且咱这个会当互你保存三年，你用不完呢，你会使甲留起来，甲放咧较凉的所在。哦，会使搁再用。
0: 嗯，啊，我要请教陈经理哈，譬如讲咱今嘛拢处理好啊哈，以后个未够发生啊嘛，
1: 哦，绝对袂，
0: 安尼哦，
1: 以后就未够有这壁癌、未漏水这代志，这来发生啊。
0: 哇，你做几大人呢？
1: 当然咯，无今嘛，你来看日本建筑师，因拢指定哦，车站、百货公司啊，这个棚坑、古迹、饭店、桥墩。一定要用有石墨烯的哦，啊，甲这个啊硅藻土啦，还有这款物件，哦，因才有要使用，
0: 对啊，
1: 有这好的物件。
0: 好，安尼做价值，今天无买，这个你讲啦，免阁怀疑啊，990块去买去对找，而且阁免运费。好、哦，没有给你收运费呢，拢家己吸收呢吼，所以来关心卡电话吼，给那个七条的修补膏吼，佮送你挂刀吼，四支挂刀的哦，安尼才990块尔哦吼，来关心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0800-715-715，有够俗的俗啊！你那一组无够，你甲算啊！你那讲范围较侪吼，比如讲1、2、3、4楼都要补一下，一点啊所在拢爱补一下，你个要两组啊！啊，你那讲规间厝要翻新的，嘿，得爱请土水师，无大啦，嘿无大啊！啊，你讲小地方吼，嘿，你个备一组，等下用有够好用的吼，你够好用，啊，你趁即阵哦，好天哦，你赶紧补，啊，无过过一两礼拜啊，风台搁要来啊啦，嘿哦，赶紧的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

十多人你问我讲，啊，比今嘛呐，迄个饼干的咩啦用啦，饼干的你爱想挂刀先甲挂起来，迄血血你饼血血先甲挂清起，了解吼？先用迄、那个，你哪会使搁用个砂纸吼，去小可甲撸个平。好，甲撸撸诶，再清气清气了，你要刮起来刮起哩。啊，我那小布膏你搁甲刮起哩。哦，安尼知吼，饼干诶部分较糊涂杂，饼干诶部分你爱先甲饼用个清气，好，用个清气了，你搁要用咱诶小布膏搁来用哈。嗯

0: 来电话满线，会使卡0800068777哈，0800068777哈，这线电话嘛会使多加利用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啊，来一线。啊，靠你自由自在啦！咱那个无痕修补膏有够好用的啦，吼！啊，唔过呢，阿爸母啊，你问我讲吼，咪干嘛？啊，阮规站老拢爱补呢，安尼敢补会起来？我来讲啦，你若范围伤过超过大吼，你嘛是爱请土水师来补啦。啊，你若讲厝内一半个所在吼，咱就要再来补，你了解无吼？因为太大片的啦，你要讲啊，阮那个顶楼要做防水，这无法度啦。顶楼要做防水，这无法度啦。你爱叫专业的啦，安怎吼？啊，你若讲壁啦吼，瓷砖啦吼，小可必顺的，这不要紧啦吼，这拢会使。对啦齁，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即马科技的进步吼，你想袂到的一挂材质，吼运用伫咱的生活当中是足利便的，包括即个你较早所用即个阿弥陀，哦，阿弥陀敲着刷，哦，顶酷酷，但是无得防水啊。哦，你也敢那阿弥陀去补土，无法度防水。即马有上新的科技，有法度防水，防水一如啊来。最主要伊个强度阁加两倍以上，因为伊掺石墨烯伫内底。那这只阿爸母阿你问啊，啊石墨烯唔是用伫个迄个做衫裤啦，吼、哦，纺织业的啊，吼、哦，是讲医疗界啊，吼、哦，都有这个石墨烯嘛。但是你唔知啊，用伫补土的顶管嘛是有石墨烯哦，吼、哦，而且呢，伊个强度、伊个顶度阁较好，吼、哦，它的吼伊、哦、耐震度也很好。所以今仔邀请到专家来节目当中吼，甲、哦、咱分享，免来请教恁的陈经理啦，吼、哦。哎、欸，阿爸母拢会问嘛，石墨烯为什么用伫个这个所在会特别好？
2: 真侪人即爸爸妈妈讲啊，什么做石墨烯吼？真侪人拢无了解吼。石墨烯啊，伊是英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发明的哦。伊是用咱这个啊货轮胎，就是用过这个吼车轮啊有无？啊，佮用这个薄薄的竹炭来浓缩起来，做起来就对了。好、哦，叫做这个石墨烯，又经过呢这个SGS 检验。完全无毒的哦，石墨烯哦，伊这个抗氧强度是比钢铁高200倍以上啊，
0: 伊较厉害个对啊，
2: 对，做阿个阿摩托胶就说感官艺术吼，也当抗压强度提升30%以上，也当提高2倍强度，升级版搁较耐刮，搁较坚固，过来呢。这个啊，耐水性可以提高4倍，吼、哦，更加防水，而且呢，这个物件保证是咱台湾制造的。
0: 哦，
2: 而且我你讲哦，这个物件是即马日本哦，这个建筑师啊，因指定所有日本建材，就是像车站、
0: 哦，
2: 百货公司，啊，个即个棚坑，啊，古迹啊，甲饭店，啊，个即个桥墩。伊拢指定爱用这个吼混凝土吼、哦，就是咱即马伫咧讲的这个啊，这支这个石墨烯啊，防水无粉的修补膏。
0: 听这个名你就知啊，防水吼，佮会使修复吼，防水修补膏吼，修补膏，所以伊应该是多功能的哦。
2: 对，伊这吼、哦，第一就是补土嘛，
0: 是
2: 第二防水嘛，第三就是刚才咱甲你油擦过吼。叫做三效合一
0: 哦，安尼唔得白色诶，
2: 嘿，对，伊是白色诶哦，恁家的壁啦是白色诶哦，你甲抹过了，你唔免搁再油擦啦，
0: 伊、哦、
2: 直接都是白色诶啊，
0: 安尼哦，
2: 嘿，对，
0: 哦，安尼请教咱的陈经理，咱厝内底有啥物所在会使用到这个物件？
2: 好来，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出现啊一寸的裂缝啦。
0: 哦，我知影这里旁哦，敢那像个蜘蛛网咁款哦，像这个在用对不？啊，过来哦，佮有一种个伊讲，咱厝内底有当时在壁上钉物件，啊钉嘞，迄、那个铁钉啊钉了了后，拢一空一空，啊像这敢会使补？
2: 有法度，你这壁啦有钉空有无？一空一空有无？ 足简单嘞。咱拄啊伫咧讲诶，卡斯公里啦是即、這个吼啊，鼻癌较大大诶吼、啊，即、這个有即个刮斑有无？咱就安尼甲抹平去的吼。啊，你来讲像即个顶啊空足简单诶啦，你就甲接住像起膏安尼甲接咱咧买
0: 针啊，抹平好
2: 啊，抹起哩，平平平。更溜溜、哦、啊啊，免搁再油擦。
0: 哎、欸，安尼嘛袂歹，因为你讲诶，他不伊袂安尼像安尼，
2: 袂像阿莫坐安尼。
0: 系啦系啦系啦，
2: 起嚟了也流落，
0: 也流落袂啦，袂安尼水落来啦。嘿，所以伊补康是做好补诶哦。嘿，
2: 真好补。哦，哎、欸，咱大家唔免烦恼，烦恼讲你播了，唔知那个
0: 骨髓来，哎，髓来无买啦，吼，买安尼。过来就是讲买汤边啊，吼，咱四周。
2: 买汤的边啊，你来流水
0: 诶。嘿啦嘿啦。
2: 买汤边来流水，也是讲啊，咱的这个浴缸内底哦，破空诶。
0: 对对对，这在。
2: 拢会使念。
0: 安尼哦。
2: 拢总会使念。
0: 哦，会经啊吼，那个讲有一挂胖吼，伊固来吼，咱会经啊嘛是迄个瓷砖吼边啊迄个石胖。
2: 拢会石胖。会入水啦，
0: 看到阿弥陀啊，对不？
2: 对。
0: 好，迄个所在，你个改动作水控来用嘛，不要紧啊。
2: 你个抹了了，啊，你做正骨大都等于啊，就好啊。
0: 哦，所以它也有粘性咯。哎，
2: 有
0: 有粘性，对不？
2: 对，有粘性，有粘性。
0: 啊，那有粘性，咱手嘛抹掉咩喏？
2: 啊，手抹掉，你个清水洗洗的就好。
0: 哦，袂粘滴滴啦。
2: 哎，咱这保证哦，有国家哎，这个 SGS 给咱检验吼，内底绝对没有甲醛。吼、哦，阿无即个石米，做你放心。
0: 是，
2: 嘿，这是天然的物件，所以讲吼、哦，啊，你拿手抹掉，你就用清水甲洗洗咧，它就清气啊。
0: 好好好，好，安尼听到咱的陈经理的讲吼，你就知影，好的物件一定要经过检验合格。哦，包括伊内底完全拢无甲醛，也没有所谓的石棉哦，金格伊包括伊硅藻土的成分哦，防水性，啊，佮有伊的诶环境稳定性哦，连甚至内底佮有重金属检验，全部拢是符合国家的标准哦，所以用起来就安心的啦吼。咱要听就是听这嘛吼、哦，所以一个好的产品就是安尼。那么咧，恁十多拿介绍方面无听到吼。哦等你锁定广告的时间，咪叫麦给恁做介绍哈。有任何买询问的，哦，还是要订买，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

0: 990。好，谢谢，好，拜拜。嘿，
1: 哎，货到，
0: 嘿，对，黑猫货到付款哈。好，谢谢，拜拜，好，谢谢，好。来，今麦收收听这波幸福向前行，我是咪记吗？好吃的鹅肉在哪里？唔免个在云林食哦，不用跑到云林菜市场的鹅肉也买得到，也买得到，但是真的没有我们好吃。咪记吗？你家己买，家己讲好食。今天呐，你家食看卖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话是咪记吗？今仔日和恁食好食的对不？但是你嘛要知道应用哦，吼，你嘛要知道应用。其实呢，鹅肉吼，伫个中医的《本草纲目》内底毛记载哦，吼，鹅肉伊是对咱的五脏六腑是解好，会使解咱的热，吼，解热，吼。那么呢，嘛会使补虚益气，吼，会使甲咱的胃，吼，保护好，暖胃啦，吼，暖胃生津。那么对着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人，还是讲常常感觉讲嘴干嘴燥的人，吼，拢最适合的，吼。而且呢，伊内底有这个 B 群，吼 ，B 群会使提升咱整个诶人体代谢功能，佮会使予咱恢复体力，吼，恢复体力。所以讲啊，你若讲操劳的过多的人，吼，拢爱加食一寡鹅肉，吼。而且呢，鹅肉伊本身新的 Omega 3吼，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吼。那么你又知影讲，食好油，也是白番油，伊是好油脂咯吼。而且伊的脂肪钙低，它是属于低脂吼，低脂肪的吼，低脂肪的。重点是伊蛋白质钙高吼，它的蛋白质非常的高，所以食肉吼，咱来选择好吸收的肉吼，就是这个鹅肉嘛吼。那么呢，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邀请到营养师吼来跟咱分享。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啦吼，有甚物款人吼特别需要来食鹅肉？
2: 你就讲我平常时较慢性疲劳，做较忝啊，较操劳的，吼，也是讲像一寡西药剂，西药剂洗完体力拢失去嘛，营养拢洗掉，所以西药剂转来，我会鼓励大家加食寡鹅肉，
0: 是
2: 哦，马上就甲你补充体力啦，
0: 很快吼、哦，那个恢复速度很快哦，吼、哦，
2: 对，因为伊马上吸收，
0: 是
2: 鹅肉是上紧乎人体吸收的，
0: 哦。好，阿哥说呢，各位请教营养师吼，真侪人减肥个是想讲，要来加食一寡高蛋白。但是呢，因为怕吃肉，肉会有油脂嘛，哈，有油脂嘛。但是我一听起来鹅吧，哈，应该做消化呗，是不是？因为油，伊安听起来是因为是高蛋白嘛，好，阿哥低脂肪嘛，好，是不是？对，所以讲卖大概拢食轻盈吧。哦，每次都减肥的人都吃鸡胸肉，是不是？买所以有无赶快的酸碟来加这类鹅吧？
2: 啊，食鹅肉搁较好，
0: 搁较好哦。
2: 减肥加大颗
0: 诶，
2: 哦，医生讲你糖尿病控制不好，
0: 控制体重诶，
2: 哦，爱减肥，爱较瘦咧，哦，啊，着食牛肉。迄有时阵减肥诶人一直食鸡胸肉，
0: 对啊，较食个食鸡胸，
2: 营养嘛会失调了。
0: 较食个食鸡胸肉，食到做神诶
2: 啊
0: 吼。
2: 会啊，哦，即卖搁加一个选择。哦，就是鹅肉，鹅肉够较好。
0: 所以其实包括阿爸母啊，因为慢性病人吼，等比如糖尿病啦，还是讲你个登记你卧床啦，或者是你定你遭病，你讲虚弱的人都要多吃，对不对？
2: 对，咱都在讲讲气无饱，
0: 对，
2: 血煞袂顶当。吼，糖尿病佫控制无好，血就会黏嘛，黏黏糊糊啊，啊，身躯浸伫糖水。啊，所以你得爱为食食开始改变哦，啊，所以食牛肉，牛肉补充营养，哦，啊，就会使相对来讲，嘛会使控制一寡病情嘛。
0: 是，所以哦，卖讲想强嘴啊，强到大行拢唔敢食啦。啊，其实我们要挑选好的蛋白质哦，啊，所以呢，咱买要食好的蛋白质，当然。你也是选择牛肉，够足好消化的吼，营养价值够足高的吼，就适合咱的长辈时代来食。后来，咱这部的专线电话都加利用，那要找笔记吗？看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不搞是买鹅肉。

来电话拢给小姐接吧哈，恁的0800-75-75的电话呐，卡袂礼拜个卡0800-0800-0800-77，好吃的鹅肉不好吃砍头，真的好吃，很 juicy 呀、啊，很 juicy 个时候吃到迄肉汁吧，好、喔，喺外口你袂拢打壳壳，啊，咱只有吃到肉汁，吼、喔，无同款啦，无同款啦吼。

0: 来，因为吼，阮即马满线吼，所以电话跳号，电话跳号，阮小姐佫甲你问，啊，你是住倒啊？啊，你的电话啊，佫甲你重复一下哈，甲你确定一下，因为今仔讲甲你的电话。迄个王小明到位王大头去啊，那个无好啦吼，所以呢，咱的电话拢即帮跳线吼，来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咧，吼，咱的好正的茶额吼，生意有够好诶，咱大家拢烧手买买吼。恁若电话卡袂入来吼，恁就是卡手卡慢咯，吼吼，赶紧把握机会吼。好正的五星级正婚礼的茶额吼，熏茶额个店，来今仔日咧，咱的快闪组合吼，绝对无听到，毕竟要去甲恁报告一下吼。来，一包是200公克吼，一包是200公克，咱这拢真空包装诶吼，冷冻栽培哦吼。来，咱的快闪组合就是5包诶茶额，5包吼，5包茶额，搁送你2包诶鹅肉丸哦，丸啊，鹅肉丸2包诶哦吼。安尼呢，总共这个组合就是1380块。这是一组，啊！你若讲人口数较侪，还是讲好食？来，你今仔推荐你买2组啦，买2组，阁互我俗300啦，好不好？哦，来买2组，就是10包额哦，哦，10包的茶额哦。鹅肉丸几包？鹅肉丸4包啊，等于4包啊嘛，对不？哈，啊，你总共才2460块，哦，你个算嘛，1380×2。个小300嘛，说下个要什么？毕竟蛮省好啊哈，2460块尔啦，你也买2组啦，吼，买2组就是这个介绍啦吼。冷冻运费个唔免甲你收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介绍个别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啊吼。咱这个5000级的茶额正制作的过程是。就好做的就搞工的，现在营养师哦，甲咱分享一下吼，这个整个制作过程。
1: 像迄婚礼的熏茶鹅，肉质真尔好食，就是咱一定跟选差不多90天到100天的鹅啊，吼、哦，用这个中药材都去呢啊，生过浸过，吼、哦，再用这个啊，这个蜜啊，吼啊，茶香啊，慢慢啊，火来甲熏。啊，所以肉质呢是安尼真扎实哦，在白啊，佮袂差吼，汁佮足济啊，地芳佮熏香安尼一丁一丁都去塌起哩吼，啊芳啊啊佮袂味。
0: 嗯，是，而且咱佮是用这个90天至100天的鹅哦，吼、哦，我相信这个口感应该是上介好的时阵。
1: 啊，这个时阵上色上 Q 哈哦，上好食，就是90天到100天的牛，
0: 差不多吃3个月。
1: 差不多，
0: 3个月、哦、所以是肉质是最好吃的、哦、所以你今日食到的这个茶鹅，不是干那功夫赞鸟，重点是肉质哦，精挑细选过啊，然后佮经过高发人制吼。阿爸母啊，你若收到物件拍开，你会感觉讲哪会这香，好香哦。嘿，
1: 对，吼，真香。吼、哦，而且这拢哦，咱国外甲咱用户啊，澳门的避风甲咱用户啊，吼、哦，嘿，拢袂差哦。啊，而且你若要食吼，为冰箱摕来退冰，阿妈就会使直接食，拢免煮过。
0: 啊，干麦微波。
1: 那想要微波，你就甲微波。
0: 嗯。
1: 哦，啊，那讲像啊，冰箱时哦，腰杆冻袂掉。
0: 食冷的嘛会使。
1: 冷的也可
0: 以，
1: 拿出来退冰也相对可以吃，
0: 所以吃冷的也可以，就是说你冰箱退冰了，稍微退冰一下，那你如果说要做冷盘啦，对啊，你就是说不用再加热，有的人真的是不吃热的呢，
1: 现在越来越热，或
0: 是
1: 说有的老公要配烧酒，
0: 对，下酒菜，
1: 拿出来退冰，就马上可以配了，
0: 所以来，咱用真空包装的哈，打开就可以吃了哈，打开就可以吃了。来，咱今日个组合，你若要买一组，就是5包的茶鹅，佮送2包的鹅肉丸，安尼1380块。好，啊，你若要买2组的，佮俗300块哦。吼，买2组佮俗300块，只要2460块。吼，今日唔免同恁出门哦，电话卡里白，0800715715。
1: 嗯，
0: 不用运费，因这拢爱运费的呢，冷冻运费拢爱阮家己出的呢。
1: 对啊，所以佫扣掉冷冻运费。
0: 对啊。
1: 啊，一包出剩偌济了了。
0: 哟，所以赶紧把握机会哈。安尼算算嘞，真正无甚物利润啊！吼，一包甲220块，一包甲220块。 块，会再食到正正正五千级的烟熏茶鹅，来赶紧打电话吼！你若要一组，就是五包的茶鹅，佮加两包的鹅肉丸送互您，安尼是1380块啦。啊，你若要第二组的，佮俗300。买第二组，阁俗300块给你吼，安尼话者，2460吼，一包可能220块尔啦吼。来，赶紧卡电话吼，这数量有限，200组卖完都无啊。0800-715-715。
2: 来，来你好，来好来，你好，
3: 喂，
2: 好来你好，你好，
3: 我要查耳，
2: 好查耳啊，二线哈，二线。
4: 喂，你好，
2: 我是不是挂太快？好、哦、来，来你好 ，Vicky 吗？
5: 小姐，我要一组鹅肉。
2: 好，一组鹅肉，好，那你等一下哦，哈。我帮你写哈，等一下哈，来761嘛哈。好，一组鹅肉 ，OK， 好，礼拜三，好，谢谢，拜拜。好，你好。
6: 我要查耳。
2: 好，查耳一线哈，一线。来，你好。
6: 小姐你好。
2: 不爱上。
6: 你不要变两组。
2: 不要变哈，两组来。
6: 查耳两组。
2: 好，拢两组啦哈。
6: 查耳两组。
2: 好，我写起。好，拢两组哈。
6: 好，是。
2: 啊，我跟你讲哈，迄个不要变，爱迄个月底开始收啊哦。
4: 好，没问题。
2: 月底，迄个外边爱6月27号收哦，好不？好好，啊，两个无同时间哈，好，谢谢，好，谢谢，好。

0: 来，你好。
1: 喂，
0: 你好，被爱上。我等起来。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要被爱查。
0: 好，查耳，好，二线，二线，好来。来，你好，帮聊哈。
2: 来，
0: 你被爱上。
1: 挂
0: 表哈，来挂表，要几组？几组？来0931哈。
1: 0931-395-504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哈，一组报表啦哈，好，好，安尼二七，好，你收哈。
1: 红酒
0: ，27号收哈。
1: 今天
0: 报这个。嘿，对，好，来，你好，你好。哎呦，没按。来，你好。
3: 你好，我是
0: 卡尔。来，二线。
2: 喂，你好，咱们在
0: 哪位？来，你好，来，你好，你干嘛？查尔在讲几单？
4: 就问一下，查尔当时会到哈？
0: 查尔礼拜三就到了。
4: 哦，礼拜三就到了。
0: 对，好，来04-0972哈。
4: 对哦。
0: 好，你要查尔就好了哈。09728382-04，好，一组就好了吗？
2: 啊，你是。
0: 好，谢谢，好，拜拜。

0: 哎，你喝 Vicky 吗？
1: 哎 ，Many，
0: 还有什么？茶盒吗？
1: 鹅肉，
0: 鹅肉来一线一线哈一线。喂，你好，咱茶盒没几多。来，你喝 Vicky 吗？来，你别爱鹅肉呢。
1: 对，
0: 啊，两组属三八了哈，0963665 0965哈，6006938好，两组，礼拜三哈。好，谢谢。哥吧，正常收啊，今麦咱的波头的爱27号收啊哈。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鹅肉你。好，来一线一线。哎，你好 ，Vicky 吗？你要爱啥？哎，你好。
3: 0965500703
0: 哎，你好，要爱啥咪？
3: 你
0: 要啥咪？
3: 安尼阿姨哥吧，拜三先给你收。
0: 好，茶盒哦，哎，这样有资料无？不要紧，等小姐查就知啊。来，您你是的，对，你是的0921吗？来0921351061，白讲大哥，我无法度甲你抄地址，都满线吼，未使占线。啊，我讲抄无地址，小姐靠你好不好？啊，哪无靠你，哪无靠你，就是 OK 吼。安尼好不好？你要几组？一组好好，你哪无电话靠你，就是 OK 啊吼，会叫你啊哈。

0: 哈，
1: 行嘛，
0: 嘿嘿，对，安尼好哈，好，谢谢，好，谢谢哈。阿爸母啊，甲当听，有当时我喊到大细声，喊到要无声去。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好来，加声的加声的，来你好，
2: 喂，
0: 来，
2: 拜拜，
0: 好来，一组一组来，一线啊，要挂边哈。来挂边，来你好，你好，来，你要爱啥？查尔，查尔啊，来，阿丽贝几座两座，几座零九八九的哈，零九八九的哈，八一七四九三号啊，几座号拜三好厉害，啊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哎你好，
3: 哎
0: 嘿，来一线。来你好，你好，嘿，你拜一下，查尔要几组？
3: 两组。
0: 好，零九八一哈，三五五一一二号，好，两组两组哈，好，谢谢，好，拜三拜三，好哩，好，谢谢，好。来，你好，比金吗？
3: 哎，我各一组，
0: 各一组啦，伊两组拢袂。你那茶耳杯两组个小三八啦，好小三八啦。阿文讲，拢冰起来，拢个冻起来，要加个乌，这种物件个是要让你方便。你唔免个安尼吼，个甩风台天呢？哎，风台当时来唔知呢？哎，风台天，哪讲你出来吼，有这个茶耳坑里冰里冰冻，够方便的呐。好啊，人你去给，人你把你去给拢，你这，咱把你去给拢，免烦恼，这袂个你去啊。这个上个霸王好哩吼，来叫好康吼，来你好，来你好 ，Vicky 吗？
4: 好，你好，
0: 要爱上，我边九百九，
4: 嗯，哎，我一组，
0: 好来，啊，你买的九百买无？九百唔买呢？九百是1380。
4: 1380，
0: 嗯哼，
4: 好啦，
0: 好啦，好食啦，来买啦，来买啦，嘿嘿，拢来食啦，吼，好啦，啊，我给你写起啊，阿姨，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真正好食啦，你唔免阁去菜，我讲真的，这个好吃不好吃差很多呢，嘿，差足济呢，你问咪根本知，我是吃货，你问我个知啊啦，你好，
5: 嘿，茶儿要一组，
0: 茶儿来一线。你哪会使？佮加买一组啦，加买一组啊！哎，俗三百，安尼一包较无够二啊五呢？哎呀，一包不到250，很便宜哈，很便宜。还个鹅肉丸哦，好吃的鹅肉丸呢！二线接一下。阿爸母的营养吼，我跟你讲啦，四五的两百只来对。肉类的上盖好，啊，肉类你唔敢惊无好消化对不？我跟你讲，鹅肉上好消化，鹅肉伊内底的营养素两倍至上盖高，足好诶好。来，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7: 安尼拜喜好
6: 你
0: 哦。对，
6: 你好，
0: 对，你好，要爱啥？
6: 我要问你，
7: 你拜啥要用到十一后了？
0: 安那没有？诶，七条高啊高。
7: 班哦，哈。好，谢谢哈。
0: 嘿，来一线帮他接一下，好，他要问价格。
7: 喂，你好，咱

0: 像起歌安尼啊。
1: 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现场的毫不转送啊，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比较嘛的讲话时间吼，你嘛会使继续卡电话吼，咱的小姐拢会给你接听。好，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陈经理啦吼。其实我知阿爸母啊，恁的心态就是刚刚讲啊，旧厝啊啦。好厝嘛旧啊啦，啊人嘛老啊啦，拢搬大用啊啦，啊啊咯，歹个歹呀，紧在去呀。唔过你敢知影，一间厝会是会影响到咱人住伫内底的人的运势哦。吼、哦，所以遐歹遐该补的、该修的，你拢无咧甲管伊哦。啊，紧在去，其实影响到运势以外，上重要个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哦。吼、哦，绝对袂使安尼紧在去啦。
2: 嘿，对吧？吼，对，我咧讲吼，你若拢无插伊啦，后摆第一就是啊，会去伤害到这个啊结果。所以咱的厝啦，这个厝都会发生啦，啊，这个问题带来安全的问题哦。哦，
1: 对了，安全性。
2: 第二呢，对这个水分啦，吼、哦，也导致个这个墙壁内底，而这个钢体有无也生鲜，所以过会膨胀，也、哦、来破坏掉这个混凝土啦，吼、哦，甚至呢，会大幅增加地震的时阵，规间厝砖倒落去的风险哦。
1: 哦，危险哦。
2: 嘿，对，过来呢。就是讲啊，危害到咱人的身体健康。
1: 嗯，
2: 因为这个水气哦，来接触到这个水泥内底，这个钙离子啊，也流出来，形成了这个壁癌，并且呢，会伴随着这个乌斑呐、啊，吼、哦，啊，加这个霉菌，哎，霉菌哦，
1: 嗯、
2: 啊，来诱发到咱这个呼吸道。哦，有人讲啊，喘气，我最近咧喘气咧，真艰苦，
1: 迄、哦、
2: 个甲这拢有关系啦。啊，有的人是过生过过敏呐、啊。啊，过敏就是讲啊，你啦内底有这个危害物件壁癌，
1: 伊
2: 身躯定会痒会痒，就是安尼。
1: 都所以，做侪人唔知讲，好，我呢食药啊也无效啦，啊，食什么益生菌也无效啦，结果是壁癌的问题啦。
2: 对，啊，佫抓到最后
1: 哦，
2: 可能炎性感染。厝边隔壁的关系拍歹去，因安那呢？你啊涉水啦，将来去隔壁去有无、
1: 嗯？
2: 啊，这都要赔偿人，伊来申请了纠纷嘛，最后都要去啊去行法院去作废去的
1: 吼、啊哦。所以唔通讲安尼吼，关台去。
2: 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
1: 嗯，
2: 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出现啊一寸一寸的裂缝啦，一开始呢，你无该注意哦。那是等个落雨，你才发现讲，哎呦不得了哦！开始伫咧滴水啊，伫咧漏水啊哦，甚至呢，也来造成了这个壁癌呐。哦，这个梅雨季节有无？哦，即马大家知影落雨落过了十天嘛，哦，厝内面拢会潮湿啊，佮加上咱这壁面哦，啊，这个破损哦，等于是啊，哦，这个漏水开了一个大门呐、啊。咱厝内面是漏水哦，就等于一个老宅同款哦。爸爸妈妈爱给你，厝内面是一个漏水哦，你就是咧老宅啦。这个时阵，如果你若无及时来甲做处理啊，轻巧、哦、这个美观吼、哦、外观会受到影响，当下伊在厝内面的结构的问题啦，装潢完全破消去，维修费哎呦惊死人啊！
1: 安尼吼，对啊，所以你看你是要开大条开细条嘛吼？咱即马很主席开是细条钱，你家己报哦，家己报，因最简单嘞哦，等下甲恁教，嘿，这个很简单哦，你个甲刮起哩，啊，就挂刀吼，会送哩，啊，你个甲抹抹吼，啊，你该搞该补的所在，你个补补，就简单嘞啦，你拢家己会使做啦，小朋友要来倒三缸嘛，无问题，因最安全性就好嘛，它很天然的成分嘛吼。后来咱先休困一下吼，你若有任何商品的问题吼，要询问的吼，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包括要订买吼。弄个塞卡，空不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今哦，搁剩无几分钟的时间哦。来，你好，要爱什么？
0: 谢哈，好，拜拜。
1: 来，你好，比基吗？
3: 喂，
1: 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嘿，
3: 请问吼，那个小补，
1: 小补刚好，你一线刚刚确认一下电话，怪怪的。刚刚确认一下电话。
0: 人生好亲像一
1: 只，哎，你好，你好。
0: 较大的时
1: 阵啊，嘿，我变吼，你要爱一组吼，你是控三咩啊？
0: 零三五，
1: 好，五三五这支吼，
0: 五三五六八八，
1: 好，一组我变好，安尼好哈，二十七号，哎，拜六，不，这
4: 拜六，
1: 这拜六噶，这拜六哈，
4: 拜六
1: 先，嘿嘿嘿，好，谢谢。
5: 恩恩怨怨，就予过去，情义一切，我予开，卡归去。
1: 来，你今仔甲大家报告吼，咱今仔即个天好天的时阵，你赶紧来报。好天赶紧来报，因为佮过一阵嘛，风台当时要来，唔知影。到时阵恁兜若涉水吼，涉到足严重，又佮摕桶仔来寻吼。真诶，爱趁即几工好天，好足好天，赶紧来报。吼，安尼啊讲，七月时啊，人迄个风台天佮要来啊吼，赶紧诶吼。0800-715-715，今仔日咱诶鸽肉嘛足好食，鸽肉一组内底五包，一组五包是1380。你若买第二组诶，佮俗三。买第二组阁少300，好食，这是冷冻运费无甲你收哦，冷冻运费没有收哦，吼，安尼阁送你鹅肉丸呢，你若买一组鹅肉丸送两包，买两组的鹅肉丸送四包，安尼了解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哎，你好，米奇吗？
0: 谢谢，拜拜。
4: 喂，我要跟你说，
1: 别，二线二线。
0: 喂，你好，咱要上补
1: 课了。好，电话给您看哈，毕竟要跟您再会啊，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咱每礼拜日每个礼拜天下午4点到6点准时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61 62 63 63.1 65，这个数字您有发觉哪里出错了？再一次哦，61 62 63 63.1 65。

彩珍，你当作阮大家拢听无呢？哈，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三点一、六十五，得多了一个六十三点一，少了一个六十四。还对不？对对对对对，哈哦，恁大家拢足巧诶，啊，恁大家拢咧食二十味食零下油哈，所以呢，哈，脑筋反应、头壳拢足好。好，那呢，哈，为什么哈会少了一个六十四？哎，是不是？哈啊，成就烂哈，我们就不喜欢那个四啊，是咪那个跳过呢？哈，其实呢，其中哈，其中必有因果啊。这是呢，发生伫中国哈，伫中国啊，中国呢哈，一个迄种人去停车位的停车格哈，停车格就是呢哈，六十三哈，咱咧编列迄种车位，应该是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为人讲不爱是，其实呢哈，咱是讲哈四哈啊。台语咧讲叫死吼，较无爱。但咧吼，伫中国这边，大部分拢讲吼，这个华语吧吼，六十四为人讲咧吼，哎呦，迄个四吼是一个好的吼，而且都不一定。但我们这样子解读行不行？吼，也是行。不过咧吼，起码中国吼，中国有一个咧吼，六四。六四哈啊，比较较敏感的数字，啊，现在呢哈，就是呢哈啊，在啊文字讲较紧的啦哈，就是玩那个数字的游戏啦，哦，这是呢中国哈，中国的特色哦，哈，因为停车场六十三哈到加六十五中五有一个点一的，并非不是咱想的讲什么咧啊，六十四啦哈，这个是咱无爱，那加出掉呢哈，六十三点一哈，这就网络顶管哈开始啊。其实为什么会呢哈？伫这个六十四哈，六十四诶，叫你啊敏感。还记得吗？六四天安门事件，共产国家就是安尼哦，哈。所以呢，哈，因六四是一个呢，哈，极为敏感的数字。在中国，哈，中国呢特色的停车场，第一单看出到呢，六十三到加六十五。并无存在的一个叫做六十四，加一个呢六十三点一来取代。哇，这个呢哈，人家抛去你网络顶管，吸引了呢七十三万人次去观看。而且网友有人留言哦，讲啊来讲啊，这种有何人呢？吼，个

0: 震动着呢反革命的分子，引发着呢动乱。所以呢，他们现在就说了哦，六四天安门事件呢，就是呢美国、日本哈海外的势力来震动着反革命分子哈啊，引发的动乱呐。哦啊，这样子啊，有人讲啊，讲哈六四哈、哦、六四天安门，你们知道吗？现在少年人不知呀。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做六四天安门、啊、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差不多什么会啦，现在的孩子呢只要自己呢顾好就好了、啊、网络电管就说你如果是不知道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你就是井底之蛙。其实啦，在中国就是他们呢在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共产国家六四天安门也是死了很多人哈，这些媒体哈在报，然后中共那边哈整个封锁掉新闻哈，那台湾还有看到这哈的民主国家哈真的我们看不到，有吧哈，这类人类哈。底下遐吼，一阵车吼，要甲搞个天安门事件吼，真的死伤很多人，很多人哈啊！六四天安门事件，好，你若唔知呀，吼，你就是井底之蛙。我今日要来甲咱讲诶，哈，你若是啊，知呀是阿中报地去，吼，阿中报地去，啊，就是以前的张飞呀，哈，张飞之类。综艺节目，吼，综艺节目，啊，拢有一段吼，单元就是呢，阿中部地戏，吼，啊，出来演。其实呢，吼，做囡仔的时阵，我很喜欢看，吼，看了阿中部地戏，因为呢，吼，以一种部地戏的呈现，加着黄俊雄部地戏、黄文耀、黄文铁部地戏，啊，传统的部地戏拢总无同款，吼，就是加趣味的对哇，吼，啊，有一些迄、那个一出来拢会唱歌啦，哈啊，就是一些曲调啦，啊个舞啦，哈，伊个迄个话啦，哈，各种方面，哦，真正有够好笑诶。所以呢，吼，细汉啊，我啦，吼，大概吼，张飞迄就是爱一礼拜吼，加一届，每一次吼时间到。我好过夜看节目吼，我就喜欢看那个阿中部地戏，但系吼，我看到吼，真的蛮不舍的哈，阿中哈，其实呢哈，他很年轻呢，好，已经要做少年呢，好啊，阿中部地戏已经成为绝响了，已经传出条讲呢哈，他已经去到别的那个世界哈，去的演部地戏啊，有条啥，有条伊的徒弟来证实哈，在这个世间。只有停留到50年，吼，50岁就走了。啊，曾经呢，红遍大街小巷，哈，啊，就是本来吼是咧播播地戏，啊，后呢吼，这个电视台吼发现了后，改请吼，请去对，请去呢电视台咧播，吼，这个阿中西，传出就已经咧离世啊。享年哈啊！在这个世间停留了50冬，伊的徒弟啊啊，最近呢，在迄个网络顶端发文证实哈，伊的老师哈，也就是这个阿中，已经呢哈，在去年的年初到呢，快乐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搬布地去呀，那。最近吼，网友吼，毛咧讲讲咧吼，阿中部地戏内底吼，有一个吼，我们不要把它色彩化，但咧吼，伊就是咧掠迄个谐音吼，啊掠干咧吼，就是让人家吼感觉有一点啊色彩，有一点啊吼。啊，但是呢，吼，他又不黄吼，就是讲咧小鸡被人拔。小鸡被人，那个鸡拔毛， 哎，这讲了无好势呢，吼，真正变黄色的呢，吼，小鸡被人鸡拔毛，吼，这就是呢，伫这个阿中部地戏内底吼，比较较经典演出的桥段，想袂到呢，吼，这个杜迪亚吼都已经正式，吼，伫去年的年初，阿中吼他因为吼身躯上的病传出着呢，吼，这个无好的消息，后来阿中部地戏吼诶，灵魂人物就是呢阿中西诶，伊诶名吼本名叫做陈汉忠、陈汉忠，成立伫呢九零年代到家呢吼两千年代，靠着呢吼本土吼诶特色，而且呢吼充满着黑色幽默啊，包括着呢吼政治。是一个呢，吼多元化，吼，真正吼有酸有咸有咸，吼啊，大行都有诶。这种呢，吼布袋戏伫台湾，吼整个呢，吼从啊轰动开，因为这个风格呢已经颠覆，吼，就是呢，甲着传统古早诶。戏码无同款啊，戏码不一样了，所以呢吼，伊个布袋戏，伊个有人吼，甲迄个西洋的 rap 吼，包括着校园吼，以前的校园风吼很流行，包括着街头喊麦吼，融入着呢，咱即马社会时事，而且呢吼，就像拄只咱咧讲的吼，小鸡被人鸡拔毛吼啊，这种的啊。比较吼较诙谐，啊个流行音乐吼，改融入伫迄个布袋戏红啊内底。无论讲吼少年的族群啦，啊是老的啦，吼，大家拢足爱看的，吼。迄个时阵呢，我还很小，吼，真的很小啦，吼，唔是咧个装年轻哦，装可爱哦。迄个时阵我是真正啊个假细汉，吼，我就看，吼。好，一路呢，吼，按庙口的亚台戏，吼，啊度呢，一直做个队，做个呢，吼。张飞呢，迄是综艺天王呢，张飞的大型的综艺节目来滴。不过呢，最近就是因为传出着呢，啊，这个阿中西的因为糖尿病，啊，个有呢，中度哈，迄个健康哈，在听障的一个问题，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哈，因说，在几年前哦，在几年前呢，哈，阿中布袋戏哈，在流行的时阵，其实哈，伊就是你看不出来讲哈，这么年轻一个哈，这少年的囡仔哈，啊，竟然呢，哈，伊会当呢，哈啊。演出到这么好看吼，而这个布袋戏，感觉布袋戏就是老一辈，感觉布袋戏就是呢吼，迄个年纪较有的人在看，啊，伊就是呢，我都吸引到呢少年的囡仔吼，老大人吼，每一个族群拢会当看，就跟咱参球才真的介绍，哎呦，大人囡仔大家吼，拢足喜爱，足爱安尼赶快艺术哈。好，那前几年呢吼，大家都足怀念的啊，各家叫来迄个综艺节目，哇！怎么那么老？吼，规个呢？吼，迄个本来吼，伊肥肥啊，都过嘴啊，呢吼，很像小叮当。阿妹啊，呢吼，规个破病了后，三比八啊，头毛呢吼，落咖吼，安尼啊，稀稀疏疏的，吼，看起来真正老足济啊。这一次吼，佮看到阿中吼，这个代志呢，吼，就是已经移民去天国啊。好啦，祝他呢，吼，去另外一个世界，赶快呢，吼，会当演到精彩的布袋戏，对不对？哈，好，来啊、这个台中哈，台艺哈，台艺啊，这个树德街有一间呢鸡蛋糕，哈。有一只鸟啊，吼，有一只鸟啊，已经是阿公级的呀。因为鸟啊，吼，已经咧16岁啊。啊，16岁呢，吼，都相当咱人，吼，人类的96岁，阿公级的迄个花猫，吼。花猫吼、哦、叫做全家就是你家，来在这里吼，啊，尾暗呢，伫店口，或者咧咧地门啊。吼，滴着红色诶，这个帽啊，查某人吼，啊，甲这只鸟啊，吼，抱走。事主就是这个蛋糕店吼诶店主，杨先生调我着监视器来确认，吼，伊个鸟啊被人偷摸去啊， 足生气，吼，足生气的啊，就在呢吼喊话的，哦，伊讲呢吼，好伊呢吼，会当欢欢喜喜吼，带倒去大两公啊，拜托的，甲这只鸟啊来行转来，吼，甲这只鸟啊行转来，当时吼，他也是去呢吼报案处理，吼，报案处理，调我调监视器呢，吼，就是一个查某囡仔，吼。伫穿红衫裤吼，啊，甲这只鸟啊咧抱出去，伊去报案，希望讲咧吼，警方会当帮忙伊，甲这只鸟啊找倒转来吼。好，讲到这个鸟啊吼，啊，我就去想到吼，顶几工啊吼，顶几工啊啊，也是咧吼新闻诶，我那里报，这个吼，这个啊失主，因为毛小孩，毛小孩，是安那个叫做毛小孩，就敢那参像咱厝内底一只混住，就敢那参像咱个囡仔共。款，那有一个吼，一只狗狗吼，好像是叫做陈美琪吼，陈美琪，刚才参就这个人的名对不哈？陈美琪判给你哦，这个事主开出掉五十万吼，要找到陈美琪回来。哦，找到陈美琪哈，哦，啊靠，家内哈，安尼，迄个目屎呢哈，四淋水安尼啦哈，那陈美琪找回来呀，吼，伊就讲好来，买五十万，好呢哈，找到这只狗的人。啊，结果呢？吼，迄个捡到迄只狗啊的人，看见迄只狗啊人，我免吼，一点仔意思都好啊，吼啊，但是陈美琪这只狗啊的主人讲无坚持，讲要50万好因，吼啊，到底有没有呢？吼，我吼先接电话，我再过来讲。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我。接到迄个话，啊，你拢封的对不对？
0: 吼、哦，
1: 啊，我无甲开封，按讲要按封的，咁要紧。
0: 不要紧啊，你卖互伊，嘿，你卖互伊遐拍紧吼，安尼。
1: 无啦，我讲房间啊。
0: 对哇、啊，啊，起码是爱讲啊，吼。
1: 有的人就问你，啊，我就无爱开，啊，问怎样开？
0: 迄边，你
1: 敲啊？
0: 哎，你甲囥的，不要紧，你从我订的吼，我嘛是拢甲囥伫遐。
1: 哦，开箱你弄空调，免开啊？
0: 嘿，免开啊。啊你也是，你嘛是，你嘛当开个，加点数量啊，点数量看有够无？
1: 我不点。
0: 啊，不要紧啊，无啦。你即马吼，今仔日你等下吼去加点看卖，因为敢那亲像咱咧交钱同款，讲吼钱过手就爱点。啊，咱即马。
1: 哈。最多按几千嘛？安尼九千个几？
0: 九千个就是呢吼，一行四罐。22个四罐，吼、哦，啊，迄、那个虾仔油嘛四罐，安尼。
1: 哦，安尼就这话。
0: 系啊，你加点，系你加点数量点点的。
1: 我先来开看，看
0: 无。系数量看有够无吼？人讲
1: 啊，万贵迄8罐啦吼。
0: 系对。
1: 有啦，系有啦。
0: 万贵8罐，一年吼，一年吼，咱哦片面就一挂五回啦吼。
1: 哦，我来看。
0: 你开看卖哦哈，吼。
1: 啊，伊款呢？
0: 迄
1: 大
0: 桌
1: 我开有够啦，
0: 有够，
1: 买啦，
0: 无啦，
1: 袂安尼
0: 做啦。无我讲吼，迄是安尼，唔是下甲卖吼，有当时啊吼，咱客客了袂记得，阮家嘛捌强调讲，你安尼减一罐吼，阮减两罐，啊，其实伊客甲袂记得，因兜的人客吼，伊唔知影，啊，尾啊来甲阮讲，啊，因为咱公司遐咧包货吼，其实咱像即马咧卖迄落啥，卖鸡排啦吼，自助餐啥物，咱有监视器伫遐吼，人拢会。看是量有够无，啊，所以讲咧吼，咱片面就无必要的误会，你甲点数量点点的，
1: 我先来开，
0: 好，好，
1: 安尼八罐啦
0: 哦，嘿，对，一行四罐哦哈，嘿，对，
1: 你
0: 倒
1: 来我阿袂开的，好，我问你啊，唔系我就卖开啦，
0: 哎，袂啦，点，你甲点数量得啊，免甲拍开比较紧啦，吼，哎，啊，你
1: 讲，唔是开要开咧。
0: 我知影啦，你迄个外口的，我知影啦，你的意思就是外口咱包装迄个纸箱啊啦。
1: 唔，安尼，逐样开开到面朝朝。
0: 不要紧啦，啊，你甲开了开，迄也未定咯吼，啊，你看迄个数量有够无安尼？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再见哈。来，讲到这呢吼，我咧讲迄个陈美琪迄个吼，唔是哈。唔是，迄事主唔对哦，哈，这是呢，哈，没有做人身攻击，只不过哈，我的联想力，哈，联想力较好。伊个狗啊，吼，就是足爱狗啊，所以我捡到安尼吼，捡到你啊，终于捡到你啊，靠家安尼吼，好，这呢吼，一只狗啊，吼，当作家己个囝，啊，判给你吼。 开出着50班，吼、哦，要来协寻，吼、哦，我因为呢，吼、哦，做着这个媒体甲金嘛，吼、哦，我还没有看过，吼、哦，还没有印象当中哦，哦，想我好谁家讲呢，吼、哦，因为咱这公开媒体呢，吼、哦，好像呢，吼、哦，我印象当中啦，吼、哦，印象当中呢，无迄落呢，吼、哦，是大人，吼、哦，啊，判给你。迄个有诶吼，私自判给你吼，然后哟，我开出着几十万吼，开着吼100万，要来找爸爸，要来找妈妈吼。但是呢，有当时高啊吼，就是娘啊，很多人愿意吼花这个钱吼，没有做攻击，结果呢吼，我的联想力比较较好娘娘哈。好，谢谢，感谢啊，拄则咧讲着啊，中部地区吼啊，就是阿爸呐吼，伊拢讲叫阿爸呐吼，其实呢。迄、那个阿爸呐吼，伊内底有足多吼，什么咧阿爸呐吼，伫卖迄落啥，卖香鸡排啦吼，炸鸡排啦，阿无阿爸呐咧放高利贷，反正咧吼，它就是一个主题啊，真好耍，真好笑，真趣味哈。来回味一下，因为呢变成绝响了哈。来听到呢这个。阿中部地区当初吼伫综艺大哥大吼，哎，真正的收视率吼，真正一半拢靠着阿中部地区。我们回忆回味一下咯。

0: 人嘛，就是努力的往上爬嘛。最近飞哥老是劝我要做一个这个正当的职业，不要每天呢、哦、只会拉低赛，所以他给我20块当本钱，叫我去做生意。我现在在卖炸鸡排。
1: 哦，
0: 对，
1: 我惊着
0: 了，丢了。然后你看，我现在奋发向上，在这个夜市卖台，我可以大声的告诉你哦。在卖炸鸡排之前，我一定先洗欧杯；卖炸鸡排之后，我一定先弄起了了。不过哈，人还是要面对这个哈生活的现实啊，做生意比较重要。重要呀，你听到哪里去？
1: 重要。
0: 我现在要来卖了，来哟、哦，炸鸡排哦。罗山多先炸的炸鸡排，没变啊！炸鸡排，炸鸡排，台湾的炸鸡炸鸡排。喂，这位小兄弟啊，你买啥是东西啊？
2: 我炸鸡排啊。
0: 那你炸鸡排？喂，小毛头，这是俺的地盘，你要买这个炸鸡排啊，去别的地方买啊，赶快滚啊！
2: 滚你的安骨贵！
0: 什么东西啊，你卖你的大馒头啊，你跟我抢这个啊，卖炸鸡排，开玩笑，俺在这个夜市卖的鸡排卖了好几十年了，你现在跟俺来抢生意啊？俺问你啊，你卖的鸡排啊，有俺的鸡排新鲜吗？
2: 开玩笑，我的鸡排是现杀的哈、啊、当然是很新鲜啊哈、啊、什么抢生意，市场人的心里在人做的，
0: 俺告诉你啊，俺是有人找的。
2: 你也不会进
0: 废话，俺要交保护费啊，俺跟你讲啊哈、啊、如果你不听俺的，俺现在啊就去啊叫俺的大哥跟你说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黄八狗子啊哈、啊、坐坐坐
1: 这简直是志春来了嘛！
3: 我家头路没干掉，你真没得说，你把酒拢炸就变冰箱了呀！我过来就卖炸鸡排抢生意。喂，兄弟，你认不认识我？
2: 八哥，不认识。
3: 不认识，那你听好了。只要靠天日第一号大流氓，曾经得过10大杰出黑社会青年的流氓会，你来
4: 好来哈啊，一块块啊哈，和咱回忆一下，为什么呢哈？阿中部的戏嫁你情嫁你昂，你看他的台词哈，你看伊个呢哈，迄、那个。整个人吼呈现，还是呢吼老少咸宜啦，哈大人囡啊，大家看认真诶哈哈。好的，那呢吼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拨线诶好朋友，对不起对不起，一个点卡这里哦，0800776699，0800776699，等那个卡回通哈，等那个卡回通，所门高官叫回作文隆重欢迎哦哈，心动记得要马上行动啦哈，0800776699，来进攻梗。
5: 我见到讲你个煮食做好用个，唔免阁提盐味素，免啥物资金。
4: 来啦，刷单先红包啦！你讲好汤头，恁囝讲安怎啊？
5: 伊讲唔免阁下盐，阁下资金啦，无伊拢食资金啊。
4: 嘿，迄资金嘛是吼，拢存迄个味素化学。
5: 当然啦、啊，迄、嗯、种啊化学无咱遐济资金。
4: 安尼你买吼三组高管是有哪买互恁囝个吼？
5: 无啦，我家己两组啦，一组互伊啦。
4: 好，反正吼我讲啦，煮食个家家。好好一定爱买这个好汤头，拢厝内底拢甲拆2-3罐啊，安尼啦吼。
5: 没啦，
4: 啊，食这个养生健康无负担的啊吼。我讲煮食吼，你好汤头啊，煮惯是以后吼，你要淋盐味素煮嘞，真正足歹食，啊，佮食食吼，嘴大喉宽足艰苦。好，安尼三组好汤头啦哈。
5: 好啦，
4: 四周总共都要喝一大安尼啦，吼。
5: 没啦。
4: 好。
5: OK。
6: 我吃了以后哈，本来我都爱系那个腰带呀、
4: 啊。哦，系腰带。
6: 带着啊，是的。家己多了啊，吓，都没系那个腰带啊。啊，但是听你们讲啊，说也是要保护一下啦。
4: 对对对。
6: 啊，不然我每天一早起来就是要系腰带，真的。背着说哈，不会痛哦，啊，这身体就很轻松了啦。
4: 我讲的啦，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啊，溜咧啦，吼、嗯，对不对？嗯、我讲吼，足侪咱这听众朋友讲啊，讲彩针推荐的真正是。品质挂保证的啦，
6: 还有你那个什么，这啥好汤头啊？
4: 好好，
6: 以前我嘛跟你买产品都不上就对，
4: 嘿，
6: 我拢不要用，拢上十个人，
4: 嘿，
6: 他们也听你讲了，我就去买，跟他讲真的是不错，
4: 真的啊哈，用心够健康，
6: 我再跟你订，
4: 好好好，
6: 谢谢你给我们健康，嗯，真的，多谢多谢，
4: 好好有福气啦哈。
7: 啊，人一粒啊，金龟互我，切甲下下的吼，啊，甲用去吹，啊，甲切瓜青丝，啊，顶瓜甲倒瓜好汤好，我正是咧下，要改下去捞咯啊！
4: 哎呦，真正
7: 啊，我是吼，今仔做诶无啊，所以我管安平，阮朋友遐张美叶遐，我较早甜米油啦、菜头粿啦，拢夹伫遐，我过客安尼。
4: 好，安尼，我讲吼，青丝妹，你讲着这，我昨吼用一瓜笋啊啦，吼，啊，放一点啊排骨啦，吼，啊。
7: 哦，我打麻将排骨呢。
4: 哎，啊，几个啊姜片落去吼，啊，好汤头甲倒嘞。哦，迄个汤有够甘甜。
7: 有够好啉的啦。
4: 嘿，
7: 啊，我当时冬瓜、啊马铃薯、红奶，啊，好汤头甲用嘞。啊，大苹果也免落啦，免过啦。去到阮家讲吼，汤有够好起来啦。
4: 对对。好，来哈，煮什么汤汤好吃？煮什么通通好吃哈！今嘛呢，孙阿吉哈，我迄讲呢哈，也是想说哦，食迄孙阿哈，真正很好吃。孙阿大部分人拢爱食，哈，大部分人拢爱食啊。我就是呢，哈，用孙阿哈，阿妈是安尼哈，就简单的啦，因哦，讲实在对。讲话对我来讲咧，吼，较无挑战性，吼。啊，那咧，吼，煮食对我来讲咧，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因为吼，我承认，我就是含慢煮，含慢煮。所以咧，火汤头对我来讲足重要诶。诶，真正足简单咧，吼，白滚水，吼，白水加虾类，水滚，吼，啊，咱笋啊，吼，啊，排骨加鸡落去，啊，切几。几片啊姜落去，吼、哦？为什么要切几片啊姜？咱知无？这个笋啊，吼，为人讲笋啊嘞，吼，比较较嫩。啊，笋啊嘞，吼，较嫩，你要切几个啊片，迄落几片啊姜落去，吼、哦。因为嘞，吼，会当把伊迄个啊较嫩的嘞，吼，降落来。搁一方面，就是嘞，吼，排骨，吼，排骨迄个肉香味，你切一寡姜，其实嘞，吼，真的很棒，会当把迄、那个。啊，肉香味压落来，加迄个笋啊，吼，诶，迄个啊，较冷，吼，加伊咧提升一下。伫食咧，吼，咱若讲身体较寒的人，较冷地的人，吼，有人讲较未堪去食笋啊，吼。啊，女性朋友，吼，有阵时安尼讲食笋啊，讲较容易咧，吼，有这种赤白带的情形，你著甲切几片啊姜落去，安尼滚滚咧，吼，咱倒个好汤头甲淋落去，安尼就好食噶，好食噶，哎哟，好意思。呢，吼，我煮这吼，安尼有简单无？不含慢煮食的人就是安尼，你甲淋落去，真正好食甲变贵，吼，食迄骨头碗，连迄个汤哦，连迄个汤哦，就是笋啊排骨，吼，啊几片啊姜，好汤头，迄笋啊汤，甘甜啊甘甜，哦，很鲜甜，很好吃，很好吃，吼，啊个爽爽，食食的呢，吼，咱无迄种胃素症候群，较袂嘴大喉宽，较袂嘴大吼，安尼胃老大人袂生嘴烂，啊你哪呢吼，搁再食着味素粉，规个嘴大口口，吼，真正足艰苦的，该用咱兜的好汤头。该用咱兜的好汤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罐一千CC， 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把无人着丰富济。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要放冰箱门，放冷藏，通通可以哦。来，三罐1000块，要甲财政斗建业绩个，0800776699以上公告。好，来哈、哦，我要线上找人嘞哈、哦，这里是准啦。咱三拿吼，诶，酒代者，你唔知道有咧听节目无？吼，酒代者，我昨吼报你讲吼，去年啊，你咧做破剂吼，用着拉拉里拉拉做好食，昨呢有人来敲碗呢，有人来吼许愿呢，讲叫我教伊做破剂，我讲我啊遐牛吼，我当会用食呢咧吼，像这种的吼，较有功夫性的，我都。较无啊多啊，你叫我吼笋啊啦、排骨啦吼，安尼用清水来滚的，我会晓。啊，你啦吼，较有功夫性诶，我真的未晓，因为咱就是家己煮食很慢，所以呢吼，这三罐啦啦哩啦啦，我一定咧厝内底拢总有。啊，我就甲讲，我讲吼，这是呢吼，凤姐做诶，爱讲叫我吼教伊做布置啊，咱咧吼，三拿吼，三拿凤姐，你老天的节目咧吼，等一下，等一下来上山。线上教学，线上教学哈，去年做迄、那个哦，迄破剂好食哈，真正有够好食，好不好哈？啊，咱啊会用做的人，买当别开分享啊哈。啊，但是凤姐哈，我去年伊做个寄来好食，真正我跟你讲，除了好吃就是好吃，好吃就是好吃。啊，是无其他的话头讲啊，无啊，真正就是好吃，安尼好无？0800776699啊，风儿别敲我窗，一首老歌哈，听看买一个哦哈，这个声音来自。

0: 记得哈，还记得我呢哈，刘兰溪这一号人物没有哈？喂，师傅
1: ，Hello， 我来呀
0: ，Hello， 你来呀哈？你今嘛穿啊呢？
1: 我改穿是你穿的呢。你话来就来，我话去就去，安尼呢？
0: 我咧测试你的忠诚度啦，看你有逐工安尼准时咧听无？
1: 我甲你讲，今嘛吼。5月20号
0: 哈，
1: 开始放寒假、放暑假了，
0: 是
1: 要放到7月份。
0: 嘿，
1: 你我去出去，黑了手术、白内障啊。
0: 嘿，对，
1: 阿伯爱香根啊，所以我困未到天光呢。
0: 好困未到天光，
1: 你看那咧倒诶，伫内底加房加来加去安尼。啊，听电视、听收音机安尼啊，
0: 天未光就爬起加房就对话啦哈。
1: 对啊，系啊，无法度啊。
0: 哦，
1: 啊，我翁无，伊坐无路吼，无要互我见光啦。
0: 好，
1: 我见光死了，所以我很早起来哈。
0: 嗯，
1: 我就去花园看一看，然后6点了就赶快。又进来听你的节目
0: 哦，好、哦，所以我的那个呼叫你就马上上线了。
1: 其实我昨天就想上线，要跟你讲说，今年老鼠的
0: 啊，今年老鼠啦，因为哈、哦、那个开白内障的关系，对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嗯，啊，没当下休啊，啊，没当替我靠车黑啊，
0: 嘿，我知呀，好啊，我今年个下一年呀，安尼啦哈，啊，明年。
1: 对啊，啊我即马，我那太幸福啦！我那要食，就要食物件吼，我得去教阮姐姐塞奶啦。
0: 嘿，
1: 我得讲，我今天要给你请，你讲好啊呢？
0: 哈、
1: 啊，但是不会买菜去啦。
0: 哦，
1: 我阿姨也无要煮啊，啊，外卖我食个惊呢。
0: 啥唔知食外卖了嘛？食个神咯，
1: 食个真个惊。虽然阮家有3间超市哦。
0: 那
1: 我那家呢？来，你留我的电话给那个人。
0: 哦，
1: 这个哈、
0: 哦，好，
1: 很长串，我这样占你的时间，我嘛拍谁呀？
0: 哦，好，好，
1: 啊、
0: 好，好，
1: 你留我的电话给那个人。
0: 好好好，好，
1: 好
0: ，OK， 谢谢，谢谢凤姐，爱你 ，Jimmy， 好，再见哈、哦。来哈、哦，你看咱这班呢，咱这班呢都是这优秀。咱这班的人吼，就是这有人情味；咱这班的，就是这尼啊高水。各位同学们，哈、哦，你看，有新同学在吃产品，有一关的吼，这个疑问，还是咧吼啊，在反应，大家就赶紧避开鼓励。好、哦，啊，你看，因为咧有人吼，许愿敲完，吼、哦，长多好报掉咧，凤姐，这。用拉拉里拉来做破剂，真正有够好食，真正有够好食。你们今年哦，今年老要做破剂的人，老要白肉粽的人，哦啊，老要包水饺的人，哦，就是用嘞吼拉拉里拉拉啊，煮食厝内底煮三顿，咱兜的拉拉里拉拉吼用落去煮。我昨哦，我昨交一个吼以前。啊，我在科技公司诶，东叔哈，我们两个哈的舅舅诶，很久很久哈，姑姑啊，拢会啊，大家哈联络一下感情诶，我两个哈，咱就去吃，好去吃什么？吃火锅，火锅诶锅底哈，因拢用着迄种。盐味素对不吼？哦，这只等下有够脆呆，真正有够脆呆。啊，咱啊，咱家己伫厝吼，要食火锅吼，要煮汤，你倒来吼，我们家吼，这里天然发酵吼，白红豆天然发酵啦啦哩啦啦，该用落去。你食只，你都袂脆呆熬垮吼。啊，你第一等下灌糟美丽呢吼，灌糟美丽。好啦，现在的人呢吼，惊就是呢身体健康出问题啊，身体的健康爱按三顿食。来做起三顿食吼饮食来做基底，你就是咧吼甲食 该顾好健康，啊那嘞吼，去外口食，咱都无法度选择。你叫人吼，迄啰营业的吼，你要该用啦啦哩啦啦，迄是无可能、无可能的代志。那厝内底咱家己要做的，尤其是嘞吼，咱即个长辈时代，你家己本身吼，像即几间咧讲的吼，多重慢性疾病，你本来嘞吼都有咧食一寡西药啊，咱尽量吼，迄啰盐味素莫个淋啊，淋掉呢，啦啦哩啦啦，好不好？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财珍你好。
1: 财珍有事，我要跟你问讲吼。
0: 系。
1: 今日请有客人去钓瓜，叫啥歌呢？
0: 哦，叫做《飘龙家尊郎》。
1: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哈、哦哦。好，谢谢。嘿。啊，真的哈，我等下哎，这个瓜哈，很多很多。啊，有足多哈，你有印象，有诶无印象哈？啊，有的人哈听到哇，足好听哈！啊，像刚刚哈，迄、那个刘兰希哈，刘兰希，这里哈，就是以前的琼瑶小说哈，也是呢啊，头一号的女主角哈，为啊就是远嫁美国，为啊呢哈出家哈啊。诶，嘛是足早哈，诶，很年轻，得呢哈移民去天国啊，所以呢哈，咱大家拢爱珍惜、珍惜哈每一天，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珍惜呢咱身躯边所有的人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咱。啊，有人哈，咱的同学咧讲哈，讲咧啊，就是有这个咧哈，黑骨穿的问题哈，啊，咱就咧讲啊，二十二个 MSM 基型高官能被能够受不了双破大摊，按幺幺顶头了，经过了二线加九红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可能就停掉，五级甘蔗全叫我做高级贵级肉贵哈，这安尼咧食哈，哦，你安尼豆豆啊食豆豆条件，我们少年阿祖哈，吃了好几年了哈，食过了年啊，伊会一行一行甲咱调，一行一行甲咱做改善，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哦，来进广告。
1: 啊，还有我们今个情况好，包括我迄少年三十岁当中的迄股票啊，都好滴哦。哎，迄一面那咧困啊，较早来去护士做伊搞搞啦，迄女将不能困前房困几间吼。
0: 嘿，
1: 讲我拢有买黑股声。
0: 吼，喜唔喜欢呢？
1: 喜欢喜欢喜欢啊，做大声，迄种拢无。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1: 诶，我最近即阵较感觉诶。
0: 吼，对，你阿叔讲吼，还有。用全通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1: 哎呀，啊，佫得佫过来吼，佫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
0: 哦，
1: 啊吼，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了了白，剩少少块尔，无啊规平，只就平规平，乌白白个。
0: 哦哦，啊，即摆灯灯粉灯白的对哇？
1: 灯白啊，剩一点点啊呢。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1: 啊，我叫吼。以前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好，对对对，爱家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
1: 好。哦，啊，黑骨啊，好啊，一面那咧困啊，讲休休休休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咧吼，未休啊，真好真好哈。
1: 哎呀，好。
0: 好。啊，你就是吼食好，啊，到小无，家你的厝边的无点点，啊，你的厝边的是安怎？
2: 啊，我就跟伊讲，伊讲一头壳的讲，啊，会安平平穿，
0: 是，
2: 会安计穿，
0: 嗯，
2: 嘿，伊迄种就穿啊一定大，嘿，
0: 头壳会讲吼，会平吼，困未起，啊，伊姐姐有跟你讲改善啊，嘿，
2: 有啊，伊今客人好啊，伊讲啊，伊今听啦，
0: 哎，啊，所以讲吼，你今仔日去帮伊叫一组就对啊啦，哈，
2: 有啦，啊，我唔安个听，
0: 嘿，
2: 唔好，头壳大很小心点啊，
0: 啊，你妈妈我来讲哈。你就是吼，咱个定一组啊，今仔个个对家两组，拜二两组合理啦，哈。
2: 啊，恁
0: 咱内面向的阿珍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清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五十克讲了三十粒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嘞。
0: 吼，
3: 啊，以后啊食嘞是会死，啊，若安尼即马食这有效哦。
0: 吼，海王精清通，你算他卡安尼行安尼戆吼，三十单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3: 嗯。
0: 吼，啊，
3: 医生拢叫我买。我白烧吗？
0: 嘿，药啊，这嘛是无效。啊，海王精清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行吼，三十单行，三十单的问题解决。
3: 啊，我多食去四罐，食了啊，我即摆明仔载，明仔去我约定，明仔去要飞嘞。
0: 好，除了吼，他家行者甲你做改善，你佮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3: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
3: 嗯，
0: 迄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点袂？
3: 嗯，
0: 哦，他家讲着足艰苦的啊啦。
3: 一直过来，讲 拢袂好。
0: 哎、啊，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袂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戆，逐工嘛咧坐船咧行，嘿，哟、欸，安尼好来。有影吼，精气神不足，尤其是咧老大人，咱遮咧吼，长辈是大阿伯、阿公、阿嬷吼，我诶吼，规工咧安尼日啊戆眉啊戆吼，安尼诶咧徛吼，像咧徛未掉地安尼，敢那亲像咧坐船，敢那亲像咧吼，伫坐车海来唔海过去，足危险咧，唔好跋倒吼，脚头较无力啦，安尼吼筋络较差，迄个咧。骨折呢吼，拢总安尼咧酸，安尼咧疼。那个再加上叫呢，精气神无好，他家讲呢，有代时安尼吼，惊路无细意跋倒，啊，代志就大条的呀，吼，代志就大条的呀。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有效的这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吃龟菜汤。啊，财政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安心放心家吃。多保着产品，只原片50000，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有的人就是呢，吼，自细汉体质就安尼带来。有的呢，吼是少年做甲过头，有的是失调用、失保养，所带来的这老毛病、老症状，像阿金讲的，他较形容安尼。已经30年啊！你到咧吼，一定爱对症下药。你要甲补充精气神，你搁食较侪诶，即个咧吼保健，食较侪健康食品，你都无对症下药，无怪无效吼啊！伫遮咧采针，希望讲咧大家咧，卖去开着冤枉钱，买药如买着，食药去相信。来，点你个卡。0800-77-66-99，买海洋精，买青铜，买火汤头，拢同款卡一线哦。以上广告。以上功课那你这些中辈时代财政不定的不较慢的齁没要紧齁一定广告时间齁我们速度要加快一点啊那哪里齁这里电话上盖好就是记的0800-77-66-99哦谢谢。
4: 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
14: 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你来笑谁？
18: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21: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是落去哈！咱一班的新同学，才真的哈，甲咱提醒一下，才真所甲咱介绍这两种，对只，甲着你过去。所吃的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个呢吼。啊，传落传去，会当化肥化物吼，穿贯穿到咱的这个经络吼，咱的这个任督二脉啊，气血哪通气，过关回归站，生精则萃，生精则萃哈。对着呢，咱一寡呢，这个两个萃，有人咧甲问财政讲，财政啊，这唔知会当补充着钙质无呢？讲有骨质疏松呢，可以哈、哦。注意听，二十米来底 ，MSM 基因高，我能被弄过手不尿酸葡萄糖，按姜姜顶头了，经过了医生甲均衡，但可望见青红加好人的点叫黄芪甘蔗川姜芋泽枸杞桂枝玉桂，来底总共二十米。汉亨来拍底，插入喘气，生精造萃，提升着咱的精气神，补卵、补阴、补弹性。内底的钙质拢总是动物性的钙质。那咱人就是呢吼，动物啦、啊，所以呢吼，你要找着呢，加着咱人体的细胞，较相近呢。结合速度较紧，发挥到效果吼较紧嘞。

0: 吼，以前吼，安尼袂久袂啊，袂行袂走吼，啊，有阵时安尼吼，安尼牙乖啊，啊，无法度来出门去，即嘛。会有法度对人去游览，有法度对人去佚佗，真正足恭喜的。啊，无论讲你吼老工钱大细汉，男女老幼，人人拢会当来食。啊，若讲介绍方面，三好一公道，会使讲你吼非常非常的公道。身份上界齐全啦，啊，上界顶尖的吼最高端的升级版的，但你吼加着外口一般介绍来讲，咱是真正的吼很便宜，很便宜。未好咱开着冤枉钱，吼，未好咱开着冤枉钱，啊，买着会开也做工课。哦，对不？啊，食下类呢，吐未出来，啊，病吼、哦、病，那放愈久，就愈重。你要调整，要医，你就愈歹医。所以呢，吼、哦，唔好讲啊，不要紧呢，吼、哦，咱来想，一天一天咧过是不要紧，但是呢，身体到某一个坎站，到某一个年龄，伊在落去，吼、哦，伊在呢，吼、哦，安尼。安尼吼，就是衰退呢吼，是速度。有当时安尼吼，互你想袂到诶。哦，我就是之前吼，之前因为多好咧办宴会吼，啊没有时间，甲咱呢吼聊聊天哦。我强调以前一个哈朋友，我强调以前一个朋友，其实伊嘛给我无几回。啊，开安尼吼啊，真强调哇。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来变干安尼？哈、哦、哇，规个呢？哈，人安尼消散了吧？啊，懂啊？肌少症啊，人面皮摇起啊，走路呢？哈、哦，安尼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我坦白讲，哈、哦，其实伊给我无几回，但是咱伫外表行动，哈、哦，唔是外表呢？包括着咱的行动哦，哈、哦，你脚手的扭捏性，哈、哦，你的反应啊，我。保守啦，吼，保守来讲，伊予人看开吼，都、就是加我十岁以上，吼，大我十岁以上。啊，真正吼，伊就是加我个像一两岁尔，吼，一两岁尔。啊，但是呢，看开吼，就是不同款。所以呢，古早人咧讲诶，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哈。啊，身体哪要健康，爱靠着咱吼家己靠。把人无在调，跟人过哦，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我点歌，
0: 嘿，
1: 鱼啊，
0: 什么
1: 鱼啊？
0: 好，好，安尼等来安排哈，好，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个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我来安排一首歌，哈，安排一首歌，好来听听，哈，这个叫做《瞬间恰恰》。

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霞友哈，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霞友，咱即马现代人的饮食哈已经不一样了哈，过去哦啊无什么鱼吧，汤啊好食哈，啊即马人营养过剩哈，营养不均衡哈，当头轻呐，所以呢，换了呢三个的人真多。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平常时啊，大鱼大肉在吃，大餐在吃，磷虾油加买回来加，会流会渴，对着心脏，对着吼，咱的心脑血管是一个威胁。当然吼，咱咧讲的，它伫脑叫做脑中风，它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他伫目睭叫做目睭中风，他伫呢耳啊叫做耳啊中风，哈、哦。以前咱来叫讲中风，就是呢纯粹拢伫脑部呢。那呢哈、哦，因为现在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搁有你的血管伊的这个弹性。有够无？所以呢，吼，咱要买一个清血，要食一个通血，唔是单吼买来食清血通血尔。啊，个会讲会当咧，甲咱的血更固回有弹性，吼、哦。你若讲咧吼血清，吼、哦，不一定讲到未中风咧，啊，个加上着有弹性，敢那参像树链同款，伊富有弹性，就较耐用。伫这个天气变化啦，情绪的波动啦，冷缩热胀啦，吼、哦，情绪的高潮低潮，吼、哦，这两个影响着。会更会收缩。好，一名吼，一名这个四十二岁，台中吼四十二岁，人气王呢，人气王 A 齿科医生，心脏吼，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阿来翁生，四十二岁，生着呢一对的龙凤胎。价达三个月外都还没有四个月，这是台中四十二岁人气牙科哈张医师，医术心肌梗塞，总阿内吼移民去天国，引发到呢这个外界的关心，伊是正欢欢喜喜分享到呢吼，伊一对龙凤胎吼一百公一百公的这个好消息。那里吼，一百公前分享着好消息啊！一百公后吼啊，那个吼传出着呢不幸的消息，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医界甲着伊个患者呢吼，拢呢非常非常的震惊。台中荣总心血管吼诶。这个加护科主任伊就提醒呀，心肌梗塞最近呢已经是年轻化了哦，尤其是伫迄个四十岁患者平常时呀，是呢几乎完全拢无任何竞争，所以呢哈、哦、自己也没有想到，家人没有想到哈、哦，往往都是迄种呢无药无劲的时阵啊，杀到你措手不及。嗡嗡，就是相当的危急，甚至讲猝死。心肌梗塞发生的原因真多，那伊的年龄、合法，这是医学统计根据来的，差不多五十岁到六十岁的族群，除了年龄的关系，加到呢，吼，恁的遗传家族史，三个有咧食薰的人，或者是讲咧，吼，你的压力大，唔是咧，吼。白领阶级才有压力呢，其实哈，咱的蓝领阶级嘛，足侪有压力的。搁有，就是呢哈，咱财政咧甲咱讲的，你煮三顿，和财政拜托的啦啦哩啦啦，哈啊，平常时啊，二十味的磷虾油，一定爱对掉，一定爱对掉。一年啊，即卖人，这种无健康的饮食，不健康的饮食，真的吃太多了。过来。就是呢，吼，欠发着运动。我逐工拢咧做工课呢，才真。我运动量有够，迄叫做劳动，迄咪叫做运动。有啊，我逐工拢去行呢，我有咧运动呢，迄叫做活动，迄无叫做运动。啊，无什么叫做运动，吼，一定咧，吼，你的心跳爱超过着百三下，
一分钟超过就八三，而且吼爱维持差不多呢，吼要几半点钟的，这叫做运动。所以走路叫做活动，做工课叫做劳动，加着运动无关系。吼，现在的人缺乏运动，包括着我家己本身嘛，同款啦，卖讲恁啦，吼，我家己叫我运动，心跳八三下。哎呦，热到要死，哪有可能吼？搁爱维持着呢吼，三十分钟，还搁更加免讲。搁来就是安那，咱的年纪较侪啊，啊运动呢吼，可能就是少年人较发达啦。啊，咱这呢吼中老年人，你叫你吼安尼遐尼啊久，体力嘛站袂掉，对无？咱的筋络嘛站袂掉，有阵时啊，你要运动伤害嘛无好，所以呢才真来甲咱讲。每天一年365天都不要跟人20米的跟着林下有每天这样吹嘞鼓嘞听嘞你到底比别人还更健康。现在年轻型的心肌肌他因为哪年轻人耐受度高，没什么竞争啊，不要紧啦，睡一暝就好啊啦，吼啊，熬夜呢吼，加减补眠就好啊，这个都是呢吼，引起着心肌梗塞啊、中风这些问题，吼一个啊，肾功我那有这个启发点呐，啊嘛是呢吼，不是主要的原因啊，但是呢吼，嘛是有这个原因，吼因素所在，尤其是呢吼。家族数有在结婚的人，这种呢风险吼，你的幅度又增高了。40岁以上，你老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咱所谓三高的问题呢，吼，爱注意，包括着呢，吼，你的 BMI 值，就是讲吼，你较大块的啦，吼，较大块的，这嘛容易诱发着心肌梗塞。40多岁的患者，这嘛是愈来愈多。咱唔是40多岁呢，嘛曾经吼，你说28岁哦。28岁呢，吼，咱咧有一个案例，就是28岁的消防人员。消防人员吼，一年呐，因要爱拍火，吼，因拢有咧吼固定啊，爱咧保持着因的体能，保持着体态。你看咯，吼，警察人员有迄个做大块的，消防人员吼，真的胖嘟嘟的，嘟嘟胖的比较少。一年咧吼，因的脚手一定爱溜咧。所以讲咧，吼，因拢有在做着体能的训练，28岁有少年无有，因有做着体能的训练无，运动有比咱较有无有，你要体能一定爱靠运动，要爱有咧吼，咱的迄个体力咧吼，拢总是爱咧吼，咱的肺活量啦、肌耐力咧做一个提升，所以咧吼，28岁的消防人员呐，长期熬夜轮班。压力大，搁再加上着食薰，啊，那上班就上班，无上班的话，吼，生活都不正常，结果嘞也是心肌梗塞。后来，伫遮，吼，你若有三高的人，才真甲咱讲，吼，有三高无三高，你像我嘛无三高啊，但是嘞，吼，零下有我一定爱食，因为怎么办？我就是嘞，吼，工课爱靠着嘞，吼，我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力，我的记忆力，你吃到磷虾油，头好壮壮哦，较袂痴呆哦，吼、哦，发言较好哦，哎，过来就是安那，一旦顺利通过着学识，我们平常对着目睭一部分有那真好。阿伟人讲，阿、我食过目睭诶，两行拢甲食，因为咱咧迄个20米内底，伊有走着肝经，肝主筋有蜘蛛骨、鼻主肌肉，看开窍一目。所以咧吼，两项相辅相成的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五，哈啊！这是咧吼，咱这班的同学哦，食一项、食两项、食两顿、食三顿，一定有。你唔要讲当作咧吼，食两顿、三顿差一顿俩。你唔要当作咧吼，食两粒、三粒，哈啊！你要甲食安怎样？其实啦，吼，三分变七分药啦，大家拢总无少年啦啦。你个20几岁吗？哈？无呢，唔是20几岁呢。咱呢袂当挂无失败，身体每一天在退化，量早来吃，量早做保养是好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
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伊》啊。

0: 谢谢，来哈，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哈，年纪侪，咱的精气神自然就愈来愈歹哈。咱台湾人哈在讲的，哎呀，这个人咧无肌肤啦，这个人关气无好啦，就敢那亲像风中的蜡烬，所以呢哈。天的三宝叫做日月星，地三宝叫做水火风，咱人三宝叫做精气神，这嘛是主宰着呢吼，咱的生命的长短，生命的长短，你看，有一些重症的人吼，人呢吼，目睭要睇金，要看人两眼无神。好，这就是呢精气神的问题啊。所以呢，吼，平常时啊，才真呢，吼，跟人讲，工课要做，还是讲呢，吼，要顾命，拢总同款，吼，精气神一定爱集中。那讲呢，吼，听到精气神，拍断着气会第一名，叫做啥？二十二个，林下游，人行嘎嘎做回家，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来正要打开。
1: 啊，你从我跟你吃都半个月啊，哦，你吃嘞，安尼效果好，精神安尼较好，哦，
0: 哎。你阿未吃进前是安怎？啊，即马吃吃是安怎？
1: 消化毛病呢，还是吃吃吃你啊效果好，精神安尼感觉安尼才是啊吃，也是几偌好。你我讲困未起哦，安尼要吃吃了才是啊起来哦，安尼阵下你精神感觉有较好。
0: 精气神气血拢好得了，
1: 用红苹果拢挺好。
0: 好。谢谢正佑大哥。哎，老婆，你讲吼，食海王精全通是安那？你也阁介绍你的朋友来食？啊，
2: 就卡塔乌啦，我是卡塔乌啦。
0: 哦，卡塔乌，卡塔乌安怎样哟？
2: 啊，就生抽麻呗。
0: 哦，啊，你即马家己食海王精全通食了？
2: 我食三天，我是感觉食三天，我再起来，脚吼有敢那安那个是有较灵嘞，
0: 有较灵吼。
2: 有感觉啊，精气神嘛，敢那有较好嘞。
0: 哦，真正你是标准嘞，标准嘞，通咱的气血啊，精气神咧听咋吼，一百一中的啦。
2: 我迄天。卡电话甲你问的时候，我想讲较无元气啊，问你看有效，你讲有啊，我是讲也好啦，臭头膏药啊，罔食看卖啊咧，我是讲食三工，今日起来，我今仔起来安尼卡甲嗨嗨，哎，佫有力安尼袂硬啦，啊，都敢若食轻松咧，我想讲趁即摆又回我。
0: 你相信彩珍，彩珍袂辜负你，你着免瓶瓶罐罐，只要两行啊，袂开着冤枉钱哈。
3: 我你讲，够有效啦，够有精神啦，
0: 较有精神，
3: 嘿，对啦，啊，较好行，较好行啦，
0: 吼，加较有力啦，吼，
3: 较有力啦，吼，吼，较好行，啊，较有精神啦，
0: 吼，你以前精神体力较无好去，
3: 嘿，嘿，
0: 吼，啊，迄就是我，
3: 因为这有慢性病的人，拢感觉较无体力，食了上，感觉体力较好安尼，
0: 体力几足好，我讲咱人吼，身体呐用体力就好，啊，人啊身体虚烂吼，体力哦就无好啦，这拢啊，所以讲你海王精甲青铜姐姐，就是体质，你的体力该。调整好啊，身体就豆豆啊健康安尼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哈。
4: 你跟你讲，你讲诶，精气神真有啊，
0: 精气神真有哈。啊，你咧食精气神，啊，搁食对方面。
4: 腰酸啦，
0: 腰酸哦，
4: 腰啦。
0: 哦，啊，食这即马安尼咧，
4: 较袂晓酸啊，
0: 较袂晓酸哈。啊，精气神啊，好。
4: 系啊，加一组来。
0: 好，搁加一组哈。好啊，好，好，安尼。会起这么诶，你当初是安那买来买海王精加清通啊？
5: 啊，就是想说工作保养。
0: 啊，你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吼，有啥咪种，互你感觉讲，在吃的方面，你的精神体力，还是啥咪会有做一个改变无？
5: 都有诶。然后就如果你拿康复受伤筋，小可白白的时阵，就食到刚刚过两打就好多侪啊。因为像阮小朋友，我嘛拢有食。
0: 哦，真的吼、哦，咱海王精加清通吼，一个大大细。这些男女老幼拢会当机啊，
5: 哎，因为我们做的工作是做较粗重。
0: 哦，安尼哦，哦啊，所以讲比较容易个工作职业伤害。
5: 对。
0: 哦，啊，姐姐两三天啊就好啊，安尼吼。
5: 可能小朋友一食，我囝一食，较有反应啦。
0: 恁囝是食安怎样诶？
5: 就是筋较容易拉伤啊。
0: 嘿。
5: 系啊，哎呦，我们做头水啊。
0: 哦，安尼吼，啊，今嘛姐姐，恁儿子较少年，反应就足紧点对。
5: 系啊。啊，所以甲讲。探笑脸的爱保养，
0: 对对对，好妈妈来探笑脸的好保养啊哈，咱的产品不是油啊。 你那家等钱，大人家用钱，老大人家这里面牙关也是给啪啪惊。你那十几岁，好对等钱发药，还用钱钱通回家。迄、那个等钱发药足好，头好壮壮搞读册。搁说落去，咱家呢吼啊还在上班，咱家上班族的精气神好，像咱会起的讲啊，规家伙啊拢在家。一年来做这种工作，真正吼真劳动，真劳动嘞吼，爱塞掉腰骨，爱塞掉筋骨，爱嘞吼用钻的。你那少年无够，真正嘞，食老呢，你得爱揢一堆的钱去扛，包括着安那爱开刀，开刀类嘞吼，现在都是几十万、几十万，开一个刀拢爱开几啊十万、几啊十万嘞，吼，够人开干吼，要六七十万嘞。所以呢，吼，咱咧讲啊，会养生爱养地，愈早保养愈好，吼，啊，精气神听开，你定精气神足紧嘞哦，吼，几天你就感觉讲嘞，你的精气神足好，有吃到你才会了解，无吃到你唔知影，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用咱家己的经验去改。体会有影，还用钱钱通，确确实实真正足好诶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还用钱钱通一罐拢是六十粒装，一罐千五，安尼啦，还用钱两罐哈，还用钱两罐哦，未使呢，一罐加一包，还用钱两罐，原价三千，犹太两千五，钱通嘛同款，所以呢哈，安尼贵州家起倒转来，还用钱两罐，钱通两罐，原价六千，犹太五千块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来，好消息报告，来，大姐，大姐，喂，喂，啊，来来，哇哇哇，我电话刚挂掉去啊，语量掉去，来，咱大姐，你搁点卡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甲拍。我甲拍手，拍手哈，人家按错了。来，咱嘞吼，拄只靠我后壁806诶，大姐，麻烦你搁卡一下好无？哈，麻烦你搁卡一下哈，因为你讲着平亚贵宾的问题，哈，平亚贵宾的问题。喂，财政你好 ，Hello，
1: 那在等你。
0: 我有甲拍手啊。我即摆咧甲拍，你有听到无？啊，我手乌白语语了，唔对去。好来，好你做一下嘴啦，讲的来，大姐。
1: 系啊。
0: 你讲海洋精神通，你食对部分改善了，做好啊。
1: 哦，这个手头有无？
0: 系。
1: 我喺手骨啦，手骨咧，迄个头尾人人拢无咧注射迄个所在，讲什么是破空啦，讲什么筋破空啦。
0: 嗯。
1: 哦，去啊看骨科啊，看医生啊，去照 X 光啊，拢无效啊。
0: 嗯。
1: 啊，咁要搞，是咁要无讲就要手术啦。啊，我哦，手术啊，我啊，迄个佫无了做，就是P 什么 R 我唔知啊。
0: 诶 ，PRP。
1: 哦 ，PRP 迄个啊。
0: 嘿。
1: 哦，我安尼我唔爱诶，我哦，我听开刀我就惊死啊，我。
0: 嘿。
1: 我到尾我等啊，你说。
0: 嘿。不要紧，即马讲过，讲过，你甲讲名。
1: 哦，穿迄落啦，二十米的都反正啊，搁加迄个鞋仔油啦。
0: 哎，
1: 啊，食差不多两组大组，迄唔知有得迄落。
0: 系
1: 两组尔哇，就好起啊！头咧食搁无感觉，那食那疼哦，食到尾，人讲话好哩，啊，我准搁加食。
0: 系
1: 食头两组大组的尔，哇，直直好，直直好，那真转好。
0: 对哇、啊，所以吼、哦，开用健全通甲以前你食保健食品无同款，迄个创起咧，错落咧调整，真正有诶听开足疼，对不对？哎呀、
1: 啊，系
0: 呀、
1: 啊。哦，迄听开那暗时咧困，拢安尼暗夜夜开，拢安好咧哭咧。
0: 嘿，啊，即马来就好啊，对无？
1: 哦，拢好起啊，拢好起啊。
0: 恭喜恭喜！
1: 嘿嘿，啊，但是这个。这个迄个皮呀，皮过敏啦，都很空安尼，诶，头啊，敢那有头壳敢那怎个？诶，安尼滋滋叫，迄个是。
0: 我讲啊，你甲食，豆豆啊，食豆豆啊，好哦，伊会调哦。从我来讲，我就是有那一个活见证。哎，啊，你个继续甲食，好，伊就一行一行调，一行一行传安尼，好吧哈。
1: 哎呀，我现在敢那这个皮汤啦，啊，搁这个迄个过敏，这个哦，真艰苦。
0: 有啦，这有那足侪人被开做。嘴暖讲的，讲这行哦，有哪好哦，哈，好好，啊，祝福你啊，哈，
1: 好，
0: 谢谢，感谢，来，谢谢，以上广告，感谢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你开心
0: 哦，嘿，调色啊，你好，
2: 哎，我等下给你叫一组，
0: 八元会
2: 资料啦，
0: 嘿，
2: 我脚的吧，啊，手的吧，
0: 好，
2: 啊，够，那个。心脏不好，你有寄一组来好啊？吼，啊，即马是原来要迄个介绍哟。
0: 无呢，即马吼，四罐五千啊呢，唔是像以前八罐九千呢，迄结束啊呢。
2: 哦，系
0: 啊，啊，即马就是即马有啦，但是呢吼，较无像咧办宴会优惠遐尼啊济啦。即马就是吼，两罐，你以前是四罐对无？哎，四罐四罐九千，啊，即马咧两罐五千，四罐五千，安尼，啊，你若有效，你就阁继续买啊。
2: 我是讲听讲要优惠个拜，
0: 唔好唔，我讲，你着妈妈，我讲唔好人唔好办哦。
2: 是啊，咱老岁仔人，我想讲哪会使，我就过去做。
0: 安尼吼，好啦，啊，你着。
2: 会使无？会使就过去。
0: 嘿，因为吼，咱这活动就安尼啊。好，你等我，忙挂哦哈，好，忙挂。
3: 来来来。来

0: 喂，嘿，来，迄个妈妈，我甲你讲吼，食产品呢，我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去常食。你讲你九十二岁啊，对无吼？唔是咧食无效，是九十二岁甲三十九岁咧食，速度吼无同款尔。老车咧开较慢，有哪会到位？啊，你就是爱有耐心甲食，安尼好无？
1: 我是惊无啥钱惊。接
0: 袂
1: 到啦！
0: 哎、欸、啦，我讲吼，咱都吼，其他吼，也是讲该开的都收袂起，啊，那不该开，咱就加欠。啊，你明仔载收到了后，一行两粒，
1: 嘿，
0: 吼，因为你问足久啊，考虑足济，所以我特别甲你讲
1: 。我讲你听啦，
0: 我知呀，我因为无，因为我知呀，无啦，我知呀，我即卖因为吼，特别录节目啊，我讲互你听。哦，在家，咱惊，咱唔惊开钱，是惊讲咧吼，开着冤枉钱尔。啊，所以我会甲你讲，你明仔载收到，你着一行两粒，两行三片尔，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你拢甲照三顿食。
1: 叫三
0: 顿食，拢袂要紧。我讲你甲食，你吼一行啊一行，你拄只咧讲你目睭安怎样吼？我讲唔是目睭好呢，大行好。啊，你着叫三顿食，你听我的话。啊，你来甲食，你真的会感觉讲哇，不管吼，大概吼，安尼，咱那咧做活动，乒乒乓乓，迄接电话接到拢无时间来尿尿呢。好，好不？你要有信心哦，哈。好，明仔早起给你哦，嘿。好，好，谢谢你，感谢哈。来，啊，无操蛋，啊，无问鸡贵的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咱对家嘞，哈，这里九十二岁妈妈讲，哎呦，要不就做示威呢，哈，啊，唔知会使无？会啦，可以啦。吼，因为呢，太侪人咧讲诶呀，所以呢，吼，我们就是这样子，你唔好惊开钱，惊买了无效果诶。啊，你呢，吼，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2: 太准了！
0: 喂，邱云姐，
2: 哇，你啊，我那较早来食着你这个物件，我都唔免那些艰苦，你开遐侪钱去，哎呦，
0: 不要紧，
2: 愈想着愈欢喜呢。哎，
0: 咱即马出运啊！
2: 啊，人若报着买十外外项哦，开足侪钱去，你知无？
0: 嘿，
2: 哦，啊，即马安尼足好诶，啊，我即马安尼吼，哦，偌好行咧呢，安尼即马坐地椅啊吼，安尼爬着起来，哎呦，本来安尼就爱二张二张才爬起来，你知无？
0: 心胸古镜头啦，
2: 啊，大家拢在问啦，都不是西药，你若讲西药嘛无遐紧哦，你知无？啊，咱这是保养安尼吼，哦，足好诶，足足应效诶啦，我感觉含也出哦，啊，两个人都欢喜诶，讲起码能食这两项就好，唔免去食下做一项啊。
0: 系啦，比咧扣着钱吼，比着乐透啊，搁较欢喜啦。
2: 系啊，哦，无较早啦，你优惠着呢，你送物件，送足侪呢，内底足侪拢恁伊一笑诶物件咧。哦，那几十万，你就买呢？
0: 哎呦，安尼吼，
2: 起码安尼食下济，开下济钱都无效。啊，敢来感觉食到你这两行安尼吼，安尼这青葱加海龙精啊，都好诶，我感觉都好诶。
0: 是吼，
2: 啊对，卡骨哦，拢生吧，迄卡多。
0: 哦，肌少症会生吧，开掉。
2: 哎，卡骨当就讲，迄卡骨来有肉才会行路啊，对不？
0: 对。
2: 哦，无较早无呢。
0: 嗯。
2: 个目睭嘛，继续见咩目睭哦，安尼看电视机偌。明嘞，啊，佫较袂老白油啊。
0: 嘿，对。
2: 我本来拢炸一条蛋片啊，安尼
0: 切，安尼切。
2: 出来客厅坐，我跟新妇讲，你看我今物出来拢唔免炸蛋片啊。我爱讲，我就是足脾气。哎，现代药啊，唔好白白。我食几啊十年啊嘞。
0: 小云姐，我跟你讲啦，有福气的才食吼，海王精清通食会到啦。
2: 对啊，我嘛是安尼足敢食哩，我感觉你足够安尼。
0: 大姐，你食海王精清通是食了对部分？
3: 食目睭啊，
0: 嘿，
3: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
0: 哈。
3: 我算讲，我去眼科看，伊讲我是消化不来上，安尼啦。啊，我昨下食这行，这两行哦。
0: 嘿，海王精清通即马广告甲讲袂要紧。
3: 嘿，我食三四天尔，
0: 嘿，
3: 啊，目睭就加较紧嘛。
0: 嗯嗯嗯。
3: 嘿，我就讲奇怪啊，我食这行种。目 酒也几遐好啦。
0: 哟，安尼吼。
3: 系啊。
0: 你阿未食进前吼，阿目油拢安尼细细的。
3: 嘿，目酒拢会流，像流目屎安尼迄种，流目油啦。
0: 因为目酒若打若咸吼，目油就流。
3: 系啦，对啊。
0: 安尼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敢捌买迄个过目酒来食？
3: 有啦，我捌食迄三瓶。
0: 啊，唔好讲，嘿，唔好讲工人啦，嘿啦，嘿，你就是讲捌买其他的产品来食过啊？你食迄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3: 无，算目睭较无改善。
0: 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你的目睭
3: 较清啦，
0: 比较清吼。
3: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啊，不中吼。好啊，即个餐餐啦，买来食安尼啦。
0: 好，安尼啊，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3: 有啊。
0: 目睭吼，逐天吼，就是拢爱避开看。哦，迄目睭吼，那会清吼，真正比咧着乐透还佫较好。哎呦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清通绝对袂予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哈！
4: 下骹呢，安，像你讲，像你抓个个一闻一闻，哦，啊，你又得个好呀呢？
0: 哦，你算在食海王精清通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从咧咧，咱的气你会感觉讲吼，一闻啊，会软，安尼就对哇。
4: 吓，要急死啦！我呀讲，哎呦，啊，大东好呀，我这边我头会惊你，我娘咪啊，大东哪呢？
0: 该讲吼，海王精清通吼，在嗲迄个精气神在创起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4: 啊，个一辛苦从搞了好像。就要上我咧是今麦未啊？
0: 吼，未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诶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诶海王精甲清通诶呢？
4: 啊，就是今日间食饱，就我在阮诶手架着了，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当咧讲，啊，等下要食倒一袋，就爱要食迄个啥迄个。
0: 卖讲人，讲别人诶安尼嘿。
4: 是啦，是要食伊诶，啊，嘛是要食你诶，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仔有食伊。哦，我那买几万块，想想讲对的，我来换只伊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接，我就啊个下只骨，哦，真个靠背，怎啊袂酸啊啦？
0: 我右只骨哪里酸偌艰苦的呢？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4: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弄只只的有影来，看只只安尼弄会甲你改善，怎啊都袂
0: 啊
4: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掉对不对？
4: 嘿啊，我
0: 好，谢谢。你也看哈啊，灵魂鸡汤啊，较无好诶，甲咱调整哈。啊，阮这里秋云姐哈，甲雅珠姐讲哦，财政哈，我那较早熟悉你诶哈，当面来食食一大堆呢，食食鬼咩鬼胖诶，安尼呢哈，巴肚咧动作，啊，你到呢哈，还用精清通甲食，一行啊一行啊调，安尼达行好哦，走到对啊，创到对，创到对就好到对，但一定要有信心，有耐性，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病嘛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呢吼要调整，不是呢吼食这个一周两周，食这个呢吼啊有几天啊你就要调整，爱看你几回啊，安尼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清通，买火腾头哈，催财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直接跟咱讲一声再见喽。

0: 吧。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人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一枝草讲一点路，啊啦边边草讲食肥好。啊，讲到好，顶礼拜八甲尾即个西南季流阁增强，即、这个梅雨季的八甲尾，南台湾落大雨，啊，大家拢平安；北台湾落大雨，啊，大家拢心肝如苍苍。伫顶礼拜两工前，台北落大雨，新店东山坡。啊！那鸡人讲土土土，连日的大雨，鸡人就是雨水降雨降啦哈。那么伫鸡人的中山区，通明街哈，通明街山石流，山土石滑落哈，树啊啦、石头啦拢崩落来，一挂面体即厝顶啦哈，啊，佮有停车即个车位、小客车拢受伤。根据着鸡人市议员施伟正，伊呼吁着咱市府吼，鸡人市吼，鸡人市毋是鸡人关哦，鸡人无关哦吼，鸡人无关哦吼。然后一个危险的所在，要注意着这土石流，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因为天气若无稳定，四周围这个土石滑动啦，哈，地面龟裂啦，哈，挡土墙的异常啦，得落大酒。落大雨，透大风，讲鸡啊，讲惊雷公，所以得通报有关单位，要紧急啊来处理。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哈，平安是福啊，平安是本啦。啊，过来天气，伫顶礼拜两天前的五日节、五月节的肉粽节，天气有够热，36.7度，热个当时。热个一天个比天热哦，热个，热个热天啦！我跟你讲哦，有可能最近伫台东、花莲，包括咱台北，台北叫做哈帕 ，hot pot hot pot 哦 ，hot 就是热 ，pot 是锅，一锅哦，一锅的热叫做火锅啦哦。38度以上哦，所以北台的乡亲特别注意。在水产作息中间，包括着做工啊人，吼，啊，佮开车、骑车，天气炎热，心肝的会大，注意安全。讲今年吼，今年热天也袂到哦，六月天火烧坡，今年予你热到面翻乌啊！啊来。第七个风台叫做米克拉，米克拉哈，米克拉哈，米克，米克哈拉哈，啊，但是伊翻译叫米克拉。伫拜五透早两点，就变作轻度风台第七号哈。目前伫两天前，越南偏东南风2570公里的海面上，道道接近台湾，向台湾来啊！个朋友你免惊啦吼，伊也未到台湾就转弯啦，会转弯的。气象局有报告，今仔日呢有可能伫越南比东南方1600多公里的所在，向伫菲律宾东南方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掠鱼套的朋友特别注意。不过拜三西亚上接近台湾。各地天气可能渐渐变化，尤其是台东、花莲，包括咱噶玛兰地区哈，兰州啦、兰屿啦哈，绿岛啦哈，啊，那要去的冲绳，要去那霸，你要特别注意航班哈。啊，过来花莲、台东、宜兰地区，可能会渐渐有这个风雨，这是今年第七个风台，叫做米克拉哈，米克拉。米克拉啦哈，未影响台湾，但是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所以伫拜四、拜五，南部地区、中部地区、北部地区、我东部地区的乡亲特别注意，即、這个风台外围环流，安尼个朋友，你跳清楚啦吼。免惊啦，好朋友有阿文哥和你去，风台唔敢来。听歌，人情留一线，日后咱好好看。
一个好听的歌是乌条帮甲着乔佑甲来演唱，人情留一线。

好朋友，你现在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上一人听的节目不是我啦，我没那么高，我叫文歌，文章的文，唱歌的歌，好，以前我做唱歌好啦，所有好朋友都大家好，大家好，好机会好消息，先给咱各朋友做报告。这礼拜又过，阴暗过困一阵了后，明仔载汽油要大落价，落偌济？落十角一块，哦，要落一块哦。好朋友，连续十一个月拢无调整哦，哦，十一个月两个月外哦。十一礼拜啦，十一礼拜哦，连续两个月我拢无调整哦。那么今礼拜要调整啊，哈，今仔礼拜嘛，哦，阿里边啊在阴暗番十二点过去打，汽油减一块，减一块十角哦。啊，柴油嘞，柴油减七角，哦，俗够快。好啦，好消息报告完，今麦要跟你讲吼。讲人的身体好歹吼，你家常知。讲吉凶未来成忧调，身体好歹啊，你常知。啊，譬如讲啦吼，你那迄个心脏呐，哦，心脏肾脏哦哈，心脏有问题，你会脚肿、目睭肿。啊，你那面色突然间泛乌，你的肝脏有问题。啊，你那身体吼，拢会麻麻、无力、走路困难。病情，失去病情，会头昏头痛，瞬间失去意识，瞬间失去意识呢？英文有一句话讲 “senior moment”， 哦 ，senior moment， 这头壳有问题，大脑有问题。啊，你那闻到芳啦、臭啦、较刺激，到底要酷酷少？细胞有问题。啊，你那下意识说家己要求做伙，神经有问题。啊，你若40以上，煞老倒

一般啊，咱来血脂肪较悬，血脂肪较悬哈、哦，你会生迄个蓝三八，辛苦会生蓝三八，黄色的肉瘤，你的手掌会较泛红，你的掌痕佫会改变，你的耳根有皱纹，你的面色会较长黄。啊，若皮肤先衰呢，头毛就开始落，好、哦、掉头发，后头啊油啊佫变少。哦，啊，过来，你的形体，你的体态愈来愈大块，你的性欲会下降，哦，欸，不想做爱的事了哈。各有各种慢性病，啊，比如讲目睭疲劳、变黄，哦，啊，走路脚腿会酸，啊，头毛变黄变白，啊，心悬会降低，思想无头神，肌肉佫会无力，肌少症，皮肉先衰啊。啊，若讲糖尿病。糖尿病吼，面色会长期乌乌啦吼，乌大山乌大山，啊，目睭边啊乌乌哦，黑眼圈，啊，佮个鼻头会红红，啊，若啉两杯啊，容易酒醉吼，即好朋友昏迟佮真济，即有可能糖尿病，啊，佮来哦，啊，佮有哦，哦，你若迄个恶性肿瘤哦，生歹物啊哦。你若皮肤痒啦、白痒掉啦、思想掉啦、叫袂好啦，诶，这都有可能。啊，你若上加是中风，吼、哦、中风哦，会拍蛾啊、拍蛾啊，吼、哦，安尼吼，吼拍袂停，啊，思想会跋倒，后头会夹着家己的纸，啊，突然间吼、哦、看物件阁袂清楚，拢特别注意啦，讲吉凶未来成有条，身体好歹你想知。

讲啊，好朋友，人生真正足歹讲。有人讲人生像火车，一班过一班。我讲人生亲像一道菜，有影无？杨小平甲你讲，来，杨小平这个怀念的好听歌，人生可比一道菜。

对不对？对不对？人生是不是真有一道菜？有人吃歹，有人吃到澎澎湃湃。来，好朋友，佛家啦，佛道啦，佛家有讲哦，种什么因，啊，就得什么果，有无？台湾人三四十年来，上大往生的原因，就是恶性肿瘤，咱讲歹物啊，癌症。这原因真多啊，油烟啦，空气污染啦，食薰啦，变烧酒、薄槟榔、化学污染的工过场，上严重是烧烤啦、麻辣啦、油煎啦、油炸啦、大鱼大巴啦、高热量，要搁高脂肪，迄、那个油盐味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食伤济，好，好朋友，迄真正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啊来。今仔我来报告，我来公告。人体细胞呐，无正常的分裂，会产生肿瘤哦，各种肿瘤啦，好歹拢有啦。哦，那就讲皮肤啊，会生粉刺啊，同款道理呀。哦，爱当手术提掉这肿瘤哦，那无摊开，无扩散，好朋友叫良性诶，良性的。啊，那无正常细胞失去控制，吼、哦，那就讲开车饮酒啊，吼，啊，食毒啊，吼、哦，我袂中啊，有无？等下甲你讲哦。咱无正常细胞失去控制，一直分裂啊，啊，分裂就直直传，进入器官，进入血管，吼、哦，那到这两个肿瘤户啊，啊，就形成肿瘤啊。好朋友，这是恶性肿瘤、哦，啊，就是歹物啊、哦。你譬如讲阑尾癌啦、食道癌啦、口腔癌啦、皮肤癌啦、甲状腺癌、黏癌、子宫癌、裂喉腺癌、肝癌、胃癌、气癌，哦，癌了了，佮大肠癌、腰椎癌，拢是癌啊！啊，好朋友，脑肿瘤就要小心吗？你有癌症，看医生治疗，上重要，卖让这个癌细胞恶化扩散。我讲，亲像一笔树拿来火烧啊！哦，今仔夏至嘛，今仔夏至吼、哦，天气当热，啊，你控制范围拍火，你唔通个规笔树拿拢着火啊！啊，迄都袂烧山。所以，好朋友阿文哥今仔要甲你介绍报告，就是拍火救生员，即下叫做金蕉合脚糖。合藻糖胶啊，金石合藻糖胶，这来自澳洲，澳洲啊，配合着台湾成功大学研究综合附中，得到咱台湾中嘉主治多数病院专家医生肯定，伊主要避免癌症的分化扩散，这效果真好啊，卖叫拖开拍开去啊，这啊叫做金蕉。哦，金石合藻糖胶，这个合藻和朋友海草啦，海藻啦，哦，不是真在海藻，海里的海藻，伊内底有姜黄，有维生素 D 三，有 Q 弹的辅酶，有微晶纤维素，够生育醇，有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叫做呼吸氨酸，而且内行个知影哦，上主要成分。这项物件，澳洲进口的合藻糖浆啊，糖胶啊，吼，合藻糖胶啊，这个成分是人工采收大海中的滚大菜，这个、滚大菜就是海带芽啦，啊，佮这个墨角藻，哦，藻类啊，墨角藻啊，诶，这个墨角草、墨角藻啊，吼，诶，墨角藻啊，这叫做海葡萄啊，啊，一公斤的天然。这个海藻里面才吹出一丝丝一丝丝而已，叫做合藻糖胶，好朋友你要听好清楚，一千公斤才有一公斤、啊、千分之一、啊、所以在澳洲、哦、澳洲进口呢很宝贵很宝贵，这天然硫化多糖体、哦、含有多量的这个
盐藻糖加着硫酸基啊，这主要创啥？主要强化咱的免疫力，防止这个肿瘤的扩散，消毒体内发炎，保护皮肤抑制病毒，通肠利便，保护血管的通顺。简单讲，咱体内打火消防队啊，哦，预防肿瘤的产生，好好人来吃大平安符。有肿瘤的乡亲，不管良性恶性，所该化疗引起的副作用，啊，就是讲你若着歹物啊啦，哈，除了看医生化疗以外，你爱避免一寡这个并发症。那要讲讲向天照命，加减落红心情缓掉，啊，食这上好，金蔗、何角、何枣、糖胶。当今21世纪，啊，只有抗癌。无彻底治疗癌症的药啊，你也相信生化科技的研发，相信专家医生的推荐。澳洲进口金蔗何藻糖胶，来自大海天然植物性的综合维他命。啊，这也无俗哦，打上钱哦。这个美国、纽西兰、澳洲、欧盟哦，欧洲联盟。包括新加坡的专利，这一盒只有30粒，这原价得要2-3千块，2980块。哦，啊，你过去然后用到，有听人讲到，有医生给你推荐，今仔去假日快闪，咱有特别的优待，一盒30粒，会当保存3冬3年。啊，你阵即阵哦，即阵一句话啦，买3盒送2盒。你无听唔到去哦，买3盒送2盒，啊计少咧，一盒2980块，你买3盒送2盒，那个又达你2680块，2680块，好朋友，你甲算算，反正一盒啊30粒啦，2980啦，哦，啊你阵。买3盒送2盒啦，一组5盒，150粒啦，2680啦。啊，讲实在，是真看卖啦。吼、哦，原本无少啦，一粒将近要100块，99块外。啊，今仔日一粒才17-18块啦，17-18块啦。哦，啊，这有效，有这个物件有效，较要紧啦。哦，啊，医生专家内行的，你也得甲请教啦。我阁讲一摆，你体内有肿瘤，看医生手术追踪。你若恶性的，化疗爱保养。唔通哦，歹物啊扩散，这是救人的啦哈！今日去吃啊，防癌抗癌的金蔗何藻糖胶，一组5盒，2680。你无听唔对哦，你即马赶紧打电话咨询保养啦，哦啊，食身体好啦，食即味袂歹啦，好朋友，金蔗何藻糖胶哈。2680，一道给你进2345的5盒，电话咨询0800013456，哈，电话开始听啊，遐紧了哈，0800013456，卡手混沌的无分，够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新北新芽，啊啦，卡手混沌。都无输赢，电话咨询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了解哈，多谢努力，以上广告费。

岁月上届无情，八十一岁林峰，哦，迄、那个，哇、哦，好、哦，迄、那个唱唱传歌的光头林峰，身体无好，心肺更出问题。本来住伫东南亚的泰国，那么两当前住日本，两到中国做福建，即马住台湾。好朋友，该分啦、啊，哦，阿牙乖阿在吐，岁月无情。讲提拔身体，未甘是三更的闹赛。八十一岁的林峰，讲食老顾身体，爱勇敢，大家保重。这块歌给你安排，林峰的老歌传

一个怀念的歌星林峰哈，今年已经81岁。身体不太好，不过人真乐观，分阶调啊，虽然来吐怪啊，真正两道中风呢，即马住伫咱台湾，唔忙伊会当永健好生命，会当健康，会当长岁寿。单纱嫁五娘，五娘嫁单纱，即礼拜又嫁，汽油，汽油要落一块哦。柴油，柴油要落七角，吼，汽油落一个，柴油落七角。啊，线卡电话0800-061，068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

最新的消息。台湾卫福部对六月开始，针对着女性的鼻癌，针对着台湾人的大肠癌，有保健的药啊，保健的哦哈。那么女性鼻癌的药啊，叫做泛玉癌莫伊定哈。这药啊名都安尼讲啦哈。啊，那大肠癌的药啊，叫做福士克胶囊。健保署医信参议，这一个官啦哈，叫张惠平哦，张惠平，伊表示种药啊呢，会延迟生命，可以延缓生命，讲讲严龙清换掉啊，哈哈哈哈哈，人啊吼，讲人生若白数，人生无常，保平安就活较久。啊，若爱健康，就较长退休。啊，我特别，我阁讲一摆吼，因为广告时间有限。啊，我介绍这味金蔗合枣糖胶。这是综合配方哦，复方配方哦，针对体内肿瘤移转扩散摊开有压制功能。真侪肿瘤啊！你就是化疗引起的后遗症，譬如讲食欲不振啦，哦，胃肠歹啦，哦，大便未通啦，肌肉萎缩啦，体重减轻啦，迄个精神气力拢真歹，迄个皮肤呢粗个摇，暗暝安尼聊，或是未食未困，哦，身体规组讲酸痛了了，好朋友，你来食这味，绝对会改善。叫做金石合枣糖胶，有消炎抗氧化的胶黄哦，姜黄啦哈，有促进钙磷吸收哦，保护骨头健康的维生素 D 三，有强化心脏肝肾功能的辅酶 Q 10，有稳定血糖。百变通顺，这个味精，诶，这个纤维素、维精纤维素，搁有调节这荷尔蒙的这个生育醇，啊，搁有大量补充人体需要的氨基酸，这个物件叫做 L 呼吸氨酸，上重要。来自澳洲进口、澳洲进口合枣糖胶，这对澳洲这个大堡礁啊。人工采取的这个墨角草啦，吼，墨角草啦，这个墨角草啦，这个是海葡萄、海葡萄啦，吼，啊，還有这个滚大菜、裙带菜，就是海带芽。伊通过日本、美国、丹麦、加拿大、欧盟、中国、俄罗斯，伊用冷水萃取的专利技术，对一公斤。才萃取一公克，一千 CC， 一 CC 而已。这个东西叫做合枣糖胶，合枣糖胶，合色的合啦。这个海里的大海里面，这个藻类有青色的、红色的，跟这个合色的啦，绿色的、红色的，跟合色的，合色，一个色彩叫合色。啊，咱查讲人食了辛苦白疼啦，慢性白结节有嘛？看医生嘛是先做检查啦，你抽血啦哈，啊去做肺部的穿溃啦，检查大小便啦哈，胸腔 X 光啦，电脑断层啦，核磁共振啦哈，核磁共振啦，医生的诊断嘛是看检查报告啦。啊，通常若检查到肿瘤，会建议你开刀手术。哦，纤维手术哦，开10多万啦，兼大医院啊。啊，肿瘤啦，良性的哈，3个月追踪啦，哦，好家在，好家在。啊，那恶性的歹物啊，提早治疗啦，生命活较久啦。哦，啊，那到末期哦，末期就一句话啊，讲气功苦啊，苦啊啦，哈，拢苦啊。哦，来啦，大个大姐，人是安尼啦，台湾人真拍拼，为钱多性命。讲三分天注定，七分就爱靠打拼。客家乡亲讲做硬劲啊，硬劲啊！啊啦，台湾来讲做硬硬啊，吼，那个硬硬。
你甲毛拍甲唱，有无流鼻水？你上惊发炎，上惊肺炎，哦，发烧，哦，肺炎。啊，你拍命肿瘤上惊并发症，五脏六腑的规组害了了，叫做多重的共病症，哈，多重的共病症。好好人来吃，今仔介绍这味金蔗合枣糖胶，你一天一粒就好。你一天一天一粒就好哦，欸，未生歹物啊哦，未生什么肿瘤有诶无诶哦，欸，消防人员拍好人员伫咧体内大平安符点光明灯啊！你维持身体健康，提升免疫力，哦，植物性诶天然综合维他命，哦，你一天唔免20块，有精神，搁免除体内生肿瘤，有歹物啊竞争。你若开刀手术做化疗，你会疏解掉这个后遗症，哦，防止歹物啊恶化扩散分摊。新北市的南口中街，台北的主治病院团队，真侪医生专家都推荐这味澳洲进口金石合枣糖胶，未使乌白讲呢，好朋友啊！给你保证天然植物的综合维他命，预防体内肿瘤的恶化扩散，以疏解咱病后开刀手术和化疗治疗了的后遗症啊，这特动战的啦。迄落压制体内病毒啦，抵抗流行感冒哦，流行病毒，迄落皮肤有疱疹、生头发尾、个臭头烂耳，这效果真好哦。就甲伊讲，亲像体内消防队员、拍火队员，甲体内拍火消毒做环保啊！哦，这味上好啊！澳洲进口金石合枣糖胶，原底一盒哦，一克啊，一盒是30粒，真空包装，保存3年。原克啊，一盒得2980块，一粒要到199块外。啊，今仔日呢，假日快闪，礼拜较有啦，即阵较有啦。只有即礼拜嘛，只有今仔日，你买3盒，即2盒送2盒，拢总5盒，5盒原价偌济，14900块。哈，讲到介绍吼，咱就介绍，今仔日又再给咱2680块。啊，重点嘛是要有效啦，要有效果啦，啊，有影无？真的啦，有效果比较大声，有优待才会出名啦。加阎罗王申请一个20-30档，阎罗王啊，你还给我20-30档的还掉，来吃这味澳洲进口金蔗合枣糖胶，你一天吃一粒至两粒，一两颗就好了，啊，原来一粒就要100块，现在一粒才17-18块，17-18块啊，真正讲买着那捡着，啊，听清楚，加减保养，加减买，未歹啦。一组，一组5盒，150粒，优待2680块，2680，有房是无优待哦。即阵卡定了才有，0800013456，0800011345。啊，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甲你讲，澳洲进口搁配合台南成功大学综合的附方，叫做金蔗合枣糖胶，听好清楚吼，到小保险，感谢感恩落难咯，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罗拉。

一个心境里进入感情的歌，你到底是有爱我无？你到底爱我不爱呀、啊？来啦，卡阿萨利，卡阿萨利啦哈！这地瓜叫做阿萨利啊，金门王的，甲着诶，饼灰啊，水鸡饼灰啊，迄个夹压压压压，哦吼，做个唱歌来，好啦，这地阿萨利。啊，电话请卡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拉。

来啊，这礼拜油价会要大调整，汽油落一块，柴油要落七角哈，汽油跌了一块钱，柴油要落七角。啊，强军对我行，斗阵行，行到咱台北城。时间关系，对我听完刚刚插播，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的张强军，真努力，真感谢，谢莫莉安子谢。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礼拜来，伊即马天气真炎热，那么一枝草一点露，吼，壁边草讲食昏雨，啊人爱认真拍拼。不过即马社会变啦，较早啊饮酒开车讲做酒驾，即马食毒开车毒驾吼毒驾，吼、哦、好朋友啊，这一定要严格处置。嘛，奉劝咱所有大兄大姐、小弟小妹、少年家朋友，老听阿文哥的节目，真正这个毒品呢，唔通卡着，唔通碰，真的误咱一生啊！伫拜五半暝啊，全国取得着酒驾，包括南台湾的高雄、屏东、平湖、东部执行局。阴暗，加拉南部的21件，21个。阿哥朋友，你查警政署为点检到这个防毒酒驾，守护道路安全，拢总集结到5000名的警员、支援全台湾扩大处理酒驾，统计加拉4点钟内底。差100多件，150几件。警政署长张永兴强调讲，对毒这个毒驾吼，毒驾哦，零容忍哦，无允许你食毒阁开车，这无定时的炸弹啊。那么警政署嘛统计哦，今年正月到五月，全台湾警察机关拢总抓到毒驾偌济，6730件，6730件啊，这有抓到的啊。讲起来吼、哦，社会变了啊，真正你不爱性命，人爱性命哦。啊，讲到这吼、哦，阿文哥都真心的感叹，迄、那个做毒品的人真正夭寿骨。新北市哪靠一对翁仔某借着了丧尸烟毒哦，丧尸烟毒主要原料就是这个依托米酯哦，依托米酯。吼、哦，警察的枪啊，咱无抓起来啊！新北市刑警大队的侦六队，哎，队长60多，60多呢，哎，不是少年叫我的老伯呢，叫张明哲。分队长啊，张明哲啊，亲身带领啊，冲第一波啊，冲入去啊！37岁一个姓陈的查某囡仔，查某人啊，41岁一个姓柯的两个阿母底下咧做啊，大批的丧尸烟弹、依托米酯，而且原料较艰苦啊。新北市警察队队长张明哲，将近要退休啊呢，迄、那个办案无输少年家啊。进行搜查，大批这个丧尸烟弹、依托米酯，哦，各种制毒的啊，将两人抓去法办啊，马上抓起来关，真正有可恶的。趁钱嘛，不是安尼啊，这不是为钱多性命呢，这是害咱社会治安呢，害青少年朋友失去着家己的自由呢。所以阿文哥，卖讲个遐愤慨，我也是希望讲天气热，火气大。啊，两句给教挂，心机给我们听，迄、那个毒品千万唔通碰，安尼听好清楚啦吼。来去上海无要紧啊，上便当啊，做副便打对不对？吼、哦，天气热，咱为钱多生命，咱去拍拼嘛，认真拍拼嘛。来，消化掉这块瓜，代表咱的心声，什么瓜？外母的心声。

一个小号调好听的歌声，唱出着外部的心声哈。这个天啊，哦，啊那个日时啊，暗时阁无要紧啦，啊日时啊。

0: 分这个绿色的、红色的、甲褐色、吼、哦、褐色的。啊，你知影这个海带、昆布啊，褐色海带啊、昆布有无？而且不能上外加。在南太平洋的澳洲有一种海藻，叫做墨角藻，又名叫海波岛啊。伊就是做优点呢，吼、哦，咱咧抹的优点有无？吼、哦，抹嘴腔啊、胸口啊的优点啊，主要原料就是这个海葡萄的墨角藻。搁一种叫做裙带菜啊，吼、哦，裙带菜。就是咱讲的海带芽，哦，这两种海藻呢提炼出来，这就是褐藻糖胶。你敢知影？公安都只昨日在咧讲啊，哎，便宜有帮有得卖，迄个啥
1: 褐？
0: 何一定，哦，何一定啊，有无？哦，和平哦，咱卖敢讲人什么名，人什么话？伊一盒三十粒，卖你卖到三千块啊！一盒哦，三十粒哦。啊，咱今仔日哦，这个何藻糖胶，即那水灵车的拍火队员，甲咱体内清除歹菌、病菌，体内做环保，互你食了永健好生命。哦，啊我。广告时间的一番，我即马来广告啦哈！大海中的海草、海藻、海藻哈，三十多万种。日本的昆布、海带，台湾依然所有的石菜花，就是做油缸哈，做油缸的。那么偏湖高波斯够有紫菜，屏东小绿球够有迄个晶莹的眼泪，晴朗的眼泪，荷兰糕有无？啊，你敢知大海中的美人鱼？好美人鱼哦，叫做鲈梗哦，阿妈讲叫鲈鹰哦，鲈梗，这英文名哦，讲给你听，叫独杠哦，独杠哦，这歹听，独杠，独杠哦，独杠，独杠，就是美人鱼啦，美人鱼。爱拢咧食海藻，拢咧食海藻。啊，来自澳洲进口的河藻。第一，爱顺人工正水落去采煮。哦，这海带啊。第二，六公斤浓缩一公斤。第三，专利冷水萃取技术，一公斤一百公克，才一公克，千分之一啊。实际顺都是高倍，叫做褐藻糖胶。重点哦，伊内底有丰富的碘，有硫化多糖体的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C 的海洋多酚。一粒小分子的褐藻糖胶，会当正透咱人的细胞壁、细胞膜，进到咱的细胞的核心细胞核。以修补做营养的补充，所以对着肿瘤、对着各种的癌症病变，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抵抗压制作用。讲实在啦，阿文哥嘛不是医生啦，阿过来请教专家医生啊。哦，咱家台湾成功大学生技配合哦，生技团队啊，再加入一个这个呼吸氨酸。加入味精的纤维素，再加姜黄哦，姜黄、生育醇、维他命 D 三，啊个 Q 10，就是今仔日咱又在荷兰这边金蕉褐藻糖胶，这一盒三十粒，保存三年。阮家甲你外口药房吼，便宜的袂同款啦，2980块啦，真正要到3000。啊，现代人啦，鼻油烟啦，空气污染啦，食酒、啉酒啦，薄冰冷啦，吼、哦！你着像即卖即个日头，卡你甲晒啦，像即卖即个日头啦，你是你甲晒着袂皮肤癌吗？会得皮肤癌哦！啊，你若烧烤啦，油炸、又麻、又辣、化学药品、添加物吃太多啦，你卖讲十当、二十当啦，人体细胞，你体内细胞着无正常的分裂。这个不正常的分裂，三成讲不应该有的肿瘤就会肿啊，哦，会肿瘤啊， 会生瘤啊。

X 光检查才知影，通常拢开刀手术。挂掉检查，良性的讲好加载，啊那恶性的呢？各朋友，恶性的肿瘤，伊会痛，会生痛，会分痛。吼、哦，你若进入细胞的细癌，进入肝部就是肝脏就是肝癌。啊，你若到末期吼，神仙都无法度啊！吼、哦，神仙都无法度啊！所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较早是照了钴六十，吼、哦，钴六十啊，即马拢做化疗。啊，化疗该看你状况呢，哦，你袂当一直化疗呢，爱配合医生诊断治疗呢。你千万唔当听人讲哦，吼、哦，我着癌症食食啥货就好啊，癌症就好啊。阿文哥甲咱讲，拢骗人诶，都骗人的。哦，啊，咱唔惊这些人啦，癌症无药医啊。啊，今日我介绍这味金蔗，哦，金石合沼糖胶。伊唔是在治疗哦，伊主要有三种效果，三种效果。第一，避免体内各种肿瘤再生，哦，和你人体新陈代谢维持正常。第二，分解因为肿瘤做化疗引起的后遗症。介济哦，好朋友，哦，你开刀手术嘛会哦，哦，胃肠是腰摆啦。排便无正常啦，全身骨酸痛无元气啦，哦，譬如讲免疫力呐降低，但不当得感冒啦，哦，譬如讲、哦、我身躯拢白痒痒啦，皮肤斑点老化，化疗了后毛白足多啊。你来食这味，大海中纯植物性天然的综合营养素，其中高倍萃取澳洲进口的合沼糖胶。哎、欸，别少别讲呢，迄客挂顶管写清楚呢，澳洲进口呢，内底有这个合沼糖胶是澳洲进口的呢，这阻抗和阻抗歹命的扩散分摊甲转移，安、啊、尼听有啊？哦，国内出名一个家庭医师科，叫做桂伟挺，哦，桂伟挺医师啊，包括咱台北新店啊、建全啊、信安啊。哦，这医师群啊，台北主治医疗团队，哪靠中间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群，拢强力推荐。啊，重点来啊！一粒三十粒，卖你2980块。哦，你若讲这个癌症，卖叫摊开，卖叫转移，哎，20多万、20多万，你得爱吃啦。啊，今仔日。哦，今仔日咯，本来一粒100块啦，今仔一粒才17-18块，17-18块，可以当食3个月费。你有心保养，你加买几组啊？长期食，一天一两粒就好，饭前饭后拢会使。向天照命，甲阎罗王请还掉，卡手还紧啦，一组五盒，一组五盒。2680，人一盒就卖2900呢，咱五盒2680块，物件无输人，用过个较好，俗乎人家好朋友，你都到小铺看下听广告啦，我一句话就好，卡手紧，送到会，送到厝免运费哈，0800013456，这保养嘛真好啦哈，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一串哦，0800068777，0800068777，免电话钱，吼、哦。你赶紧卡，赶紧登记，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向真公斗阵来，一级的古迹，台北淡水的暗门城、暗摩城，到今仔日将近要400栋啊！西元1629年，伫明朝崇祯二年，西班牙人来建造。这座暗门城的主权，经过着荷兰、德兴公、大清王朝、英国人、澳洲、美国，最后1980年，民国69年前，民国69年，正式规划落伫咱台湾的中华民国，足足经过偌久，351栋。在地文化听闻甲你报告，台北的淡水暗摩城空中游览车。

在西元1629年，当时的西班牙掌控着大北港，啊，就是淡水港。在淡水啊来建城，叫做圣多明尼哥。吼、哦，一般咱念讲圣多明尼哥，唔对，伊是耶稣基督天主圣多明尼哥。荷兰人赶走西班牙，重新来起造、来修理阿摩城的名称，流传到今仔日。红毛城，郭姓爷提醒讲，赶走荷兰人，大清政府打败着郭姓爷的东陵王国，英国政府打败着大清王朝，英国人占领阿摩城，就是做着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当时一年10两白银，一两10两的白银，哦，来造就。西元1950年，英国承认中共政权，将阿蒙城交澳洲。西元1972年，澳洲承认中国的中共政权，交美国。八年了，1980年，民国69年，美国阿嘛承认中共政权。这个时阵，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无英语系统的邦交国家，美国正式来享有台湾的中华民国。历史就是安尼，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讲悲哀也好，讲见笑也好，讲好笑也好。在台北淡水阿蒙城去门口有一个美亚1868石碑地界线，见证这段历史。徛在淡水河，徛在阿蒙城顶，台北港、观音山、大大山，佮有淡水河，即卖淡江大桥，沧海夕阳，报道台湾。何时大家当同心团结守护咱这块宝岛，这块福尔摩沙的山河？

伫顶礼拜连续落雨，婚姻的青菜有这个灾情，各项菜拢起价，有的起价七八倍。那么婚姻赛的议论啊，采收这青江菜、空心菜、甲油菜，即马当着时。不过空心菜本来十块，起价七十八；小白菜十七块，起价四十七。我即马讲这种是批发和菜行批发的公斤价，哈，公斤价。那么青江菜十二块哇，起价四十三块；油菜十二块，起价四十三块；高丽菜二十二块，起无济廿七块尔尔。啊，好朋友，食米杂米价啦，哈，食菜马杂菜价啦，辛苦啦。有当时啊，吼，啊，好天就爱接火来牛，唔是安尼尔尔吼，唔是安尼嘛吼。来哦，这礼拜油价汽油要落十角一个，菜油要落七角。乡亲啊，斗阵行哦！

0: 多年来台湾的物价有起无落，你若像较早啦吼，哎，较早那加蛋啦吼，加蛋你知吼，还鸡卵要加蛋五块五块，无啊啦，即马一粒五块吼，你要加蛋哦，你去得卡蛋的蛋无啦。啊，相信在乡亲咯，我听过电台、电视台啊，有无报纸、电视啊？你捌买过物件？啊，较早时代呐，一盒保健药品呐、啊、食品呐、啊，过去拢五六百、七八百，啊，就真贵啊呢。啊，即马吼，一盒两三千、三五千啊。你若有专利的七八千啊，嘛有正万的啊，好朋友啊。哦，你敢若中风做福建啊，迄一个疗程讲爱四五十啊。啊，当然有效较较要紧啦，爱有效果啦，开始有效果啦，吼！啊，我今麦最后来广告，我来广告啦，哈！我直接讲啦，今仔日又在荷兰，咱即下金蕉合藻糖胶，澳洲大海内底人工采收，天然的莫角藻哦，莫角藻叫做海葡萄，这抹上靠消炎的碘。哦，这点的主要原料，啊，个叫裙带菜，这个是海带芽，1000CC 哦，1000CC 哦，专利冷水萃取才1CC， 才1CC 呀、啊，1000公斤才做一公斤呐、啊。这个合藻糖胶真贵，专利嘛。那么原本一盒30粒。是卖2980块，哦，你若讲有够大病院啦、大药房啦，哦，类似这个合藻糖胶的这个物件，真正拢要个3000啦，拢2800以上啊。啊，咱今仔日是买3盒送2盒哦，一组5盒，2680块是5盒哦，这无买着足可惜啊。哦，啊，既然要保养啊，你也食好够啊。哦，你食一个月若无效，3个月一定有效啊。哦，啊，你逐天在听，你若即马当听到，我最后一摆，我最后甲你报告哦。后摆你要买是一盒2300块，2980哦。今仔日5盒2680块哦。啊，若讲就计计吼，哦，咱就应气。我讲有效较要紧啊。这个金蕉合藻糖胶是澳洲进口的合藻糖胶，配合着咱台湾台南成功大学生技研发复合配方。伊成分内底有这个富氨基酸，哦，富氨基酸，你听过探听呐？帮助人类各种蛋白质合成呐，以保护受损的组织。搁有这个维金纤维素、米精的纤维素。这帮助胃肠消化，预防便秘、闭结。够姜黄，姜黄你不吃过了哈？姜黄啊，咖喱的原料哦，这咖喱的原料，印度姜黄，天然的抗氧化、消炎、消毒这个自由基。啊，够生育醇，调和你的荷尔蒙。查某人会当保护子宫表膜。啊，够。维生素 D 三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再加上 Q10 是固心脏的哦，佮修补咱皮肤的老化。上重点来自澳洲进口这味合藻糖胶，都大海中大海里面采收的这个莫角藻，啊，佮有这个裙带菜。专利冷水萃取，浓缩再浓缩，所以一公斤才做一千公斤，一千公斤才做一公斤哦。这个糖胶哦，就是合藻糖胶，这纯植物性的天然综合的营养素，啊，主要效果。你听好清楚，第一，消化体内做环保，促进人体细胞新陈代谢，简单讲，补充人体需要营养素。第二， 咱体内各种脂肪瘤、各种肿瘤的预防，吼、哦，各种肿瘤，吼、哦，那拍火消防队员伫人体内底检查损失，吼、哦，拍火救火对身体健康打一张平安符啊。第三，卖互肿瘤分摊扩散移转，吼、哦，卖互转移。配合医生治疗，向天救命，把阎罗王心情换掉。最后一项，有肿瘤若做化疗的乡亲，减少着手术化疗了引起的后遗症，哦，帮助你抵抗癌细胞的恶化啦。乡亲有做过开刀手术，哦，肿瘤切除，哦，洗身洗油剂得好，中风做复健，甚至做化疗乡亲。治疗了后，人消散落肉啦，敏感无想要食物件，胃口歹，食欲不振啦，哦，食酸遐疼，逐工无精神啦，排便毋是漏屎，就是闭结啦，咽喉还会烧声，胃寒搁搞感冒，啊，想要叮当，啊，逐工都倒眠床，拢无想要叮当，我的好朋友，这不是办法啦，这毋是办法，来自澳洲进口配合生态研发。这味金蕉合枣糖胶，你别来吃看卖。哦，那卖讲会飞天遁地啦，会走哪飞啦？但是针对着疏解病中病后的体力补充，讲向天救命，专利萃取的技术，得到澳洲、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纽西兰、澳门、中国、香港认证，在美国食品药物的管理局叫做 GRAS， 嘛甲认证。这味合枣糖胶是全世界唯一高纯度得到 FDA 的这个 GRAS， 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的管理局的认定哦。这好个真正来讲话，好朋友，连过来哦，主席啦、中间啦、创业医师啦的推荐，重点今仔日有特别的优待，今天有特别优待啦哈。哎，各国那都无广告，都无甲你报告啊、哦。一盒三十粒，原价2980元，今仔日买三盒送两盒，买二哎买三送二，比原价一盒个较俗啊，一组五盒。一组五啊哦，2680元，2680。这个 K 啊挂顶冠的著名澳洲进口，晶石合枣糖胶。一组五啊，你做保养买两三组啊，你做病后营养补给哈，营养补给五组十组买起来调查身体，一旦保存三年啦。我再讲一摆哦。一组五盒，优待2680元，2680。最后电话抢讲啊，0800013456，0800013456，哦，0800011，哦，即啦，即一啦，吼一啦，即两三四个即。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呢。
1: 好啊，我甲恁先拜三，互恁收哦，哈。嘿，拜三到哦，哈。

0: 每一个人出世的所在，都是你的故乡。蔡秋凤的故乡的部分，台湾人是安尼啦，食人一口，行人一道。讲哦，欠钱都爱行，欠人的情嘛爱行。但是好朋友有一种情啊，你一世人见不完。什么情？好朋友，
1: 一组是2680块，
0: 感情济，真歹用。徐文斌的歌声，甲你继续安排，感情济。

一个徐文兵的感情债。在苗栗后人，苗栗后人客跟着西湖客出来靠南平，有一个蓝色山的大地，欣赏着夕阳黄昏海景，包括着野百合，季节限定。今仔日，明仔载到红场，因为县政府要办理着一寡这个工程设施啊，所以要封一年半，哦，封一年半啦，730个工作天，到2028年年初才阁开始。封闭时间遐长，所以后人店长贾清辉讲哦。你若今仔有闲工来看看啦，啊，若明仔载就再见西安娜啦。苗栗后人溪、西湖溪、西湖溪出口南平，这个半天鸟好望角的休闲园区，蓝天白云海景，美丽黄昏哦，夕阳无限，个只是近黄昏，不过要个野百合。啊，来讲这两天啊，上侪人哦，一干万多人，14000多人走去到屏东的小琉球哦，屏东东港的小琉球满满是，端午节伫东港溪伫白灵村，东港溪出来到就是渡船头，35分钟、35分钟，免半点钟左右啦，噗，吼、哦，直接来到小琉球，人比小琉球人较济。过来油价，这礼拜汽油要落啊啦，落10角1元，柴油要落7角，吼、哦、7毛，汽油要落1元。啊，过来，这礼拜拜4、5，那要去冲绳，要去那霸，高雄差点半钟，1:40啦，台北较紧啦，台北吼不就都到啊，不过风台要来，好了，那个物件要靠啊吼。个朋友。米克拉啦，米克拉在第七个风台拜4、5左右会经过到那霸冲绳，所以好朋友啊，麦去到风台嘿，身体保重，多谢努力。看捌听过一段歌来啊，来欣赏看卖，这个梁咏琪啊，香港歌星哦，真有爱国心嘛。梁咏琪的歌声叫做新鲜 fresh 哦，上清的，你听看嘛，来。

乡亲斗阵行，做伙行，大家才会出名。澳洲进口金石合角糖胶，今仔日的特别优待，我最后甲你报告，一句话就好，五包，五大包，五盒，五盒啦哈，一盒三十包，一盒三十粒，五盒，五盒，2980，药房陪你买看卖，金石合角糖胶，赶快合找糖胶。好朋友，一盒就两三千三十粒，今仔日150粒，五盒2980，买无到做无彩。大兄大姐食安怎，拢甲你讲过啊，还袂卡着，还袂买着，赶紧最后电话翻过0800013456，0800068777。我伫时间顶的人就是我阿文哥，时间到啊，就无法度。想要甲咱做伙较长较久，不过时间就是袂当碰到体。来，下礼拜你咱空中再会啊！感谢大家收听，落啦咯，多谢哦，来哦，乡亲斗阵行嘿，多谢落啦，拜拜。

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要笑死，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1: 阿耶，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5: 这嘛，后尾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
16: 黄月衰老师的，您做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啊，我是黄月水。啊，今仔日呢，我要访问的是一个咱这个，应该是讲艺文界啦吼，也即艺文界，我足尊敬的一位诗人啦。当然，包括李明勇啦吼，因家我拢足尊敬的。但是呢，啊，伊这个是一个较少年家。为什么我那会遮介意呢？第一呢，就讲伊甲我私交，敢那家己小弟啊。第二，主要就是讲伊是真正一个做文采的诗人，哈，写新诗的诗人。啊，而且呢，伊是汉多几时，你知影？法国是一个足浪漫的国家，嘛是一个足重视这个艺文的这个社会哈。他被法国哈认为说他是台湾最优质的、最出色的这个台湾诗人哈，李静文哈。那李静文呢，在他还没有啊，要袂去发声以前呢，我想要来介绍讲，伊呢，伊是台湾高雄人啦哈，所以呢，伊是台湾中生代诗人啊。伊了之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呢，伊捌任职做编辑啦、记者啦、明日工作室的这个总经理啦，哈，我台联合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远足文化的总编辑，拢做诶都对了哈。而且咱做总编辑，这是一间出版社上大的头衔，头家是出钱尔，但是所有伊的产品、伊的作品、甲伊的发行、啊甲销路、甲整个遍及力，拢是靠总编辑啦哈。尤其是迄内容，所以那阵伫这个文化出版界内，你若看到讲伊头衔是总编辑，啊，迄就歹势，仅次于头家，安就对了吼。啊，伊呢，哦，伊摕到个奖足歹讲诶，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台湾文学奖以及林荣山文学奖新诗首奖吼。啊，你家入选九歌版的台湾文学30年精英选之新诗30家吼。啊，个新闻局吼也数位金鼎奖，这都无算得到啊。啊，但是伊足重要是伫2006年的时阵，伫这个诗人奖的评价呢，对于他的推荐呐，哈，一下也是讲努力探索诗意，哦，继承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美学，有效节制情感，哦，啊，复不断翻新的技巧，音律优美圆柔，意象准确而饱满，而且呢，他的那个景深悠远呐，哈，这是那个比。就是咧，形容讲，伊这个人的风格已经成熟啊，所以不但呢，这阵当的努力已经丰富了台湾这个诗歌的心情哦，而且伊是现代感的这个文字哦，较关心当代的这个乡土啊，而且伊是今麦已经咧尝试跨界啦吼。交互，而且呢，伊最近上我一本诗集内面，甚至一个有伊家己画即油画吼，所以我是觉得讲，即足无简单的啊，所以我今仔日邀请的，就是啊，要甲各位讲，伊是安怎变作一个诗人，啊，要安怎定义新诗吼，新诗是什么的定义，啊，要教咱讲来安怎来写新诗，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58岁无算老。啊，但对少年家伊是前辈，啊，但是呢，伊讲的佮无参像阮家庭八股，还是讲家庭那个做过急，还是讲老化吼，所以欢迎李静文诗人、
1: 黄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静文，那昨晚你家己歌功颂德吼，以前吼，你若把伊挑起吼，我用这篇吼放出来，大家听就好啊。不是家己诅咒哦，是家己讲无简单。
1: 做完整的，
0: 做完整。你我想问你讲，他哦，等先来讲，哎，各位起来听众朋友，今仔日呢，李静文呢，你呢，木字李哦，进步的进，文章的文。其实你进入那个维基百科哦，他居然你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哦，这是今仔给予加工老师。我不知道李静文李总编这么有名呢，我进去维基百科找到他呢，我讲是你孤陋寡闻，知影无？嘿 ，Gary 最近拢笑讲我成语拢学袂读，我甲伊讲你年纪若老哦，你嫌你的名，你得读唔对，所以吼唔能笑老的。我甲你讲，你若要食头路，你来抱头家，无参照你爱规工咧吐恁头家 ，OK？ 伊每一本册哦，做有生意拢有甲恁写恁的祝福吼，啊，我甲你，你要家己念嘛，我念，我甲你我念较有难呢。
1: 对
0: 你同意哦，
1: 同意啊。
0: 第一步你下功夫，最坚硬的，
1: 最坚硬的不是犄角，是顶撞寂寞那瞬间。
0: 哇，这不简单，过来还是心灵感激他。
1: 用一笑放过自己吧，即便是庭院深深的一笑。
0: 心事的感觉就在里面。
1: 地球耍赖的打个滚，就诞生了可爱的黎明。
0: 嗯，这个我来谈。暗香很沉，花轿很尖，脚步声很淡，人很深。我读起来已经跟他比较好了。
1: 啊，对啊。
0: 你看好像听咧，这不我来讲。手机说，我以为你们低着头是花谢的呢。
1: 谢谢。
0: 啊，其实一个他几百。
1: 安尼就会使，
0: 安尼就会使。

0: 家的统计系呢。嘿，统计系吼是数学方面较强的，但是甲这个文学应该是搭不上边哦。
1: 啊，无影啦，阮统计系大拢读较。
0: 啊对，
1: 好，拢。
0: 诶、欸，我甲你讲，我咧读硕士时阵哦，我统计那不是阮翁吼，恰恰叫我倒沙岗哦，我真正是会当过，因为微积分我拢听无。
1: 啊，佮会当修。
0: 嗯，
1: 当初就讲哦，你那阵初等统计无过，你什么数理统计、微积分拢未使修，
0: 拢未
1: 使
0: 修，
1: 啊，所以大概拢读足久诶，拢暑假还可以暑修啊。
0: 可怜，
1: 啊，不过这个文学无啥物，没有什么冲突啦。
0: 对啦，说的也是啦，我大多是开玩笑。
1: 啊哥，问题是你听无啊，对不对？嗯、你上课读无，你爱有心灵寄托嘛？所以参加文学社团啦、啊。
0: 哦，
1: 来发现讲，哎，其实呢，我。还蛮会写诗的，就是、
0: 哦、真的、哦，
1: 因为写诗呢，它一般跟写小说跟写散文比较不一样啊。
0: 怎么样不一样？
1: 小说它就是虚构嘛，
0: 嗯，
1: 哦，虚构。那散文的话，应该说它是非虚构啊，它必须要有比较饱满的故事跟情感。那如果是虚构的话，嗯、基本上现在也有人是写虚构，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统的散文写法啦。我觉得散文它还是要有那个真情实意。
0: 今天你来这阵吼，要甲你这新书《奔风志》嘛，吼，你的新诗跟着《奔风志》，你奈何这《奔风志》？奔呢就是奔向前途的奔，风就是蜜蜂的风，志就是志气的志，你奈何这个名《奔风志》嗯？
1: 奔风这两字呢是安迪的庄子啊，啊，中国古典文学庄子啊。
0: 咱程度真系无够啦。
1: 奔风就是一种小小的土风啦，啊，
0: 嗯、
1: 啊，志就是哦，嗯，两种意思，一种志就是志气，就是记起来，啊、
0: 嗯嗯，
1: 啊，就会笔记安尼啊，或者《三国志》那种志嘛，哈、嗯嗯。啊，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那个志气，
0: 就
1: 是小小的奔风呢，啊，小小的蜜蜂，它其实有它的志气，也就是说，像这次因为我有画图嘛，跨界，其实我会觉得，尽量去挑战自己啦，就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蜜蜂一样啊，但是呢，我有这个志气，我要去挑战困难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你困难做的梦呢，才是可敬的梦。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个伟哥功德啊，今天叫你来除了广告这本书以外呢，主要就是要跟你教学啦。
2: 哦，
1: 我教学的成分足高的，因为你够资格啦。嗯、我足侪人就是唔知道要，他都你咧讲个足好小说、散文跟诗嘛。啊，我他都咧讲个散文，嗯、你也当用你今麦家己的记忆或者你现在即兴，告诉就是你练一个类似散文的东西出来，和大家知影讲哦，这叫做散文。小但两诗诗是写做安尼。
2: 哦，那散文的话嘛，苦灵他就是写散文的。好、哦、那他写的出来的东西呢一定是他的故事嘛，不管是他发生他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或者是写别人。对，
1: 你是我兄弟，苦灵更是兄弟哦。
2: 对、啊、
1: 所以他有在听哦。
2: 还有林文义也是啊。
1: 嗯啊，林文义嘛就不咋给下去哦。这边林文义要跟我来吗？
2: 你看下咧，暂时过了最后一半去桃园。
1: 哦，啊，你替我来问候，你讲有一个恁姐啊，你问看你到底还是不是还活着？
2: 像迄个苦林呐，吼，伊早期有写诗啊，不也是拢大部分拢是写迄个散文呐。啊，林文义他本来就是以散文为主，他们写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他非虚构啊，不是虚构，不是想象出来的啊，就是他是有一些听别人的故事或自己的人生故事。故事啊，所以呢，散文它是以故事为主。那诗比较不一样了。诗呢，如果以现代诗，我们分古典诗跟现代诗啊。你说问我说啊，那现代诗到底是跟古典
1: 跟古典诗有什么差别？
2: 不一样
1: 哈。对对对，
2: 就是现代诗它是一个发展时间比较短的啊，大概七八十年。应该说，你想就很简单的要说的话，就是讲啊，安迪扎吉胡适不来台湾，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2: 一推五四运动嘛，
1: 白话文
2: 运动，所以现代诗它其实又叫做白话诗，
1: 嗯
2: 啊，或者是叫做新诗，就是新的诗啊，哈、嗯，
1: 就没有押韵的了，
2: 没有押韵，没有格律啊，没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它是比较受西方影响的、
1: 嗯，
2: 西方在发展诗或歌剧，它是很完整的、嗯，所以呢，台湾其实以现代诗来看的话，
1: 像是。那个叶慈的，他的也是算是现代诗。
2: 对，他是现代诗，他很厉害啊，他非常的博学。
1: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
2: 对他，我很厉害，我也是非常喜欢他，叶慈啊，李尔克。
1: 所以你稍微对我对于新诗的了解，有一点敬佩的眼光出现了、哦。刚刚那一刹那间，
2: 你家己都出过诗集啊？
1: 无，哎，我是你给他改的，无我阁无摘掉，你给他鼓励啦。
2: 无，我刚刚改。
1: 对啦，你又给他鼓励啦，阁给他下序呢。我那本那个黄月岁的诗集，就是因为李静文的，搞不好下一篇序传还。我咧哦，这几位，安尼，家己有信心起来。
2: 无，你的诗，我刚刚讲好，就是讲哦，你写诗呢，我有两个条件一定要具备啦。一个就是讲哦，真挚性，真挚啊，很诚恳啊，很坦诚啊，就是他才会动人啊。一个就是现实性，对，现实性就讲哦，你不是天马行空、欧北行为，他有那个最基本的就是。人间的现实是什么？你面对的是，不管是政治议题、社会议题、人生的困境，这是真实的感受，就是你面对当下的一些事件，然后再转化成你的有感情的文字啊。所以你是讲好啊？
1: 安尼讲，大概差不多初步有个认识的。但是你即摆经历内面一篇，我大概感受你头拄仔你讲的，这是真的是这样子。嘿，我大概刚刚讲，理论课程。啊，加实务课程两道丁啊，大概得当变成写诗人呐 啊，而且你就开始可以写新诗，哎。
2: 好，那我就没有事先跟我讲，我随便翻。
1: 哎，我当然就是不事先跟你讲啊，事先跟你讲叫做排演，对不对？哎，
2: 好，那我念一首哈。
1: 第几页？
2: 161页。
1: 各位翻开你的这个《奔风志》哈。
2: 161页，我要随手翻，刚好翻到。这一首叫做墓志铭，也就是墓志铭，有的是写别人，有的是写自己嘛。那这个就是哦，假设是我
1: 上面跟着墓志铭嘛，爱干脆的是你们写
2: 啊，对对，要留给我死了以后，或者是我快死的时候嘞、留给后人呢，就是一两句话、几句话啊，让人家看到这一个啊，
1: 对啊，
2: 他就会想起来。所以他通常都很简单的几句话这样。
1: 因为我跟先生开玩笑，你知道我都爱讲笑嘛。我跟先生说，如果我死的话，你就说这个女人呢终于闭嘴了。然后你死的话，我就说呢，这个男人终于硬了。
2: 你这样我念不下去。好，墓志铭我念一下。 墓志铭，来到一个地方，离开一个地方，之间是流云擦掉的地方，最后我们不说话的样子，如同回到世界的最初，多是言与尘。活过一次比没爱过一次失礼。最后一句就是活过一次比没爱过一次失礼。也就是说人生呢，你要爱过，要不然呢你没有什么感情，然后没有认真的爱过任何事任何人呢，那你不是白白的活过。
1: 但是你做是用失礼心的。来的行动，
2: 失礼啊，就是对你的人生是很失礼，
1: 是遗憾的啦。
2: 遗憾。那我用失礼就讲说，
1: 就漂亮，这个失礼怎么抢出来？
2: 是的，是的，台语是的，
1: 对啊，台语是的等于拍谁嘛吼，啊，就讲你遗憾嘛，哦，对不起，啊，你卡拍谁啊？
2: 遗憾没有味道啊，就所以台语它台语它很有味道，哦，是累啊，是累，
1: 嗯，
2: 我失去了礼数，这样很。委婉含蓄的啊，你遗憾好像
1: 啊，这普通啊哈，当没有一个包也是遗憾嘛哈啊，然后这排队排不到这个炸牛排也是遗憾，现在都不赶快啦，
2: 对啊，
1: 没被我这个这现在这里你有个作祟耶，
2: 对啊，没被提名也遗憾啊，都讲遗憾的，没有讲失礼啊，
1: 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对，所以诗就是这样嘛，它透过很简单的语言，那语言的话嘛，你就要想什么语言比较合适。哦，就盖炸台湾有一个小说家叫做赖和，
1: 哎，对对对，
2: 好，这样子我来赖和，我就讲嘞啊，赖和
1: 又接基金会
2: 了，嘿，啊，赖和一下修算嘞，一下修算拢是用迄个北京话去加台语，
1: 嘿，
2: 啊，所以你台语爱办啊，所以我一届你大伯两关，我得过什么玲珑山文学奖嘛，
1: 对对对，
2: 我是第一届得主，或者下赖和，啊，你下一期咱们你要想，那我要怎么把赖和这样子？小说的语气写出来，所以我会用国台语交杂的方式啊。
1: 他得奖了，
2: 他还首奖。那时候呢，
1: 你是为了奖金呐？
2: 那时候评审都是很
1: 首奖不容易耶，一准呢评审
2: 第一届，
1: 拢比起码他严谨很多哎。
2: 那时候评审是像余光中啦，杨牧向阳啦，
1: 真正的诗人呐。
2: 对，阿哥他比较有风险，就是说，因为他用了台语啊，为难了台语人，他可能没办法。
1: 听都不搞，还是唔捌。
2: 嘿啊，所以有一届嘞，哦，一届评料啊，我有的向阳嘛，哈啊，对林奇亚嘛，哈，这样子，这国家唯一基金会的董事长，
1: 对对对，
2: 哎，对，我就你敢怎样？我的评审的是怎么？我给吸念出来，因为一台语做
1: 好，对对对对，
2: 做好，哎，念起来做优美，
1: 嗯，
2: 啊，他用这种方式，诗就是要念出来，
1: 对对对，
2: 就已经中国的早期的诗经嘛，啊，它就是一种传唱的方式。早期的诗就是用唱的啊，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山歌嘛啊，这个山头那个山头这样唱出来，但是不留文字的啊。他后来的文字是人家把它写上去的啊，而且是一直没有固定的版本，一直修改修改，然后这样诗经，所以才会有一部叫诗经啊。它是一种早期传唱的方式，然后用文字记下来。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毒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叫王斌的，你找您的一篇吼，第一了就在他的94页，你看一共哦，阳光自己心焦，月光自己抱抱，地球忍受谁比谁糟糕，但都跟鸟无关。他已经无法忍受这么多情绪，这么多伪装，离过天空的飞机飞弹，伪装成飞鸟火光，伪装成阳光月光，他已经无法忍受。没办法，
2: 没办法，
1: 我不跟你讲好。提供你我当去瞎出，我是即使变高的，很高的。所以静文的诗是让我呢每一篇都喜欢呐、啊。这么讲哦，不是讲啊谄媚，因为我不是经纪人啊，我不当抽成啊，只是说静文可以用做真挚的情感来写他的诗，所以他多少你的功这里、个。啊，新诗的定义，咱拢知影嘛，就是讲旧诗跟新诗的分水岭在哪里嘛，哈、嗯。啊，要安怎去写一个新诗呢？你对于新手，你有啥物款的要甲因鼓励，还是甲因分享，还是要甲因教育所在？
2: 嗯，你问的问题拢是很基础，但是又是最难回答的啊。诗的话嘛，我比喻了哈，就是讲我像有的人有画画啊，那画画呢，其实它就三个步骤。一个就是想象力，啊，要不然你看一个花瓶就画画，把花瓶画得很像，那你用摄影就好了，所以你要想对那个花瓶有想象力，一个是想象力，一个就是技术，然后第三个就是构成，你怎么把它结构起来啊？那对要进入写诗的人的话，我觉得想象力是最重要，想象力比知识重要
1: 啊。举例，
2: 举例哦，举例，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哦，我当然讲诗，它这种语言的思考逻辑不太一样，它经常会跳痛，会不合常理。所以呢，你在写诗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呢？你就要很习惯改变，或者是尝试，或者是不合常理的文字构成，你都会觉得它是合理的。
1: 嗯
2: 嗯，然后再来想说，它有没有感动你嘛？哦，所以就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啦，有一个同学他就问说：“哎，老师，什么叫做好诗？”
1: 嗯，
2: 我、哦、就是大灾问什么叫做好？
1: 现在大灾问
2: 什么叫做好诗、啊？
1: 请看李静文的都是好诗。
2: 对，没有没有，就应该说了，有些诗我们读起来很有意义，比方说你读里尔克的诗，觉得哇，他知识含量很高，
1: 还有是意境很美。
2: 对，那他的知识含量很高的话，有的他是很有意义的诗，
1: 嗯，
2: 但是他不一定是有感情的诗。所以有感情的诗就是说，你读的东西呢，他有没有打动你？
1: 嗯，
2: 如果他没有打动你，他再厉害。我们叫做再厉害的文本啊，就是他那个原始他那个故事内容呢，你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的话，读者没有感受到，那就是没有达到传达。
1: 其实静文你本身哦，中木那个较内向哦，阿哥哥都做善于这个交际的人，
2: 嗯，
1: 但是我每次读你的诗都有浪漫的感觉。
2: 所以呢，这叫移情作用嘛，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的，他就会转到你的文字。
1: 对不起，我刚刚打岔，所以你继续讲。那个大宅问什么是好事？
2: 哦，就是好事就是你这个作品呢被读者介入了，也就是读者去参与了你这首诗啊，那对他来说他会产生感动。啊，所以他对他来说是好诗，所以好诗它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啊，说哦，大家都说好的诗，那就是好的诗，不是？你要想说感动你的诗，对你来说才是好诗。
1: 嗯，这是非常合理的解释。哎，
2: 对
1: 啊，然后你刚刚有说，就是说技巧方面的，刚刚你有说创意嘛？哈、你一定要有
2: 技巧，
1: 有啊，创意啊，再来就是技巧。
2: 技巧呢，我台湾有个已经过世没有多久，好像前一阵子才过世，他叫白秋。一个诗人啊、
1: 哦、
2: 一个很重要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现代诗的诗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1: 他的名字你跟大家
2: 秋是他秋天的秋，但是上面有一个草啊，白色的白叫白秋。他说艺术之所以伟大啊，是因为技巧的伟大。那大家想说哦，那会不会是技巧它比感情还重要？其实不是、
1: 嗯、
2: 因为你很多人有很饱满的灵感，很饱满的感情，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
1: 写出来。
2: 对，你没有办法透过技巧，
1: 嗯，传递出来，
2: 传递出来、嗯。所以技巧它是为了传递感情，所以你一定要有好的技巧，才能够把你的感情呢传达出去。那什么叫好的技巧呢？诗呢，其实用个简单的比喻啊，人家说，有一种叫做什么刺猬效应。刺猬就是说，哦，两只刺猬它到冬天的时候呢，很冷，对不对？所以它们要靠身体要靠近，它才会互相取暖。但是不能靠太近，靠太近会彼此刺伤，啊，会流血。所以呢，诗就是要保持一个若即若离啊，有一点点距离的方式，它才会有那个美感啊。这个是要透过什么技巧的训练，啊，就是说不是说哦，你当然有的人就是他天生就是很厉害，他可能很有灵感，马上就写成
1: 像你啊。
2: 没有了，其实他是要透过反复的练习啦，真正爱练习，你若无练习，你家己写嘛知啊，你嘛得修修改改，对不对？一定修修改改啊，大家看。
1: 我最近咧写一首，我可能寄给你，我咧写一个忧郁症、抑郁症哈，一点心情哈。我嘛修修改改过了篇啊，但是我觉得不够好，所以我会寄给你。
2: 台语也是的。
1: 完了华语大概看看有啦，因为抑郁症很普遍嘛。所以那阵你那该讲一档，我就会 po 上我的脸书啊。那你讲不行，我就把它收起来自己欣赏哈。啊，但是你的技巧方面，你愿不愿意再跟大家多讲一下？因为你这技巧怎么已经是如果纯青的麦工成熟而已啊，大家基本上都是讲，呵，我有创意，我有饱满的感情，我甚至有这种啊要写诗的冲动啊，但是这技巧被安怎嘿？譬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他都要讲遗憾，利用失礼、尽能力，这也算是技巧，你怎样外说？
2: 对，
1: 好、
2: 哦，对，就是讲哦，诗它本来它的文字就不多，所以呢，它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呢，你要尽量让它在最好的位置，就只是说，立功，你的诗会常常修修改改，你也会希望就是你要放在这首诗里面的文字呢，它必须是尽量不可替代啊，要不然我随便拿一个词去替代你就替代掉了，那不是？所以前阵子不是什么大家在流传一句话，什么像极了爱情啊，什么咖啡像极了爱情，你只要什么像极了爱情，都跟黑板像极了爱情，都很像嘛，对不对？它就是可取代性，它就没有什么创意啊，它就所谓陈腔滥调。那你写技巧，所谓技巧就是说，你要尽量呢要去摆脱别人用过的，所以阅读很重要。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别人用过的，什么你不要去重复，或者是搞不好你等一下被说是抄袭，那很倒霉，只是因为你阅读过丰富，然后你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呢，阅读其实是
1: 就熟能生巧了，而且就可以自己有在创意中让自己得到你适合你的技巧出现。
2: 对，而且这个所谓技巧呢，在现代诗里面呢，因为现在是它其实发展才七八十年而已，然后不像说很多戏剧啦，在欧洲已经几百年了，古典诗在中国已经是一两千年了，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文体，也就是说你有很多尝试可以去做，去做它啊，就是说去写它啦。所以我说技巧呢，它只是为了要帮助你可以把你的感情呢好好的传达出来，但是技巧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将会变成日本人叫做意匠啊，就很匠气啊，你就要尽量
1: 刻意的，
2: 太刻意的，就你在那边炫耀你的技巧，那是很无聊的一件事。
1: 但是我觉得他都要你好一个啊，听众朋友一个最好的观念就是讲吼，不要陈腔滥调了，
2: 对，
1: 哈，而且就是讲唔同你讲安尼，人家可以取代的，任何人可以取代，那你讲的讲咖啡像极了爱情。
2: 咖啡像极了，那就前面把它替代掉啊。Gary 像极了爱情啊，也很像诗句啊。
1: 粪坑像极了爱情
2: 哦，也是啊。
1: 所以 Gary 等于粪坑，你看他那种不满意的眼神瞪我一下，我不怕，我是不会怕你的。我跟你说，我常常提 Gary 的小看哦。居然我们去那个，我们去参观那个全国的救难中心嘛，他多提的这。德山土地公庙边嘛吼，所以就大家先刷去拜因的主位啊，去拜访因主位啊，按主位就可以去送我钱木啊呢。你知影内面有一个阿桑五六十岁，可能无得跟我差不多多岁，冲出来甲讲黄老师啊，你是我是你的粉丝，但是我跟你讲，我今仔日来最主要要看 Gary 是啥人啦、啊。 你说我常常听我伫这个 podcast 那个小片哦，伊要知影我这个快件 Gary 这个囡仔高二的，当混到我囡仔无简单啊！你看啊 ，Gary 这摆是啊，
2: 在网红啊，
1: 嘿，这网红啊呢，以后甲伊个 partner， 甲伊个一个这一个这伴侣哦，求婚的那个镜头哦。我甲抛去脸书，即卖有四万几个人咧看，哦、你知道？比我坐伫路边点头问伊，滴咧吼，滴要甲我干过了我，你看看这个这不孝子，干过他的干妈，你看没？
2: 你看我们写文学的、写诗的人呢，可能要四百个都很困难。
1: 我跟你讲，各位亲爱的，我爱听众朋友，一定爱去甲李靖文的脸书。你有脸书啊？灌爆超过400个，那最有超过400个给按赞，那就是来自于我，请你民主爱护我。我听到李靖文，木字李，进步的进，文章的文，李靖文，你们伊的脸书给按赞，只要超过400个，他我那个 Gary 可以收到电话，黑龙中期我的影响力，安尼好不？
2: 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大家来个介绍，
2: 就是技巧啦，技巧简单讲就是讲哦，它是基本啊，你一定要的啊，就是你一定要透过练习嘛。那大家都常常说，诗要怎么写？诗就练习而已啊，一直练习，你就会像个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有技巧，有其实最难的就是构成啊，就一幅画，对不对？毕卡索随便画，跟小孩子他随便画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毕卡索他是有最，你看他早期的画是非常工笔画的，非常写实写意的，到后面变成抽象，他是有基础的训练，那个基础的训练就是技巧。然后最后呢，他就会把它放开来，
1: 融会贯通，
2: 融会贯通。所以他怎么配置这些颜色？其实那是
1: 一个，他都有已经有构想了。
2: 对，那是一个构成啊，那个构成是经过很长，可能半辈子练习以后。才有一个最初你可以信手拈来去构成一个一个画面啊，所以构成它是水到渠成。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如果要开始写诗的话，就是阅读读别人的诗集，
1: 对对，
2: 而且要读很好的诗人的作品啊，直接从他们入手会比较好。比方说，哦，黄老师的诗集啊，李静文的诗集，
1: 对对对，最好是要功力的对啊啦，你可以去冲上哎，我是慎重推荐的，可以从譬如说苦林的散文呐，哈，李文义的散文，这些都是非常优秀。如果你还不能到写诗的境界，你其实看散文也是很好哈。
2: 对，你要看像林文义啊，林文义他是属于比较美文，
1: 对对对，
2: 林文义他对这个很坚持啦，他就是说，但是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看散文的话，其实我就要看故事啊，啊，像你写《母女江山》，它就是散文啊，那个散文呢，它就是非虚构的，它是很有很饱满的感情在。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历练。那有的人他要的只是这个故事。那有时候呢，文字要看情况啦。以我来看，虽然我跟阿姨大哥非常好，但是他有他的坚持啊。那我呢，我当总编辑，我有我的坚持啊。我会觉得说，要看你现在如果是为了讲故事，你就不要让你的文字啊，
1: 对吧，
2: 变成一个障碍。啊，如果说他故事性不是很强的，他要强调是一个你到京都去旅游的氛围，那可能他需要比较美的文字。好，那写诗其实就是这样，像我说我写奈何的话，我就要把台语放进去啊，比方说那个春晖网楼啊，这样你怎么样把它弄汉字去表达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然后有的弄北京话念，有的用台语啊，有的用台语念。就是说这是一个结构啊，构成了以后，然后你会慢慢的进阶啊，比方说我就用一个我们叫做后现代，所以后现代的就穿越的过程啊，就是奈何他不是被抓进去监狱里面吗啊，然后他写的那个作品他就用什么，用卫生纸写啊，那我就想说好，那假设呢，如果奈何他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穿越回去到他的那监狱里面，然后我就带一份报纸给奈何说，你看我今天是劳工节，我设定时间是劳工节，然后他就看得到，因为他一生也是为底层的一些劳工发生，然后在为什么他会有很多台人，那他就是写这样像一个亲啊，他就在写，
1: 这就是台湾人啊，一下一熟悉啊，
2: 对，但那你要技巧上你要符合他这个你要写的这个人，然后再进阶的技巧就说，那我用一个后现代穿越的方式在平行时空里面，然后我带一份报纸给你啊，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这句，我觉得我自己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在上面写中华民国几年5月1号，但是呢奈何左看右看，他就想说其实这个国号还不确定啦 但先留着报纸，先留着啊。哦，就这我自己去想象的啊，那种。
1: 可是这个想象在心思里面这样铺陈就很不容易啊。
2: 因为诗你要表达，你不能像散文啊、长篇的，你要这样，
1: 对对，
2: 怎么缩减、
1: 精简，
2: 怎么精简？但是人家一看，就懂了。那就是最后它是一个开放的留白。戴尔说的，就是说哦，那没关系，国号先留着啊，啊，其他都对。今天是5月1号，没错，今天是劳工节，也是我关心的人。
1: 对啊，真好啊，真好。所以你这个构成，所以因为创意有兴趣，有创意到他的技巧到构成，这个就是写心思。今天你我只定一体，直接 你要做一个诗人，尤其你要写新诗，啊，你有什么款的想法？啊，你未晓写，要安怎写？啊，写的时阵得安怎落笔？啊，要安怎去构成？我拢透过李靖文李总编，今仔日甲大家啊，会当讲是足坦诚啦吼，啊，而且嘛是足清楚，甲大家分享啊呢。啊，希望呢，恁大家会当捧场哦，一定爱给我拜托，好、哦、去时报出版去买《奔风志》。奔向世界，奔向自由的这个奔风，哦，这些风呢，就是做世家也要照会奔跑的一个这个风呢，啊，志呢，就是基本是记录下来的一个东西，叫做奔风志，哦，啊，这个奔风，你要记录它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点滴，同时也是讲这架旁啊，是跟他台湾人赶快咱做记起，哈，所以奔风志时报出版的，还有李靖文今天非常，他有诗。有话，他非常诚意的送了五本给我。嘿，其实呢，我做有私心想要上阮小弟苦灵一本的，但是无得苦灵讲免啦，伊个我拢会晓啊，伊都送我都提伊个，我都比较搞咧。啊，即摆哦，我甲你讲。这个做苦林也无咧听吼，因某这是我来替听，听了伊甲讲姐啊，你嘛唔当咧害我，你是嫌我外敌人不够多嘛？其实他也是很欣赏你的，因为我们有一次有提到你，他也很欣赏你，所以李家马卡要不要跟苦林 say hi？
2: 哦，苦林大哥好。
1: OK， 好，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新诗的这个台湾诗人李靖文的访问就到这里，希望对收听者有所帮助。
2: 谢谢，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画画不能赚钱。大女儿上小学之后，跟同学逐渐熟稔起来，也开始帮他们画肖像。其中一名同学知道她参加绘画班，问她说：
2: 你不知道画画不能赚钱吗？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1: 女儿回家之后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2: 妈妈，画画真的不能赚钱吗？
1: 女儿的同学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也许是好意提醒她用功念书，将来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孩子的理解往往无法那么深远。女儿又追问我：
2: 妈妈，你帮我报名绘画班，又买了那么多绘画本和水彩笔给我，一定花了很多钱，怎么办？如果画画课取消了，你可以拿回多少钱啊？
1: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做蛋糕，还为此买了烤箱回来。你知道做一颗巧克力蛋糕要花多少时间吗？
2: 10分钟够吗？
1: 当然摇头，它需要太多个10分钟了。可是我做蛋糕给你们吃，我会赚钱吗？当然女儿摇摇头。所以我接着说：对呀，我做蛋糕我喜欢，所以花时间去学习，不管过程多辛苦，我都很认真努力把它完成。那个获得的成就就跟你是否赚钱根本没有关系，你懂吗？不久之后，女儿的同学又在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女儿的回答是：
2: 因为我喜欢啊，喜欢做的事跟赚钱是没关系的。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他家来共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愁上色。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我水燕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讲到家庭哈，系你一年发展的一个摇篮啦哈。好，为边呢？为了鼓励客人可以归到屋卡品尝哈，家庭品尝生活的度来使用，所以呢，加油客人家庭表扬的活动哈，来表彰。家庭对那个传统客人的一个用心，所以礼拜一发通咯哈，报名的期间咯，从今年开始到115年的7月31号就结束了哈。只要讲个咯，提到你从个身份地度诶，咱们自然的讲合法的家庭，经过咯，也咧审查符合那个资格咋哈，就可以公开来表扬来。办那个客人家庭的一个奖牌吼，来得到那个表扬家庭成员，还可以得到每一个人1000元的那个客家币吼。客家委员会呢，从1997年就开始来办理那个客人家庭表扬的活动，已经呢表扬超过4400户的客人家庭。所以非常欢迎有意念哈，来成为客家家庭呢，乡亲好朋友哈，冲下来学习客家，来传承客家，冲下来营造客家使用的一个环境，冲下来成为扶正那个客语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从外公客到外人陆客公客，也是带论那个客家比多。咱们有这个店家来买东西，来讲客家哈，来讲日常。那把嘢客人家庭表扬报名嘅条件哈，还呢共同生活家庭的成员，至少2个人咯哈，也系2胎以上。安尼家庭地图呢，可以大家哈能够伫家庭地图用客语资源呢，互通哈沟通的一个家庭，喺准度呢哈符合那个以下的条件哈，任何一个条件，那个成员哈至少2个人哦，也系2胎以上啊，地图卡哈可以安尼用客语资源的互通沟通的家庭，符合以下的任何一个条件，从每一胎至少我有1个人通过客语能力认证，也是2到3分钟的家庭成员共合法互通的一个身份样片哈，经过那个人的审查通过就可以符合表扬的资格。喺转到以前呢，有得到表扬的家庭哈，再一次来报名哈，费事哦哈，人可以做那个资料的一个更新，冇另外表扬啊。另外喺转到那个家庭有新的成员哈，可以依照人的审查的程序来判理。那个发通哈，在那个线上报名制哈，所以而报名而提那个期间地度的哈，都客人家庭发通的网页来下那个相关的资料，也是送存样片哈。完成报名的程序就可以。还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都。客人家庭发通网页那个服务专线来问哈来查询。 另外呢，第三届哈，国家一年发展会议呢，在那个六月十四号进行那个普惠意见的一个收集哈。啊，在那个学会会的场次呢，邀请到专家学者，还有各国地区的先生哈，地方的政府民间的代表啊，咱们多年呢，冲下来提出学业扶正所面临的困境跟建言哈，也提供学会会以后政策拟定跟推行的一个参考。
2: 也好到啊，九十礼拜，不同年年考，二礼拜一节课，考了一节课，我母女是肯好骗。
3: 俺两百一写来的后生的信上转来，俺后生的信上又写后后生又转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政策面、教育面，好好来思考很好。
4: 因为他讲你也发展吧，一次一百块钱不够。因为无通过，也从咧计算咧辨率的问题啊，都呈现出来。
5: 付费之间，为着自家嘅业务一定动用心，不过听起来还有相关嘅讨论起来，应该各部会含了众多相关的力量来推举结合起来。
6: 啊，过来后生嘅时代，我用近年来，我哋冇提到 AI 啊条东西吼，从一个推，可能一下啲讨论行业扶正一个问题，一个进步啦，可能第二这边嘅讨论就不可以多。

难的操穷下，月下要生气。小学生下课，稍早要见面，下回相会。

0: 陈耀堂先生做第一类好听的歌曲，按到社会的同学会，你家张俊平又还有啲参加社会的同学会嘛？哈，上礼拜嗰啲面容哈，我妈妈家讲嘅，哦呀，系睇到嘅五一节嗬，一类那个佢那个社会的同学会哈。有年二场吃饭啦，哈，阿姆哥伊讲个，佮伊感慨啊，哈，一年比一年的读书，哈，越来越少，哈，讲啊，我礼拜，哈，存唔到一组嘅，哈，系啊，哈，就安尼啦，哈，所以呢，还可以开同学会，多多来计参加，哈，好，第32届嘅个书法联盟作品展，哈，底下台南市客家文化会馆来举办，有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加拿大，还有澳洲以及东南亚各地嘅书法家，总共呢一展出220件嘅那个作品，呈现出那个书法艺术跨越国界一种独眼的特色。
1: 我们特别在这个客家文化会馆，因为我们一向都知道客家文化非常的深厚啊。那么客家文化当中，当然也会有书法的这样的一块啊。
2: 一单年总审豪子亮天师透书港铁，爱你喜爱书法，就爱你透书爱一家方式。
0: 另外呢，客委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在6月13日也携手屏东县新皮沙溪发展协会，就在那个屏东县新皮沙溪关怀据点合作办理春始回春的工作坊，发通呢哈，加油双向的一个分享，还有互动的一个形式哈，来引领在地的居民行业合作历史的脉络。陈发对家乡文化的认识跟认同，本那个村史和唔单止喏，下列书风也成为活化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能。哈菲菲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车顺新哈，也表示喏，中心办理推动那个客中村史撰写的计划哈，已经行业第九年了，阿都跟喏已经。累计已经出版30册的那个春史成果哈，啊，今年更加有10册的一个新书而亮相发表。第一个朋友分享的就是北安河畔探南风哈，南风啊，讲到头拜南安庄哈，也是其中之一。为了诶，陈发春史推广的一个效果出来哈，效益出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今年都呢提办要跟屏东县新皮乡公所还有屏东县新皮沙溪发展协会来合作办理春史的一个回春的工作坊，加油公司冲下来合作的一个模式哈，将那个春史成果带给客庄，促进居民哈乡亲呢对在地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再认识。也持续来激发客庄聚落的文化的通能哈，来本那个村史的记忆可以来延续跟传承。这边哈特别邀请到那本书的作者哈庄兰英，以重磅级的村史专家学者，给你屏东大学文化创意学系的林思林教授跟屏东县。深耕永续发展协会的林高本总干事哈，跟现场的居民来对谈，向他来讨论村史的一个概念跟精神的价值，也重新认识自家的客庄的聚落。

0: 客家飞人飞专业飞人故修飞哈，第二个六月十三号去到台南，各家美术馆来出席。你能你六天三家的各家一年发展飞呢？故修飞作为表示哈，客家飞成立以来哦哈，持续加油政策的推动、文化的发通，还有意识的倡议提升，客家族群认同以及文化的能见度。虽然讲呢，客语的使用哈跟传承，面临那个最严峻的一个挑战哈。不过，韩总统希望加油六百的飞呢哈，来广纳国家的建言跟创新的思维，来凝聚更多的更加多的力量，来投入一年复振的工作，共同来打出一年平权的一个多一年的社会。顾秀飞注意有讲到哦，根据合肥飞的调查哈，客家人口数一百年，还有四百一十两万哈，一百。空五年都四百五十万人嘞哈，一百一十年成中都四百六十七万人，十年间呢就增加它有14%，所以也显示哈客家族群的认同有持续的提升，越来越多人哈愿意认同，也是表达出哈自家还有客家人的身份。虽然讲到客家话哈，讲嘅能力，有一百年嘅44%到46%，到一百空五年哈，46.8%，一百一十年呢下降到38.3%哈，呈现认同提升，一年使用哈下降嘅一种现象了哈，所以也凸显出一年传承，今天面临的非常迫切的挑战。所以顾秀飞作为进一步表示哈，很多年来哈飞飞加油法治的一个建构、教育的推广、一年的复振的计划、多年文化的一个发通哈。咱们积极的引出客语使用的一个环境，我客语那个语言流失的问题哈，共同哈，咱们需要社会各界哈共同来关注哈。以研究的各级科技的领袖黄仁勋来到台湾的时候，有问到新人的讲，为什么讲那个葫芦花哈作为那个例子，有更多哈。那个呢举动了引发沙菲对母语传承的一个广泛的讨论跟反思，所以呢也希望国家能够持续的重视本土语言的保存跟发展。
1: 各位同学先生来搞一书从前明日讲的同时他们讲好吗？
2: 先生先生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定有些
1: 但真正咁睇上我哋啊，嘅避免让进房带人哋都脑爱微上嘅朋友播出嚟，系嚟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员所拍嘅那个空间合作啊，空拍一百之一，咁样 OK， 是个就会是亚沃客家文化保存区啊，新竹竹北，讲到竹北新亚沃客家文化保存区哈。占地它又有1.6公顷哈，以中号筒哈作为核心，西河四地门楼作为主要的入口。2006年客家 VMV 呢进驻以后，就开始来推动全区的建物、修缮跟办理艺文展演等等相关的活动，俺就来。唐那个新亚沃那个竹北特殊的那个文化 TV。

生活外天命啊，爱到爱来退住顺探公来讲起哈。伊乾隆二十三年过大陆过来台湾，有只落脚地方是了只会所。介下没按到生活，介下按到蒙太古，经过五星爷呢，会看二后啊，这个两个来上香公上命公，有只起初供体按到总号汤，古所。但他累压到老啊，累到酿多点钱银啊，哈，酿多点钱半天啊，哦，按时按价，就系去按到新华屋、新华屋、新华屋，一切很多的哈，啊，体量是按样啊由来。

新加坡有六种特色的覆盖木啊，第一种是逆展木，第二种呢是凤展木，第三种呢是木构啊，第四种呢是玻璃木太阳能啊，是绿建筑啊，第五种呢是啊你讲个混凝土木啊，是钢筋水泥啊，第六种呢是新加坡顶台湾千万豪宅。有六种特色，是都新加坡能用得到。有六种屋啊，感觉是讲有很多传统老前辈的冲击，同时咪类似老科技的交锋。

我听说你所见社会就会在那个竹北哈个新亚屋客家文化保存区，哇，地方啊青苔啦哈，将那个地方它有1.6公顷哈，以那个中后筒作为核心，西河四地门楼呢啊。作为那个门料哈，作为那个主要的入口，第二2006年，阿菲菲呢就进驻以后，开始来推动全区的建筑修缮跟办理艺文展演等等相关的活动哈。尤其呢，延吉身边呢泰勒他们多哈，更加显现出新亚屋特殊的文化 TV。我继续呢，我们再来安排荷塘的歌曲。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客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慈顾慈妮，慈顾慈妮，意思呢就是放荡随便，没大没小乱来的意思。客家话就讲慈顾慈妮，通常是大人责骂小孩太随便的用语，慈顾慈妮。比如说呢，顽皮的小朋友从后方捏阿公的屁股，阿公就会大声的叫一声责骂哦，这个小孩子慈顾慈妮，意思呢就是没大没小，所以呢放荡随便，没大没小乱来的意思。客家话就讲慈顾慈妮，慈顾慈妮。

我哋阿吉咪咧，最佳时刻嚟讲，话介绍啦，嘅合法人都吃苦吃泥嗬，就会冇正经啦，做某个事情嗬，冇专心嘅意思，吃苦吃泥嘅意思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嘅咪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上期朋友进行到拉咧，非常感谢上期朋友收听，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嚟收听，用爱虽然听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限，张来了。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这个话题叫做对厝内人的照顾。哦，厝内可能老大人需要咱照顾，啊，是讲某一个厝内呢，哎呦，先生可能呢，这个中风啊，太太咧个照顾，啊，或者是讲某咪原因呐，即卖咧真侪家庭就是有一挂失地诶长辈，哦，啊，厝内人爱个顾。啊，过去呢，囡仔真多哦，兄弟姊妹真多啊，像咱过去啊，大家当呢分配啦，哈、啊，你过日时啊，我过暗时啊，过什么样的事哈？来，即马呢，真多厝内嘛无讲真多囡仔，啊，往往呢都一个囡仔，啊，这囡仔过上班呢，哎、欸、呀，是不是头脑死掉来过这囡仔呢？或者是讲，就算讲厝内有真多囡仔，会当来过咱的是大人，哦啊，但是。什么人较为主来照顾？那看即卖社会呢，往往是迄种查某囝无结婚的迄个，啊是主要照顾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伊是主要照顾者。哎，真侪家庭是安尼先哦。哦，当然照顾是大人啊，这嘛是应该。哦啊，但是你要照顾是大人，你家己的身体什么款？哦，你的体力什么款？你对这个老大人他现在身体状况你有了解吗？再来他现在所带到的他的问题，这病情的变化、哦啊、你有了解吗？中风有中风的照顾的方式，老人失智有老人失智、啊、照顾的重点，包括他这 个性的变化哦。哦，假如说你自己、啊、身体体力不够，你家己甚至啊，会讲到迄、那、落、個，你本来就失眠呐、啊，或是讲其他的状况，哇，过甲尾啊呢？你家己先倒，会安尼先哦。哦，所以要照顾别人诶，这个人，那开始出现了持续性的迄种忧郁，啊是强烈的焦虑、烦恼，或者是负面的念头啦，吼、哦，负面的影响时，甚至会产生。伤害这种的想法，安尼是呢？其实你啊，本身呢爱缩缩，爱找找到专业这方面的协助。我即马咱台湾唔是干那高龄化社会，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种长期的照顾，会当讲是真侪真侪家庭拢爱共同面对的一个课题。老大人上侪，可能讲个失智嘛。中风嘛，哦，这是非常的多，啊、哦，包括慢性病有啊无，好、哦，更加多，或者是讲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这个呢，嘛未当讲少呢，哈、哦，所以这照顾照顾三天五天一礼拜两礼拜，敢那不是安尼事哦，哦，可能啊，几啊个月，甚至几啊年，甚至你唔知道要过个当时，啊，真侪人咧照顾，哦，照顾进程，你嘛唔知讲，你要承担这个工作呢。啊，有先准备无？先了解无？先什么无？拢无。然后你就变作爱去照顾的人，就变作你是一个角色啦。但这个时候你才发觉，就讲哦，我的体力啊，我的精神啊，我的困眠吼，等等，包括我的工作要安怎？才发觉就讲，家己承担不是干那讲，困眠较少啦，身体较疲劳啦。你开始呢有太多人讲的情绪上的问题，甚至收入。经济上的问题，啊，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讲家庭内部的问题。那譬如讲，这位呢，啊，是你翁婿妈妈，哦，然后你家己后头厝的妈妈，也有这个现象，哦，这更加是产生呢家庭啊有一寡呢冲突甚至纠纷啊。所以呢，精神科的医生是咧建议，无论是急性的疾病，还是慢性疾病的照顾者。那是出现了困不起啊，困眠障碍啊，焦虑啊，忧郁啊，然后等等哈，就是讲你的身体也好，还是你的心理也好，产生困扰的情形的时阵，啊，就讲比一般人比起来，你真明显哦，就是较严重一怪。尤其是慢性疾病的照顾，这慢性病啊，你一过落去啊，哦，时间呢较长嘛，哦啊，变数较多嘛。哦，所以家己你无形之间哦，你就家己啊，你耗损哦，哦啊你啊一开始你嘛抵甲袂着，渐渐就发觉就讲哦，家己安尼啊讲袂出来迄种郁卒也好，艰苦也好，安尼先。
哦，所以咱照顾别人的人，往往然后三种信号出现的时候呢，请你都要特别注意啊。哦，第一个信号就是讲，上加明显，你的困眠的品质呢下降啊。哦，那讲你要照顾伊啊，哦，你要照顾这患者，哦，你要半暝啊起个冰心呐，啊，甚至啊要怎伊啊起便所，哦，要食药啊，啊，你是不是你无多像以前同款正常困眠中啊未中断嘛？啊，有一个人就算讲，啊，有时啊会当啊困一下。但你嘛烦恼讲啊，刷落唔知要哪个过啊，烦恼明仔日爱去种什么戏，哎呀，一塌空啊，一直咧碰遐代志就对。所以呢，倒落去困嘛，无都真紧就困落眠，还是讲你困了真浅眠，假讲哦，什么声音过来啊？哦，还是讲啊，就搞眠梦、恶眠梦，啊，状况真多。你脑这状况，就是第一的信号出现啦。啊，第二的信号呢，啊，就是你的心情。好，哎呀呢，跟那里坐袂掉，吼、哦，真焦虑。啊，情绪呢很耗损，哦，情绪真袂稳定。啊，照顾的过程当中，包括讲啊，这个患者，好，比如咱照顾的是咱呢是大人啊，哈、哦，伊的病况的变化啦，哦，医生呢跟咱之间针对医疗决策、家庭的分工，甚至呢某诶、外国的。

咧真烦烦躁啊，到尾也感觉无满意，会生气，开始呢很容易生气。哦，甚至啊，迄种受气，迄种郁卒，连家己嘛无法度接受的迄种负面的影响，甚至受气家己，怨叹家己，啊，买这种代志来发生。好啦，第三个信号就是讲，你的感觉呢，真忝真忝。哦，真侪照顾别人的人，家己感觉讲，规身躯拢神神神，提不起劲。原本的可能厝内代志爱做啦，啊，上班爱做啦，啊，某咱的一寡呢，啊，人际之间的往来，但是开始变加乱呢，你也敢那达项拢做袂好，拢处理袂好，甚至连基本生活嘛受到影响。啊，所以这种情形，确实讲，那几个礼拜以上，安尼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功能啊，请你呢都要注意到啊，哦，是不是应该呢，找找一寡援助啊？哦，啊，什么人会变作是照顾者？你本身就是高风险的照顾者。当然，不是讲每一个人去照顾咱的是大人，还是照顾呢咱的亲人，就会惊到讲咱的会崩溃去。不是大家拢安尼想啦啊！但是确实有几种人的风险是较高的。第一种，这个人本身呢过去就失眠、焦虑，还是忧郁症的病史的人。一旦伊面对着这种照顾压力的时候呢，就敢那骨镜头呢，搁牙同款。第二种，就是照顾者，伊同时啊爱负担着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厝内你爱趁钱啊，啊你即卖咧工作上可能较无法度像以前投入遐侪时间啦、啊，所以你的收入可能影响着。然后厝内有这种呢需要照顾的人的时阵呢，伊医疗费用也是增加的。家庭的开销来加重呢，你压力是压够较大啊，所以你三心格己啊，比如说高风险的照顾者，会安尼先。哦，第三种就是讲，咱照顾这个人，伊的病况呢，那是较复杂哦，伊失智啊，够精神方面的问题啊，够慢性病的问题啊，哦，够情绪方面的问题啊，哦，安尼先呢，夹到底呢，这种咱需要照顾伊，真正咱的负担呢，会加较悬。所以你嘛是高风险的照顾者。哦，第四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欠倒三工的卡手。哦，照顾长期间拢一个人咧担，无其他厝内人倒三工，嘛唔知影找外部支援的系统，系啊，啊、哦，就真有可能咧会身心耗损。啊、有一挂照顾的照顾者，啊、哦，跟咱感觉讲，哇、哦，这真坚强。老爸老母安尼拢失智，一个人安尼顾家安尼先吼，但是往往这个人啊，就是啊，会当讲是上危险的人。哦，因为咧伊心内吼，伊感觉伊真有责任嘛，啊，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担起。哦，而且担起。哦，讲这我若家己无担起，因啊确实讲，哦，因啊安怎想呢？哦，啊我袂安怎，所以我一定要顾好，我一定袂当先倒落去。他们讲吼，很有责任感哈。但这种啊，过度的责任感，表面上是一种友好啊，一种爱，一种付出。但实际上呢，你自己本身疏忽了，你自己会当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种啊，特别有责任的人吼，伊也未去找别人斗相共。本来就兄弟姊妹啊，都要叫因来斗相共分配嘛。哦，哎呀，无愿意休困。甚至也自己忝啊，伊嘛不爱承认自己忝啊。到尾啊，咱人吼，敢那迄个笨规矩啊，啊规矩啊，哦，愈笨愈大粒，愈笨愈大粒，迄个压力啦，然后砰就破去啊，就开始走进去啊。哦，所以定定安怎咧，突然间咧崩溃哦。哦，甚至咧哭啊那些吼，就是讲已经情绪开始失控，啊，刷到呢，刷到开始会想一挂较无好的就丢啦。哦，会产生一种绝望啊，和等等啊那些，嘛不一定是讲是谁照顾是大呢？譬如讲，生产老伊有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妈妈照顾囡仔？啊，这囡仔呢是什么呢？就是讲伊无都自己照顾自己的这种囡仔，啊，还是植物人呐、啊？还是囡仔是脑性麻痹啦、啊，等等啊那些？哦，阿妈妈，甚至阿公阿妈的孤孙。
啊，这你啊，过到尾啊呢，你感觉讲啊，我年纪这大，啊，我那安怎我来倒落去？啊，这个囡仔要什么人顾呢？哦，假使我那无滴的时阵，啊，伊要什么人顾呢？冇一个妈妈顾这囡仔嘛？啊，单亲妈妈，是不是？啊，这妈妈想讲，我即马已经啊，家己都安尼问题了了啊。啊，这囡仔未来要安怎？啊，所以妈妈想袂开的时阵呢，准那将囡仔到顶带走。抓走艺术，大家听有啦吼，安尼心情咪走进去啊。所以这绝望的思考呢，开始出现的时候呢，伊会进一步呢，想要伤害家己，甚至迄个互你照顾的，你咪伤害伊哦。哦，我要带伊到底离开，这都害啊。哦，所以一个照顾者开始呢，有一种持续性的忧郁、强烈的焦虑，啊，是会想寡较无好的想法的时候呢。安尼是尤其想到讲要伤害家己，还是伤害对方的时阵，你一定要赶紧找找到专业的协助，安尼是才可以啊！哈啊，咱来讲一个案例，阿妈来讲到呢，要找找到位啊，来跟咱斗三讲。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人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顿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喂，哎呀，亮啊，吓。
0: 哟。
5: 我小凤，你好。
0: 嗯。
5: 我卡吼，我有甲你买三蕉来食吼。
0: 是。
5: 啊，食了，起码安尼卡下下哦，诶，想者想者迄些啦。
0: 卡在倒位？
5: 卡光啊！啊，甲手骨头只，手骨头啊，甲血脉啊，吊吊有听哦。
0: 来，我甲你讲吼，骨头受伤啊啦，吼，迄关节方面的骨伤呢，啊，较无够啦，
5: 哦，
0: 再有伤啦，
5: 嘿，
0: 啊，我建议你活骨啦，加你食啦。
5: 活骨咯，
0: 安喏。
5: 我有买三椒，我甲你买三椒，我买牛骨精，食足食足骨，足便宜啊。
0: 好，安尼好，哈。
5: 哎，阿毛食三花三干啦啊。
0: 这个有声哈，表示咱关节内底软组织啦，哈，骨伤较大，哈，还有一点啊磨损哈，啊，你将活骨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5: 食
0: 骨咯，嘿，斗阵食安尼
5: 先。啊，迄个三椒咧。
0: 哦，三椒甲活骨灵果精，拢斗阵食。
5: 斗阵食哦，
0: 嘿，拢斗阵食，吼，灵果精、三椒甲活骨。拢总斗阵食，斗阵食。
5: 食迄香菇精吼，
0: 是，
5: 咱是拢甲偷两包，泡袂忘哦，袂忘加食安尼哦。
0: 是，
5: 做几粒安尼加食食吼。
0: 是，
5: 我感觉食了袂歹，啊，我暗时啊困袂起安尼吼。
0: 嘿。
5: 再个当嘛食三包呀。
0: 是。
5: 暗时啊困袂起安尼吼，困半暝啊开泡一包香菇精食食，啊就困开起啊。
0: 安尼吼，你是大口有巴肚痛吗？
5: 不肚痛是有，不过你让我来讲啊吼，这样。食香菇精透柠檬啊吼，
0: 哎，
5: 食了也较瘦呢，
0: 较瘦吼，
5: 有较瘦呢，我知影有较瘦呢。
0: 哦，啊，巴肚痛有较消无？
5: 有啊，有较消啊。
0: 哦，
5: 我即个是脚啦，吼脚呢，即若坐了我较闲哦。
0: 嘿，
5: 哎，消消消啊呢，啊若咧行哦，行未行呢？
0: 安尼吼，
5: 系啊，
0: 来。你即马三椒吼，甲瓦棍吼，两项拢斗阵食。
5: 哦，
0: 啊，咱灵果精就甲因斗阵食，因为灵果精会扯路嘛。
5: 哎，我想南寮，我爱瓦棍啊，南寮瓦棍。
0: 哎，瓦棍瓦棍。
5: 哎，我有去遐吼，脚顶啊行到两脚吼，有去找骨科的，啊骨科的，即啊即电工讲，都用骨啊拢磨了吼，啊那行行两脚呢，啊伊讲。要要看有轻啦，有要甲开刀安尼啦。我听讲莫开遮济岁啊吼，遮济岁啊莫开啊，我当拢该买三招啦。
0: 阿姨啊，你几岁？
5: 要八十岁。
0: 我甲你建议，你即马活骨一开始三顿食。
5: 我就是吼，无晓我行行会安两脚吼，我去找医生哩，啊医生甲讲，切少电工啊，少条甲讲哦，说伊个骨吼已经无甲拢剩骨尔吼，啊只骨切着神经根才会两脚啦。哎，啊，我唔过有甲你买瓦骨来食，食啦，较无恁两卡，我买三椒啊。
0: 是。
5: 我无买瓦骨，买三椒，我买香菇精，他买三号为啥讲我？
0: 你即马三椒咧食吼，咱骨头较自然嘛，所以咱的脚头就较轻力。
5: 较自然着。
0: 对，啊，但是脚头的问题你也甲解决呢，对不对啊？
5: 啊，都会安尼。你这个还要也先有先有先啊，就骨头头麻了嘞。
0: 对，啊，迄是。
5: 就骨头也先，我都两边菜包骨拢断来吃好呀吼。
0: 哎呦。
5: 哎，先有先有先有嘞。
0: 好，来，我阁讲一遍哈。
5: 哎。
0: 三椒、甲瓦骨、甲灵菇精拢会当斗阵吃。啊，你的瓦骨哈，即马买回来头一罐，拜托的拢三顿吃一顿两粒。甲三椒、甲灵菇精拢斗阵食，好唔好
5: 啊？维他干呢？
0: 维他干嘛斗阵食，
5: 好啊。
0: OK，
5: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阿亮啊。
6: 嘿，阿亮啊，哦，做派水。
0: 哦，
6: 阿亮啊，我 我哦，那个心脏啊、心肝头哦，拢无爽快，啊要食啥？
0: 食苓果精啊。
6: 苓果精啊，哎，苓果精有效没有？
0: 三顿食，照起工食。
6: 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无要紧啊，心脏方面来了解一下，看是啥物问题啊。哦，
6: 我这阵啊，才讲无爽快
0: 啊。好，啊，即卖呢天气啊变化，一定拢较会哦，要注意哈。
6: 跳动才64呢。
0: 嗯，心气不足啊，你苓果精以前有食吗？
6: 较早不食啦。
0: 好，买来食，三顿食哈。
6: 三顿食哦。
0: 对哈。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7: 他讲我食雪梨王感觉好足白啦。
8: 雪梨王脚尾拢会顶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梨王困起七点钟。
9: 雪梨王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1: 雪梨王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王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梨王今仔吼，我头毛计足暗的呢，啊，皮肤嘛计足水的呢。
14: 吃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频率，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话题里面啦，主要是要讲到的是照顾别人的人，尤其啊长期间照顾，你自己去照顾别人的同时啊，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心理，包括你的生活各方面呢，你都要先将自己啊顾好。你自己若顾了未好，要安怎照顾别人呢？但是自己顾好以外，唔当想讲啊，你各行呢拢要担，无法度啦。你要找找到相关的帮助，安尼先才用的。上起码身躯边的人会当斗相共的，包括找找到这个社会、这个政府有虾米会当甲咱斗分配。无咱一个呀、一个呀，挡袂掉啦。来讲一个例，这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啊，伊所讲的一个案例。伊讲啊，我有一个60岁女性啊，带着90岁爸爸来呢，咧顾伊只爸爸就丢啦。爸爸呢，冇厝了请看护啊哦。但这查某囝咧对爸爸呢，当然是非常的友好，各方面的照顾啦，本来拢家己咧顾嘛，家己咧顾啊，顾家呢嘛实在，感觉讲都要请人斗相共。但请了看护了，看护做虾米嘿？爸爸有食习惯无？看护呢过了有好无？看护会响未？看护的脾气好啊歹？爸爸会当接受这个看护未？伊嘛拢就真烦恼啦。食的啦，各方面的事。爸爸食药啊无啦？你有照气功互伊食无啦？食几粒你会记的无啦？所以你拢有照气功做无？这查某囝就逐天烦恼啦。各方面拢烦恼，到尾呢，伊家己啊困眠才出问题。每一件代志啊，这查某囝拢爱亲身的个确认安尼先。当然过了真好，所以开始呢，过这个老爸爸，爸爸90岁哈，因爸爸的状况呢是较稳定哦。稳定是好代志，但是这查某囝迄个焦虑啊，煞比愈来愈严重。所以这医生就感觉讲，本来是这查某囝呢陪同爸爸来看病嘛，那么甲伊讲你安怎顾恁爸爸。后来呢，每遍因查某囝来到诊所的时阵，对问医生真多真多问题啦。阮爸爸食这啦，阮爸爸安怎，阮爸爸安怎呢？是问真多真多问题，甚至这查某囝问干呢，家己只哇，家己只哭啦，哭干呢是，结果呢，进一步个了解呢，伊也有讲到啦，因为我每一遍看到阮爸爸呢，就开始心情啊真复杂。甚至三心安怎呢？真万分啊！万分嘿，因为我感觉真受气，真万分。甚至脑海当中呢，我也想要将阮爸爸电死呢，有一种想法。当然，我比较想想的是真不应该，有强烈的罪恶感安尼先。实际上，伊毋是啊，心情安怎变化，伊是已经有问题啊。所以医生呢，当然爱个了解啊，经过评估，发觉就讲，这位60岁这个查某囝已经有轻度忧郁症，伊困眠嘛非常不理想。伊甚至家己的家庭生活呢，差不多拢规个停摆啊。所以伊这种个性甲心情的变化，嘛造成伊甲因先生之间呢，有一寡呢不爽快，因先生未谅解，甚至因先生抗议嘛。后来呢，是医疗团队来个协助，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让因先生了解的讲，恁太太伊唔是即马个性变咖呢，即你跟他讲呢，不可理喻啦，怀爸爸啦，什么唔是？伊是因为照顾爸爸，伊的精神已经产生问题，或者做红事当了解过来，这个家庭会议嘛，将其他的即个兄弟姊妹拢叫来，安怎讲呢？主要照顾者精神已经有状况啊，请大家分配照顾。同时安排呢短期的休困。你唔通安尼，大行你都要插，大行你都要管哈，你要休困，甚至呢爱食药啊，甚至帮助你困眠嘛哈。结果呢，经过几礼拜了呢，这个60岁这个查某囝呢，嘛较稳定落来，嘛开始该当相信。
啊，其实这个外劳嘛是会当甲爸爸过了真好，兄弟姊妹来过嘛，真正用心来过，哦，免你逐项啊，好拢烦我咧头前。哦，啊，另外啊，个一种诶照顾者，啊，更加呢有真侪人甲疏忽去，啊，就是讲一开始呢，伊是无愿意承担照顾诶角色诶这种诶，啊，但是因为啊家庭诶因素啊，传统诶观念啊。哦，大家可能对你是无结婚的查某囝啊，你来顾上重要、上拄好啊，等等啊那些，阿姨唔敢拒绝，啊勉强来顾，哦，迄种啊规个状况的变化呢，其实呢也够较大，也够较严重，安尼哈。啊，讲到照顾者吼，咱台湾有真侪家庭，拢是一种无结婚的查某囝，啊，比如是主要照顾者，啊，大多数伊住咧厝内嘛。甲爸爸妈妈住到底嘛？啊，这种状况呢，唔是干那咱台湾。啊，有一寡呢统计数字，就是讲咧亚洲的家庭内底，无结婚的查某囝，经常是被认定你是主要照顾者。啊，有人为着要照顾，像爸爸卖讲失地啦，中风好啦，哦，啊也长期放弃家己的工作、家己的生活，甚至家己找找婚姻的幸福啊，拢放弃哦。啊，那无人讲你不好，吼、哦！啊，当然，咱心内可能感觉不舒服啊，啊，你嘛唔敢讲啊，啊，就将这代志藏在心内，吼、哦！啊，藏在心内，啊，个呢真忝嘛，过别人绝对是忝嘛，啊，就压抑，啊，开始呢就情绪真歹，哎、啊，感觉家己啊，啊，价值感下降，啊，我就是安尼，过许多人吼、哦，就是我就是安尼尔迄种的。哦，甚至对厝内人呢，会产生怨恨哦，啊是产生啊这种啊，跟那里啊，这个啊愧疚，或者真复杂的情绪了丢。啊，刷落来，刷落是隐忍，这代志啊，吞忍啊，其实这样讲出来，讲出来，你要你将你压力呢，规个消透出来，透过到家庭会议也好，哦，社工的概念也好。啊，咱嘛呢一寡呢长照资源呢，包括讲请外劳看护来斗三工来好，安尼是呢本身这个照顾者，才会当有空间呢，可以安怎休困一下，重新呢找回来伊生活一个平衡点，这真要紧。啊，因为咱面对失地的，咱讲啊是大人啊，你唔当硬劲啦，因为这个照顾甲患者破病的种照顾是无啥共的哦。因为失地的照顾是上辛苦的，甲身体破病的照顾无同。因为失地的长辈，譬如伊家己问，也阁问，啊再问，啊伊家己想的问题，家己问，我钱胖起呢，啊有贼啦呢，哦啊咪个明仔日唔是要来红请吗？其实昨已经去红请，哦啊所以一连问，你会感觉烦，啊烦了你压杂。哦，果然呢，失地的老大人呢，日时啊、个暗时啊，一分未清。哦，所以可能暗时啊，当作日时啊，啊，你要安怎？也作息颠倒。哦，而且呢，伊也干哪乱呢？你也干嘛？伊挑工的啦，挑工的啊，就是讲伊固执，甲你配合真侪你要求的代志。过来哦，也出手敢拍哦。哦，真侪失地的老大人呢，譬如讲有请外劳看护啊，也该拍哦，也该骂哦。哦，甚至产生呢，跟他讲个性的大改变。啊、哦，一寡呢是地，比如老大人啊，阿公过去啊是老师啊，道德者，即马变干乱，一讲蒙卡称哦，哦一讲安怎哦啊，哦所以你的家属，你咧该照顾，你也措手不及，哎安内变了呢。哦啊，一开始呢，感觉讲阿姨就是记地较歹，一开始拢安尼感觉，但是你的个的发觉就讲，哎呦。这变化跟他愈来愈歹照顾，哦，所以咱呢针对要照顾失地的，有两项代志啊，你一定要去做。头一项，你要有正确的了解。譬如讲啊，这妈妈常来讲呢，恁阿嫂拢偷提我的钱，哦，恁阿嫂拢啊提衫去送别人，啊，伊特讲也是常来安尼跟你讲哦，哦，啊，你安怎个应才对呢？哦，所以你要了解伊这个变化的过程是安怎，
所以咱会当透过着医疗团队、基金会，啊是协会一挂课程，咱去学习，伊这个病情的变化是安怎，你也知影。哦，咱基本的照顾一挂呢啊技巧，你也知影。哦，唔通因为讲你误解着伊本身甲你讲的遐话，啊，比如讲失地妈妈甲你讲的一挂话，哦，啊你误解啊，啊是你相信啊，是安怎？嘿，结果产生冲突。会安尼先。第二点，你定要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包括讲朋友团体啦、家属支持团体，咱即摆有一挂跨家庭的团体哦，互相之间呢，将照对失照顾失地老大人的一挂经验。哦，你大家呀啊，这个集会时呢，啊会当啊做交流，嘿真有效哦。你了解变啊个，啊所以有一挂家属的支持团体，社工资源嘛有啦。啊，或者是咱即马种喘息服务，哦，这就是防止讲照顾别人的人家己帮啦。所以咱能透过呢一挂管道，头一点，咱有失地者呢共同照护中心，啊，这是大病院的一条龙的，好，确诊转介甲病情进队，有一个疫情室的指导，好，会甲你教。让你了解哈。第二种就是失地社区的服务的据点，来到呢地方，又学到免费的照顾技巧啦，还是讲非药物治疗一挂课程呢，来给咱教。第三种就是专业基金会平台，譬如讲中华民国失地协会，还是天主教失地老人基金会，伊拢有定期啊，有一挂这方面呢照顾者的核心技能训练。第四种就是1966长照服务专线，这是卫生福利部哦长照专区评估了，也提供在家照顾、日间照顾中心，以及会当予咱照顾者，会当予你休息、喘息服务安尼是哈。啊，第五个管道就是家属支持团体，他多咱讲的跨家庭的经验的分享，予咱照顾的人，哎，大家有一挂经验。哦，你听了，哎呦，安尼我会当用这招哦，就是啊，啊，而且你也感觉呢，你并不孤单呐、啊。哎呀，原来这个社会，这多家庭呢，拢有这种状况。你咪感觉讲啊，安尼是啊，啊，你袂感觉讲，全世界我一个人上可怜，一个人上忝，你较袂这种心情哈。另外就是讲经济加法律上的保障，你会当向到。病院的社工来咨询申请呢，身心障碍证明，啊是特别照顾的津贴，啊或者是提早了解干部宣告一挂法律选择权以及规划案的事，所以呢，真侪代志你拢清楚啊，你拢了解啊，啊你就袂感觉讲唔知要安怎去完整照顾，或者是讲未来的状况呢，家己也无目睭，然后呢，家己虚咧咧，然后家己也可能。比你照顾的人要未帮，你就先帮起啊！啊，实际上这种家己先倒落去的状况，哎，社会事件大家也知影吼，其实真多，好、哦，所以呢，提供一挂即马咱当知影的，安怎呢先了解先清楚，然后你就未感觉真乱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不行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行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去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香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啊，阿亮哦，
0: 嘿，
5: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5: 这个我那个脚哦，
0: 嗨，
5: 安尼徛的哦，
0: 嗨，
5: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5: 你要吃啥好？
0: 把手给伤无？
5: 没呢，
0: 啊，今年几岁？
5: 今年哦，
0: 嘿。
5: 今年86咧，
0: 好86岁，阿公啦吼，阿公啊，
5: 会都袂无钱咧。
0: 阿公这个三椒吼，买来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5: 三椒哦，
0: 三椒钙好啦。
5: 哦，三椒钙好，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吼。
5: 哦，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我唔知呢。
0: 你住倒？
5: 我彰化。
0: 彰化是彰化市吗？
5: 是彰化市咧。
0: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5: 哦，
0: 你知影倒一间？
5: 唔知，喺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0: 你甲买三阿亮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5: 一顿食两粒哦。
0: 嗯，三顿食。
5: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0: 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哦。
0: 嘿，伊个白色的胶囊吼。
5: 胶囊
0: 诶。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吼。
5: 哦，一盒1500块。
0: 嗯，啊讲啊，你会苦未？
5: 苦哦。
0: 嘿。
5: 苦嘛安尼硬硬咧，嘛无较好，
0: 嘛有较退化啦吼。
5: 哎呀呀呀！
0: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瓦骨，
5: 搁买一瓦骨咯。
0: 嘿，啊瓦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5: 瓦骨甲
0: 三椒，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5: 三椒吼。
0: 嘿，啊甲瓦骨。
5: 瓦骨。
0: 嘿，在吼。
5: 哦。
0: 好不好？
5: 好啦。
0: 好 ，OK， 好。
5: 好啦，好啦。
0: 好，阿公再见。
5: 好，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就以庄先生的例啊，我大家做参考哈。庄先生呢，伊差不多咧半年前开始假病面皮痣啊，会疼。这种疼法呢，敢那电吼，你甲电感官电击，非常非常的疼。一阵疼了，隔一阵嘛，哎，又好起啊。但是，譬如讲啊，你洗嘴啦、刷刷牙啦，还是食饭啦，甚至有当你啉水，啉水就感觉呢，哇，痛到动袂掉。前几天啊，讲食两嘴啊饭，因为真痛真痛呢，无法度食饭。所以因某就甲念啦，你这就是安怎呢？叫你来洗嘴啦，爱食较少去讲水啦。你就是刷牙不确实啊。所以呢，到现在，阿公阿婆的理解呢，就是讲庄先生是嘴齿疼，这样是。既然是嘴齿疼咯，所以伊就去巷仔口，因遐一间诊所来做一个详细检查。检查落来有臼齿无？没有啊。嘴齿是安怎闭啦、裂缝啊？没有啊。牙周病啦、也嘛无啊。牙髓炎啊嘛无啊，所以嘴齿个咳咳咳嘛袂疼啊。但是等到厝诶，等到厝诶啉水，干那尖咧擦，疼个，疼个。所以到底问题咧都，所以这庄先生的这案例来讲啊，是非常标准的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因为这几年是安尼，这几年啊，这个网络啦、资讯的流通呢，非常的发达，所以老百姓针对健康的意识啊，嘛较有。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之下，较会去想着讲，哎呦，咱是不是神经性的痛、神经性疼痛啦？所以咧临床上嘛，真大比例的患者，尾啊呢，唔是看齿科嘛。要是看神经内科，那无呢？像以前啊，咱这种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呢，一天会当痛到五六十遍哦，连讲话都困难。刷到呢，看齿科，一间看，那间看，甚至安怎呢？真痛嘛，慢喙齿，才痛咧慢一齿，个慢，喙齿呢才贵啊，慢贵啊齿哦。尾仔才知影讲，哎呦，原来唔是喙齿的问题，是安怎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安尼，进前慢掉喙齿，唔就加慢的咯。买单安尼讲。这三叉神经痛是咱呢，嘛真普遍性的一个脑神经的疾病哦。伊就是咱面呢，豆饼架饼侧面啊，喙皮。这三叉神经的部位，它是一种反复发作，一阵一阵真疼的疼，那种疼呢跟它电跟你电发作的时间可能跟它几秒钟啊，还是一两分钟，这样是当然有的比较久啦，但是大多数的这种神经疼的患者，那种疼呢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是好。所以咱这个三叉神经是咱脑部大条神经之一。脑神经咱是有十二对哈。三叉神经是第五对，伊是为咱的脑干衍生出来。豆饼、架饼的连接呢，拢有一条。一生形成一个神经节，然后呢，再个分出呢三大分线出来。已经呢，它又分出来有一挂小分支啊，
爱主管的就是咱的面，以及咱的嘴、口腔啦。啊，伊会将感觉为咱的面啊，团团团团到咱的大脑哦。爱主要有三支分线嘛，三条分线，所以称呼叫做三叉啊，三叉。好，这三条大条的分线呢，一个交易目睭，一个交易咱的上颚。这交易呢，咱的下颚这部分，就刚才讲三条岔路啦，所以我们这称呼叫做三叉神经。哦，啊，就讲他都要讲的这曾先生，以嘴来口腔内感觉，嘛是由这个三叉神经呢来的团，来的团。所以呢，伊咧做齿科的手术进行，哦，咧麻醉时，啊，这齿科医生，伊说麻醉。就是三叉神经的末梢的分支啦。好、哦、啊，真侪三叉神经的患者，诶，比安话比误会是旧气啦，啊是讲啊神经呢坏死啊，安尼咧引起喙齿疼。好、哦，因为啊，三叉神经一直疼呢，上界发生的就是咧第二分支甲第三分支。第二条线跟第三条线，啊，第二条、第三条线都要行到多呢，行到咱嘴来这上颚、下颚这个部位，所以真侪患者呢，会感觉是咱嘴齿的问题，找齿科来治疗啊，那是然后，当然上麻烦的是什么？上麻烦的就是讲，伊有三叉神经痛，而且伊嘴齿嘛是疼，同时存在，啊，同时存在处理了嘴齿了，干咩啊？啊，才阁找到真正的病源，安尼是啦吼。其实呢，咱这喙齿疼吼，加三叉神经痛，拢是疼无唔对。但是靠经验的医生，也当了解到这状况，一听你讲会知影。因为三叉神经痛呢，是咱的脑神经这方面的问题啊、哦，咱嘴皮多边夹边啊，有这三叉神经的分布嘛哈，也发生是安尼。反复发作，一阵一阵，哦，阵发性诶，啊，真疼，迄疼感觉呢，敢若哦电去电着，哦，触电啊，电击，不过是安尼，伊发作个时间前啊，

但是下一秒钟呢，伊阁完全无感觉。啊，这三叉神经痛，但是喙齿疼呢，喙齿疼较无同吧？喙齿疼伊会持续性安尼疼，时间嘛相对会较久啊。哦，另外，这个三叉神经痛，伊是安怎？伊是触觉诱发的。啊，可能我的面即卖咧当有一挂动作，比如我咧食饭嘛，还是我咧讲话嘛，还是他对我讲的这曾先生，伊咧啉水，好安尼是这个动作呢来诱发的。哦，啊，听起来呢，听起来可能呢啊，半边这面啦，哦，拢疼噶，啊，食止疼药啊。嘛是真疼哦，啊那是喙齿疼呢，较唔是安尼规面，较局部诶。啊，你家喙齿疼一般来讲吼，食食止疼应该呢也会比较好啦，也会比较好。所以咱呢今日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三叉神经痛，哦，这喙内疼噶安尼是，哦啊喙齿疼啊嘛是啊，喙内疼噶安尼是，但是了解到伊个问题。啊，医生啊，我只喙齿只疼啊，慢起来好，慢起来好。结果呢，唔是喙齿的问题呢，啊，你唔是无采个喙齿叫慢起来吗？好、哦、啊，是安怎引发了三叉神经痛？啊，这潜在原因呢非常的多，譬如讲呢啊，有什么疾病啦、啊，啊是讲咱头壳颔骨呢啊，有这肿瘤的状况啦，啊是带状疱疹，甚至啊得的会更。丁丁哈，拢有可能是原因。不过，那是统计起来上界多，是因为这个神经三叉神经的神经根，去有咱的哦弯曲的肺梗的压迫所引起的。哎呦，咱人吼，随着年纪愈来愈有，咱的肺梗啊，买三型影响嘛，冇可能变加较扭曲，哦，比如说是啊环形的啦，什么形的啦。安尼是呢，血管去带入神经，来产生这种神经性的疼，这当然是非常非常之疼的是哈。这后一关的手术治疗的方式，不然今日呢啊、并无要介绍讲啊治疗方式，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你到底你是喙齿疼，还是三叉神经痛？哦，医生咧看咧检查，当然也知影。但是你也讲个详细，和医生知影讲你是安怎疼，因为安怎疼会当来判断讲到底问题在倒位。喙齿都唔是问题，不甲咩啊呢？哇，喙齿慢了了，安尼就糟糕了啊！介绍个只医生。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人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号，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梁先生，请问一下哈。
0: 好。
5: 那个一般血压高啊，
0: 是
5: 啊，是要吃什么哈？
0: 吃苓果精，
5: 苓果精，
0: 三顿吃
5: 对不？
0: 三顿吃，
5: 三顿吃，啊，一该吃一包吗？
0: 对，
5: 来吃一包。啊，像血糖呢？
0: 血糖、血压、血脂都是代谢症候群，这三项，咱的慢性病拢是吃苓果精上重要。
5: 哦，啊，就是照三顿吃，啊，一该吃一包。
0: 对。
5: 哎、欸，你讲，一只阿是偌多钱？
0: 一阿两千块，内底有六十三包，一顿食一包，三顿食哈。
5: 像一般呐、啊、哈，
0: 系，
5: 伊迄个坐骨神经呐、啊，坐骨神经是不是迄两骨啊旁是不是较开着不？
0: 压迫神经哈、啊，迄个食苓果精爱食三焦。
5: 三焦。
0: 因为啊，坐骨神经它压迫神经哈、啊，
5: 对，
0: 伊袂自然嘛。
5: 伊就是坐久脚，坐起来时阵脚酸遐会疼。
0: 对，坐久伤腰，啊，徛久伤脚头。所以你若筋骨的问题、坐骨的问题，第一重要就是食三焦才对。
5: 三焦。
0: 啊，你若讲啊，本身够软骨啊，够脚头屈袂落、徛袂起来，迄只家建议讲活骨啊，爱加你食安尼先吼。
5: 哦，啊，伊若不够迄种程度是，就是食三焦就会
0: 使。三焦上要紧。
5: 哦，啊，三焦伊迄若该。啊，需要配苓果精吗？
0: 到丁家。
5: 哦，到丁家，两个可以一起吃就对了。
0: 苓果精一包，三焦两粒，加饭前、加饭后拢无要紧，拢会当食。
5: 哦，都可以吃，你光饭前饭后都可以吃。
0: 对对对。
5: 哦，好，
0: 好，谢谢，
5: 谢谢您，
0: 拜拜，再见。喂，你好。
6: 你好。
0: 我亮啊。
6: 哦，今天是阿亮哦。你怎么在听？
0: 阿老师，
6: 我甲你买像香菇精吼。
0: 是。
6: 我是食血筋了，较嫩的无？
0: 哦，对。
6: 哈。
0: 血油较重啦，循环慢啦吼。拢食苓果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6: 阿啥？血油较悬啊，三餐间油脂较悬了吼，啊是食偌久才会检查才会有知？
0: 你偌久检查一遍？
6: 啊，三餐间油脂我那要三百，啊血油也要三百。
0: 好，你即马食吼，你三顿食一顿一包嘛，对不对啊？
6: 一顿一包。
0: 嘿，啊你啊两个月至三个月后才去检查一遍。
6: 吼，
0: 好冇？
6: 吼，
0: 啊检查顿来，
6: 偌济高？减肥是要安怎食？
0: 啊，唔是减肥啦，是小腹肚啦。
6: 吼，唔是减肥，啊胖雷棒是啥物意思？
0: 来，我跟你讲吼。咱的透早苓果精两包，三百 CC 的温温的滚水就用的吼，啊两包甲泡下来对对唔对？咱一粒柠檬吼，啊切差不多五六片吼，
6: 切一片一片呀，
0: 啊甲放一片啊落去吼，啊伊就出味啊对唔对啊？啊出味啊，这三百 CC 甚至甲四百 CC 嘛无要紧吼，你就豆豆啊啉，啊会当运动前啉，运动后啉，嘛是运动前啉。一半运动刷，再个啉一半嘛，拢无要紧吼。啊，早起一杯真要紧吼。
6: 啊，是较紧了。
0: 因为伊促进着咱的脂肪的分解吼。啊，较小腹肚痛啊，你是。
6: 我内底吼，
0: 系。
6: 一规工我食着消化有效，今麦六个咧食咧，六个呢，规食规工啊，连六个呢，一时啊都买五包，等下要过去买两包呢。
0: 请问你是食什么方面有效？
6: 我哦，夭寿，我呢在徛咧吼，这两三个月足严重咧，脚甲肌震动，啊就疼，啊就啊慢落来脚才疼，哦疼啊，咧用哦，再间用要中风，啊手骨两只手拢疼。啊，关节来疼，啊手即只也疼，即只也疼。啊，食本来是咧，互阮查，了，阮你听你咧讲啊无，阮查囝手疼在咧包，啊怎买阮查囝食？啊，我拍泡伊无食，我无菜无，我甲食落，食落讲迄个大来煮面，讲这阿妈骨难平气，脚只疼也拢无疼。哦，
0: 安尼真好呢。
6: 嘿，一包尔呢，啊，我咧讲伊讲，当时咧食仙丹个。
0: 是。
6: 啊，我讲了，即个也要食，即、這个要食，哦，煞五六个咧食，啊买袂赴食啦。我昨买一包，互阮囝，啊，阮这阮听。吓啊！迄嘛摕一包去，啊，阮两个后生摕入去，啊，我甲阮仔囝阁无通食，啊，等下要阁去买。阮头嘛讲要食，我无爱食。
0: 啊，保持联络哈。
6: 食了三分七个，阮趁袂富裕食，一个趁来就来都无够。
0: 顾身体较要紧啦，吼。
6: 哎，
0: 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7: 他甲讲，我食十二碗干妈好出白啦。
8: 雪莉旺咖啡拢会顶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9: 雪莉旺吼，啊，我查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1: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莉旺今仔吼，哦，查望计足暗暝呢，啊，朋友嘛计足水的呢。
14: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来探讨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啊，咱脚多林小腿啦，小腿这个所在啊，人讲啊，这小腿那水啊，尤其早囡啊，哇，好修长哈。啊啊，毛人讲啊，哎呀，这个卡多林家的拢无肉，干那鸟啊卡啊，或者是讲有人讲到这小腿卡多林家，就想到什么呢？想到普卡筋、静脉曲张，哦，干那抖魂啊那是。毛人讲到这卡多林小腿的所在呢，是牵涉到咱的血路循环，因为咱的走路卡多林的收缩。帮助的血路登到咱的心中啊，叮叮叮叮。所以咱这小腿卡多林这个所在，小腿了哈，一干那呢是一个真单纯的所在，对不对？有一点啊吧，啊然后呢有骨头的里面，但是呢，伊所看下面干那真宽哦，所以咱呢要来跟大家啊探讨一下，卡叔讲咱的小腿，咱的卡多林家，那伤散伤无吧，兄弟。会产生什么问题？最近啊，真侪人讨论这肌少症啊，肌吧啊，肌少啊，肌少较无吧啦。哦，结果一寡研究发现，就讲呢，五十岁以上呢，查甫，哦，恁这小腿啊，卡叔讲呢，伤无吧。查甫若无够呢，小腿甲扭起来34公分；小姐太太这小腿扭起来若无32公分。就这个肌肉量不足的风险，吃老啊，就可能有这肌少症的问题。哦，所以变作是老年健康的啊一大隐忧哦。哦，按那安尼，那么安怎预防撇免到咱吃老啊，变作有这个肌少症，未生吧，未做吧的问题呢？哦，这是咱国内本土的一个大型的研究，啊，就是讲确实讲。50岁以上的先生还是太太，哦，伊的小腿无事吧？你讲牛迄个小腿呢？查甫的无到34公分，小姐太太无到32公分只，安尼你的肌肉量就是不足的哦。哦，你带着肌少症的风险要加60%。哦，啊，咱这未事吧？肌肉量呢一旦不足。针对咱体重、咱身体的这种啊支撑力，就较无够咯。较无够呢，就较有可能会跌倒。啊，跌倒骨头就会骨折，啊是脑部受伤，甚至安怎呢？甚至需要人来甲咱顾。所以呢，有关到咱呢啊机体老化的问题，即马呢，你医学界呢是预防的观念，拢加强咧，都加强咧咱的肉、肌肉的加强。哦，这也是渐渐这肌少症呢，愈来愈听到，哦啊，愈来愈多人啊在研究、在探讨啊那些哈。所以呢，根据到医学上来讲，哈、哦，这肌少症是什么型呢？就是咱人这肌肉量，哦，较未生肉、较未做肉、无肉啦，哦，而且呢，伊这力，哦，肌力嘛不足啊那些。譬如讲，我今嘛给你握手，我握手有力无？或是我要挂档、要提档，哦，我这力度有够无？哦，这拢是肌力咯，哦，肌力咯，哈、哦。啊，那根据亚洲呢，肌少症诊断呢，共识的一个标准，哦，带着肌少症的普遍率达到6.8%。啊，那阿联星，依然台湾的人口，啊，咱全台湾的超过20万名的老大人呢，啊，可能面对着这种肌少症的威胁。哦啊，即马要来诊断一下，哎呀，这位啊，是不是有肌少症啊？啊，伊啊套计着，像讲这个握力仪，哦，你手压力，啊，握力仪来检验着你的肌力，啊，是你的活动能力，哦，啊，是检查你的肌肉量，哦，肌肉量，你也去病院检查，哦，这压力，哦，握力仪呢，嘛不是啊。啊，人人都可以接触得到，是不是哈？所以呢，你国际研究，即马就是要来建立一个社区化的替代方案啊。简单来讲，就是咧日常生活，咱咧厝内，咱就会当家己来做一个啊测量，
哦，像讲有诶啊，你代谢好啊，歹啊，咱量咱的腰。哦，查甫人卖超过90公分呐、啊，啊，女性卖超过80公分呐、啊，迄是毋是一个较简单诶了解家己诶测量方式？哦，啊哪呢？针对咱的肌肉量，哦，肌少症，即嘛冇一个啊，啊，检查诶方式。哦，一个简单，哦，一个准确，安尼是啦吼。好啦，啊，所以咱就是量咱量咱的卡多林，小腿肚。哦啊，但是也有人会问啊，为什么是量卡多林，那也不爱量手，对不对？那也不爱量大腿呢？哦，好、哦，所以呢，因研究是安尼根据的。咱人的小腿哈，上一旦反映一个人的营养状态。啊，因为伊结构也真简单，啊，伊的皮下脂肪嘛较少，哦，所以咧国外包括欧美国家，嘛有依咱的小腿的肌肉的状况，来了解讲，哦，这个行动不便的人伊的营养状况。哦，你讲啊，以手来讲，咱手有这个蝴蝶袖呢，哦，这是不是啊？啊，较营养着，就较无遐尼准啊，那是啦哈。当然，伊要找到咱台湾肌少症，咱这卡多林的标准，经过分析了1839位咧社区啊健康人的资料，发觉着讲50个以上的查甫人，啊，50个以上的这个太太，一旦咱的卡多林，查甫的无甲34公分，查某的无甲32公分，伊的肌肉量就可能不足。一带着肌少症的风险来到62%，那结果这研究的数字啊，竟然跟咱日本、韩国的状况呢，诶，差不多。哦，啊，所以日本、韩国定出来这个卡多林小腿的标准是咧33、34公分这个卡达，诶，跟咱家哦所列出来研究也差不多啊。哦，因为这肌少症，他是讲。那那愈来愈年纪啊，这肌少症呢，带着的几率当然较悬啦吼。啊，咱台湾为2018年，咱国内老大人的人口就已经来到14%嘛。啊，刷了呢，好啦，愈来愈是高龄化的社会哦，所以呢，即嘛这肌少症，咱都要来了解，然后咱都要来面对。尤其是50岁开始，咱人的记忆也好啦。咱的肌肉啦、肌力啦，开始呢啊，都走下坡。哦，咱啊等到65岁，哦，接下来补救当然较慢啦。但是不是讲啊，都上班去啊，嘛是会当做。所以咱建议的是，你为50岁开始，你都要重视到你肌肉有肉无、有力无。哦，啊，咱的单位咧厝内，哦，咱咧厝内不是尿肺炎吗？哦，再去尿、困前尿、尿肺炎、尿心跳。啊、哦，有血糖的买牛血糖啊！哦，你咧牛身体，了解身体的时候呢，你的卡多林你嘛该牛一下，牛一下。哎呀，我这小腿肚啊、哦，有够几公分？安尼是，查甫的爱来到34公分啊、哦，小姐太太爱来到32公分。嗯，啊那呢，哎，脚啊卡拢无事吧？哦，安尼咱来扎扎来预防这肌少症。哦，啊，肌少症当然针对老大人的影响、生活影响啊，其实呢有一个相当啊、哦。但是根据一个全台湾50岁以上中老年男女肌少症的健康调查啊，调查啊，你敢知影什么叫肌少症啊？安尼是，结果80%，咱这中年以上的熟龄族无了解啊，甚至有唔知影啊，什么叫做肌少症呢？唔知样，不清楚。哦啊，虽然有40%的中老年人呢，有运动的习惯，运动当然真好，哈、啊。但是伊是跟他行路啦、跑步啦、有氧运动啦，哦，真正会当做到讲增加咱肌肉，增加咱肉啊，迄是爱安怎呢？靠动力、阻抗性的啊，迄种运动，那这种的无甲一成的中老年人咧做。哦，因为你讲，哎、欸，靠肉，靠结实。你想到少年人啊，少年人练肌肉安尼是啊，老大人老咧练肌肉，哎，实际上唔是安尼哦。哦，咱呢来到中年以后，更加爱训练咱的肌力。虽然讲咱行路啦，咱跑步啦，咱做瑜伽啦，这种真好。
哦，不过针对着增加咱的肌肉力，以及改善了咱代谢能力，哦，咱走路、跑步、瑜伽也不够。哦，所以根据研究呢，50岁以上的人来做到这种靠负担的啊、提重的这种啊、阻抗性的运动，是改善咱血糖，而且增加咱肌肉量上好的做法，可以当减少到咱的死亡率。所以愈早做，当然愈好。哦，有年纪啊呢，赶紧做嘛，真好啊。所以咱要生肉啊，要来长肌肉啊，有运动诶，还阁无够，能够来摄取到优质的蛋白质啊。而且这优质的蛋白质呢，咧运动后马上补充，上个会当发挥啊生肉诶这个作用。哦，咱即马当然咱靠年纪啊，咱一般咧食饭啦、食面啦，这拢是淀粉类。淀粉类哈，所以呢，那做一个 test 来讲呢，这个受测者的蛋白质的摄取，拢呢无甲三分。一般国民健康署的建议，老大人每天爱摄取呢5.5分至7.5分啊，这蛋白质的摄取啊，这建议是安尼先哈。所以呢，那根据国际高龄医学营养专家团队的建议啊，咱的老大人每天上少摄取，以每一公斤的体重来讲，哈，每一公斤的体重爱摄取呢1.2公克的蛋白质上佳好。啊，这优质的蛋白质，包括你食豆啊类的、食鱼啊啦、食卵啦、食肉啦、啉牛奶啦，诶，这拢总会当。哦，所以呢，安尼讲，60公斤的人，一天摄取的蛋白质，啊，应该有72公克。哦，即卖呢，咱咧超商买物件来对吼，伊拢有标出讲，啊，你啉的这牛奶啦，哦，你食这个物件，伊的蛋白质含量偌侪哦，哦，所以你嘛一旦家己啊，先计算一下安尼先，所以咱要增加咱的肌肉力，哦，咱以后唔通带着肌少症，上好的方式，哦，上好的方式，他都已经介绍掉啊。好，啊，咱即卖呢，一个简单的 test 就是喂牛咱的小腿、小腿肚，伊到底啊有到几公分，来了解到你家己啊啊这肌肉情况。同时，咱早早来开始做一挂运动，而且这运动是有阻抗性的，然后咱摄取的充足的优质的蛋白质，哦，三管齐下。哦，你讲这样呢，我嘛唔知变哪做呢？简单来讲，你咧看电视的时候呢，你咪当抬抬腿；你无代志的时候呢，你摕一罐啊矿泉水来压，安尼先是有动力。诶，你这个做法日积月累，这运动的效果就出来，啊，这肌肉肌力就出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背
4: 书吼，
1: 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煞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甲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亮哥，
0: 哎，你好，亮啊，
5: 我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5: 我你讲前了有买香菇粉啦吼，
0: 是，
5: 啊，这我某要食啦，啊，
0: 是，
5: 有食迄款的。西药前血更的啊，
0: 是，
5: 心脏前血更的，哎，在。会再吃无？
0: 咱家西药吼，半开一点钟吃，
5: 半开一点钟了。
0: 对，你即马吼，食零高精哈，血压会稳定，
5: 血压稳定，
0: 啊，血会清，
5: 血会清，
0: 啊，心脏会有力，
5: 心脏有力。
0: 啊，咱那呢，愈来愈正常的时阵吼，甲医生报告哈，
5: 啊，希望管理，
0: 对，啊，希望讲咱那愈正常了，西药会当愈吃愈少啊，
5: 愈清了。
0: 嘿，哎，即马血油外悬
5: 啊，
0: 血油外悬，
5: 悬就输了安尼啦。
0: 安尼吼，零高精三顿吃，好唔好啊？
5: 啊，
0: 哦，零高精一顿一包三顿吃，
5: 一顿一包三顿吃。
0: 嘿，后边个检查就知影有正常啊无啦。
5: 好安尼啊，
0: 好不好？
5: 好安尼啊，
0: 嘿，好唔好？
5: 哦，
0: 了解啊，哈，
5: 好，
0: 逆上，谢谢，拜拜。
5: 哦，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

好，来，这波怎么有点咱德里的林国金、德里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老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咱节目开始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所谓的酒驾跟药驾。酒驾阿公就是食酒开车啦吼，对。啊，所以咱大家知讲酒啉落去，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可能拢会较歹。好啊，所以这就是大家知影酒驾危险，对不对哈？但今仔要完全清楚了解的就是，有一挂伊阿哩驾了来开车，赶快哩反应嘛变足慢的，甚至会出现的疲劳、晕啦。专注力啦，判断力啦，也是足歹。个安尼那开那全部困去，全部度过去，甚至有些会感觉讲，哎呦，啊、我还看物件模糊安尼啊。所以这种一个驾驶种反应，我们都统称叫做药驾。而且药驾的危险程度，不输乎酒驾。哦，所以是咱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林森中医昆明院区药剂师，哦，药剂师郭宏毅郭药师，伊今仔可能用其他比如分享的这一篇，就是药驾，危险程度不下于酒驾，所以伊咧讲，一般伫咱药啊驾落去，有这种晕晕的情形，甚至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哈，产生嗜睡、晕眩、专注力、判断力什么都下降的这个问题呢？伊讲大概有三米种药啊，部分特定抗精神病的药，好，阿哥再来安眠药啊，好，阿哥一挂抗焦虑的药啊，抗焦虑的药啊，最加落去，我来爱困，人个就神，好，阿哥肌肉松弛剂，这也是同款。人家叫做忝，叫做神的，好啊，头壳安尼戆戆，啊，搁再来无力，肌肉松弛剂真正系无力的，你唔知嘿。再来就是抗组织胺，好，抗组织胺还有什么呢？有一挂止痛药，这些止痛药，部分都含有一些鸦片，好，啊，搁有一挂降血糖的药啊，我这较时常听到，降血糖的药降了伤过紧。你就会晕晕，甚至会皮皮喘，啊，再来会结小骨面，所以这开车很危险的呢，啊，再来就是，这个降血压的药啊，降血压的药啊，有可能造成头晕、头痛、视力模糊，这个人全身肌肉无力的情形，再来就是咱比较较无听过，就是目睭的散瞳剂，就是目睭药啊。那个眼药水就对了哈，点落去，造成咱瞳孔放大、畏光，就是看到光线哈，人的迄个目睭会不舒服诶。好，阿哥再来，散瞳剂一点下去，有的会产生视力模糊。啊，所以你目睭呐模糊哈，然后目睭灰灰不啊，看这菜瓜，这开车也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这些拢会当归类，它就是药驾。啊你，你讲酒驾有机器会当测讲啊，你啉几帕的酒精，哈、哦，对不对？你这酒啉了，你是啉偌济，好、哦、有偌济帕的酒精，这种测得出来。那药啊，敢测得出来？药啊嘛测得出来，不哩个，不是伫心境当中，心境当中测不出来，但是伫要开车进前，你家己会当先测。自我检测的对了哈，怎样一个自我检测呢？哈，稍等下，阿公家念念的，你那是都搞讲是，那的表示讲，你今仔日袂当开车出门啊。但、就是你要开车进前，你有食什么药落去？好，你要开车进前，你会感觉讲，哎，今仔日药食了，感觉人啊真忝，吼啊真疲劳。所以我今就是用一个评量表，和恁去评估的对了哈。再来。头晕，我即摆就讲，我进店家，恁若讲拢甲回答是，吼，安尼就对个啦，吼，来，迄、那个，一个即个爱困，哎，感觉人足神的，吼，啊，再来，就是头晕晕，或者是视力模糊，头晕晕就是比较啊，看物件，安尼雾雾袂，会袂，吼，那会，安尼就袂使，再来反应迟钝，今仔日个咱个迄个脑筋拍干吼。
我今天就是脑袋不好使了啦，看他那脑筋顿顿啊，那的对哈，是啊，那就是个第几题啊哈？哦，再来，注意力难以集中，是不是？是哈，啊那个对啊，啊那个给会疼。血血糖该好看哦，你吃药啊吃了哦，比如讲你也是吃血糖药啊吃了，你也有这个病心肝、心肝头皮破菜、A P P 出来，好、哦，这就是真正讲你今吃了这个血糖药啊，有可能，和你降一个血糖伤低。如果是哦，那就不要开车了哈。哦，再来，就是医生开乎你的哦，药袋内底是不是有些不宜开车，或者就是讲咱药驾了去，哦，就是不宜开车，请勿驾驶，或是对操作机器能力有影响等等，伊老甲你交代这个代志，交代这个代志，是不有甲你交代这个代志无？伊老甲你交代这个代志是的话，安尼，伊就是意思讲叫你迄个药驾了去，上好咱就是卖开车出门啊。如果我说讲的这样的，你要开车进前都可以评估啦。如果都有这些现象的话，那你今天真的不要开车出门啦。啊，况且坐客人车啊，喜欢搭公车啊，喜欢搭捷运呐，啊，不然就请朋友带你去上班啦，好不好？请假啊，请假转勤都无去，但是无上班阁袂使，啊，上班开车阁危险，安尼要安怎？那你就想办法，办法家己想的，无就叫厝内人，啥物人甲你载，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个郭医师已强调，即使药品副作用感觉是轻微，但是有可能在紧急状况之下影响到你的反应力跟判断力，进一步危害的主心跟他人的安全。所以有的要定名如歌脑标示小心开车字一样的警语，就是在提醒我们乡亲的用药期间的行车安全的、啊、再来总结就是总共一句就对了哈，防范药驾的关键在于看标示啦，哈，就是你要时阵你一定要斟酌个检查药袋是不是有红色警语，还是请勿驾车的这标示的对。啊，再来问药师啦，无确定这药是不是引起的嗜睡，或者是用药的时阵主动你询问的医师，或者是药师哈，家己爱开嘴问。再来勤自测就讲啊，家己爱过来去检测家己啦哈，开车要上路进前。拄只迄个来简单的自我要测的这个题目评估，你家己先话评估起来。当下如果大概都是是佛的比较少的话，那也就表示你今天不宜开车啦。好，所以讲咱今日这批的就要提升的咱对药价的认识，唔单讲是保护家己，嘛是对用路人的一份责任的对。好，咱拢希望咱大家在出门都是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好不好哈？谢谢刚下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公播房，台湾连线，大家来。就回我小姑娘。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社工报网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对爱的这个解说吼，少年呢，因伊人爱像什么？少年有少年的因的爱法啦。嗯，安尼也讲吼，啊老的嘛，吼老的爱法啦，系啊，你也听好这个故事。这是吼，小陈啦吼，这小陈其实伊讲，伊妈妈吼。就是早餐都是千篇一律啦，因为给记得做这当啊，厝的每一工早顿拢是同款的。他们家的那个早餐就是长安能夹吐司啊，葱蛋夹吐司啊，伊讲从来唔捌变过。哎，讲小时候伊嘛唔知讲到底有介意食这个葱蛋夹吐司无，只是敢那知讲大人创啥伊就食啥安尼就对，所以每一工透早。就是千篇一律的早餐，唔捌讲有换新换新安尼就对啦哈，换新换新有几个因老婆，伊讲妈妈的特登下载拢是这行尔，无变过。伊讲一直到伊高中大学时，顶学校附近有一间小早餐店啦、啊，讲起来嘛是很简陋的早餐店，但是伊发现新世界。安那讲，竟然有糜、有咸菜、有油条、有烧饼、有奶茶。伊讲其实这唔是啥物了不起的早顿，但是讲已经互伊青草甲互伊感觉足惊吓的。他们家从来20年的从来就没有变过的葱蛋加吐司的炒蛋，所以讲对于20年来早餐的概念是完全颠覆了，完全颠覆。伊讲从此间的早餐的渴望哦，彻底被唤醒。伊即摆啦，周末倒去找伊老母，搁夹蛋吐司改书号的时阵哦，伊讲那个吃在嘴巴真的是再无味道的对了吼。所以即摆啦，到周末回家的时候吼，伊开始记住食伊老母煮的这个夹蛋，葱蛋夹吐司，而且早餐啊，伊连个就是伊外面食，五用鸡仔楼吼，早餐五花八门，所以他就。不吃他妈妈做的早餐，除非说自己懒得不想吃出去，才会勉强将就着吃啊！哈，伊讲有一摆啦，哈，就是他回家嘛，然后因爸爸食着妈妈做的迄个夹蛋厨师的早餐哦，啊，然后他睡醒了，他就冰箱拿了牛奶哈，啊个去超商买的。草莓夹心面包，哎、欸，那个夹椰草莓面包不错吃，嘿、欸。哎，讲有位婆罗，甲姑娘热一热啊，然后坐伫迄个餐桌前哦，阿得跟爸爸妈妈开啦。哎、欸，先跟妈妈讲，然后妈，哦，我真正服了你呢，数十年如一日，你这行拢冇变过。然后跟老爸讲，哎、欸，爸，你嘛做好企业呢，安尼遐坐当阿母啊，一个葱蛋夹吐司。你都吃不腻哦，你拢食袂咸哦。哎，老爸讲，啊，食咸的又安怎？嘿啊，你老母就干那要做这行呢？哈、啊，我老母干做这行哦，因为嘿啊，因为你老母结婚之前是临时抱佛脚，肯定外婆现学现卖的呀、啊。啊，你袂使咧讲啊，因为你老母人伊做小姐时娇气得很呐、啊。啊，讲人伊原来是好命人做囝啦，嘿啊，所以讲什么饭伊的什么菜都袂晓煮，袂晓做啊。所以从葱蛋夹吐司是要结婚之前，含外婆吼现学现卖，我那这情况好命囝的店，哎呀，所以人也要做相吼，和恁爸家是没办法的店的，吼。伊讲啊，唔过看爸咧讲的时阵，迄种虽然咬咬咬，迄种感觉吼，好像也还没有完全没感觉是吃你的那个样子挨着店了哈。啊，就问老婆讲，你臭小囝，啊，你真是够大呢。啊！你唔是同款，你安尼做细汉，唔是拢食我煮的，唔食我做的这葱蛋夹吐司，唔是我一路大个百八年啊，我是有大叔人伊啊，哈！你讲得点有影呢？我那大个百八呢？你个时阵那不啊？大家拢用古典话念哦，可能要大个百八嘛是真难。一个是学校的篮球队，嗯，啊，所以讲真汉操真好啦，吼，好。伊讲后来，伊是咪大学毕业啦？啊，我那娶某啊，吼，一家三口。伊讲啊，嗯，因某嘛是独生女啊，
赶快哦，娇生惯养啥拢未晓煮啦，所以到尾因拢是啊，一日三餐拢伫外面解决啦哈。啊，唔过你看外面的物件食久了会生袂，足生嘞，怎么呢？食个够，我唔知要食啥诶，所以变成两个开始耳住啊，你开始耳住。每一个人拢头第一排，无啥物人拢头诶、开始的做搞主菜，没有，拢开始耳住。然后呢，两个阿婆咧耳住。一段时间也各自能够做几样拿手菜出来了呢，对啊。啊，煮的煮的煮的，你看，今麦来人伊某暗顿，有当下等添人暗顿嘛是拢因太太在煮，敢无讲人伊迄个小陈人伊娶这个某，敢无那独，敢无讲我那独生女，人得我那儿要煮啊啦，真的。所以说嘞。伊讲一件件明白，人生就是这些柴米油盐，就这样。伫柴米油盐的光阴里，吼，就是安尼，甲咱的囡仔聊聊发起大汉的，无唔对啦。所以讲，拄啊到因老母65岁一当吼，身体出问题，去病院检查的时候，讲是肺腺癌末期啊，哇，肺腺癌末期就歹活的点，所以3个月后，因母啊就走啊。啊，所以到因老爸吼真孤单，所以一直到因老爸70岁时，伊个某是常常讲，啊无甲阿爸接来咱家住，好啊，人这某嘛真讨妥吼，接来厝住。所以拄开始的时阵，都我那小陈因创啥，得煮啥得食啥。啊，其实小陈人在些讨早吼，人因的早餐变化较侪啦，吼有稀饭、小菜、花卷、抓饼什么，那变化较侪啦吼。老爸嘛是安尼食，多少一摆吼，小陈讲，啊，我得从阿阿婆周末困过头去吼，啊，煞总啊想晚起来要煮早顿，啊，然后起来想讲要9点嘛，啊，看老爸已经去外面运动吼，啊，顿来已经伫遐翘脚伫遐咧看报纸，啊，就问老爸讲，啊，有爸歹势啊，困过头去，啊，你食袂？你巴肚枵啊吼？啊，老爸来讲，没老爸枵啊，啊，我得啊，啥也袂枵，啊，是伫外面食啊，你讲无啦？啊！我得出去买一条吐司吼，啊，家己整一个葱花蛋呐、啊，啊，我得总啊安尼夹吐司食啦。我想讲，恁可能是袂爱食这味的，所以我无帮恁做啦。一只抽屉也拍开，果然有半条吐司。哦，这个时阵哦，伊总伫个灶脚行出来，跟老爸讲啦：“阿爸，啊，你食规半世人阿母啊做的吐司夹蛋，你还阁无没有吃过吗？”啊，即摆老爸放下报纸吼。伊就甲老花眼镜揢了，讲：“你戆囡仔，怎么会吃够呢？一辈子都吃不够。天开的所有早顿，拢无恁老母煮的迄个吐司夹蛋，遐尼啊好食。吃一世人的吐司夹蛋，老爸竟然讲天开的就是无一项早餐，就是像恁母啊煮的吐司夹蛋这么的好吃啊！这个时阵哦。”小陈终于明白了，伊讲原来伫阮老爸心肝内，迄是天下上盖好食的早餐。此时此刻才明白，这也许就是做伙到底40几当中来唔捌讲过爱的老爸老母对爱情最好的诠释。所以讲爱是啥物？是伫个无一个人的透早，另外一个人同款哦，如此深深的怀念他。曾经做过的一盏金做过那一成不变的早餐呐、啊，那才是世界上最美味、最好吃的早餐呐、啊。这就是哈、哦，有岁人的爱情呐、啊。恁少年的讲，哼，定食迄啊迄，你讲烧饼、油条有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嘿，今麦很多、哦、早餐真正各式各样啊。告诉你，你老爸爱吃的。还是每天早上你妈妈买回来的烧饼油条，那才是最好吃的早餐，真的。是要让老的会当牵手到老，对吧？对啊，那就是那份对爱情的执着，肯定少年不同啦。当不当哦？那你要过小小发一个障碍嘞，一个问题，就要离婚啊！啊，都没晒波炮顶的化修兵啊，可怜呢。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困即摆政府哦，真正哦，扣这個、真正来扣这个税金哦，比如讲像房屋税啦，啊是讲这个土地啦哈，啊是房地合一税啦，反正有关这些，你真正是你的财产的部分的扣税，真有够重的呢。夭壽重的，即摆迄工我搁听到啥物，连租厝互人无，租厝互人，你也无去申请自用的，有诶无？即摆连迄个咱也是逐年冬的是啥物？啊？咱若五月要申请的迄种啥物税啊？啊？
1: 房屋税嘛。
0: 房屋税啦。哦，夭壽骨敢若讲几啊万块。真正哦，是几啊万，唔知三，都变成总变三四倍。嘿，有当啊吼，咱若对这种申请一要证件有无，咱但是无了解的人，你像阿爸阿母啊，根本伊也唔捌这。嘿，有当像我一条断讲，哎呦，我今年扣的这个房屋税，开比去年加遐侪钱啊呢？你也讲足莫名其妙的，有当下拢必须爱注意这一寡资讯，你敢知啊？反正你若有厝的人，你就是有财产的人啦。你有财产的人，你若安怎，你无该扣税，就该扣足重的，就对啊啦。你有八行料啦，你有八行料，简单讲你有八行料啦。我这有当下，你啊，那拢关门做皇帝，拢无必去了解外口的世界新闻啊，是人今麦什么有诶无诶吼？你怎样啊？我讲我过也不是办法，这也不是办法。但我了解一下，我再来讲。哎，反正我知道你爱去申请啦，自用住宅啊。如果是非自用住宅扣开房屋税，直接惊死人呀！现在就是安尼啦。啊，我得爱个来上脑筋，我嘛是爱上这脑筋，我一间厝税啦。哦，我即马得爱去问人较了解。我对种税制的物件，我是白痴的啦，我嘛是白痴。可是最近又看到这一个哈，因为大家聊一聊好了，也就是股票，爸爸股票好囝。你干嘛是转移给小孩子？但是可能国税局认为这个就是赠与，就是赠与。可能咱起码记得真空老爸老母了哈，每年就是可以赠与给子女的那个金额就是244万嘛，免税的啦，就是244万嘛。可能当初给这个新闻我看是当初可能这个爸爸转移这个50万股给这个小孩的时候。应该嘛是伫200万内底，244万内底。但是股票会起啊，当当你借股票借到伊毋是安内时，他就认为你就是赠与啦，啊你就要补税啦。哦，所以这个有时候了解一下也好啦。因为你讲阿爸阿母啊，可能听这听较无啦哈，是讲无一定啦。老伙计的炒股票比咱较厉害咧，正凡是老伙计在准备要看股票，对不对？你当做老的。老拢食饱，用了吐喙齿，底下吐下海哦。因为老人嘛是咧算股票，就少人算较紧啊，比咱较厉害滴有诶。你看顶下讲遮又搁得势人哦，少我遐老就无人去炒股票啊。大家记住未？有记啊？好啦，阿哥就是大家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来讲说哈，根据着这个台北国税局的调查啦，这最近的一则新闻啦哈，就是有一个富爸爸何养爸爸，在2022年的时候，将持有着以公司50万股的股权，以每一股15块，总价是750万的价格，他就转让给儿子了哈。哇，你那750万呐，你有讲？赠与的迄个免税金额240万嘛，超贵啊！可能他认为这个是转移啦，哦，所以他可能爸爸我那唔捌啦，好，所以这总一就是第一2022年的时阵，甲某一间公司50万股的股权哈，以每一股15块，总价是750万，而且计上转让给儿子啦。然而，国税局依据该公司。让受日的资产负债表进行评估，认定的该股权的实际资产的净值应该是每一个55块的啦，所以总价值呢是高达2750万呐。那有这个买卖成交的这个成交，就是 买卖新高价，明显是低过公司的资产净值，安尼听无？进公司诶，每只股的净值是55元呢，所以可是这个爸爸是15块钱转让给儿子的，所以国税局就是这个认为讲，这个富爸爸，买卖的成交价是明显低过公司的资产净值呢。好，而且这个富爸爸在受查时无法度提出足以影响价格的客观因素证明，比如讲这间公司、这间公司的亏损有亏损无？哦，这个市场的供需变动是有具体文件无？就是拢无法度提出的这个证明。所以说，国税局的依照着遗赠税法第五条第两款的规定，认定此案是属于以显著不相当代价让与财产。2000万的差额部分，你这个部分的喜爱，好，比如说，一东西很，找到很儿子是750万嘛，可是经过评估，这家公司的那个资产净值是55块嘛，所以说今嘛一个小就是2750块了嘛，哦，2750万了嘛，对不对？所以来2750万盖一东西起转移给他儿子的750万扣掉，就是还有2000万嘛，所以认为这个。你看嘛，这2000万就是他的呀，哦，所以2000万的这个差额部分的喜爱课程与税就是这样子的。好，今嘛来哦，反正爸爸的是你爱去报，你爱去报款呐，哦，就是可能就是国税局除以应纳税额一倍的罚款呐，啊，好像是本来是175.6万呐，但是这个爸爸哈，就是迟迟都不愿意去缴款呐，不愿意去缴款哈，就是可能这干嘛搞一个累计，反正这个爸爸就是一直都没有去补款，到后来我看嘛，你这到底是这个爸爸是什么白目哦？该对对，就是这个爸爸一直都没有去申报啦，因为逾期又未申报啦，所以最终就遭到国税局核定补款赠与税175.6万，并处以相同金额的罚款。诶，这么的说的罚一杯哈，哦，就对啦，都罚一杯啦，空阿妹阿去老老的唔啦哈，好。到最后，爸爸呢？因为疏忽连补带罚，连补哦，补个爱罚，拢总都是351.2万呐。所以国税局就是提起，就是移转未上市股权，这个贵股权呐，上市上柜都一样了哈。移转未上市或上柜的股权，之前你爱去确认着伊的净值啊，以免涉及着不相当代价的这让与财产的。这个部分去红发掉，安尼得掉，啊，哦，所以讲，就反正你做老爸老母的啦，起码好见吼，经验啦足多啊，得掉啦，你就是拢爱做细节啦。我看这个有时候你说我要转移什么东西给子女之前，你还是去问一下那个律师哈，我看嘛是爱去问一下律师的，啊，不问一下啥啊，大叔哦。他们对这个都比较了解，我也是爱问专家较有影。茫讲我钱我赚嘞，我要计算袂使，唔是你想遐简单嘞，真的是这样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会心情。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这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七公播报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吼，好来阿君呢，要来给伊进广告哈，来，这个做前几天哈，我嘛哎、欸，我还讲吼，其实良心讲，这个咱我访问迄个郭威廷郭医师哈。伊真正有够推崇着这个西里马林，我真侪讲过进广告哈，伊足推崇西里马林，啊，伊阁足推崇着讲咱的这个伊讲到咧讲着咱的维他干，我私底下当然我个访问我袂识别，因为只有当时要做一个外交，我袂使改迄个算讲甲咱的药名讲出来就对，但是伊讲咱的维他干呐吼，它也是我们的维他干的那个浓度纯度真正是有够赞的。开什么玩笑？无拢都算多遐，那好些，那咱卫生护理部会发药剂盒呢？我嘛是有功课药剂盒，冇药剂盒呢？对呀、啊，所以伊讲，恁若要食这种西林马林一样哦，恁得爱食迄浓度有够。你若浓度无够，你讲有西林马林，得有西林马林呢？做一官员嘛，西林马林对不对？但是浓度无够，技术无够对不对？你真的是咧食心酸的，食安慰的对啦。真正是食心酸，食安慰。哎，我他看你刚搞我节选出来，就这几样啊。他有讲到那个西里马林的
1: 后半段还没讲完
0: 哦。哎，西里马林就够赞嘞，所以伊足推崇咱维他干来，但是西里马林浓度、纯度，迄真正食对我讲，看眼你搞到王姐姐。我讲大家有福气的人，就是可以听到、接触到。你讲嗯啊，咱哎，你也想咱台湾2300万人口呢？你当作大家拢有在地方知咱这个维他干哦。我甲你讲啦，那个迄、那个咱乡亲的，比如恁食好用爱到小宝。吼，恁宣传都要无够的啦！啊，甚至话讲来讲，唔啊，我家己接去人讲啦，唔敢接受要安怎吼？是不是？啊，佫着佫微笑脸的小明星的更唔敢讲。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把它更推广出去。这么好的一支产品，哪个人进步减少的肝病，而且痛苦，唔知人家实在是我感觉足可惜的一件代志啦吼。好，所以讲，迄、那个肝啦出问题，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到这个很凶的时阵，娘娘，其实我告诉你，维他干你要赶快吃。你唔能延长到过境的时阵，输较大伤，较受得话他讲真正得白付哈。明明讲得，明明得会医治，结果你你就把拖到好好被抬到赛老的时阵，那我真的想帮你都帮不了了哈。来，所以来，那你听看卖哈。那个死得不明不白哦，其实也无了过一只啦。其实肝和你搁较无神经哦，伊若出问题，应该原来有一挂现象哈，
2: 这个
0: 竞争它会出现，只是。感觉没那么严重，
2: 是啦。伊初期是拢真无明显哦，比如讲容易亚肾哦，啊较无气力，啊食物件，哎安尼愈食愈无气，愈无嘴到，啊体重吼莫名其妙即体重的变化，好、哦，一般来讲体重会
0: 变轻，体重是变轻啦吼。
2: 是体重会变轻，因为食的物件，你的肝无产生遐个酵素，你食入去了伊无法度甲，好、哦，咱肝的酵素拢欠咧对，叫咱的大。好、哦，那是本身咧专门咧，叫欠咱这个肝做出来这个酵素。
0: 好，伊欠酵素，我拢感觉知影，这个肝制作大家迄个大是好像一个储存室啊。
2: 对，伊本身无分泌，伊袂袂生物件
0: 哈。
2: 啊，这个造成啦，消化不良，哦，然后被吐，啊，腹肚容易肚肚胀胀哈。啊，甚至呢，你正病顶管家，就是伫咱较哦，咱啊心脏是伫肚病，咱啊正病家呐。巴肚，安尼闷闷肚肚痛痛，一般都是肝，吼、哦，甚至肝胆的问题啦，
0: 吼、哦。
2: 啊，你啊讲啊，平常时安尼，你啊佫无咧个插吼，啊，该啉酒的你也啉酒，吼、啊，该即病眠你嘛照常病眠讲吼，都困也无够，啊，生活习惯无好吼、啊，啊，慢慢啊对，身心吼，有诶，大家问个捌听过叫黄疸。
0: 黄
2: 疸就是讲，咱的皮肤哈，甲伊目鼻，哈，目睭这样呢，看起来黄硬硬，迄真正是种黄。我们伫咧病院捌看过，伊就讲严重肝硬化。哦，迄、那个黄，迄黄加安怎的黄啊？敢那两银的黄呢？
0: 嗯，
2: 迄真正有好多黄加只黄哈。
0: 对啊，
2: 是。
0: 所以讲红叫白白是也无要紧啦吼。
2: 是黄白吼，白白较无要紧，黄白迄代志大条啊。
0: 好，来，所以咧讲，你有当下你也肚肚，你唔通动作，讲哎呦，我这是可能是消化不好，有诶无诶，一两天可以，我会当安尼甲你解脱。但是你长期拢是食饭饱的安尼肚，你应该检查一下。有可能你胆汁分泌是不足，所以咱乡亲都比较侪唔知讲，哎呦，其实咱胆汁是肝咧制作诶，制作出来胆汁放伫底，放伫咱的胆， 啊，那个叫胆囊啦，肯定咱来打。啊，咱来要食物件时阵，胆囊释放胆汁去帮助消化，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的肝啦出问题，你的胆汁的制作的有限，要哪有足够的胆汁去帮助消化？你看咱咧想得好啊。所以讲肝足重要吼，真正足重要，唔是讲干啦，甲你负责一个解毒的功能。迄天我访问着郭一婷医师，才知讲原来咱的肝嘛会制作啥，制作咱身体所要需要荷尔蒙呢。所以如果你若是讲制作无够顺，吼，早人当然荷尔蒙无够，啥物一寡有诶无诶哦，垃圾镜头会拢会照出来。但是查甫人会安那，女乳症呐，啊，查甫人对吼，干啦有报道这個、对。明明你查甫人，但是你有那样啦。啊，有安尼哦，是哦，啊，这有重要无？我讲做一咱的器官反射，你也歹去，讲等我临工，看看到无多咧，真无多。安尼你爱珍惜你的肝无？叫做心肝宝贝的对啦。安尼你爱甲宝贝一下无？哎呦，所以讲咱的空气、食食水质啊，包括即卖饮食习惯啊，咱的环境污染有诶无？真正叮叮塌塌，其实互咱是真正是。啊，疗效未高啦，也是防不胜防啦。包括你家己本身，你可也康快的话，你来接受些化学的物件，毒素你家己嘛唔知，遐你嘛真知遐是唔好，对不对？但是你未去想足歹，讲啊，可能到尾我肝会安怎样啦？真正人就是病视感太轻了啦。所以我讲，就是本身你咧做油菜咧，你逐工伫遐擦，你也无咧挂口罩。你嘛真早讲这油菜味无好啊，但是你嘛是按我家己买啦，用家己啊洗啦，安那对不对？啊，等下真正输较大枪的时候，再讲啊，当时吼阿公讲，无你无叫你挂口罩唔挂，啊无讲叫你食这话，他讲你阁唔接。那时阵你真想讲啊，我当时无听过来话就唔对啊，我会害你呢，是不是啊？啊，你加开钱，啊无抱起来过好顶都爱钱啊，他靠伊了讲要顾身体免开钱的嘞。我的人都托托性，我直接就讲啊。好了，免钱使用者付费算免吼，啊，要挂你家己的性命算免开钱，无你病院挂一个号，嘛得阁挂号费，好了，唔免钱的，家己性命家己顾啦，唔通惊开钱吼，迄落钱大把人无卖时阵，迄阵开来，你开小钱开大钱的时阵，你就知影，迄庄家真正的，人讲开卡药都有啦，迄哪咧庄钱咧看病，迄是足可能的代志，但起码咱阿哥吼开小钱，咱个人身体够用，得爱开啦，好唔好听？讲你话，为他干来吃，咱的金德利光要为他干。一关是2800块，200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德、老基啊、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钱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夫，想要在这里边客气，空电一百，专车专人车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山瓜子，那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之在。

谢谢，感谢来给小哥这部很听说进行的是 BBS 广播帮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你的面子在哪里啊？你的面子在哪里？哈，大家拢做爱民主，但是有一种人叫死要面子，那个死要面子就不好啦。哎，咱看这篇文章哦，短短的而已，跟你们讲一下，香港首富李嘉诚知道吧？知道哈，很多人知道啊，不知道就给他知道一下哈。来嘞，香港首富李嘉诚，咱今嘛讲过，讲创业者，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呢，就说明了你已经懂事啦。哦，创业者当你放下面子在赚钱的时阵，就证明讲你已经捌代志啊啦哈。啊，当你来用钱在赚面子的时阵，就表示你成功了。对啊，不然你的面子是怎样？你若不是一个成功者啊，你的面子是值多少钱啊？你的面，你的面子是什么叫做啊？讲甘龙讲我先哩哈，所以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等同你用钱探凳啊面子，顺赚回面子的时候，就证明哈你已经成功了哈。那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你用面子会当探钱的时阵，证明你是一个人物啦，人家会看你的面子嘛啊。所以说，说明你已经是一个人物啦。啊，那等同你一直停留底下啉烧酒啦，分家规啦，操蛋啦，哈，睡懒觉啦，什么也唔捌啦。唔捌个鸡捌啦，未扑鸡扑，搞个个地抓落啊！啊，干，这就是干那底下系爱爱民主吼，啊不爱民主，我这我是一个吼，哦尊主尊的人吼，怎么啊？你这这谈谈你的自尊，不是就是死要面子吗？你看又爱喝酒，爱吹牛，爱睡懒觉，啥都不懂，不懂还装懂，干那爱迄个所谓的面子的时候，哎，水平讲你这世人大概是安尼样样。跟人讲的好不到哪里去了啦，哎。好啦，所以讲有一摆吼，即个香港首富李嘉诚都要参加一个会吼，参加完啊，看一家人对酒店行出来的时阵呢，伊对落地唔知饮啥会，阿边在饮迄个手机那咧要切面切干啦，啊总一箍对伊的落地都要认出来啊。哦，啊对啊，肯定肯定好，啊李连，那李嘉诚伊头，我看见这个人家恁家对头去，哎呀，迄、那个人家啊吼，我恁家唔在对迄个路边诶地砖诶在石旁诶款，反正伊在底下鼓了吼，啊底下吹这个一箍吹个，我那真吹得掉啦，啊大哥就是讲，你靠腰一个大富豪，像好嘢，诶香港首富呢，啊有一箍，哦啊人孤立路边遐吹，觉得很没面子呐。就觉得很丢脸的那种对了哈，啊！但是李嘉诚有听，动作无听，当一个大人物，那么看过一科嘛？你爱去学人的人生态度啦，嘿啦，莫怪人会好嘢，你袂好嘢。啊，这时阵哦，就是有一个酒店的迄服务生哦，看到伊裤底下咧吹科啊，伊讲啊，那个李董事长吼，我帮你吹，都我底下甲倒吹，哎，结果去和这个服务生吹掉。然后吹掉啊，然后呢，这个李嘉诚的对也拉底下银100块的消费，和这个服务生啊，大家就讲啊，你为着切一块的啊，银100块的和服务生啊，你唔是得你了戆讲，你唔是真正给做的哟。我讲人迄李嘉诚吼，我讲人伊讲，迄一块如果若无捡起来，埋在土里就浪费啦。那100块是不会被浪费掉的。伊讲这个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应该被浪费掉。这才是最有民主的代志。恁听无啥有吼？来，李嘉诚你捡迄一块，迄是对钱的一种敬畏啦。那当作一块都唔是钱呢？哎，唔是钱诶！哦，所以李嘉诚一个捡起是伊对钱诶一种敬畏。简单讲，像因当时这种拢是白手起家的人，因对钱的看法，唔是吼，我较早就赚着，我好嘢吼，我即马就起笑哦，吼，就来开哦，无论无爽哦，犒赏我以前没有得到的享受，我以前没有过过的享受，唔是安尼啦。所以伊讲。这个钱被埋在土里就浪费了，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所以认为讲捡起来是对，这一块捡起来是对钱的敬畏，对钱的敬畏。但是给出服务生那100块，那叫尊重。
人家你服务，你得哄消费。为人人家你服务，你嘛在哄消费，但是你就是安那真知及唔知，迄种人就叫做小皮眼，偷吃偷念，你就一世人欠啦。来，迄个时间的关系吼，咱个广告者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下，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谢谢阿列多，好来继续今晚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VV 啊铁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真侪人拢爱去种大卖场啦，尤其是咧美式卖场买物件啦，哈。来，其实哈，咱去买物件，可能比较少遇到这样的事情啦，但是不是不会遇到啦，哈。尤其你若是带囡仔出门，囡仔有当下是很不受控的哈。那底下挨挨餐，物件都还袂介绍的一个餐买家，你得偷回家啦。因为无要紧，我等下等下我得介绍啊。其实不是这样哈，来，咱来讲到这个。目前有吼，就是这日前有一个妈妈啦，阿姨就带着伊诶，这个儿子吼去逛那个美式卖场啦。啊，因为他这个儿子还很小的，跟我囡仔吼，细汉哦都不受控制吼。啊，那来撸起来时喏，你真正是诶，撸咖你真正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对吼。啊，伊写撸安怎？这个囡仔，伊就是妈妈去美式卖场有买一个可颂啦。好，每次可颂啊，伊这个囡仔可能是早顿，唔知嚼饱嚼无饱，反正伊妈妈买可颂，哦，伫怎么叉叉讲，伊就是要食可颂，安尼就对啊啦哈。啊，然后妈妈就想讲，小等你出，要出你介绍时，这会算嘛？啊，所以伊就从我甲套开，我先念一块粉后生食安尼就对啊哈。伊想讲啊，卖叉安尼，我唔只系当喝喝洗卖场，对不对哈？结果哈，都一个看起来像主管的人，就甲就。向伊行过来啦，就甲讲安那嘞，伊就我甲这妈妈讲，小姐，啊，请你下一摆吼，叫阮小孙才甲物件摕出来食，好，这一摆吼，我就当做无看，因为伊那食迄块可颂，就食个欢喜家庭对吼，嘿啦，啊，所以这个看开那主管的人，就甲这妈妈讲，小姐，等你，请你下次结完账哈。再把东西拿出来吃啊，那的对啊，哈，这一次我就当没看见了哈。而且妈妈的讲啊，等一下我会拿去结账啊，这样也不行吗？啊，之前都可以，现在有改规定吗？哈，今有改规定吗？这主管的用很坚定的语气来讲，一直都不行。我讲较早第二三件事也未使是改规定啊嘛，即个妈妈甲讲一直都，那即个主管甲即个妈因讲一直都不行，所以即个妈妈就是咧讲奇怪了呢。啊，我较早伫美国好事多吼，买物件嘛有当个即个情形，为什么人美国个会使，只都未使？哦，伊就是咧怨叹讲台湾的育儿环境吼很不友善啊，你就对了哈。啊，结果呢？伊就该破上网，你这即摆人就是拢安尼，那么特功德吼，啊，就破上网，我袂好大家公审的，对无？想着我来讲食惊啊吼。新闻媒体针对出事吼，你敢知影？有一个律师叫做刘伟廷，伊就跳出来讲啊，伊讲先食完再去揭晓，虽然是无一定构成窃盗罪，但是呢，伫法律上有完有风险，卖场。确确实实有禁止的权利哦，因为这商品还未揭晓进程，拢也阁是属于卖场的，都是属于卖场的东西哦。所以你还未揭晓进程，属于卖场的东西，你如果那是个套亏，我告诉你，是不构成窃盗罪啦，但是他有权利叫你不可以啦。就是這樣，所以消费者就是一定要等到结账了后才能拥有商品的所有权，所以说很多网友一看之后就开始，我主播你要特功德不上每节更加惨啦，因为你为什么你不先去介绍靠给囡仔食物件？啊，有人讲啊，你讲韩国，侬敢来多过美国两年呢？伊讲吼，我个人在美国超市30年了，从小在美国啦。所以讲，我从小就讨厌迄个阿伯结账的心，伫个超市哈，啊是人结算，就是在超市里面，他是好事多，就是类似什么卖场面，就先吃起来的人呐、啊。因为这个跟那个育儿友善有没有关系？跟育儿有没有友善是没有关系啦，那是你个人的家教啦。简单讲，你就是无，你就是家教歹啦。家己是大人行为偏差，卖底下上升到台湾育儿环境不友善呐、啊，没结账开封就是窃盗、哦，你知不知道？有喏，哎，
1: 谢谢你。
0: 哎，所以因的讲讲 Costco 一直都是这样，没错。卖公迄个主管甲因讲一直都是这样，伊讲啊，现在恁只较早就会使，今嘛未使，是规定改啊嘛。所以主管甲因讲一直都是这样，属实一直都是这样。然后你想，美国 Costco， 咱台湾 Costco 不是美国 Costco， 啊，你讲一间公司，啊，甲既然这袂使，因迄边头同款也是袂使，这都一定是新公司的规定的嘛，对不对？是啊，后迄个这会使，遐后迄个美国会使，这袂使。 啊，你讲这些美国就不是，无迄个道理啦。钢琴公司的规定，因的条文规定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对啦。卖他妈嘞，美国的赛，台湾的比赛，安尼的对。啊，讲台湾的育儿环境不好，真的是这样。台湾的育儿环境是最好的，因为那个育儿环境不好哈，没教养，不要上升到育儿环境，可不可以？我你讲，结果我要讨公道，是红必须甲袂听一的对啦哈。所以讲这就是哈，咱今仔日直接讲就是，你拢常常去卖场，你说你不会遇到吗？那很难讲，无点是偷我囡仔吃，你家己干嘛讲？我就为了做眼做假，我请个偷来吃，我现在户籍都是不行的哦。你没有结账之前，其实都是不 OK 的哦。所以讲，这个法律界哈，法律界限呐哈，法律界限是很明确的哈。来，原先的比如，第一完成揭晓进程，商品所有款拢是属于未定位，所以律师都提醒，虽然未个性切得罪，但卖场绝对是有权禁止的这种代志的哈。那育儿非万能牌啦，哈，所以网友的普遍认为讲，囡仔幺二当先给小伯，你得去熟食区先购买嘛，熟食区嘛有得卖啊，先别只要囡仔读的嘛，哈，是不是？不应该将个人的行为无限上纲到育儿环境不友善呐，因为这分明是个人行为不当啊，卖也被砍拖卖场，育儿环境不友善可以吗 ？OK， 好，每台规范都是一致道理，不要都讲白了个，你看这规定安尼，美国那边嘛是规定安尼。所以每台的规范都是一致的，哦，尽管该家长申请美国写当行价，但真侪旅美网友打脸，强调在美国同样是不文明且不被鼓励的一个行为嘛，哈，所以身教重于言教，身教很重要哈。真侪老爸老母留言表示，讲这类行为和外界对这个传言来家长产生负面的标签呐、啊。教育囡仔先付钱，才去响应，这才是真正身教。所以你爱甲囡仔讲。你嘛爱甲囡仔教育，但是你带囡仔去买物件，戆戆买吼，对对，要讲咱就是爱互囡仔知影讲，所有的物件你能够使用者付费，你就是先就是要先付钱再享用，先拿钱开来吃物件，再来享用我们的美食，对不对？好，这嘛是一个正确的生教育啦。

0: 而且拢冻较歹，冰较歹，我拢伊落老尾手甲家己讲，食偌济买偌济，卖点仔冻较歹去了对个。嘿呀，像迄个爱食薯条，结果去买薯条，都自己都用迄个啥什么什么什么，较早
1: 气炸锅。
0: 冲一边过来的，唔爱来煮啊！我爱煮啊！大公家你都惊啊嘞，真正有影啊！哎，个物件伊个唔是甲你分装好诶。哦，像那，但现在讲买者，像那 IQ 蛋冻，咱多顶顶经理怎么多买迄、那个，多买迄、那个干贝对不对？那是一包一小包一小包，甲你 IQ 蛋冻好啊。所以讲你一包一包咧套你物件袂歹。哎，伊用得只规包呀，也无咧甲你冲这個，你只套开了后，好、哦，你也无分装好，规包个冻去，其实都变质了啦。真的是麻烦呢、欸、吼、哦，好了 ，OK， 看咱乡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 且公布吧，太阳连山，大家来约会哇，谢过来哦，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来来，麦听几首，这个陈雅兰加施文斌所演唱的歌曲《无情人有情天》。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好，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暗时啊，多面上来，你叽叽叽叽叽，耳啊，我叽叽叽吼。我讲真心啦，你也头壳艰苦，人家吼，莫办。嗯，我一回感冒掉，你知？我来放了五天，哇，袂使呢。哦，啊，这多面床的哦，啊，又该记好。我咧赶紧去下早，两点进去食，头食到三天，伊就慢慢啊个吹落去啊。这是真心，你若无爽快的人，
0: 食啦，有影啦。嘿，我啊，所以咱就该食好轻松，要来多佚佗哈，咱多得性命。
1: 嘿，真心啊，我迄个林果金。哦，我再用泡一杯安尼吼，暗时的时阵我就跟他配只莲果酒呢。嗯，
0: 不会啊啦，唔通感觉自己身体多强啊，咱讲坦白的哈。
1: 嗯，这样辛苦。
0: 你真心吃了哪好？
2: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2: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救含种规完定酷酷。
2: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2: 啊，吃了都唔捌救筋啊。
0: 哎呀，啊，你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2: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2: 嘿。
0: 哦。
2: 啊，我就豆豆。
0: 我吃到这顿金碗了，几顿啊？
2: 差不多三碗啦。
3: 真鲜贵吧？我顶把七尾巴，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一只尾巴。
0: 哦，尾巴啦，你赞。对啦，卡比手巴啦，健康快叽叽叫啦，阿妈赶紧按动动啦吼，啊，但不是靠多那救那归完归完安尼吼，救卡顶梯梯安尼，哦啊，迄个镜头要定安尼擦啦，哎，拢在咧甲你秃头。你的循环出问题啦，啊！你循环出问题，唔才会作怪。啊！你若有穿过，迄经路是辽宁的，就轻松啊。特别咧面油面甲过日啦，对唔对？哎呀，这是拢去还好。今日讲讲吼，如果若去甲咱踢着大条的，万不因来约崩伊的时阵尔，打的唔是面油面甲啦。我看你即声就是吼，迄个啥？水杯车讲白几白啦，什么意思？拖西人的意思啊，即声拖西人啊。那安尼迄落，即、這个日常的人，咱咧六西六腰啦吼，脱衫脱裤吼，人也要洗洗的身躯，咱家己脱衫，咱我用身躯，咱家己脱，家己脱是毋是足自然的？但是有一讲你到轻轻的时阵，迄衫是爱人家你脱的时阵的，娘娘，你说怎样？你说会怎样？对不对？你敢那你想象得好啊！家己疼做主人拢疼，那是真正把生龙脉恁滴扩卡出来呢，对不对？哦，啊，食一个饭，咱家己吃较舒适，也是人家吃较舒适。当面囡仔个，对不对？当然嘛是家己吃较舒适。有一天你也想象这代志，咱拢袂当家己做的时，人生有偌悲哀得好，是不是啊？所以讲，你把吹球好拍干啦。咱有当时啊，看人咧吼啊，迄落红烧出去遐咧晒日的时阵，娘娘可能也不会去想象说，你等下知影我有一个坐轮椅的，和迄玛利亚玛利亚吼，啊，就送出去外口晒日咧。你敢有去想着讲，咱家己身体也无够一工休息，但我是坐伫遐迄个呀，嘿呀，对不对？嘿呀，所以咱拢爱有一个危机意识啦。当当你骂啦、擦啦、救啦，吼，这拢爱脱头，你循环出问题啦，自行加食啦，串好过啦。今日来辽宁，咱身体就会轻松啦。好，所以讲一定爱顾这循环哦，进行这些食循环的对哈，大条细条，规身躯行到对，穿到对，通到对，真正进行进行得力的进行，真正实在有够好用。一罐到一粒，2000块叫三顿价，一顿加一粒，康巴加上好吸收哈。康巴加上好吸收，啊，叫三顿一罐就三粒。啊，咱若是讲到寡人高精血，你往来来泡泡准备啉嘿，唔免甲加嘿。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老街老红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逛唔掉去。多花钱若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像这种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用七六八九三五二那夜班，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安排的首歌台，先说 Angel 歌曲《高牛岭真水》。

0: 呢。
1: 小姐，啊，都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让我看久，无让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0: 什么破病？啊，你就是为我病休息啦。
1: 病休息，啊，凊彩啦。
0: 哎呀，我敢为爱遐水。
1: 有哦，你真水哦，水到亲像狐狸精。
0: 狐狸精？
1: 啊，都亲像狐狸精，贪计遐尼一个人。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0: 哎呀！
1: 啊，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0: 敢问呀？我唱看卖嘞，老米索多。
1: 哎呦，听着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毋过敢若牛车咧驶落去。
0: 是你唔感觉阮香啦？
1: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亲像百家丽遐尼有人缘，亲像印度红番遐尼有热情。
0: 是啊，
1: 而且哦，你可比亲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团，
0: 大家都嘛在讲，
1: 像匹兹巴多的性感，
0: 我厌啦。
1: 你可爱的头鬃，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的目眉，亲像饭店的扫帚，迷人的目睭。可比日月潭甲大鼻湖，你悬悬的鼻，可比新高山，高水的嘴唇，好亲像猪骨嘴，白白的嘴齿，甲那德味，胸甘那老腿，腹肚那水龟，尤其是你有迄个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真有人缘呢，真有人气呢，你真亲像呢，世界小姐呢，真正性感呢，真正肉感呢，看久的破病哦。

0: 있겠네 대구의 포합이요
1: 谢谢，感谢。来，继续，这部现场所进行是比较成功，无办法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姑娘来进广告啊。
2: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倒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1: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2: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1: 才几个月就改善哦？
2: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
1: 她
2: 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
1: 嗯，对，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
2: 好，是你唔知咩通食呢？
1: 我吼，食惯，伊个休高精粉呢，我的肝吼都无够发作啊。病医检查吼，伊讲你的肝拢正常。
2: 你看，啊，这一落一工拢爱做久的十几点钟的啦。啊，你看伊就是多年来哦，伊个这个雪利旺哦，啊，林高精。
1: 在咧食体力就拢保持着，哦，啊像这个哥哥，你就是食塔牌，食到无得无十，较过来食阮内安尼哦。
3: 哎呀，尤其是关爷，我关爷有当时啊落难哦，大六粒，嗯，会落亏落，等于拢无啥会添，你差多济。
1: 哦，啊你对高雄开到台北，佮对台北开到高雄，
3: 逐工工时拢十五点钟。
1: 哎呦，啊所以你感觉讲食咱的维他干，体力这真是真正上力嘞，
3: 真正差多济，因为我嘛食起源力嘛。
1: 我嘛，就起完力嘛。所以你十三天啊嘞吼。至少为了开始对你对调的，搞清嘛。你看对吧？啊，所以讲你话一天干那走车安尼十五分、十五点钟，真正那无这体力，真正袂使。所以我讲你穿半两三地都连咧走，那是迄个无面度久，精神歹时阵发生什么意外，哎呦喂啊，夭寿骨嘞，真正开压力，你开一罐迄落。 2,800啦，真诶啦！阮是讲贪白，你嘛啊，有一罐2,800，贵三三呢？无我即马是请问者，你诶名较贵啊，是即维他干一罐2,800较值钱啊？对毋对啊？当然嘛是你诶名较值钱，维他干嘛一罐2,800尔？有够多去？哟，安尼想，个咱诶肝，互咱诶肝安尼红记记水摇摇，水甲会滴水诶，毋是迄落歹心肝，定酷酷诶嘿。 哦，所以讲咱袂使互肝吼，即个叮当着哦，袂使互肝叮当着哦，嗯，啊，你讲搁食薰啊，食酒啦，吼，啊是搁熬夜啦，吼，啊搁啥，搁你家己做工，做工课，搁是迄落化学的有毒的啦，哈，你毋免顾伊啊，对毋对？你敢若讲啊，做农不农药，毋免毋是接触着，无是咧，无是咧，对吧？啊，你讲啊，我伫咧做迄落。 即个化学工厂诶，迄十工拢偏遐诶化学诶物件，啊无咧，啊无咧，啊搁再来是啥？啊，我咧油菜咧，啊无咧，你毋是用偏遐迄落有毒诶烟呢？诶，是你看袂着尔呢？有味着有毒啊呢？诶，搁是安尼，嗯，哦，来都下再咧讲话讲，干啦，不过你小可袂可味着有毒啊，搁你逐工偏遐油菜烟，诶，要有毒较奇怪，是毋是啊？ 阿公讲你听有吼，你家己做工课，拢个接受遐化学个，哦，请你听小你自己，听小你个心肝宝贝，为他干来食，好不好哈？为他干来一罐是2,800啦，一罐2,800，两百粒。啊，你也要食了，照三顿，一顿甲食一粒，当然康白食较好吸收啦，啊，这是保养食法啦。 啊，你若一顿一粒康巴食，照三顿食，毋是三粒吗？嘿啦，啊，你讲无，我最近你检查数据有较悬咯，数据无正常安尼，哦，若无正常，咱一顿爱两粒哈，照三顿食，一工会当四粒至六粒咧较食，好不好？啊，爱加啉寡茶，哦，你着若讲，哦，能够种雪卵来啦泡泡，啊，你甲配啊可以，啊，其他诶时间吼，咱着透过茶，水分也爱有够，因为肝我咱家中水哦，知影吼，所以咱迄个茶粉，我咱爱啉哦有够哈，啊，较早歇困诶，吼，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吼，咱会使啉莫熬夜啦，哦，咱着用一针嘛，吼，咱较早困诶较有便诶，吼，你诶即个。 肝指数咧恢复爱较水啦，知影无哈？好，好，啊，咱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的老去啊，老红红白票头爱看有到，或者要关掉去哦。啊，大学生若是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都唔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都比会当到这山外仁爱夜班，各位电话332383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3。以上功课，社交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百人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笑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讲一个故事给您听，这是我当时在我的这主持人的群组来对分享的。其实我这几天是有看到这一位名人啦。

0: 咱今天要讲到这位大人物哈，应该是听过了啊，但是我就听过讲，你讲一件代志，应该你知，冇做侪人不知的嘛，对不对哈？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哈，就是大润发的创办人，好叫做尹彦良哈，尹彦良哦，其实我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故事哈。
1: 你讲拜神吗？
0: 对啊，你讲袂到这些，因为啦，做半天。尹彦良哈，其实伊读册时阵是一个叛家隆冬的人，他会打架，伊真正做不爱读册，伊足有，其实伊读卡是真好，但是伊不爱读册。所以你高中时期拍看龙东，但不是扛学怕，甚至怕咖你敢知用毒箭等下等多拢造出来呢？后来吼奋发向上，唔知是不是做会做个托忙，开始认真读的时阵，既然去考到，哎呀，得一间国立的大学。反正他到最后是拿了一个博士学位的，对啊啦吼。像咱进伫这个建筑界哈，其实伊唔是干呐大，伊是大润发的创办人，但是伊的企业唔是干呐大润发。润泰集团嘛，咱知影嘛哈，像那个建有一个润泰建设哈，其实嘛，伊嘛是迄个当属长，他就是总裁啦，就是伊的事业版图其实是蛮大的哈，蛮宽广的啦哈。伊的迄个建筑工法哈，是伊诶，这人读较好个安尼呢，伊有在条去创造一个建筑工法叫做。柱窟，条窟哈，迄一种功法，咱也不要讲，因为咱不是做建筑，但是迄真正发明了，他省去了很多的人，就是讲工，叫做人工啦哈，啊，这个厝的砌可能它的那个成本会降低啦，但是安全性是很高的，安全性是尽管的。台积电好像有一些工厂也是照着这个方式在盖的，哈，所以这人真正是天才啊，但是少年孙派囝拢都不爱读册，啊，看看伊想要认真做好囝孙，嘿嘿，咧读着惊死人啊，对不对哈？那这个人其实良心讲哈，伊伫外表红看开，就足有罗马气概啊。记得啦，尹彦良哦，伊伫外形红看起来，都有淡薄罗马开罗马开，我用心讲哈啊，所以说这无打击，我感觉伊的思维啦，伊的思维含一般的企业主较无啥想象。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一篇故事哈，这是董事长分享的很好哈，咱看大家这分享。这个题目叫真正的富养，不是金山银山，是精神的传承，是精神的传承。以前这个大润发的创办人已经翁先去啊。我那天在跟我的那个朋友在讲说，一般的像因这种较好嘅人，应该拢懂得养生，甚至足够保养身体才对哈。活一个90岁、100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哎，结果伊要活一个76岁呢，讲还嘛是少年的哈，这么早就走了。那一企业主来讲，伊算早啦，个人比较早啊。裕隆集团那个，什么名呀？50几岁就死了嘛哈，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其实这个人哈，我感觉伊嘛真性格哈，伊伫2026年的5月26号，哈，因就是这几天的代志了啦哈，5月26号，今仔日6月多还顶个月的代志啊哈，雄雄嘛是媒体爆出来讲，伊迄个润泰集团大润发创始人润泰集团总裁尹彦良伫个台北往生去，享年76岁。所以无听，我讲我真正有听过伊的名，但是冇真侪人冇听过伊的名。但是呢，伊这间大润发应该恁拢听过吧？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像咱这个平民老百姓上介接近的一个所在啊。恁要采买日常咱的生活用品，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哈，食衣住行，通通要往那里跑嘛，是不是哈？嘿呀！虽然公鸡嘛已经有全年并购了，但是大润发你们应该是都听过了哈。这位身家是超过1000亿哦，应该初步估算了哈。哎，那种较保守股，那个股神的对哈，有1000亿熊博 伊嘅身价超过一千亿嘅零售大亨。在世之前，伊就做一件互人做佩服嘅代志哈。因为伊捐出着95%嘅财产，连家己遗体都捐互别人做研究啊，连遗体都捐出来哦 ，so that's 呢？那是，那能我们来叫留个全尸吗？哎呀，做我讲为人信，为人都不信呐、啊。什么叫全尸啊？你补补的，不是我那从骨头哪来的全尸啊？对不对啊？你搁在涂骹哩，对不对？好细困蹭蹭去嘛，是从骨头呢，那都讲过去啊，哪来的全尸啊？是不是哈？所以他就是。在说进前伊就讲哦，伊若死了，遗体就是要捐予别人做研究哈。所以让人所以你看76岁就我感觉哪要讲起来算早死呢？真的哈。但是我跟你讲哦，伊过身了后，伊的后生祖囝，即马要跟你讲的是，这个人无简单，伊饲一对后生祖囝嘛是无简单呐哈。一双儿女的日子，老爸死，日子照旧。哦，弟弟，老爸财产就好过到要死呀、啊！啊，你是拄则无听到？讲伊捐出着95%的财产呢啦，嘿，所以无参详台塑王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长荣张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放一堆财产要死呀，啊，放放我的后生祖囝，过来过去，过到到尾变成冤仇人。这个其实很多咱的大企业吼，诶，剧情应该是拢安尼搬的啦，成果不变拢是安尼搬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所以说，你看人家他们没有撕扯哦，营业两口子没有撕扯，没有豪门的宫斗剧哦，因为两个好生昨天拢盖灾情嘛哈，诶，好生是牛津博士啊，结婚的时阵。请一道，真的有够性格。
1: 好，谢谢你哦。啊，
0: 哎，老伯遐好呀，请一道，你敢管你啦？去一道应该就是拢至亲好友啦，交情无够遐，你要甲坐一道嘛无可能啦，对不对？一道一道胜过你几百道的嘞。哎，性格哦，嗯，好生牛津博士结婚跟他摆，跟他请一道呢。啊，祖囝是双硕士，是大学副教授。这祖囝虽然是千金，上班不开豪车，无吹上普通的车呢。唔是开恁讲的讲个双 B 的，什么的什么名牌的车，不是不是都没有。老爸离开了后，该上班的上班，该驾车驾车，跟他出来兼一个慈祥的长辈了哈，唔是。倒了一座金山呐、啊，无这种感觉，哦，这就是真正的豪门，这个才是真正的豪门呐、啊。所以真正的富诶，真正的富有不在白场，啊不嘞，通透。营业两道店有偌济钱哦？波秀哥给个人身价大概是超过新台币1000亿啦，但伊的生活简单朴素。其实人讲伊过甲袂像像苦行僧的日子呢，你像遮好个的人，哈、啊，要食鲍鱼、龙虾、鱼翅，天天都给他这样吃，你管我，你咬我，老子就是有钱。但是他没有啊，伊生活过甲就简单的呀、啊，比一般人更加简单。哦，人家说他活得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哈，这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不穿名牌，不穿名牌，嘛不开豪车。食饭阁简简单单，办公室嘛，唔是讲几啊百平哦，一就是大概几平的那个办公室，吼、哦，啊，阁有一块伊用20几档的这个办公桌啊，啊，遐拢搭拆烂的，啊，阁唔甘满，你甲想看卖，爱用就继续用嘞，对不对？是啊，所以定讲一句话，讲钱有够用就好，伤济是负担呐。2010年呢，伊更加讲。公开的宣布哈，伊讲伊呐过身去了后，要甲95%财产拢甲捐出来，用于公益医疗的研究。啊，伊唔是公共的呢。2017年呢，伊个捐新台币3亿，和台北荣总，捐三亿荣总嘿，他捐了3亿给台北的荣总，起一间叫做尹书田纪念大楼。阿妈登记支持教育甲医疗事业，有人讲伊咧作秀，但伊讲淡淡的回应就好了哈，唔免生气，淡淡的给他回应讲、哦，我连身体都管啊， 啊，这个叫作秀，大家有过以后也要关身体要关出来嘛吼，我连我的胃体都要关出来啊，安尼这个叫作秀，哎，所以这个谣言不攻自破啦，就跟人讲黑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啦哈，好啦啊，所以讲林将军前伊嘛已经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伊家家的最后的使用价值嘛留予遗憾，所以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活到这个地步啊啦哈，其实已经不是讲啊慷慨不慷慨啦，是一种人生看透透啊，对啊，人生看透透。啊，人和你更加好野山，使用同款啦，化怀都是一缕青烟了啦，对不对？我讲吼，在世时阵有分什么社会第一、社会地位啦哈，啊，在世之前也搁拢分什么官阶哈。我讲天公伯啊，一件代志上公伯，死的时阵大家拢小想。好啦，所以真正的豪门不是留钱哦，我们是捞钱，是捞高用。这个我好像在节目上也跟你们提过，你记得清代的时候好像是曾国藩，对不对？哦，曾国藩那款，伊嘛讲过啊，伊讲伊落捞钱好其实有何用啊？哦，子孙若如我留钱又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呐，哈，子孙哪有行我的了？子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嘿，无少想的都干那一句，子孙若如我，甲不如我都给迄句啊，其实拢同款，迄话拢同款，啊，唔过足有深意啊！啊，今日是谁来请我？我了这财情这牛，我留钱给因，有什么意思？佮无留因嘛，有在当兵币呀？啊，啊那叛家浪荡诶，我佮留佮较侪钱，三代累积嘛是一代开空啊！啊留遐钱要创啥？加给因歹骨的啦，是不是？啊，类似像安尼的对了哈。所以真正的豪门呢，不是留钱呐，是留教养，对不对？所以尹衍梁一儿一女哈，哎，好像一个就是尹崇饶吧哈，啊，左家哥就尹崇恩呐哈。叫一般豪门剧本，所谓的千亿继承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哈？哎，等下请高定礼服嘛，开超跑嘛，出入名流圈嘛，身边围绕网红名媛嘛，三天两头要登那个头版的娱乐新闻嘛，对不对？哎呀，就参照我前两天啊咧讲蔡幸娟因迄口罩镜无哈，就是安尼嘛。就是这么的高调，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日子过得多好哈，他家多有钱，对不对？嘿呀、啊，啊，一个扛这做人生的主干，但我有钱，有钱敢会这样的高奢的生活，对不对？是呀、啊。啊，不过听讲扛因翁离婚啊啦，离婚到底这么对迄个吼，听讲来头不小啦。啊，那混这些主干，安尼不是拢无要紧啊，要三代嘛，要未完啦。是啦。好，谢谢，感谢。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帅的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E 活力民宿瓦列冰手，老的老家好像在了李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跟咱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油加油，我的干 super， 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我来收提供。
1: 好来，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哈，这是咱的警政署，警政署特别要提醒大家哈，可能有真侪朋友应该你手机也会接到这个警政署的这个提醒的简讯哈，就是讲近期常常有诈骗集团哈会拨打，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开头哈，你的手机啊来电开头是加。好，有一个加减的加的符号，然后870啊嘞，或者是加881，或者是加882开头，好，这一类的哈机会在讲都是诈骗电话，啊，因卡来你那个接起来，一般拢会讲做给，拢会讲伊是迄个什么检警啦，好，或者是什么什么机构，哦，拢讲政府的机构的对，要求民众爱配合调查，好来，所以。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的好这个电话的来电上面出现加870，还是加881、加882开头的那个，都是诈骗集团电话，不要接哈。那要不然，万一你哪接到哈，就不要理会啊。所以来电的时阵，请你注意一下哈。哦，你哪有看到电话来的时阵啊，看一下，稍微瞄一下那个来电号码，是不是有这些哦？
1: 所以其实，咱的政府单位啦，什么警政啦、法院啦，啥拢没卡电话给你啦，其实都不会打电话给你啦。然后真正讲，哦，有紧急，伊就是通知，阿无就是发函给你。通常啦，给你安怎，其实迄种绝大多数拢是假的。
0: 卡电话来讲，哦，阮家是迄、那个好鉴警哦，即马咧调查一个啥哦，吼，阿无就卡来讲，哦，我这是警察局哦，我这是国税局哦，我这是啥，伊拢。哦，都是讲，都是以公家机构的名义安尼，啊，你干嘛讲？哦，你听到你就干嘛讲？哦，这公家机关啊，什么代志安尼？吼，
1: 对啊，
0: 那你就会去跟他配合。好、哦，这个就真的电，第一就是讲来电显示的时阵，你先看一下，再接哈。先看一下上来电哈，哎，这个电话上面前面开头有那个加减的加的符号，哦，开头有加870、加881、加882，那个都是诈骗集团哦，那个电话你就不要接了哈，哎，
1: 百分之百是假的啦，
0: 对啊。

0: 啊，来即几工呢？吼，即个端午节连假吼，端午节连假来，即、這个高雄吼，这个连假这三天吼，毛做者即个活动吼，啊，尤其是这个连假这几天天气都很热
1: 吼，对啊，对啊，
0: 很热哦，这两天可能会到38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就这样也会去玩水的地方啊，吼啊，去凉快凉快啊，这两天啊，拢有迄个白龙船哦，
1: 对啊，嗯，划龙舟比赛，
0: 对啊，对啊，那今年高雄的这个划龙船哦，这白龙船哦，最出名的还有一种哦，这拉龙船哦，幽灵船，都是同款哦，原来是有龙船啊，龙船顶拢有几个人在咧过安尼，啊也是分两队，但是因两队是面对面安尼比吼，面对面吼，两架船面对面，啊岸上吼，在岸上的时阵，那个船都有一条绳子绑着吼，岸上有人在拉船咧悠船，啊所以你吼，你咧过的时阵。你的船后边，我的有人在跟你游哦，啊，所以你可能过，哇，你还做出来的那个，吼，无你也过袂叮当，过袂叮当，因为那一条绳子吼，有一条是要绑的船的，迄就是，迄有一点像下拔河的对啦，吼，
1: 对啊，
0: 嘿，就像
1: 拔河一样啊，
0: 对啊，伊跟你游掉诶，啊，你的真正安怎过，安怎过船拢袂前进安尼，除非你过的力量吼，你有法都过较好，迄个游船的人伊游袂掉啊，安尼你就突，你船的顺利啊哈，就是有一点像龙船划，没讲也是有马是爱割的人，爱很卖力啊，但是一边又有拉的人也要很卖力，龙船吧拉下拔船赛啦，那讲拔河拔河，真正有一点就像拔河拔河哦，
1: 嗯，对嘛，这个很趣味哦，就是看到白龙船吼是要往前滑到终点嘛，而且拔河是要往后拉，好笑，
0: 人家你游啊你割的人。你船顶咧过的人，哦，划船手真的就是很费力、要不然你就完全过袂叮当，
1: 对啊，
0: 嘿，都前进不了。
1: 八龙舟哈，不是划龙舟，
0: 八龙舟哦，还蛮有趣的哈、哦，嘿。好来，不过呢，在这几天当中，我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啊、在高雄或者是来高雄，还是在地高雄的朋友，6月19号为展开戏到明天这三天哈。如果你那是有买迄个坐迄个鼓山渡轮到旗津，吼那一边的话，请注意，这几天吼，就这三天，端午连假这三天，早是11点到暗是7点。对不起，咱昨个早讲，迄个渡轮要为高雄这边鼓山渡轮站要坐过旗津，我多半拢会当徛起来嘛吼，徛起来迄个船顶。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这个是很奇特的景观吼啊，我就讲的底下哦，我多半徛起来迄个渡轮啊，渡轮几分钟就到旗津啊，我多半扑落去安尼，吼咧啊，虽然有观啊观光客，你会当讲啊去到旗津那边，你才坐机车吼，啊是讲啊有诶电动三轮车也蛮。有趣哈，做好一点兼顾，无话侪钱，然后做来安尼，我就这样。我感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拢感觉讲，啊，租那个电动三轮车啊，就这样哦，也是可以吹，好随意的逛啊。然后你要立的立，唔立你就用灯照的啊，而且可以看到哪里景点到哪里拍照，拍到哪里车子可以停到哪里，安尼很方便。然后又有风，你车咧照的时阵有风，哦，所以讲伫炎炎夏日的时阵。你也干嘛讲？哎、欸，还蛮心情蛮好。我看两个韩国的女生哈，就出名。韩国女生一个是住在台北哈，她可能在台北在工作哈，在台湾在台北工作。啊，有一个朋友为韩国来催，两个女生哈，年轻的漂漂亮亮女生。好，结果他们就从台北，因这朋友为韩国来，是因的为台北胜，然后有后来他们就到高雄来哈，到高雄来玩啊，就是去基丁。呵呵呵哦，那旗津的时阵，哦，他那个两个人就说，哦，好喜欢旗津哦，就是玩那左翼的电动三轮车啊呢。然后你看，他说很棒啊，就很 chill 哦，很悠闲，很浪漫哦，又很漂亮哦。要玩水，要喝咖啡，或者是说拍照哦，景点都很特别哦。好，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韩国来的那个 女生一直讲，哦，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度假，出国度假？哦，伊其实已经伫台北足侪工啊啦，啊才下来高雄。啊，伊咧住伫台北，这个韩国的朋友就甲讲，啊，本来你来台湾本来就是在度假，伊讲没有，我来高雄这边，我才更感觉是像在度假，才有那种出国度假的感觉。而且伊讲，我好想住在旗津哦，哈，好。其实很多观光客去过旗津之后都会很喜欢。好来，我刚才说的就是怎样，这几天，这几天你记得，你的加油的机车不能上那个高山渡轮哦，这几天，只有这几天，就昨天、今天还有明天，你如果骑机车，直接要上古山渡轮，这个轮船，这几天会记得加油的，加油的机车袂使，电动的会使，吼，电动的会使，卡达车会使，电动的会使，但是啊，这个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吼，啊，早上11点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吼，诶，古山渡轮，吼，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哦，吼，爱注意哦，吼，好来，只有这3天啦，吼。
1: 要管制这个旗津岛上的这个车辆啊，
0: 对，
1: 通常这种廉价期间哦，旗津都是塞爆，对，啊，对这个旗津的这个空气也是比较不好，所以就变成说啊，只能脚踏车啦，啊，是供电动机车能够上去这样子。
0: 没错，哦，只有这3天，嘿，哈，好啊，提醒哦，要有人普及的讲，我得直接起来，我去跟人讲啊，不行，好，不行，没关系嘛，不行，你就放在渡轮站这边就好了啊，哦，你人你的坐船起来去到遐，你看要卡达车，我们也有 U bike 啊。好，旗津那边也有 U bike 啊，或者是你坐底下再坐电动机车、电动三轮车都可以哈。

0: 有人在讲哈，也有人哈在已经在考虑或者是讨论这一个哈，少子化有解了哈，少子化有解哈，这个议题哈，啊没那解呢，少子化怎么解呢？
1: 怎么解？
0: 有人在讨论哈，即嘛，是不是个小学？咱小学爱读六年嘛，吼，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吼，有人建议讲，是不是小学六年，即马甲改做五年就好？小学敢一定爱读到六年？我嘛唔知讲为什么一定要念到六年，吼。啊，那呢，以此类推，吼，这个学生就不必浪费太多时间，吼，只是减少一年呐，小学减少一年，那这样子你有可能你就可以提早个两三年出社会工作啊，解决的劳动力目前那劳动力好不足缺工的问题，这个是值论的，吼，就是。

0: 这个是值得，不管怎样啦，不管怎样，是不是为了缺官缺工少子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小学一定要念到六年，这个真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嘿嘿啊，读册，所以说现在有的人，你看你如果读一定要读到大学毕业，你看都要二十多岁，二十多岁其实可以提早一点出社会，我觉得啦，我是感觉我赞同。
1: 那就是前几年蔡英文的蔡英文政府的有做一个青年领航计划，这都是今有在做啊。的讲吼，嘛是赶快啦，受完教育十八岁，啊，你要出社会工会，至少要成年嘛。啊，都十八岁成年之后，你当选择哦，直接跟去升学，还是讲伫咱个政府不配合青年领航计划，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上班的这个动作。啊，你哪讲上班，每个月政府一个月补贴一万块，好，这个哦，参加青年领航就业计划这个学生，拜啊啊嘛刚嘛嘛没和咱这个这个咱台湾的企业缺工的，而且工需要年轻人的哦，不用说要等到大学念完四年啊，这个还不错，就咱公司都那个妹妹他们就是透过这种青年领航计划，十几就是还没念完大学就进来公司上班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相当讨论的议题啦。因为你若讲，你若照安尼哦，按部就班，读个大学毕业来讲，一般都差不多二三岁、二四岁，甚至二四岁，吼，好，有的人了，搁办一个大学，搁再补习重考一个，吼，真的二十几岁了，吼，所以。真的是可以缩减一下啦，缩减一下哈。今嘛，
1: 缺工的问题不是时间的，就是现在人年轻人不做，他们不想要的缺工是产业缺的工是缺。他们想去做的工啊，不是缺，
0: 所以哦、喔
1: 啊，
0: 所以我是讲缩减这个念书的这个时间哦、喔，真的这是可以讨论，不管是对跟是跟缺工有没有关系啦哈。
2: 对，
0: 我是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提早踏入社会啦。读册咁一定都爱读个安尼，读个遮侪，你讲实在，今嘛有诶啊，好好读的是哪里迄落咧，读哪里读咧哈。
1: 但是好工作还是要完整。的学历啦，就是企业没有讲啦。其实我看过很多人资哈，就是大企业的人资发表，你说好什么学历不重要，但是他第一眼就看你学历管不？你哪公贺一公去应征，然后比如说台积电啦，然后联发科啦，第一眼就看你说你有没有，你连最基本的好的学历都没有办法完成，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进来你公司里面你能够完成我交代的任务？那第一，
0: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起码先讲
1: 什么？
0: 我们读书，那一般正常的念书，小学六年，高中三年，初中国中三年，大学四年，哇，这样加起来念书要念掉几年？十二年，再加四年，十六年，是不是能够把这十六年的求学的时间？当然，我那边个读硕士、博士，那个就另当别论哈。在咱正常的安尼，为修学读个大学来。十六年是不是可以缩减？比如说啊，国小就该减一年啊，然后这个中学到大学可以再减几个月啊，要减一学期啊，安尼哦，可以缩减整个到大学毕业可以减少掉两年。好，安尼大家如果说你要继续读硕士一回事，啊，那无讲你讲大学毕业也不用说熬到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哈，所以可以提早进入这个社会所以
1: 先吧，现在的人不是怕出社会，是吧？不是怕说赶快怕晚进入社会，现在是怕进入社会一堆的学生的延毕诶，更比较吧，各位延怕进入社会职场啊，去延毕去当兵。
0: 所以你
1: 现在
0: 你延毕，
1: 你要听学生的想法啦，不是自己在想。
0: 我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说，我读册时间可以缩短 ，OK 啊，
1: 他就辍学，
0: 好啊，
1: 辍学，他就是也、
0: 啊、
1: 他就是、那個
0: 啊、辍学就是干嘛读册读未毕，读个热等读一久啊，对不？系啊，读册我读册读册。 读册，愈读愈册哦。可以把那个课业可以缩减嘛，浓缩嘛，吼，好，就是讲啊，本来啊，本来你讲哎，好，比如讲国小六年、六年要读的功课，我敢无法度该缩减到五年就把它读完啊。中学少国中少个半学期，高中个减一个半学期安尼，哦，把它集中啦，唔是讲，唔是讲都无去读，就是讲把那个原本三年要读的哦那个功课，把它浓缩在两年半安尼，好，才减半年啊，啊遐减半年啊，啊国小个减一年啊，安尼就会当提早两年呐，吼，对不？哦，读册都免读啊久啊，有人读久读啊深啊，吼。

0: 好来，这首歌是今仔日才正式发行的吼，今仔日才正式的发行的。
1: 好像听到很熟悉的字眼哦，
0: 对，
1: 在语言上听无啊，但是只要语，
0: 桃园桃园，
1: 这是来唱啥？这是来唱。
0: 为头的来吼，好来为头的来吼，来。
2: 桃园，苗栗，
1: 苗栗，
2: 苗栗。
0: 这一首歌是今天才发行的，是一首印尼歌，印尼歌，这一首印尼歌呢，它的歌名就是像温暖的这个像台温暖的台湾问好，所以你看看伊个内底很多都是为台北台湾New台北什么新竹桃园这个为唱歌为彰化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通通有，全台湾的地名都唱出来哈。这是一首印尼歌，它是唱给谁听的？
1: 唱给谁听的？
0: 台湾的印尼外劳听的。
1: 对啊，
0: 对哦，就台湾线上温暖哈，甘南共哈，其实这首歌就是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的印尼人，他们为了感谢台湾给他们带来的工作跟温暖啊，特别哈，做一首歌献给现在还在台湾工作的印尼人哈，不管你在台湾的哪个地方工作哈，献上台湾的温暖哈，对，这首歌啊，唱的人当然就是印尼人。真的是相当感人温暖的一首歌。

0: 说印尼人在台湾哈、
1: 欸，那这我们台湾这一些哈、喔、来那些外籍移工哈、喔嗯、来，真的是要很感谢他们、啊。嗯，哦、喔，我们每五个打完两个礼拜，个出来扛鬼，这么缩短教育那个太慢了。哦、喔，咱台湾起码很缺的劳动力，起码在印尼啦，好像我们印尼的哦、喔、劳动的朋友，越南哦、喔，还有所谓的泰国、菲律宾，真的要、啊、谢谢他们哦、喔，因为没因哦、喔，台湾很多人都不做的，尤其讲长照，我们很明显台湾未来的被进入超高，哎、欸，咱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啊，在长照的扛回来，讲台湾台湾人不会走啦，不会走啦，你那现在每个生都是宝贝蛋，对不对？你要叫他们这些宝贝蛋去做长照，应该不爱啊，哎啊，这就有一种哦外籍的移工才能够帮我们台湾人减少很多这种哦，比如说3K 的工作，高工时、高污染哈，然后那个高劳动、
0: 劳动力所以哦，我们台湾人真的要感谢这些外劳，
1: 没有错，这个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0: 要感谢啊！这你看，这是因家的哈，这个外印尼人哈，这真啊针对员工啊，他们觉得台湾这一块温暖的土地给他们工作啊，他们来自啊来到台湾，在台湾各地每天流着汗水，但是哦心情是愉快的，
1: 没有错
0: 啊，他们在工作啊，也当然也献给家人，想念家人，让家人放心，跟我们在台湾工作，我们啊是很努力的，但是也很快乐的哈。虽然是辛苦的，每天流着汗，辛苦的，但是我好在这台湾的这块土地上，他们是啊是一种满足哈，跟啊愉快享受工作啊，也是一种生活的丢啦哈。
1: 对啊，真的真的爱感谢。
0: 对，所以这一首歌
1: 对真的
0: 非常不错哈。他就是萨拉姆什么啊，萨拉姆哈嘎哈，萨拉姆萨拉姆就是那个回教哦，这个穆斯林语言里面萨拉姆哦，你哪个迄个回教国家，伊拢哦老头老尾都得拢萨拉姆萨拉姆萨拉姆，
1: 对啊对啊，
0: 萨拉姆对，你好你好啊，那都丢啦哦，像问候的丢啊，萨拉姆哈，好来这一首歌真的很感人哦，
1: 献给我们哦伟大的这印尼的义工们哈，
0: 对对对，
1: 感谢你们。

0: 从台北一路一直不管到屏东到宜兰他们的心虽然人在台湾工作，但是他们的心永远是 Indonesia
1: 对啊对啊，而且
0: 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有一天呢，他们目标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
1: 啦，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嗯。台湾哦，由南到北哦，这些哦。
0: 好，都有这些外籍劳工
1: 哈，辛苦啦，
0: 对，也献上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啦，
1: 跟致意啦，
0: 对，没错，来进功格，
1: 美丽林乡来进功格，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员。

0: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嗯，没有错，没有错。
0: 哎、这，我今天又看到一篇报道，咱之前不是有讲吗？咱之前有讲防失智哈，这个可以一个礼拜家己煮饭一遍，
1: 哎，别拜，
0: 好、哦、对不？
1: 没有错。
0: 哦，哎、欸、啊，这我去看了，今天又有一个更新的体验哈，就是讲哈，你每个礼拜去煮饭一次料哈，降低真的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哈，而且一发现安怎呢哈？未向煮饭，未啥会向煮，就是讲伊要开始落去一礼拜煮饭煮一遍，你家注意，未啥会向煮的人，未啥向煮的人，就是本来伊可能伊都无啥咧煮，好、嗯，还是拢唔捌咧煮，但那无未较未向煮的人，伊一礼拜煮一遍了，他失智症风险降低的比例比会煮的人要高。好好多是安尼吼，
1: 有去用有有去动头脑啦，
0: 你
1: 想要哪煮啊？去煮去买吼。
0: 但是你呐一直拢不爱煮的人，你的失智风险是较悬哦。所以讲哦，煮饭啦，还是讲做寡代志吼。好，所以咱跟他赶快，人讲啊，你个打打麻将那个也是在训练你的脑力啊哈。煮饭也是啊，你煮给自己吃哈。哦啊，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啦，你要强迫自己去动，要煮。怎么煮饭哈？伊讲，如果以平常来讲，无咧煮饭诶，一直都没有在煮饭的人，他的失智风险会比较高。好、嗯嗯嗯嗯、啊，但是你若强迫逐礼拜拢煮一遍饭，好，你会发现讲。每样煮的人一降低失智症的风险会降得比较多。啊，大家也使讲，每样煮饭的人本来的失智风险本来就比较低了啦，吼。所以你讲啊，起码个个人几礼拜煮几遍，他没有什么差，不会差明显啦、
1: 嗯。有在劳动啦，有在动头脑。你煮这样，你一定劳动嘛，劳动嘛，去煮啊，去修，甚至去买去准备。
0: 啊，要安那煮，要配菜，要安那调料，要安那调。
1: 对对对。脑膜就是敢那肌肉，脑膜冇肌肉嘛，你冇叮当，你冇用，就钝化、僵化、就退化。
0: 啊，这嘛不一样，那嘛不一样啊，就愈来愈一样诶，大脑会的东西、记的东西、记忆体都愈来愈，吼，都愈弱掉了吼。所以讲真的啦，不管记什么，你讲人讲啊，无来去哦耳机嘅嘛，这嘛是咧接大脑的训练呐。啊，你也是讲啊，迄个你说学唱歌啊，记背歌词啊，学跳舞记舞步啊，迄东西也都是。大脑在训练呐，吼，对不、嗯？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煮饭哈，一礼拜吼，无咧煮一礼拜煮一遍的好。
1: 啊，是讲出去，
0: 起码拢叫外送太方便了吼。
1: 啊，就跟菜家买一下菜，跟人交流一下嘛。
0: 啊，
1: 看天气好去运动行行、嗯，所以人的上加上，不能够走出门、
0: 哦啊。不出门呐、啊，每天就坐吼，在这里出来对孤立变高在追鸡哦，吼哦，真的真的实在是吼。哦、所以咱的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来训练你的大脑，训练你的肌肉，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关节。好、你要活动活动，你就吃有登记有咧吃钙粉、吃钙油，你就能动、啊、能动就能活，活得比别人久，活得比别人更健康。这就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
1: 对啊，过好你的心态、走出你的家门、去看这个世界啦。哈、免讲不用走很远，对领导的行靠开始，菜市啊。公园吼，赞啦！
0: 所以吼，听众朋友，真的真的真的吼，有保养有差啊，真的要保养哈。得力的珊瑚钙粉跟得力钙油，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买？咱每年的五月份的母亲节，我们都有推出那种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优惠活动，咱的活动。结束已经20天啊，吼，特别三礼拜啊，啊，今嘛逐天都啊，阁有人在问，阁有大组的无？阁有大组的无？吼，啊，今嘛那阁去一半下，那去买到大组的欢喜，甲敲电话来登报，吼，讲哎，这不大哦，昨有一个讲一个月买到5组，伊今下得甲提5组呢，全部拢买护理元素，好不好？吼，我讲好你买5组，伊讲我迄阵咧上市，我才买1组尔，我讲啊，你阵啊是啊买1组。伊讲 啊，因为我在刚开始吃不多久啊，我想讲，今日要伤济啊，那吃了无啥物，哈，无讲效果外理想的时阵啊，我蹲下这边咯，吼，哎哎，结果呢，吼，精上完一精上期间被一周已经输完啦，输完了，干嘛讲哦，足好诶，哦，足好诶，安尼这么这会使，这会使买一年运起来啊，哦，去药房的时阵，够可以买着吼，他真的就好开心哈，不管是得力选哦，钙粉还是钙油，
1: 苏鹏够护理。元素哈，药房门，广告大做诶，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几点忙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长官去拍球吼，啊，我这个打球团体里面来了一个那个国小老师吼，一个男老师吼，哇，最近咱的国电台讲话《铁拳教育》这部韩剧很红，哦，阿姨高雄国小老师，我的门工啊，起码这个教育环境如何啊？是不是哦？真的像外界讲的这么样的吼？而且师长噶吼，这师生噶哦，噶家长啊，老师噶。家长跟学生这么样的对立啊，这位老师讲的还蛮好的哦，因为那个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的人啊，讲的真正较标准。你讲吼，因班吼，他们班里是还好，但是说不公平，他觉得说家长会觉得老师对学生不公平，但是老师因为因班哦，哇，现在像班级人数好少，因一班卡27个人俩，国小这个27个，啊，他们全年级才六个班哦，那噶来这个掉顶多180个人哦，一个年级才100多个人这样子啊，结果一个班哦27个人，结果老师哦，我看到这个老师兼啊丁金嘛，因为我第一次跟他打球，看他打球啊，其实恭维很有组织，很有逻辑。啊，这代足认真嘞，伊就讲吼，阮即马做噶吼，每一个学生吼都公平对待，但是啊，家长袂安尼感觉啊，因为即马人生的少，都觉得家长都觉得说，哦，老师啊，啊你对王小明较好吼，啊对阮兜的囡仔的较无好吼，你放比较多的心思，但是老师这老师来讲吼，因为每一个学生的状况无同款嘛，有时候要多多的稍微关注一下、盯一下啊，但是因个可能因兜的囡仔较巧啊，伊干嘛会当做，但是。家长的眼光来讲的话，你干嘛老师不会公平？我干嘛进麦扯呢？干嘛老师干嘛变不是教育业，已经变成是服务业？但是这个，那我张鹏的这个老师他就说，其实他们班的状况还算是不错哈，但是因爹娘还是会有家长抱怨说啊，你想要对某某咪人囡仔较好，对阮的囡仔较歹。哇，所以哦，真的是时代环境真的是不同了，啊，老师难为啊，而且一个公姐姐很凶哦，因一个朋友哦，伫咧山区咧，在这个高雄山区哦，就比较偏向地方在当老师，伊就讲，呵啊，你们要老师要100%关注哦，因迄个有一个年级啦，才一个学生。一个学生，说那个年级啊，可能足侪老师的教过这个学生啊，当然很好。我的问讲啊，想到这个学校这个年级存这个学生，为什么不要把它废校？就讲啊，那对这个学生不公平，因为这个学校如果废掉的话，这一区哈，这个部落的区的学生，因特别他刚爱上课，受教权就会受到。阻碍嘛，因都爱惊吼，搬山过岭两三点钟，靠另外一间国小会当去读册啊。为着吼，他们这个部落的这个小孩子吼，所以这间国小还是在啊。有的年级两个人啊，有的年级的头情况共一个人呢，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哦。啊，这老师嘛共嘛共，如果这间学校的这个人再招不到人的话，或者后来都一个两个的话，可能哦，那教育部也会把这间学校给停掉，跟其他好。
1: 这一个学生应该是山区吧？
0: 山区啊，对啊，山偏乡啊，偏乡的所在，偏乡的所在啊，哈，所以这就是起码咱哦这个第一线哦，教育人员的心声啊，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做一个参考的，尤其这个老师哈，27一个班级27个人，明明都很努力照顾了，家长还是一种不公平，
1: 不要那公平，不要那公
0: 平，啊对嘛，
1: 所以我都说嘛，永远嘛，人哦，这个永远，你说啊，这个社会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哎，都是家己的自由心证嘛，你家己认为讲哦。好的啊，不服你意的，你就认为不公平
0: 啊。所以，因为今晚都说的说，
1: 跟你自己设定的不一样，你就说不公平。
0: 所以我讲今晚
1: 不要那公平，
0: 打个谁料剑嘛，宝贝蛋嘛。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会特别感谢人家外籍移工来，因为你看，两去好好上课，拢阿妈无公平。今晚就做学生就大学毕业之后去上班面试啊，想谁带他去？爸爸带他去，妈妈带他去。呵呵，面试官除了面试孩子之外，还要面试。父母，

0: 不共啊哈，人呐、啊、哈，就有事没事啦哈。虽然天气很热哈，啊有时候就是讲啊，人讲出来行行绕绕的哈，就行行绕绕的哈，哦，看看哪里哦，又有新的景点、嗯、啊，有新开的店啊，或者是说、嗯、哦，你家己所住的城市，还是就近的环境有什么变化哈？
1: 对啊。
0: 昨天我伫咧滑手机的时阵，无意中我看了讲，哎、欸，阮家附近看迄个地址是阮家附近俩，好、哦，讲有一间新的全联。我奇怪啊，这路看迄个路，伊讲七月七十要开，我看这路都伫阮家呢，我哪唔知呀？哪有一间全联？我是够奇怪啊，都要开了啊，我就在我家那个路，就是在我家附近很近的地方。哦、我就怎么没看到？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没看到有一家全联快要开幕哈。嗯所以我就转来出来给他看呢。哦，迄规条路拢安尼吼，伊就讲在那一条路跟那一条路两条路的交叉，我的踅来踅去，安那踅都踅拢无看到，都找不到。其实因为全年对于每一个人无一定啦，我家己是感觉还蛮方便啦。生活上有足侪物件吼，哦，或者是讲啊，你有当时啊，即卖少年人有当要煮食，他也不去菜市场吼，哦，做全年。买个生鲜食物，而且公很方便呐、啊、哈，我家附近有全联是真的很方便呐、啊、哈。我底下吹吹安尼，迄路安尼走两三抓拢无看到。我后来才发现，我的妈呀，就在我家附近而已哦，根本打工哦，打工拢底下咧进出，我都唔知为什么？因为它围起来，吼、哦，伊可能压个咧压个咧折中啦，压个底咧要盖啊，现在可能快要开幕了，哦，他才在网络有秀出这个消息。我都打工都底家迄个哈尼久啊，我都唔知家就是这里。原来他围着一围起来齁、哦、啊围起来说我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啊齁、哦、那后来就想啊那真的实在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齁除非你用走路的我干嘛说走路你走路你会一步一步走你就会这里看那里看、啊、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开车就骑车呼鬼齁齁、哦、真的都不注意到这个东西这里是在干什么这一家是什么店齁、哦、会不知道齁、
1: 哦、对啊那全年齁真的是越来越密集跟他咱的超商赶快已经是那个超市超商化了、密集度超市超商化所以他也是很欠卡手的、我们正常的说过说现在全年、喔、理货的结账柜台还没有但是理货了这一些店员、喔、已经看到很多、喔、我正常的看过、菲律宾籍的阿米、有看过马来西亚籍的、啊、他们还不会有语言没有到好到说、欸、能够到结账柜台的工、因为全年结账其实有一点复杂嘛、要什么全年什么配啦什么配啦乱七八糟那说结账方式很多所以结账的人都一定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籍的店员但是理货的啊经理啦不会、现在已经看了足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外籍的员工啊，我朋友在这里、個，我前阵子没讲，前阵没有讲，我讲我在我们家附近一间全家超商看到泰国籍的这个店员，因为这边结账的时阵，我特别注意的看了，讲阿光帅哥，我要一杯这个冰咖啡啊 ，no、啊、他都没有跟我讲话、啊、最后一转过来的时阵，他一听讲哦好冰咖啡的帮他走，结果一在胸口加别一个黄色的牌子，他说。我是泰国人、正在学习中文中、因为我觉得别人一提这个台北这个全家的总公司在上班嘛、我感觉一看哇哦您全家今嘛一根五这店员是这类、而且的外籍啊、他说齁
0: 很多吧、
1: 他们说今年八月齁因公司的人资齁、要去直接去越南越南
0: 齁要去引进
1: 越南齁他要去跟越南当地的学校直接做建教合作可能先帮您出钱给您读书还是说来台湾读书读书之后在台湾念完两三年的语言就直接受训变成店员就直接啦、这个是台湾现在 服务业基础的这个，比如说劳动啦，服务业啦，餐饮的第一线的真实的情况。你看，直接前进越南，要直接做建教而做，大公司这样在做。
0: 对啊，我就只能讲哦，像全联，你看一家一家的开，
1: 对啊，
0: 这个都需要很多人力的。
1: 对啊，包回啦，有诶无诶。
0: 所以说实在，真的是就业机会很多呢。哈，我干嘛讲啊？当然啦，有人就选择
1: 台湾宝贝蛋不，台湾宝贝蛋不会做这些工作啦。
0: 真的呢，愿意在。或者是说慢慢的是说可能可以用中高龄啦，哈，中高龄这样子的人力哈来弥补。
1: 但是哈，说实在的啦，我马匡威人在讲哦，他看到履历哦，系长会都直接太屌了。这个当然咱的监护啦，我们讲了法律规定哦，是说不能有什么你性别年龄的歧视，对啊，他可以说啊。但是说实话，这人资分享的，这个是真的是大公司的人资分享，因为第一个看到说啊，系长会，哇，这个是事实。虽然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还是这样，还是希望年轻的啊，没有经验的来我们公司。
0: 要不然就是像那种，就是说，
1: 这个是大实话。
0: 对，成功你就是说啊，比如说外包工作的这种啦，外包工作，或者是说你的工作性质比较是可以做比较，比较安比较不用去应对台面上应对，或者是啊，比如工啊，你说一家超商或者是像全联这样，你在幕后面做整理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种啊，这种
1: 这个是他们
0: 可以考虑到中高年、中高龄者，
1: 中高龄者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嘛？对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0: 如果他想赚钱，
1: 对啊，
0: 或者是他很无聊，
1: 有慢
0: 你可以让他用 part time 的时间的半工半工啊。
1: 但是中高龄者哈，你转业，除非的穷人去工价工啊，一种财富自由，这打发时间嘛，无聊打发时间哦，这几类老郎刚，但是你老公。有年纪要转职，而且公被裁员，这个是事实哦。个公司更早被裁员，他有所谓的薪资落差嘛？你可能本来一个月五六万块，而且八万块，而且嘛一瞬间掉到。
0: 把给你的动作证明。
1: 没啦，你
0: 每
1: 当在供啦，然后每个月都还有账单要付啦，这个薪资对，这事实。
0: 所以就看个人啊，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你就不会去应征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这。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劳动力的缺口跟。想要找工作的人有一个 gap 落差在，
0: 像昨天我看的，原来这个围起来围好久了，我都不知道那里面在干什么，原来就是在这个装修要开啊，在盖一下全联的对吧？我昨天特别落来个看的时阵哦，因为你开车或骑车哦，你这样子速度过诡异，你没看到。后来我是觉得这里怪怪的围起来的，我这个靠近看哦，他真的就有贴上面就说哦，全联将在7月10号开幕，而且旁边就贴了一张很大的纸，就是嘛是要招募员工啊，因为毕竟新开的店哈，还是需要招募员工。
1: 对啊，嘛是需要。
0: 好来哈。
1: 对啊，就跟人家开幕之后，人家看买工，因为员工本劳跟外劳，就有时候嘛是一个田野调查嘛，本劳跟外劳的占比，因为外劳力其实比较年轻，然后好像有点还生涩的感觉。我干嘛全年的员工这样子？你看起来。
0: 你别说啊，我昨天我跟你说，你别说，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饭后去散步的时候，我就走到也是问到附近一家那个 Seven， 我是说进去买两罐啤酒，结果越看哎呦，今天这个店员呢长得不太一样，又高又瘦又黑啊，女生哦。然后我当然我那时候我多以为你啊，我就讲哦，跟那一届啊是晚班的关系，是晚班就这一个女生这一个人嘛，又高又黑很嘞哦，不是那种嗦的哈。然后我拿了两瓶啤酒之后要去结账的时候，突然就进来一堆外国人。大概六七个吧，吼，六七个还七八个都是外国人，人家跟他规定的啦，吼，规定进来，感觉好像也不是观光客，就应该是住附近的，吼。一进来那个，我就听到那个阿多仔的说 ，Oh my god， 他可能觉得说，哎呦，怎么晚上了，这个 seven 里面还那么多人哦，就 Oh my god。后来我去结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店员，吼，还真的。 讲中文不是很清楚哈。好，但是我没有详细去了解啦，就感觉他应该也是属于外籍之类的哈。啊，有一点害羞哦，你在干问话时，他有一点害羞。
1: 对对对对对对，我
0: 讲话不太大声嘿。
1: 我要讲的是讲哈，我自己的观察样本不够大，但是我那跑几家这个全联嘛，我说问到附近啊，是讲我去买全联，我去观察点讲。台籍的员工跟那个外籍的员工差别在哪里？台籍的员台籍的那个员工哈比较厌世，
0: 哎、欸，要叫爱理不理那个样子，
1: 没比较厌世、欸，
0: 就是有一点那个脸，
1: 就是说好像说啊，你这个干鬼，
0: 这个神神啊呢，
1: 就干苦了啊。但是的啊，我不会讲的是外籍员工相对来说比台籍员工的年纪轻一点，哎、啊，但是还带点腼腆的感觉。你敢问？你敢问工啊？什么？比如说 Tabasco 在哪里？啊，你被调味料的对，啊，是讲导游的对？哎、欸，他会有点腼腆，他可能语言还没有那么顺啊，他也想办法去帮助你。我看差别最大在哪？有笑容。有笑容，本集劳工、都
0: 比较没笑容，
1: 很厌世。然后每次都说啊，请支援收银，请支援收银，就干苦六段，
0: 进空格啊，进空格，
1: 真的干苦六段。
0: 所以台湾加油啊！
1: 所以以后我真的都想要找外籍员工。
0: 对啊，不错，有、
1: 啊、
0: 只要工作有人、
1: 啊、
0: 我有当下、
1: 啊、
0: 我都不管是本国还是外国的哈，我尤其是成。在下面的建筑工地，啊是讲哎马路嘞啊嘞嘞修马路的啦，铺啊铺那个什么大麻嘎啦，除草的啦，整理地下水道。哎，每次我看到这种工作，只要在做这些工作的人，我真的就会都是心里都想，我要给你们一个 respect 哦，给你尊敬。这些这么辛苦的工作，你们这样在做哈，我都觉得不管你是外籍本籍，只要有人。可以愿意来做这个工作，真正你都爱甲足尊敬诶，真的。
1: 所以少主我讲少主一体工，少主要是解假一体嘛，被填补劳动力就是这一些外籍的员工、啊，消费力咧，其实家里人一拿地台湾，但落地生根的话。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消费力。好，来南京公哥得力公司，干风干雨为大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来哦，最后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改优，
2: 改优哈，我本正吼，哎，两骨拢连做伙，啊，吃你的改优，爱优当刚好，我今天搁继续在吃，两骨连条嘞，吃诶改优有效。
3: 反机子吼，今天吃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五指，即马在时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点有者只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可是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吃，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哎、欸，真的有效。
4: 钙优哈，我本来爬楼梯根本不能爬，一层都不能爬。然后吃你的钙优，当时你和我说，先要吃六颗，对的。听你的话，我就吃第一盒就吃六颗，第二盒也吃六颗。哦，到第二盒以后哈，哦，就很明显的进步很多。
1: 水啦，你看这三个姐姐哈，因钙吃钙优拢进前拢有一个问题。对的，两只骨头烧的，吼，一个是两骨烧的，一个是板机子。咱板机子，咱就是咧手掌头无都凹弯嘛，迄其实嘛是烧的烧黏吼。咱迄个骨伤，两骨迄个骨伤磨损磨歪去啊，造成你两只顶骨头烧的了，你就卡掉了呀。板机子就不能动嘛，所以钙油啦，泡喝啊，煲喝啊，加，好你这人。对，磨损磨为了能滚吼，个再生个再生，回去从前赶快去咧骨相生出来，哇！你不管你被腰单杠啦，哇！是讲你手掌头被扛开啦，板机子被个剃哦开，捏物件、切物件，这边吼一定爱好好啊，把你这个关节能滚的所在好好啊补充啊，所以就咱的得力钙油，这款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胶囊诶，卡布塞露诶，介绍2500块。120颗美国进口，去机电网帮猛攻有没有大组的？应该都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哈。你一组是两盒送半盒，哈，两盒120颗乘以2240颗送半盒，各加60粒，所以一组内底300颗。 颗，
0: 五千年
1: 哈，五千块，
0: 五千块三百粒，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得背一个介绍，要帮背哈，要问这两个帮，还是要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关节软骨的再生哈，啊是咱退化关节的重建哈，找回你关节的灵活跟健康，来自美国的德利钙优。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世足赛呢，今天哈，哇，今天有几场的比赛呢？哦，今天早上苏格兰对摩洛哥，哈，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哎呦。啊，摩洛哥赢嘞，苏格兰输掉嘞。
1: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再来呢，好，
1: 就是地主国嘛，美国哈，美国跟这个我看一下，巴西不是不是巴西，美国跟。
0: 今天我是讲的是讲
1: 澳洲啦，第一组今天凌晨呐哈，第一场比赛是美国跟澳洲哈，啊，基本地主对美国二连胜哈，二连胜啊，小组二连胜晋级了第二轮哈，所以美国跟他2-0赢澳洲，阿兰他都讲了
0: 苏格兰，
1: 哎呦，
0: 跟摩洛哥是摩洛哥赢苏格兰，
1: 哎呦，非洲大胜利啦，
0: 对对对对，北非哈，
1: 对对，
0: 好来再来呢，还有巴西对海地哈。
1: 海地，
0: 巴西对海地哦，
1: 海地是地中，
0: 海地是加勒比海，
1: 加勒比海，
0: 巴西对海地3-0哈，唔知他刷未啦，目前
1: 结束了，结束了，
0: 结束了3-0
1: 哈，对对对，
0: 还有呢，再来呢，
1: 给他稍晚哈，
0: 哎对对，今年
1: 就是小君家恁讲恁大楼要，
0: 我大楼的大
1: 诶 party 办，
0: 诶要用迄个啤酒 party， 一边大家聚在一起看足球转播，就是要看这一场是土耳其对巴拉圭哈。
1: 亚洲跟美洲，
0: 那到底要帮土耳其加油，还是要帮巴拉圭加油？你不看球赛，你无迄、那个，你无你家己想要哦，为一只呐喊的球队，那安尼看到清晰嘞，哦，
1: 对啊，对啊，那尤其是台湾人，台湾人都找亲近的国家，
0: 对呀，
1: 有球星的国家，
0: 对呀，
1: 觉得比较我们比我们高等的国家，那当然对吧？
0: 啊，我大楼一起动作在一起，一个社区活动啦，吼，伊就讲啊，今天
1: 所以这场比较看起来应该没，
0: 所以伊就讲选这一场的时间，大家可能也比较刚好啊，早上11点。
1: 巴拉圭干嘛的邦交国？
0: 巴拉圭，巴拉圭，
1: 巴拉圭是我们邦交，那刚刚断交了，支持土耳其了，对不？
0: 乌拉圭跟咱今嘛有邦。叫是巴拉圭啊，乌拉圭，好像查一下，好像是巴拉圭，巴拉圭还是
1: 巴拉圭？
0: 就是巴拉圭还是乌拉圭？有一个跟我们有邦交了，查一下，查一下，
1: 看一下啊、哦。那是邦交国啦，巴拉圭加油！
0: 就大声啊你！
1: 巴拉圭加油，巴拉圭正式的邦交哦。
0: 好，等一下再说。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6: 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7: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6: 小女儿连忙抢答，
7: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6: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7: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6: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海都。好嘞，连续三天的假期啦，有人去看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各种活动啦，吼，有人去登山啦、戏水啦，吼，有人都是会看卡球比赛，好，因为转播时间哦，很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咱啊台湾时间，其实都是晚上半夜啦，吼啊，所以这几天大概放假无关的，看半暝看到天光困困的再去看，继续看。
0: 对啊对啊，还好，就记得这比赛有两场，咱台湾人早上醒来可以不用熬夜就可以看到了。
1: 但是要有休假
0: 啦，要有休假，阿吉公比较后面比较精彩的比赛的时候，比如说这32强啦，而且公武这里加迪盖也球星的比赛，像
1: 熬夜也要看。
0: 梅西的比赛，我会想要看一下，不知道下一场那个阿根廷那些东西哈。
1: 阿根廷哈，等一下看一下哈。好，咱都讲咱先讲哦，目前今天的赛事嘛，咱都要讲嘛，美国赢了那个谁。美国刚刚
0: 澳洲
1: 嘛哈啊，还有那个苏格兰跟谁、啊？
0: 摩洛哥
1: 赢嘛哈。好来，那接
0: 巴西赢海地3-0。
1: 巴西赢海地，阿哥来是咱都要讲了嘛。今天我们好大楼要一起看的就是土耳其跟土耳其跟巴拉圭。
0: 现在开始了哈。
1: 对，
0: 十一
1: 点开始哈。开始呀，阮大楼就迄落来就去接阿萨利啊。准备啤酒无限量供应，喝啤酒看足球转播，没卖哈。好来，现在开始的就是那个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土耳其进前伊嘛输给澳洲去啊，有输一场澳洲了哈。那巴拉圭呢也输给美国一场了哈，所以这啊今天呢哈，等现在在进行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啊，咱都讲诶哈，巴拉圭是咱伫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哈，
0: 唯一整个南美洲。唯一啊，
1: 没错，所以咱都在底下咧讲啊，到时要给巴拉圭加油，还是土耳其？
0: 当然是巴拉圭
1: 了。那既然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那就是要跟巴拉圭加油啦。好来，接下来今天呢，我再看看今天还有哪一队？
0: 没有，今天就没有啦。
1: 啊，没有，就这样子的。
0: 对啊，四场嘛，一天就四场比赛啊。这个因为这个是美洲时间嘛，这次在美洲时间，他们这场比完也，他们就是晚上啦。这场这场比赛的是这个美国 AM 啊，比完之后他们深夜，他们就睡觉了。
1: 啊，你都在讲哪一队哪一国什么时候？哦，你讲阿根廷嘛
0: 哈？阿根廷要到下。
1: 阿根廷他在哪一组的？他是哪一组？
0: 他是 J 组哈。
1: Z 哦，
0: 他就到下礼拜
1: A B C D E F G，
0: 下礼拜二的六月三号啦。
1: Z 哦，
0: 六月十三号，下星期二上午凌晨呐，凌晨一点
1: 哦，对啊，凌晨一点哦，对上奥地利啦，
0: 就睡觉好了。
1: 对，好，哦，好呗。
0: 我们要给你这次小组赛了哈，这个进了32强才是比较刺激哈。
1: 嘿，所以。我本来是讲，啊，阮大老师咧创啊，是安那选这场，咧选这场叫大家来做位看哈。
0: 因为他都是一
1: 點，就是因为时间刚好他的时间，大家这刚好这几天有假日哈，所以时间上又不是三更半夜，所以这样可以。
0: 因为要四场比赛，咱台湾时间呐，凌晨一点。早上5点，然后早上8点，接下来这最后一场
1: 11点
0: 、哦啊，早上八点大家才刚起床，对不对？
1: 准备看8点是如果假日也可以啦，那平常日等于上班的时间呐、啊，对不？
0: 对，
1: 哦吼，
0: 没有错，
1: 好吧，吼、哦，这个
0: 对啦，
1: 今晚愈来愈比的愈精彩啊、哦欸！
0: 巴拉圭加油啦，来来邦交国加油，
1: 巴拉圭
0: 加油，难得我们有邦交国。
1: 我都要改了解一下吼。 巴拉圭吼，咱是1957年甲伊建交呢，甲即马已经有70年的邦交
0: 啊，超过半世纪吼。
1: 对啊，
0: 两国的情谊啦。
1: 对，1957年建交到现在哦，始终如一啊、哦，
0: 不离不弃啦。
1: 对对对，哦，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啦。
0: 哦、嗯，这个挖不动哈、嗯，中国挖不动。
1: 台湾在巴拉圭吼，也首都叫亚松森哈，在这边有设大使馆哦，在五邦高的叫做大赛馆哈。然后在巴拉圭的第二大城市哈，叫做东方市，这个所在设有总领事馆。那巴拉圭在咱台湾嘛有大赛馆安尼哈，所以啊，今天当然一定要哈，现在哈，目前进行式哈，要跟巴拉圭。加油、
0: 哦！没错，
1: 巴拉圭人的国旗哦，我跟你讲，你在看比赛时阵，你要知道，尤其你那是在各种比赛时阵，你都要知道国旗，你才会知道看国旗，你要就知道说这是哪个国家。我当时你看哦，那个是对接，那个旗啊是对接国家，拢看个回归哈。巴拉圭人的国旗呢是红色、白色、蓝色，好像怎么很多国旗都是这几个颜色哈，很奇怪哦。好、嗯哦，就是红、白、蓝，好三个横条纹啊呢，
0: 因为这三个颜色分别代表自由、民主、自由、平等跟博爱嘛、
1: 红色是代表正义、白色代表和平、蓝色是代表自由。哎、嗯，安尼哦，
0: 对
1: 哦，巴拉圭，巴拉圭人讲西班牙语呢，还有这个瓜拉尼语哈，好、哦、两、种语言哈，西班牙语跟瓜拉尼语哈、哦。刚刚我在了解这个巴拉圭时阵，哇，发现呢，巴拉圭人的电视台频道还蛮多的呢。哦，哎，巴拉圭人口是寡济啊，怎么会那么多电视台呀、啊？哦，哎，人口，人口了解一下哈。他的电视台哦，但是一些频道啦，很多频道哈，哦，就叫什么？后来我又发现呢，有特别介绍，还有主要的广播电台，好、主要的广播电台，那他主要的广播电台咧，一看我看因咧广播电台的名称吼，可能那是当地吼，因家的国家吼，哎，以我们在看就觉得说啊，广播电台怎么取这个名字？好，主要广播电台有朱之秀广播电台，帝都秀啦，帝都啦，蜘蛛啦，哦。蜘蛛秀广播电台，啊，阁有一间是3月1号广播电台，啊，阁有一间啊，这1123的11广播电台，啊，另外阁有一间是基本方位广播电台，好，另外阁有一间是纪念碑广播电台，啊，阁有另外一间啊，这1000广播电台，好，啊，阁有一间是叫做金星广播电台，金星广播电台。电台，好，啊，阁有一间是叫北方恰谷，哈，北方恰谷广播电台，好，啊，另外最后还有一家叫联合广播电台，这个名称就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其他什么蜘蛛秀，3月1号1000广播电台，纪念碑广播电台，以上这是巴拉圭，哈，因为广播主要的广播电台，哈。好来哦，好就这样子啦，谢谢啦哈。巴拉圭哈，人口他们的人口还不错呢，差不多735万呢，大约人口735万哈。我本来以为还是100-200万哈，顶多竟然有700多万哈。好，那么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呢？来看看土地面积，土地面积比我们大呢，哈、哦，因40752平方公里，哈、哦，好、哦，40752平方公里，哈、哦，这样子
0: 大我们一点点啊，我们36000呢。
1: 那为什么它这上面写是台湾面积的11倍？
0: 那是40万吧？
1: 是啊，可是它写账是40000呢、啊，所以我当时啊，你看，它账是40000， 是40万还是4万啊，都搞不清楚。四万的话就不会是台湾的11倍，按了40万的5颗0的是台湾的11倍。
0: 写下写错了。
1: 对啊，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哎、欸，这有
0: 确定一下
1: 哦，确定哈、哦，对对，一定要来确定一下哈、哦，40万就对了啦。好、嗯哦，这个这个前面这个是写错的啦哈。哦AI 哦 ，AI 哦 ，AI 怎么弄错了哦？嗯、a i 要跟你纠正一下哦。
0: 40万啊，
1: 40万才对啦，46752平方公里啦、嗯，所以是咱台湾土地面积也涨一倍。嗯，
0: 对啊，
1: 啊，人口才730万、嗯。
0: 哇，我们的三分之一哈、哦，人口是我们三分之一，是已经国土面积是咱的11倍。
1: 哎、嗯、哎，
0: 所以算是一个哇，相当。人烟稀少嘛，也不能说人烟稀少的，就是人口密度不加管的国家，嗯，别拜别拜拜，巴拉圭加油，难得哦。
1: 啊，但是因为因遐吼，因遐地形吼，大部分都是沼泽啦，吼，嗯，哎呀，有可能是沼泽啦，哦、或丛林啦，吼、哦，所以主要因拢是农业跟畜牧业啦，哎，嗯嗯。

0: 但我觉得听众朋友哈，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我好朋友传简讯来哈，伊讲我好朋友的老公是伫咧做地下电缆呢，哈，啊吼，这个地下电缆，阿姨那要落去迄个地下道的时阵，爱先把迄个地下道诶空气有毒的空气把它抽出来安尼哦，阿姨讲哦，地下道里面哦。落去了，经常哦，就是屎尿、屎垢、屎尿气啊，个地毒蚊哦，所以这个工作的环境是真的很糟糕，脏兮兮哦，又臭咪咪哈、哦，啊，一个月薪水8万块，8万块
1: ，很好啊，
0: 嗯，很好啊，但是就是地下道的工作，一危险，第二真的是又脏又臭啦齁。啊，这个当这届的工课，要这届工课齁，那当然也不容易啦，所以薪水是有比一般人高啦齁。好齁，一共月薪一个月是8万块齁。只要那肩要做扛这种工课啦，
1: 没有错啦，
0: 我拢去顾诶，英语叫 respect， 就是尊敬尊敬齁。

0: 对，哎、欸，底下挨工哈啊，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真的，我讲、你去深究了、他们根本都是没有真的那么缺钱了、哎、老公，今天欠钱欠到钱憋掉啦，今天有钱憋掉百万块哦，什么老鼠，什么下水道环境不好哦，拜托哎，一当去探钱，伊就想办法去探钱啊，会这样子底下挨工啊，安怎，通常都是还有
1: 没百万块被贪啦啊，但是
0: 没有
1: 了，肮脏的臭的不要
0: 了，那会有还会有这样选择、他就是还有退路啦。
1: 啊，不一定是有退路啦，
0: 没有，
1: 他就是
0: 没有没有，他绝对没跟你讲，你去深究都有退，不是出来哦，有一代啦，啊，不了不靠爸爸妈妈去
1: 起，伊要做轻松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钱够要济啊，所以
0: 阿伯得去啊，
1: 得去柬埔寨贩毒啊，去柬埔寨
0: 去卖那个丧尸烟弹啊，去把
1: 就是这样啊，哈，不见得讲伊是家境会当过，无一定，我感觉有些人就是家己就是不想，要怪国家怪社会怪

0: 系啊，而且，好啦啦，即马嘛无人，
1: 酷白嘞，起码就一种嘛，系啊系啊，
0: 未当用，听讲用恁较早的想法讲，哦，读大学就了不起啊，有哦。较早，你讲要做亲情，哦，你讲迄查甫的因老爸就讲，阮囝大学生嘞吼，哦，规钟头的人哦，拢要哦，想要哦来互阮囝敬嘞，吼，较早啦吼，哦，啊因老爸吼，在大学生因老爸就安尼吼出去就讲，阮囝大学生嘞，即马对一个唔是大，即马唔是大学生较奇怪啦，大学生较无奇怪。
1: 现在不是看学历了，
0: 而且越来越不是看学历了，好，学历还是
1: 就是不是越来越不看学历，
0: 你要学历，
1: 因为学历是以过去的学历哈，你要你被开这个大学较困难，起码你被没读大学较困难呐、啊。嗯，没人说越来越不看学历、嗯，说学历的基本就是、基本就是要有的，阿伯你都是爱专业证照，哎呀，阿伯就咱就他讲嘛，建教合作，你看郎农已经直接杀到越南去。找人来哈，毕业就给你绑定的这种工作、
0: 啊。好了，没有学历就是要你肯做肯啊、务实肯干的啦，哦，那这样还是都会有前途啦。
1: 证照啦，证照，证照，对啊。
0: 哎，肯要做啦，吃得了苦啦，啊，肯做的啦，哦，耐得住辛苦的啦，哦，
1: 没有错、啊。
0: 好，谢谢。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问的，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0800-775599，空空空，7755599。

0: 很重要，所以现在半导体 AI 相关科系，你看，咱正经正经唔讲，高雄高应大嘛，很多系所现在都改跟半导体跟这个 AI 相关，哦，大概都是吼，哇，还分手吼，被足管呢，大家可以被去躺。
1: 我有一个朋友啦，伊个囡仔今年就是要上大学啦吼，我前几天在问他儿子的事情，来你好。Hello， 好，我张高云家今年都要上大学，我讲，阿林家，林家今大学安怎？今嘛入对一间校？因为好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家门吼，我家的吼，
0: 是，
2: 那毕业了还是爱爱呐？
1: 来吼，来刷卡跟你讲吼，来削棍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快讲啦，家父啊，
0: 加一块盐灰啊，
1: 啊，什么什么？
0: 喝转的番盐面
3: 筋。请无人啊？
1: 我都请无人吼，什么？你也是？
0: 阿你报过？
1: 谢谢哈。我朋友儿子啦，我知影讲哦，因儿子算是数学各方面功课都不错，安尼啊，今年要上大学了。今麦上大学是不是有一种是变作讲用你学校成绩去申请的哟？吼，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要不然的话，如果你申请的学校不满意，你七月份够有考试的吼，你可以二择一安尼吼，对不？啊，伊就是讲。之前就是用资格申请，叫做啥？一个名啦，吼，哦，听众朋友，
0: 会考，
1: 好，反正就顾无读册啊，唔知呀，吼，这就是讲啊，可能他就是用一种用你的成绩去做申请安尼，吼，啊，他儿子当然没话讲啊，伊就是要申请迄个高雄，吼，哦，今嘛叫做科技大学吧，吼，他就是高雄以前的高雄高工、高雄工商，哦，整个合并起来变成高雄，吼，什么科。科技大学，来你好，嘿 ，Hello，
4: 我 ready，
1: 我要叫回好，刷卡来吼。

0: 带来你听到的是慵懒的地中海情歌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主持人伯姐好，你刚讲是不是繁星？
0: 哦，繁星也是用三年的高中成绩去做申请的，
1: 对，直接那个就可以上，不用那个。
0: 嗯哼，啊，那是公上的学校不满意，就七月份可以再参加考试嘛，哈，对吧？
1: 好，是的，后面我就不大了解。
0: 嗯，对，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君啊，你好，大家你好，
0: 嘿，
2: 小君，我跟你问啊，即马电视拢讲迄什么台中迄、那个。
0: 这
2: 公
0: 黑
2: 啊，那个是真的，他有神吗？
0: 什么这公我唔知呢？你在讲哪一个什么台中的这公我唔知呢？
2: 那个冰冻的，一节这公啊，我是讲迄个伊真正是有神吗？啊，伊拢
3: 你讲伊个假的嘛？台东啦，你该不是台东？
0: 连的讲台中，连的讲冰冻。哎，阿奇到底
2: 台东，台东，
3: 台东啦。
0: 好，好，好，你挂掉，你挂掉，我不知道。啊，扑给他，你哪在？你改讲嘿，好。
3: 先接电话，先接。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好
4: 啦，
0: 嘿，
4: 好，
0: 嘿，
4: 两位好了，
0: 直接讲。
4: 你话讲迄个看了前年的代志，嘿，有无？
0: 嗯。
4: 嘿，中高龄吼，实在无法度，因为要伊爱补血。爱刮秘鲁，刮导游，刮罐头，
3: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4: 观音菩萨在归回的时阵有去做，你很吃力，啊，个时间个足长诶。
0: 哦，好，好，谢谢哈。
3: 对啊，所以你看中高龄转业还是你要干体力活，还是本身你讲
0: 啊，不要独帮洗碗底啊啦。
3: 那个也很累哦。你看，咱经常讲的嘛，顶台风洗碗要5万块。但是你个是去洗碗尔，顶台风打工的经验看哇，遮多，那体力活真的还是年轻人比较干得来嘛。
0: 好，都叫恁听就恁问上面上面
3: 有个台东一个
0: 济公哦，
3: 济公啦，哎，真的外星人叫阿德哦，一个蕾丝边的一个哈，这灯师傅啊，阿姨伊的特立独行嘛，吼啊，你一刚的去这个因这个庙进前啊，你哇办这个法会，啊一堆人个跪，啊个请吼伊个。外号的叫尬店嘛，尴尬的尬，吼啊店嘛，啊不等于
0: 尬店就是咧骂人诶咧。
3: 第一时间讲啊尬店吼，就是尴尬的尬，电力的电，然后尬店什么意思？啊我讲尬店尬店，啊结果哦原来是尬店吼，就是
0: 英语的尬店，
3: 刚刚没意思。啊伊今天啥加高追啦吼，加追写一个尬店啊，顶完个外星人哦，啊一个假起来哦，假鬼假怪啦，就是假鬼假啊一堆信徒甲拜哈，就是很光怪陆离啦，就台湾现在就是，很有钱，但是我觉得心灵上真的有点，有点空，有点
0: 扭曲，
3: 空乏，
0: 空虚，
3: 空虚的哈，
0: 空虚又扭曲，
3: 对啊，
0: 所以他就没得猛攻啊，这是真的假的？
3: 有这件代志，
0: 意思讲，我讲真正这个厉害，有真正有这个法力无啦，安尼啊，这个
3: 就是
0: 这个，我们都
3: 不予
0: 置评，谢谢，来你好。
5: 我要叫出分听者，
0: 哎，我就是直接讲，哎，
5: 哦，哎，叫推荐尊数，啊，简称推尊，
0: 好，推尊，好好，谢谢，好，多谢你哈，好，今嘛就是高中要上大学，有一种是推尊呐，哈。好，就有推荐甄试，用你的学科啊，有各方面的成绩哦，包括有一些可能要啊，你的其他的才艺一种嘞。好，阿聂老公，推甄你要选你要进上的大学，如果没有过的话，气鬼混个科技哈，这样子哈。啊，我都话咧讲，我朋友伊就是因家其实功课都不错嘛哈，啊，但是伊讲伊要上嘞，就是他想要读的就是高雄啊科技大学哈，高雄科技大学，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啊，因为今嘛高雄有台积电啊，所以这间高雄科技大学那较早吼，要较早都有诶读吼，会走去别位读啊，对不？好，就可能走去哦，去台南啊，入台南的成大啊，还是讲去新竹清大哦，去台北读台大啊，对不？你讲今嘛？高雄的台积电啊，阿玛很需要人啊，吼，现在也是很缺人啊，吼，科技人才很缺。美金呢？今年的应该升级竟然美金呢？因为 所有的先进有够的吼，这高雄的，这大家拢被留在高雄，就念这一家大学，科技大学哦。毕业了可能都要直接衔接到台积电，所以讲吼，伊讲阿娘话，竟然我寄未入啦，我未入咩啦？伊讲七月份去参加科技啦，吼，伊讲即马大家拢要直接都留到高雄啊，吼，欸，所以讲未来呢，北漂的会越来越少啦，吼。
3: 所以其实吼，就业市场也是很现实啦，我很现实的讲，你。台积电累不累？其实很累哦。台积电很轮班也很累哦。台积电工程师辛不辛？那个内不内耗，超内耗。我都有几个朋友，伊过去台积电扛亏亏。讲吼，想到台积电的工程师，拢介意买厝买伫台积电边啊？哦，台积电边啊住起家，为什么？从他们家回到台积电的上班地方，直线距离最近最好。因无咧讲什么哦，我要环境啦、公园啦，啊，当学区是台积电的员工会考量。可是最重点是要能够。赶快的回到公司上班，为什么？我们先接通电话。
0: 你好，嘿 ，Hello。
6: 哎，师傅呢？要去台积电，爱个科技啦。
0: 对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但是你基本你，
6: 底下做十五年。
0: 知啦，到对啦吼，你基本你就是要符合那个哦，你读的科系嘛，嘿呀、啊。
3: 你想啦，伊就是台积电有一支哦，台积电他们自己厂会发给的手机，都是台积电专用手机、他们上面写 TSMC 哦，啊，因的那 call in 进来，不是就打电话进来。的声音哦，那个响铃声是 TSMC 哈，阿公就在刚刚说哈，离开台积电的工程师都说哈，
0: 听到那个声个
3: 最怕听到这个声音，
0: 个皮皮抓，
3: 为什么？真的是你，尤其你那下班，你的这个公司手机啊出现这个声音，他讲啊。被叫你紧吼，登记你的负责的部分，你的制程出了问题，
0: 有代志啊！
3: 你要赶快吼，即便你睡到一半，还是讲你睡前公司要紧嘛，你得跟变登记公司跟去处理这吼、所以台积电是这样子这么高压的环境、但是为什么大家拼了命还是想进去？钱呐、
0: 钱到位心不累啦吼。
3: 对
0: 啊再累也要累个几年把钱赚了吼。
3: 没有错，没有错、啊，
0: 再说吧。
3: 没有错、啊，
0: 我就这样这几年啊，
3: 啊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啊，可以的，可以。
7: 幸福拢无问题啦，拢人变鬼变怪啦，节省敛财，妖言惑众，装神弄鬼啦。
0: 好啦。

0: 对，你讲，咱就讲，咱先在推动等位吼。来，你好。
1: 哎，这是迄个李家雄吗？
2: 哎，来，你好。君甲仆个家请讲，嘿。
1: 哎，迄个，恁上山台北上山区有啥物优点？
0: 来，刷卡，
2: 甲你讲哈。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你有啥物问题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询问的，哦，食产品要分享的，啊，要订讲要助问的，拢卡这支电话吼，0800-7755-99，这点真久卡入来，就是直接伫咱的现场吼，所以你唔免讲，啊，甲我叫淑君听啦，啊，我要找扑克啦，你甲叫扑克啦，啊，是你甲叫淑君啦，唔免卡入来，就直接讲得啊。现场都是阮两个尔尔，无别人吼。哦，这点真久，咱的服务电话是伫现场，所以你卡入来，这点真久，对，小军甲博杰吼。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吼。
2: 唔免搁底下讲，啊，你甲叫上叫小军叫博杰，免叫，吼，人拢便便伫遮来，嘿。
0: 即嘛台积电哦，一转台湾即卖工地啦，台积电的工地哦，由南到北嘛，那咱讲这高雄一共三厂、四厂、五厂在盖，其实嘉义嘛有嘛，嘉义有哦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厂等等哦，人通个快，即嘛台积电转台湾吼，有贵个工地、高个工地，即嘛咧24小时赶工，因为台积电这个工厂吼起好吼的时间还压缩了足多。一年半的时间，你要堆一块平地盖到能够生产一年半十五个月啊，一年半18个月的时间，所以基本上通给鬼哦，台积电替台积电扛鬼诶，接着不是台积电员工哦，外包哦，还是讲建厂这些员工的工人有多少人？20000人。
2: 起厂房的啦，
0: 起厂房的，
2: 因为拢专
0: 20000人，
2: 专门的拢起家拢。
0: 咱先等等啦。
2: 来你好，哎 ，Hello。
3: 借问一下哈，他起码就讲我要吃那个，我之前10年前有吃过了啦，不过我吃了哈，我的乳房，哎，老。

0: 专打完齁，起码同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因为他们三班去轮的嘛，有两万个工人在 key 台积电专打完齁，加起来高的枪棒，哇，真的是很可怕。所以两万个人的这种建筑业的劳动力全部都被台积电给吸走。我的说嘛，台积电的工课哦，大工很捏很耐，一天就是那外面一天工课哦，什么小工啊、剃钢3000块，台积电6000块、5000块、6000块 ，double 的价格，所以人拢 QQ 啊。所以
1: 而且也嘛是爱有专门的吼，
0: 当然，
1: 有些吼，伊咧去弄咧去台积电的这厂房哦，他们不断的吼，我看里面很多也都是相当专业哦，相当专业的，甚至很多伊嘛是电脑化吼，这种哦，就是讲因的这个整个流程来的吼，
0: 赶工啊吼，咱大家在讲，尤其一些跟钢铁的挂钢，难免会有意外的发生哦，所以这个数据就是讲台积电对2024年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盖厂房大爆发之后，到今年哦，2026年，尤其是今年哦，这个工地发生的意外率增加啊，台积电的干嘛？这个法说会去准哦，让的你控，让的我可以这个家属去控你嘛，这个受伤的是就死亡的这家属去跟魏哲家曾经说啊，台积电当然很重要，可是你们工地的公安要注重，所以今嘛变成啥？台积电应该得介入去管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应该的建厂的这些公安的一些 SOP， 过去都是钢铁哦，我们就是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嘛。但是现在你就要去台积电工地做这个工程的话，所有的标准作业流程，南工这样比照经营哈，这样子减少，比如说公安的意外，因为赶工，我相信我的这个钢铁他就没有那挂钢难免哈。是急着吃饭，难免掉饭粒嘛，难免会有一些受伤，甚至是死亡。
1: 来你好，嘿，
2: 再
1: 送
2: 报给你了。嘿，是考试不是读个科系的哦？你读个半导体的，一般的大学要入个台积电搞。
1: 好嘞，台积电伊所需要的人，嘛不是拢专门拢全部理工尔，他也会有一些别的啊，嘿啊，哎，当然是主要比较多的啦，较济，那当然就是。哦，理工半导体科技的啦，哎呀，理工的啦，主要是理工。
0: 对啊，理工还是比较容易进的、来，你好。
1: 啊，来，你好，嘿，
3: 淑君伯姐，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其实哈，全球都在封台积电，其实进去台积电是蛮辛苦的。
0: 辛苦啊！
3: 我小孩是在台湾印材，他有同事去台积电、但是我儿子不要去，因为他们台湾印材有卖设备给那个台积电，
0: 对啊，
3: 要去维修嘛，
0: 对啊，
3: 很辛苦呢、
0: 很辛苦啊，
1: 当然辛苦、
0: 辛苦啊，
3: 很多，
1: 对啊，
3: 很辛苦。可是我小孩不要，他在台湾印材，但是至少没有压力那么大，他们有时候公司哈，台湾印材飙到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要去维修，我小孩是工程师嘛，进去的话，你知道吗？真的是很辛苦呢。我小孩
1: 是啦，没错啦，没错啦，没错啦。所以这嘛是个人的选择啊，有的人就想要，有的人说哦太辛苦了，我不要啊，所以各自的选择啦，
3: 哈，他们台湾印材，我想要在台湾印材也
1: 好，谢谢，好，谢谢。所以我讲嘛，当然是辛苦啊，当然是累啊，你要到大公司啊，待遇又好的哈。啊，就看啊，有时候就看在钱的份上啊，哈，钱到位心不累嘛，就这样嘛，哈，啊，累了就不干嘛，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只能哎，底下这折，搞不好他就是5年、8年、10年之后，他觉得太累了，他不要啊，不要的时候啊，都是前仆后继啊，还是会有人进去啊，因为不管怎样啊，哈，哦，他的待遇还是比较 OK 啦。今嘛是哦，台积电哦，很多科技业是咧惊人真的是人才不足啊，哦，所以侬鼓励因的员工哦，因今嘛好因的员工哦，这个生产的那个哦那个产假啦，阿是讲生产的哦福利都非常好哦，侬真好，鼓励员工哦多多生产。所以刚魏哲家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讲，伊讲阮台积电的生育率是台湾的平均生育率的几倍5倍哦，啊，主要员工也都是年轻嘛，所以也有很好的福利跟鼓励奖金呐，好。

0: 来来，你好，嗨 ，hello。
1: 哎、欸，龙书记，你好。
0: 好，嗨，你好。
1: 哇，很少可以啦，我刚听你说讲有理啦。啊，咱台湾人拼到诶，川普讲啥物吗？错了他的什么东东？诶、欸，咱台湾拼咧，安、啊、尼，啊，可能咱台湾够有人咧，那讲诶啥物话，国五四三真正。台湾加油啦！
2: 嗯，好了，好，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3: As the whole world settles down to rest。
2: 你好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4: 君哦，嘿、
2: hey.
4: 欸，那电新闻机在听的家长要注意啊，要入台积电哦，不要大学毕业入，大学毕业入叫做作业员，因为我没完成啊，那研究所，比较给你叫做工程师。
2: 好啦，哎，好，谢谢，嗯、好，我来你好，哎 ，hello。
5: 台积电哈，
2: 嗯，
5: 来这一支烟两万，槟榔两万，一杯烧酒两万，安全帽啊四千。
0: 嗯，对啊。
5: 听有听我意思不？
0: 知啦，知啦，那、嗯、公安的，系、嗯、啊，那、嗯、人规规矩嘛，你要探人，那、
2: 嗯、
0: 一杯一工、嗯、一杯新，一杯这个日新、嗯，你都爱当然，你都爱去遵守人的规矩啊。
2: 对啊，对啊，
0: 就是 A 级的，就是那种特优级的这种工地嘛，他、嗯、就不要，他要干净、嗯，不要脏乱吼。另外，另外，结婚对吧？饮、嗯、酒的卖讲啊，即嘛即个好的工地，那我咧，好你个咧咧饮酒，
2: 嗯，
0: 哦、对不？
2: 嗯，
0: 哎呀。
2: 好，谢谢。好，
0: 啊、你脑子中只要不好的习惯，你也不太不容易进去台积电工作。阿伯，你要给别人换能班，哇，你这边做白工了，整一个礼拜的这个辛辛苦苦钱、嗯、就做白工了。
2: 嗯嗯，找新的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1: 小
0: 芬
1: 啊，
0: 哟，
1: 迄个台北遐迄间台积电吼，
2: 嗯，
1: 迄阿伯啊，迄老阿伯啊，去遐扫地哦，扫帮你啊，你也是千块。
0: 嗯，好了，哦、
2: 一工一千块就对了。
1: 哎、欸，对，阿伯啊，迄种不用去啊，阿伯你也得等我坐啊，一千块。
0: 嗯，没歹哦。
1: 哎，阿伯啊。
0: 我们听众讲完吼，马上又有人传简讯来，伊讲我有朋友去台积电当清洁人员，买一个公安帽子180块，不要乱讲，安全帽几千块。
2: 无啦，
0: 伊是讲迄落啦，
2: 你无遵守伊的规矩啊，罚钱啦！你去啊，你去啊，内底食薰，
0: 食薰
2: 两万块，啉酒罚2万块，
0: 伊啊是禁烟禁什么的？
2: 对，他们是很严。
0: 你在讲迄，不是讲人家卖的迄落？
2: 对啦，
0: 卖一支烟卖2万？
2: 不是啦，不是啦，你会错人家的意思了。
0: 来你好
2: ，Hello，
3: 我是线下哈，
0: 嗯，线下哈。

0: 啦，那的邦交国1-0领先啊，加油加油加油，潘贵加油，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
0: 来你好，
2: 刚才讲到宗教，我的看法是这样嘛，这个宗教要保，如果要正教，就是要保庇人大发财啦，这就是正教啊，啊其他都是邪教啊，
0: 谢谢，好，谢谢啦。

0: OK。
1: 喂，你好。
0: 嗯，
1: 你好，你好。
0: 哎，请问一下，那个我是欧巴桑啦，我不要讲台积电是什么？台积电是一间公司的名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护国神山呐、啊，哎呀、啊，咱台湾一间足大、上大间，哎、欸，台湾集体电路。
0: 我
1: 都不懂，欧巴桑都不要。唔知怎问。
2: 台积电占有率、哦、这个最高啊，这品质又最好。
1: 台积电的全名叫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哦、简称叫台积电、哦嗯、以、TSMC、哦、
2: 英文是 TSMC、
1: 嗯哦、对啊，成立哇，其实台积电很年轻呢，嗯。台积电1987年才成立的，
2: 1987年
1: 还不到，还不，啊、差不多三，明年就40年，
2: 40年，
1: 哎、欸，对对对，啊，今年应该算、嗯、哦，才40年呢，你看。跟西人一间40栋哈，它比苹果还要年轻啊！刚才讲苹果捧个公司比台积电更加早创立，嗯，啊，但是现在，台积电不到40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咱台湾
2: 世界 number one
1: 亚洲最大哈，亚洲最大市值的公司，
2: 全球最重要
1: 啊，全球市值也是前10的公司，
2: 对吧？
1: 跟西人
2: TSMC。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唱、哦、你看一天干川普，你看一天干、啊、台积电、啊、是我们的台积电，抢我们的、哦哦、大家肥肥肥在这里去肥，但是、哦、的确、哦、已经嘛、哦、像德国、哦、德国台积电他打算要扩厂到6个厂、哦、高雄其实也要到6个厂、哦、目前一厂已经在那个二厂已经也盖了差不多，3厂已经、哦、也初步在进行当中，然后美国要到12个厂哦，哦，美国爱个12个厂哦，哦啊，那个日本哦，日本台积电也是要增加到6个厂哦，德国、日本都要6个厂、嗯，高雄也是要到6个厂哈、哦嗯，啊，美国是要到12个厂哈、哦，哎，所以全世界哈、哦，大家都在抢台积电，
0: 台积电刚好比得6-7天。
2: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有啊，系系、啊
0: 啊。我问囝，你敢问看，伊要过大陆好无？我讲买啊，踮台湾就好。
2: 嗯嗯，台湾的足多啊，台积电即马抢势，愈来愈多吼。
0: 我呢？伊过大陆有娶某啊，过大陆加麻烦啦，
2: 到台湾就好，好不好？到台湾的。看台湾，看伊要新竹、台南、高雄，系啊，即马屏东吼，屏东唔啊，前几工才去动土诶，个台积电的董事长跟赖总统这位去，也是供应链，屏东也是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1: 先进封装啦、
2: 啊，对啊，所以讲吼，我这个妈妈，我跟你讲啊。叫恁囝到台湾得，台湾的台积电今嘛价你追吼，你的根本吼，这绝对都有需要啦。今嘛台积电嘛就惊吼人才不够啊吼，不用去大陆啦。说实在今嘛吼，来你好，嘿，好的，
3: 贵，白兰贵1.0啦，
2: 好啦，好，是啦，好，好好，也土耳其啦吼、来。你好，嗨，
1: 你好，
0: 我讲大家好。你讲台积电虽然做辛苦啊，吼，不过我刚谈过呢，就下当然，我所见因董事的好听啊，台大电机啊，开研究所了啊，开去3年，工作赚1000几万
2: 啊。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0: 啊，就赚几年都好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做较辛苦，较辛苦都拼几年
0: 啊。
2: 来，你好。你好。
4: 小姑娘。
2: 嗨，是。
4: 好，我来请教一下啊。啊，会知接恁的班，伊咧，哎，安怎看我都唔知。你讲，讲川普若买什么，啊，就迄种的就会起呀。
2: 好，安怎？
4: 就伊咧讲啊，哎，你安怎看我嘛？唔知啊，要安怎看？
2: 好啦，好，谢谢啦，哈。哎啦，啊，你都唔知要安怎看，就卖看啊，吼，卖听啊啦， 哦，你看听你咧想讲啊，听你就想要对人安怎啊？川普买啥？哎，哦，真的哦，不要这样乱听乱啊，就。

0: 洲真的是亚洲这些东南亚国家真的很多元呐、啊，印尼、马来西亚，然后泰国、菲律宾、越南，真的是很不错。
1: 哎，
0: 来你好。
2: 我问你哦，我要爱食几只恁
0: 来
2: 无事啊？
1: 刷卡吼，来谢谢来吼，好，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这个天气吼，这两天拢会高温吼，甚至到38度。但后礼拜四开始吼，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吼，有一个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吼，啊，伫咱台湾的东边吼，东侧向北转吼，所以后礼拜四吼开始，咱台湾的天气也会不稳定哈，不过目前各国的预测是这个差异比较大哈。具体具体哈，到底这个台风也天气的变化挺多些安怎哈？咱这个持续把它关注哈，下个礼拜就可能会有台风的掉啦哈。
0: 持续关注哈。
1: 这两天还是会很高温炎热哦，请大家哈注意多多防晒补水。
0: 你的兄弟这波是米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互联做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Yes， 小飞，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喂，燕姐，
0: 哎，我是燕姐，你好，嘿。
1: 啊，你那个一点一招，那个好听头呢。

0: 来，这首是江辉二姐所带来吼，艾迪娜是惊尊人哦。好，来，亲爱的朋友吼，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你个透早的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哦。连假结束吼，爱进熊熊班上课啊哈。大家辛苦了。小朋友，嘛是要放暑假呢哈，大家好好来做职业规划跟安排啦哈。那好朋友，咱的感情联络专线哈，不变的，拢随时个卡，带电。用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安排写好。再记得呢，我无听到，因为我一次只能够听一线而已哈。咱听众朋友，你催我较紧啦哈，你这个卡起来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哦。啊，天气是渐渐的愈来愈热，啊，别很热，没无那叫暑假啊，自己热哈。但是你是头可能夏季过了后呢，哈，你是得渐渐袂遐尼啊长啊，哈，暗暝也较长，就是较紧天乌啦，哈。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不变的，就是咱的节目，董姐姐陪伴大家。听个对，听个对吼，感情的联络专线十八号码，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哦。台中的吼，再记得何必同位好朋友拍摄你的卡片吼，也有新朋友物件收到咧问的啦吼，咱拢总家卡片吼，控诉。哦，甲咱娱乐诶，啊，你在线上分享啊，你讲一句可以啊，我讲几十句咧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总家靠通台中的吼，我关七。手机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咱讲吼，这个不管咱的距离是很近啦，最好一直拢叠吼。那天气热，防晒爱做，水分拢爱多加补充。好，咱讲吼，人生就是安尼啦。不过三万天，吼，且走且珍惜，每一个阶段拢是爱做上好的自己，吼。话减讲寡，代志加做啦，吼，心态明白，嘴嘛免爱讲遐济，对吧？吼，有时候难得糊涂啊，吼，做人爱较低调，吼，卖受这个轻压，吼，加讲一寡娱乐的话，卖讲讲伤害人的话，吼。那有时阵吼，你怎样？地唔知卖公婆啦吼，点点较无代志啊吼，啊讲吼，森林拍过有时坐卡波打叉下人无吼，所以话减讲寡，好本会使加只无要紧啦吼，有时阵吼你闭嘴吼，就是小心用点。好，这不简单啦，好，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随时加卡，台中的哈，我关起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谢谢大家哈。来，我听电话机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好，那我是做。
0: 是做呀，啊，你个，你再去跟我用厝的电话卡无吼？
1: 无啦，我用手机啊。
0: 好，伊我一通，迄何必也无听电话是啊，别准你卡。
1: 无啦，我手机啊，电脑就
0: 好。好，手机啊，自己啦哈，啊，一条下汤。好，谢谢大哥哦，嘿，哈。
1: 要当谁搞？
0: 明仔载啊，明仔载哈。
1: 拜你好，
0: 明仔载
1: 好
0: 了。明仔载就拜你啊，你的哥子。
1: 好好好，
0: 我再拜你啊，加拜伊嘞吼。
1: 好，
0: 三更半价收等啊，谢谢啊。好，再见再见，大哥真可爱。今天礼拜一啦 ，Monday。好，伊连续休三更嘞，忘记对无吼？即届顶礼拜五 Friday 就开始放假吼，五日这三更的连续假期啦吼。啊，今日上班上课哦，搁一礼拜的小朋友被放暑假，七月一号嘛吼，哦，好棒棒的吼，真正做学生真好嘞吼，暑假两个月吼，较早上盼望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吼，算甲变过安尼哦。好啊，寒假的哦，寒假怎么那么短啊？一比较之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对吧？寒假的讲啊，奇怪。过年过来开下个安尼吼，真趣味啦吼。好啦，不管你做什么款的角色，都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哦。谢谢你，感恩呐哈，感谢。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2: 莹
0: 莹，是，
2: 我给你叫一撮花荷糖糖，我保心情比较。

0: 进攻葛。
1: 喂，来姐姐，
2: 嘿，
1: 嘿嘿，
2: 教
1: 练，嘿，
2: 有买过，
1: 有买过。你讲要几罐啊？
2: 要2罐，
1: 两罐酵素哈，好，小姐哈。啊，酵素你吃的感觉怎么样？我们来简单分享。老公哦，你跟我讲，你老公吃了袂歹吼，广告一下。
2: 刚刚啊。
1: 损损没坏的，损损呐哈，排便本来他是肠胃排便比较不顺吗？
2: 所以他都是稀稀的，然后一天的两三次
1: 啊。哦，黑可能就是吸收较不好，好再也无法都 Q 哇来，看暗暗安尼哇，台语叫暗暗哈。啊，现在状况姐姐的量有较损疏啊哈。
2: 有了，他说有比较整条。
1: 整条就会成型嘛，哈，就是要慢慢来，因为里面有消化酵素群跟益生菌的物件，好，这是真好。好，阿里家己有时阵，咱若感觉消化不好的时候啊，吼，一胀气来讲嘛，拢讲喝，好，就是保健咱的身体啦，哈。
2: 对，还有那个化妆水一瓶。
1: 一罐化妆水，那就是2罐酵素跟1罐化妆水，哈。
2: 还有他说牙膏一组。
1: 哦，牙膏一组，化妆
2: 一组是三条。
1: 对，一组三条，1000哈。
2: 1000啊。
1: 哎，对。
2: 化妆水
1: 嘞？化妆水是800。
2: 800。
1: 嘿，对。
2: 我要
1: 产产后代理啊！好好，来，安内姐姐，牙膏对，牙膏一组1000哈，然后酵素2罐是4400，然后我们再加1罐化妆水是800哈，这样总共就是6200哈。而且给大哥们喝。
2: 嗯，明天吧
1: 哈。对，明天啊，我们就寄到店里面嘛哈，酱园这里，对不对？
2: 对对对。
1: 田伟家哈，呵，感谢你，我连该几下嘴狂麦呀。
2: 好了，再来。
1: 感谢你呀哈，再找姐姐哈，好，再见哈，拜拜，好，拜拜，好来。好来，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牙天，营业广告哈，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谢谢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938。来，听电话号。喂，你好，喂，
3: 喂，你好，我要订购一组牙膏，
1: 牙膏呀，
3: 还有那个好汤一组，一组
1: 各一的哈，好，大哥，你给我寄吗？寄
3: 公司这边，
1: 哦，寄公司是那个
3: 彰化
1: 彰滨，
3: 深港这边，
1: 对吧？
3: 深港工业区，
1: 深港哈，深港加公司新港哈，安尼 ，OK，
3: 对对，
1: 寄给手机哈，啊，哎，大哥，你要爱所维修吧哈。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嘿，
1: 好好，
3: 不用所谓说，
1: 深港的张斌嘛，对不对？哈，好好，他跟牙膏，谢谢你，好，拜拜，
3: 好，拜拜，
1: 来感谢了哈，谢谢大家呢，好。

来现场看转三信息个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这是情难忘嘛吼，王世贤所带来第一道光，最近来欣赏。华语就是夜空吼，港美乐地，有热浪吼。

那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2日，古历是5月7日，礼拜一。你那多点日适合的是祭祖结帮，不适合的是嫁娶出行。喜神者男，赞神者西，煞西，长寿加46岁。好的时辰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1点到3点，晚上7点到明仔载透早的1点，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事伫尾暗嘛5点到暗头啊7点，好，尾暗嘛5点到暗头7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咱部长敢那拢白头到掉过哩些。吃肉粽，好啊，八零准哦，这老的滚滚哦，这过节气氛啊，到那迄个五日节过后，就是愈来愈热吼，你破休在塞放了吼。那迄个南部人爱吃粽、白头刀，爱吃花生，有好事发生对吧？哈，那有的头刀哦，妈妈买有时阵较早家己擦吼，哎，擦头刀的时阵吼，会当掺一罐啥，你知无？苏打粉吼，苏打，伫迄个店底做会擦。讲紧个好，吼紧个好食，方便、快速又好吃，啊，能听就没有大家做些参考运用啦，吼，这个加苏打粉一起炒，好，参考参考哦。

0: 咱的现场欢迎转刷随时加卡，十八号码哦，2266-2233，这个卡号通台中 A 号。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谢谢大家哈。
1: 你好，喂，
2: 喂，
1: 杨洋，哎，你好，我莹莹，嗨。
2: 我叫两罐酵素，一罐 Q。

0: 喂，大姐，大姐，嘿，来啦，咱来进攻哥姐。你刚刚讲你吃酵素打针呢，是吧？
1: 吃两剂呀，
0: 吃两剂。
1: 头一顿是叫一罐啦，
0: 嘿嘿，叫一罐。
1: 啊，过来，你过来就叫三罐啦。
0: 哦，咱咧促销的时阵点点
1: 活动吼。嘿，
0: 啊，你吃安尼算我那吃那促销，你是要一组三罐啦吼？
1: 哎，对呀，对吧？
0: 吼，啊，三罐，啊，搁前摆一罐，四罐吼。
1: 三罐而已啦，
0: 嘿啦，哦，总共吃三罐，
1: 吃三罐头啊，叫一罐，多四罐啊，
0: 四罐点，吼，哎，啊，吃到即马感觉，你讲袂歹，是
1: 袂歹啦，
0: 嘿，感觉。
1: 我本来是拢会闭结，啊，即摆食食咧有较顺啦，
0: 有较顺哦，
1: 有正常大便有咧放啊，
0: 哦，嘿
1: 啦，
0: 是啊，你有食咱家己的量安尼食无？
1: 我哎，我一届拢头啊是食两粒，
0: 嘿
1: 嘿，啊，我感觉讲食两粒较
0: 无够啦，
1: 嘿，
0: 嘿啊，无够，啊，你有加食三粒，
1: 我就食三粒吧，
0: 是啊，啊，两粒加三粒比较，是咪三粒加最有感觉嘞？
1: 嘿啊，对啊，嘿啊，是。有效果
0: 对，啊，所以是不是爱和咱听众朋友一寡建议讲吼，人两粒是食保养的量吼，所以一定爱照咱家己主持人家己建议的量安尼食，安尼知吼。
1: 好，
0: 你看你家己就有感觉吼，两粒甲三粒真正有差没吼？
1: 哎，有差。
0: 啊，咱今嘛来调顺了后，要减则豆豆减。
1: 再减。
0: 嘿，啊，妈妈一个手减伤多哦，你家己知，这做弹性的吼。咱若即开啊，身体状况较歹，你爱加强，你就加强。好，真的哦，咱食十几年阿公阿妈拢安尼。啊，那平顺，咱就食保养的量。
1: 哦，是哇，系。
0: 哦，系啊。哦，啊，所以你看，即马安尼排便会顺畅，感觉这件轻松哦。
1: 对哇，就较轻松啊。
0: 嘿，特别安尼，感觉物件拢
1: 接起来。对，像安尼不多无酸。
0: 嗯。
1: 无大便多。
0: 艰苦呢。
1: 嗯。
0: 哦，人啊，人到迄个卖青菜，要做啥，你就无法度啦。
1: 哎，
0: 对啊。啊，食嘛食袂落，对不？哎
1: 呀。对啊，
0: 伤脑筋。啊，即马拢素食啊，吼，消化各部分拢加真好哦。哎
1: 呀，较好啊。
0: 哎，较好哦，嘛袂肚肚吼。
1: 哎呀，较袂肚肚，袂无食物件像无消化呢。
0: 嗯，你
1: 有感觉？
0: 即马袂安尼肚嘞吼。嘿，真正，咱咧，因为咱内面就是有消化加素菌的物件。所以哦，针对咱的消化吸收各部分，然后你胃肠都叮当，啊，你感觉讲肠后咧叮当咧大便，像你即马就感觉结束好白啊嘛吼。
1: 哎，对啊。
0: 嗯，赞赞赞吼。哦，所以大家安尼，你今仔日要个叫三罐。
1: 三罐。
0: 哦，好。
1: 好啦。
0: 好好。
1: 啊，明仔载就寄来嘛。
0: 系对吼。明
1: 仔载吼。
0: 对，安尼六千六哦吼。
1: 六千六。
0: 继续加油哦。
1: 系啊，我提迄个寄来，迄个提开钱提开就好啊。
0: 嘿，六千九乌鸟的，六千六啦，六千六对不起。哎，那请到搞乌尿就好啊！好，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哈。
1: 好，
0: 啊，咱就老今嘛八七的这几百位嘛哈，好 ，OK 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饱，看一下那条饮的功格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吃会得起，困会得眠，放会出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哦。来，听众朋友哈，你知影哈，再去有人排队咧总便所无？好拜托诶，我上班要迟到，上学要迟到，麦克安尼啦吼，来，咱的酵素你甲食咧，甲看咧看咧甲对咧吼，感受看卖啊，万变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对好，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这首是南昆新集团哈，有只惊喜啦，有小小，有拜拜，就是隆重给咱道宝贝，祝贺你哟。

0: 喂，你好。
1: 喂，你跟杨颖
0: 好。欢迎，嘿，是你好。
1: 你好，你好。嘿嘿，我这一座孝顺甲一座好汤头。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钓鱼的歌手，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有共同的兴趣，都很喜欢钓鱼，而且这两个马子都是钓鱼的歌手，很厉害。只是说这两位钓鱼的歌手朋友个性都不相像，一个很孤单，一个不一样，很热心的，很爱交朋友，跟人交配，很空交。有一日两个人烧酒去一个鱼池子要钓鱼，两个人收获满满的。这个时候又有一群人客钓客来这要钓鱼，但是因为这群人一看也知道钓鱼的功夫很普通，所以说在那里钓钓钓几半波都钓无啦。那个性较外向，那个钓鱼的歌手做热情的，已经热心看到这些游客钓不到鱼，他就跟他们说，来来来，我跟你说，我教你怎么钓啦，假使说你如果学会钓到很多很多鱼，这样你如果钓到十尾就要分我一尾鱼，好不好？人客听了觉得说，这个想法 idea 不错呢，他们都说好啊好啊好啊，钓几半波都钓无，实在是有够落差的，做运气的啦吼。真热情的钓鱼啊歌手，伊就开始跟人家讲这样得爱安怎钓啦吼，有啥物款的技巧啦吼。教完这群人了后，搁去另外一群人当中，因为嘛是同款钓无嘛吼。跟人家讲要安怎钓鱼啊，其实是有技巧技术的，而且嘛是同款跟人口头约束，讲恁那是钓到十尾鱼啊，一定爱送我一尾鱼啊，但是讲好啊，无差哦，呵呵呵呵大家欢欢喜喜呢。结果你敢知影？安尼一天的时间落来，做热情吼，拢去讲到三工，教人安怎钓鱼啊？这个高手，伊甲所有的时间，家己无钓啦，拢去教人安怎钓鱼啊？就算讲家己无钓鱼啊，但是你敢知规工落来伊原来一浪满全鱼啊啦吼，这就是人一家人嘛吼，人钓到真济，十尾就送伊一尾，十尾就送伊一尾，伊因为安尼，佫熟悉一群新朋友大家真个感谢啦吼。那另外一个迄个嘛是钓鱼的歌手，伊真孤单嘛吼，一个人三米四过规工。钓钓的嘛，无因这个马子也济啦吼。所以讲听众朋友，按今仔日一个简单的生活小故事来当体会到，咱人来当呢用心去帮助别人，自己来当得到满满的回报哦。那想要得到更加多的回报回馈，咱要交陪更加多朋友，甚至做生意爱人客顾客，咱都爱先提供价值和因，你所得到的回馈是更加多。更加多哦，这就是今天的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一个人的努力会当得到的成就，说真的啦，真正有限合作互相帮忙互惠，才会当创造出更加大的成果。就是咱常在讲你可能想要单打独斗，力量不够大，咱一定要团结起来吼，这个 teamwork 啊，团结力量大，上盖快乐的合作模式，就是讲互助互惠，付出时间感觉的人得到鱼啊，付出鱼的人，伊所得到是啥技术啊？本来咧戆嘟嘟拢袂晓，人家你教原来眉眉格格就是叠加，有当阵那讲刚学一点骨。讲破的唔得志，就是安尼啦吼。所以人甲咱点一下咱就了解了。原来人钓有，咱钓无，就是讲咱倒位可能无注意到做了无好嘛吼。所以讲呢，你来当安尼做，好，你看付出的人都会当得到相对的效益，收获满满，成果真好，买当得到 人跟人之间珍贵的友谊，你讲是不是咧？好、哦，所以卖唱播啊，然后热情对待人，咱原来当得到真大真好的回报。这就是今天的欢喜加油站，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3: 喂，
0: 嗨，你好，是是是，嗨、欸，
3: 我们给你订那个月孝树。
0: 来，感谢早上叫明天到哈，22602233，欢迎收看带你听一首温暖的心，感谢你。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第二点钟，黄一丹，喂大哥，喂，哎、欸，对，喂大哥，你讲哪？
16: 喝汤头，
0: 喝汤头一桌遐，
16: 哎，
0: 明仔载早班了哈。
16: 哎、
0: 欸，啊，你电话是2529这支嘛，是吧？莫插嘴，自己点吼。好，给你写好汤头一桌，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再见。来，拍摄，拄只迄个0919好朋友，你电话说登记吼。来，喂，你好，我莹莹。
16: 阿妹，我好汤头一桌。
0: 好汤头一桌哈。好，啊，迄个大哥，你电话0919自己嘛哈。
16: 对。
0: 好 ，OK， 明天早班有资料哈。
16: 有
0: 524哎哈，0919524，好，谢谢你。
16: 我给你叫三四拜
0: 哦，安尼吼，感谢你啦，啊好酱吼，叫三四拜就是好酱嘛吼。
16: 好，
0: 感谢你，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宝，看下听莹莹讲歌哈。哦，叫阿妹啊，欢喜一个哈，规个拢笑脸起来哈。啊，谢谢啦哈，哎。 这较细汉的，我叫阿妹，啊，我一定比大哥较细汉的要真多啊。谢谢啦哈，垃圾有边爱听上面，哎，都只咱毛段加宜宾吼，我记得哦，伊生做特别的官，做官的官，但是在咱的读音读做官吧哈。哎，好像一个明星也姓关什么的，我忘记名字了哈，很特别的姓哈。然后，哎，闽南，闽南就是哑巴，哎，海口腔就讲哑巴啦。闽南阿爸上出名啊，对吧哈？我们去吃过了，有那种参姜丝啊，底部还有铺那个豆菜，哇啊，还不错吃了哈。啊，这煮那个什么清汤，鹅肉汤来啉，下水汤也都不错的哈。来，听众朋友各地都有特色美食哈，拢袂歹啦哈。啊，其实像你啊坐火车，我嘛有时阵刚刚坐火车吼，你闽南火车头落车有无？对面的几排啊。好，做这间哎，做这间哎哈，哎，我们大概都有去比较看看，都差不多啦，都好吃，美味しい哈，在地好滋味哈，谢谢你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这个欢喜站，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我个听众朋友提醒，拄只嘉义闽南大哥哦，大哥你伊刚刚伊用手机听，咱哦，你第一点钟无看三百的迄支，迄是拄只哦，我要出去哦上厕所。功课时间的话，赶快冲去上厕所。哎呦，啊，电话那里亮了。哎呦，啊，有这客服电话，我跟人家接起来了哈。所以讲，哎，给你哦，七点过后才有人听，好不好哈？和22602233，找我拢卡自己电话。好啊，一摆听一刷啦，一摆听一刷拍摄啦哈。所以你重播键多按几次哦，因为这不是一种快闪的，而是促销期间电话其实没遐拍啦，真的啦，感谢你啦哈，谢谢，感恩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欸、我爱喝汤头一桌。哦，好、啊，黄小姐。
0: 哦，黄小姐，好，喝汤头一桌、欸。啊，这个电话0919的嘛，哈。
1: 哎、欸，啊，我讲吼，我想要中昼会一点到三点要伫厝的。
0: 对，好、哦，我尽量好不好哈？
1: 好啊，好啊，我点快在，我点会开迄一年。
0: 中昼一点
1: 到下落还
0: 的。你等一下哈，中昼播诶。中昼一点到下晡几点？下晡三点才伫厝
1: 哦。因为我三点就爱倒去做，我爱做传奇嘛，啊，所以我就爱倒去按
0: 时。安尼是要哪写较好？中昼一点，安尼就是下晡，安尼我是要写较好。安尼到底要
1: 写？下午才要两点半左右啦。
0: 哎，尽量了好不好？下午一点到三点才有在接了哈。
1: 哎，
0: 等一下哈。啊，家里都没有人收哈。
1: 对都上班。
0: 尽量，哎、啊，刚好配合你，一进前你叫应该拢 OK 吧？
1: 啊，差不多啦。
0: OK， 还好。09，哎、欸，啊，你早上不在家吗？
1: 没有，
0: 早上不在哦。
1: 我都在工作。
0: 早上也是出去工作这样哦。
1: 对啊。
0: 哦，好辛苦哈、哦，你好来0919、0639这支啦哈。你讲你要听什么歌？
1: 花开迄一年，林秀琪甲叶露环的。
0: 花开迄一年，我马上找下，好不好？
1: 好
0: 你你点的歌拢较热门，然后花开迄一年，花开迄一年，
1: 哎
0: 对，比啊，毋着写比一年，比呀、啊，好、哦、是不是？迄一年，花开迄一年，
1: 哦，年啦，
0: 啊年啦，会哦年，有林秀琪哈，
1: 对，一年的年，
0: 有啦，有找到了哈，大家给你安排
1: 哈，
0: 好，谢谢黄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阿姨在做传习服务哈，这个辛苦了哈，没办法哈。

0: 好，来，好朋友吼，感谢啦吼，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莹莹，继续陪伴咱大家吼。电话你拢随时个靠通哦吼，2200-2233哈。好，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12年的今日六月二日，台中市铁工厂工人赵文静，荣登美国富比士杂志亚洲行善英雄。30多年哦，一关和主神机构将近400万的新台币哈。那这个他只是一个铁工厂的工人，但是这么有爱心哦，真正不简单啦吼，让人钦佩。那所以有时候就是讲看咱自己的能力吼，有诶好家人，阿妈讲这个字啊，不一定的那么大方，对不对哈？来，2013年经历美国联邦检察官针对揭发美国政府电话甲网络监控计划，申喉咙哦，史诺登发出着刑事诶诉讼，罪名是间谍、吼窃盗甲侵占政府诶财产，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不共款的年代，6月22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蕴含转机，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对不对？好，摩羯座工作的表现，水瓶座小偏财运，好小幸运哦。那双鱼座开发财源，好啊，开源节流啦，就是这样子的哈。好，这是星座的运势，搁在铁中和咱大家。来，再来告诉告诉天下书，咱书书当这智慧的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咱大家隆重爱在哦。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
0: 嗨，
1: 刚刚一起说好，当然。

家属国属天下属单属属当这做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当中爱在联合报头版来讲到的是，根据劳动部精神报告，劳保基金预计2031年的用完，好，并对着破产危机，轻轻下里面在卖。活动吼，这个劳保基金今年已经靠政府编的公务医生哦，拨拨秘书就是讲用全民纳税钱来救劳保，想袂到讲吼，自身体质无好，还个救济农保啦吼。近十年来，农保当年哦，甲劳保吼周转40到50亿不等的借贷，去年甚至借67.4亿，借贷只比去年收到的保费也搁较侪啦吼。那农保费率低，财务比劳保也搁较惨啦吼。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吼？关键就是讲农保收支严重失去平衡，那失衡主因就是讲费率低。月头报金额低，低输年年吼，入不敷出啊！逆差逐年扩大，逐个月保费开办30多年来，敢若收农民78块，农保毋若向劳保借钱，政府当年嘛爱变的医生，半保来做基因啦吼。好，这个是财务黑洞吼，每年借数十亿，去年已经关达67.4亿啦吼。这个是农保财务的缺口扩大呢吼。

好，那他这样写来讲吼，这是淡江大学保险系的副教授郝冲仁吼，伊讲早年的保准备金充足的时代，还可以当稳做，但是如今的保已经连续九年吼无够，然后当年爱依赖政府预算补半上千亿维持稳做，劳保财务吼不如以前吼，未输风中残烛啦吼，危险的吼，政府随时会花唔吼，政府应该重新思考农保持续甲劳保借贷周转是不是还够合理性啦吼？甲2025年十二月底统计，农保被保险人数828204的人，目前劳保提供生育新种给付甲丧葬津贴三项给付哦，但是平均投保年龄拢较悬，大约69岁，其中丧葬津贴却是高达15个月，正做最大支出的一个负担啦吼。好，来这是这部分吼，先甲朋友来讲个正吼。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来讲到即卖台湾是超高龄的社会，高血压、高血糖在三高、慢性病、甲癌症的死亡率一直拢真高，而且国内人无健康疾病有八档，面对着活了久无一定活了好吼，就是讲活了好、活了久，咱当然活了久、活了好上介好啦吼。可是呢吼，通常一个严重的考验，就是讲活了久、活了无好啊吼。伊就会有不改就维护新的这类生活形态医学，还有个人化的精准医疗吼，结合就是健康建构健康台湾下一个十年的关键双引擎啦吼。六大领域吼，专人的这类教护按基本预防着慢性病吼。那看怎么样来做一个这个突破困境哈，突破困境啊，独家讲的精准医疗注入个体的多样性哦，政策激励跟健康经济的循环哈，以后保健危机里面推出健康币爱赶紧落地执行哈，政府将会结合着穿戴式装置，还有健康存折，等当民众完成运动、疫苗接种，还是讲生活形态改善，对，当把数据转化这实质。诱因的点数叫做健康币哦，一条纤维你就是要解诱因嘛，人就是用皮皮般陪啊，你有实质上的一个那个诱因，他就愿意去做，对不对？好，比如讲啊，你安怎哦，啊，你可以讲有奖金啊，来我跟你讲哦，像咱咧讲戒烟就瘾啊，抽奖有人结婚成功，身体健康啊，够十万块奖金上关十万嘛吼，哇，是咪足开心的，对不对？哈啊，所以它就是一个诱因哦。有人讲要结婚吼，要结婚十拜十一届拢结未成安尼啦吼，所以就是它没有诱因嘛，对不对？哈，那科技赋能跟智慧无强的医院的，就是利用台湾族群的优势，还有实力发展主权 AI。好，你要好好做运用 AI， 就是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益哈。然后跟大健康系统的架构，透过着几挂数据，帮助基层诊所医护人员转型做健康教练哦，健康的教练哦。建立按大病医跟社区基层无缝串联的无强医疗网络，落实分级医疗，增加全民可普及，好，跟精准健康啦哈。这个就是重视生活形态医学。落实全民健康未来的一种趋势，先跟朋友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关心啦哈。

0: 这个卡通统一组。
1: 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啊，
1: 哎，是啊，嘿，
2: 我是博翔，
1: 嘿，我知嘿，徐大哥，
2: 嘿，啊，你甲寄一撮古董头落来，
1: 是啊，你等你哈。

0: 来，咱的电话拢随时啊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哎，拄只人我讲，早起就是转着台播啦。伊讲，这个音乐很好听哈，是很好听。我早起吼，电脑，伊讲你是电脑宕机，我无宕机，电脑。早起这只鸟鼠啊，吓我鸟鼠啊，无啦，这只鸟鼠啊，就是滑鼠咩？这只鸟鼠啊，无熊熊无电吼，这可能我迄个。太大意了，因为电力跑，我都感觉伊小可磕磕，你知吼？我想我就给他拔开哦，啊，电池锁锁来，给他坑里面倒去，都好势好势，再去熊熊吼，本来够有咧叮当哦，我就是后来上完厕所进来嘛吼，要准备这节目嘛吼，那他熊熊不动，伤脑筋，有时真的是，你拄好话无电就无电啦，我紧冲出去个办公室，紧个摕电池个换吼，那因为。这个吼，我咧讲物件就是安尼吼，有好有几，有时阵有一好都无两好，无多吼，无会十层好诶吼。像因为你，我那线伤济，有时候拉拉拉，它断掉，它不是断掉，它可能会松脱。哇，你滑鼠都袂用啊！我之前用有线诶时阵，而且你知我内底机器足济吼，线路你若济会加来加去，还有电话线啥货安尼，你可能看不到我们在做节目吼。哦，要促销诶时阵，真正无应该变过吼。所以说吼，我顶礼拜我就是太大意了，我想。说啊，够电啊吼，一定要个消耗殆尽，对不对？用个无电为止吼，啊，我袂记你先开一个电池，底只幽闭啦，你知无吼？即系手忙脚乱，紧的播音告大家听一下吼，然后那个赶快冲去办公室拿换电池安尼吼，真趣味吼。啊，迄个因为阮老贝换无线的啦吼，无线的是。较麻烦一步，就是爱换电池，但是好一步就是讲，伊都无线底啊，加来加去，加来加去，安尼啦吼。好啦，给大家报个感谢吼，所以听众朋友，那我准的听咱节目，感谢，好，谢谢大家。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个靠，同要来报黄小姐，紧个报吼，这可能等一下忙了吼。好，林秀琪收到来，灰盔一几米，好，灰盔一几米，咱这边来欣赏哦，感谢哈。喂，你好，喂，嗨，
1: 喂，跟你好，
0: 嗨，是。
1: 哎，我买热狼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哦。嘿，你等我一下哈。
1: 哦。
0: 好，来，朋友2602233马龙会当继续加卡哈，感谢阿西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你好。
0: 哎，幺二七。
1: 我来接一罐酵素，你去。
0: 一罐酵素呀。
1: 嗯。
0: 哎，大哥，你酵素吃过无？哼。
1: 我吃过啊。
0: 那进攻哥吃，你吃偌久了哈？
1: 这个真久，这个真久无吃。
0: 哦，你有吃，阿哥歇真久无吃哦。
1: 嗯。
0: 哦，啊，那要歇嘞，无继续甲对嘞。你本来吃酵素是安那，胃肠无好，还是闭结？
1: 大便无顺啊！
0: 大便无顺吼，啊，食咱的酵素食有较顺无？
1: 有啊，
0: 有吼。啊，我还建议是安尼吼，咱哦随着身体年龄的变化对吧吼，渐渐有会咱的胃肠啊、肠啊较无力对吧吼，所以讲咱这个酵素的物件爱甲看嘞对嘞。你是没有发现讲啊，无吃了后，咱体内库存的量啦，用完即块啊，佫较无好势啊吼，较袂拄好是吧？吼。
1: 对，
0: 系啊，所以讲哦，安尼就较可惜啦吼。咱若讲食保养的时吼，咱甲对咧量都唔免遐尼济啊，吼。
1: 嗯。
0: 安尼知吼，啊，地汤爱啉，啊，青菜吼，还有迄个膳食纤维、纤维质吼，爱食靠够安尼吼。
1: 嗯。
0: 好，啊，酵素甲对咧，你迄阵请问一下吼，你迄当阵休食久嘛吼？迄阵是食偌久，你就开始有感觉咱的排便较顺啊？
1: 嗯。嗯，食半罐都有差。
0: 哦，你讲你食半罐都有差了呀？
1: 嗯。
0: 哦，安尼真好啊！吼，所以讲，咱起码就是讲食保养较对咧，好不好？吼。
1: 嗯。
0: 嘿，啊，无迄卖房真正艰苦吼。
1: 嗯。
0: 系啊系啊，吼，啊，佮特别最近新闻咧报一寡名人有无吼？拢是因为迄个肠仔问题吼，咱看了嘛是烦恼嘛吼。啊，所以讲吼，啊，食保养食起来等咯吼。
1: 嗯。
0: 好好好，啊，你佮甲大哥加一罐酵素过去哦，吼。啊！你即马你的电话就是2693这支嘛，吼。
1: 对。
0: 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你寄过啊，吼。
1: 嗯。
0: 啊，多少2000里？啊，咱若讲有咧促销活动的时阵哦，你再过来加顿，吼，安尼你才得加做划算啦，吼。啊，你即开你即只开啊，吼，较袂顺，咱嘛是加强版的哦。嘿。
1: 嗯。
0: 加几粒袂记得吧？
1: 两粒吧。
0: 两粒哦，来，我跟你讲，两粒若无够，你就加食个三粒哦，吼，吼，啊慢慢啊调，吼，啊慢慢调，咱食保养就开始，迄个量就当减少啊，安尼吼，好，感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吼，好好，谢谢
1: 哈，
0: 感谢，好，拜拜哈，来，这个吼，咱听众真可爱，最近即开啊吼，我感觉有时阵新闻咧报，唔是讲歹事啦吼，我那是提醒咱家己讲，健康不够不应急的，包括你看最近的各大电视节目啊，哈，名嘴啊，哈，其实因特别是你啊，你召回医药线的记者哈，因都做有这个健康概念，包括营养主义嘛是同款，好，即摆咱咧甲卫生局配合这几关卫教宣导的节目，那我好唔过真侪先生，我想要记得是讲咱荣总的医生啊，哈，排泄啊太苦啊，我袂记什么名哈，好像姓柯吧哈，那伊的是这个。大肠直肠的外科的主任嘛吼，专科医师，那他就讲了吼，伊讲先生家己本身你就是讲体胖没有啦吼，伊去检查嘛是讲有那个大肠的息肉，很多人会长那个息肉，啊息肉你得爱去看足侪种情形哦吼，还身体倒一个部位啦吼，啊伊的情形伊的形状是生做什么款，啊胃用夹的吼，你也讲迄个做大肠镜啊，是内视镜的时阵，伊就甲夹出来啊，有诶无法着夹的，着爱个手术开刀安尼啦吼。啊，总共就是讲，你甲揢起来的时阵，伊袂安尼讲，伊那生息肉就是一块迄个南山肉底下对无？0.5公分讲看袂出来，1公分就看有啊吼，少的就有。所以讲吼，咱拢爱去做检查，包括讲咱的国民健康素有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吼，还是讲你家己个去做迄个大肠镜、内视镜、等等啊，看你的状况有家族病史的吼，特别什么大肠、直肠癌这啦吼，咱就是爱量查做好万全的准备哈。预防不健做滴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都无烦恼哈。预防就是咧治未病嘛吼啊。但有问题爱吃药看医生治病，那保养保健靠咱家己，食咱来煮美国健康山里的酵素，食下落去困了的明早放会出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来宾那有消化酵素滚个益生菌的物件，你在国家专利配方菌找哈，这个 B 菌哈、比菲德氏菌、农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丁丁哈，那让你消化酵素滚哈，帮助你消化好、吸收好。啊，胃肠也好， 人生身体健康上佳好哈，来自美国的哦，120-2200，无得要帮，爱找我哥贝，这边挂唔掉去，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33，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喂，你好。
2: 喂，你好，袁贤哈。
0: 有，嘿。
2: 我想要给你叫小事。
0: 哦，好啊，哈。
2: 叫两罐好啦。
0: 叫两罐哈，啊，大姐，你有吃过咱的小事无？嗯，
2: 唔捌，
0: 好，来，你等一下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这首是酒露爱玩对了哈，酒露爱我都叫查妈妈的门哈，好听哈。好，那个音乐是国宝级乐器，日本的那个虾米线所演奏的哈。来关心讲困进前甲滑手机，主秀无做哈，未接人关系。但是我没有躺在床上，我在书桌前哈，滑手机哈，包括看短影音哦，咱有看一下哈，社群啊、新闻啊、甚至追剧来放松心情哈。但是偶尔滑一下，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这我是无啦，我做主教，因为无困，你都爬不起来啊哈。精心专科遗书。有冠堂表示，困前使用手机啊，对于大脑来讲，并不是休息，而是像一种延长工时。但是我会用手机听音乐呢，哈，那讲会拖垮你的睡眠品质，更加可能影响自律神经，还有你的情绪稳定。好，国际困眠研究是安尼讲，伊讲手机啊，在三 C， 它发出的蓝光会干扰人体正常的生理时钟，人体原本的一固利息。暗暝吼，这个光线变化调节到清醒甲困眠的状态，到了暗时，褪黑激素开始分泌，身体嘛渐渐进入怎样？你要休息了啊，吼，休息模式。但是手机、平板、电脑屏幕释放的短波蓝光，会大脑俩准讲，即阵也阁是日头哦，吼。有冠堂你讲，现代人困前长时间吼盯着手机屏幕，大脑会持续维持在清醒跟警觉的状态，低速生理时间延后，和咱人愈来愈晚困。啊，真侪人虽然讲身体已经倒来，但是其实大脑搁在高速运转。然后从神经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真正的放松，而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什么哇，加拿大加班哦，加班。认知唤醒伤害睡眠啊，真正伤害困眠的是手机啊内容带来认知唤醒哦。近年来啊，困眠医学特别重视睡前认知唤醒哈、哦，这个概念意思来讲，大脑的困前期就接受到大量资讯跟刺激啊，比如像咱讲的短影音啊、社群通知啦、啊、即时讯息或是不断更新的新闻内容，都会和神经系统维持在后一个刺激即将出现的机台感当中。那到底凌晨点继续滑手机啊，对困眠破坏尤其明显啊。有冠堂强调，当凌晨渐渐甲滑手机啦、追剧、工作这行为产生连结，大脑的无法度建立哈。上床等于睡觉的条件反射，容易出现入睡困难、睡眠变浅、半夜醒来的困问题。然后那登记下来，那恭喜精神变歹，搁可能和主律神经失调。有冠堂表示哦，凌晨上未少患者会出现心悸、胸闷、肩颈僵硬啊、肠胃不适啦、情绪烦躁、焦躁、跟注意力下降的问题啊。真侪人了准恭喜工作压力上大，但是实际上可能啊，跟大脑登记。无真正休困有关联哦。那这个国外研究也发现，困前用手机啊时间愈长，失眠、焦虑、家己石头疲劳、忝的风险愈高。尤其是甲青少年含这年轻族群啊，更加容易因为短影音社群演算法陷入越滑越停不下来的状态。今麦少年吵拢安尼啦吼，进一步压缩着困眠的时间。啊，因为少年啊会堪要好眠啊，对不对吼？有冠堂提醒，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睡了太少，你是大脑将来没真正下班。你若长期忽视着睡眠品质啊，那讲影响到你石头工作的效率，更加可能和你的精神、自律神经、甲整体健康一步一步吼、被拖下去啊，被拖垮哈、哦。所以降低手机对睡眠影响有两个对策，来，第一。睡前30到60分钟，进行这个数位降噪，就是降低荧幕的亮度，减少短影音跟社群的刺激，关闭通知，还有震动提醒，比别把手机啊带上床，这个我是没有，我都放我的书桌，放我的书桌，啊，书桌里凌晨有一台啊，吼，来建立固定的睡前仪式，洗澡、阅读、听音乐或深呼吸，帮助大脑接收现在可以休息了的这个讯号，好。所以你自己要去调整了哈，因为困前个滑手机，大脑超时加班会拖垮我们的健康。好，大家最顶来关心哦，因为不是刚才你的睡眠被拖垮，你的自律神经啊哈失调的个啊加大了哦哈。你看哦，心悸、胸闷、肩颈僵硬哈，肠胃不舒服、情绪焦躁、注意力下降哈，有时候不是工作压力，是你的大脑。大脑拢无休困啊，一直咧胖，一直咧胖吼，不会垮才怪咧吼。 好，来，包括我再来了哈，咱大家最近来关心咱的健康。这不好多哈，方便有方便的好处，好像也变成现代人的一种通病嘛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好调整一下，健康就不放假了哈。来，咱的感情联络专线随时加卡，台中的好挂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2233哈，04-2260-2233，来林大姐要听一首《盐山之恋》哈，本顺给个魏佳宇收带来，咱这阵来欣赏哦。来，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哎，姑姑啊，
1: 哎，你那个小书记关给我。

0: 进攻阁，你好，
1: 哦，
0: 康大哥，哎，你好啊。
1: 因为赶快消除我的证明者啦哈。
0: 哦，要甲咱做分享后进攻阁，
1: 嘿。我有赶，食头要关机咯。
0: 是啊。
1: 啊，食即摆吼。
0: 哎。
1: 之前俺胃肠拢俺有拢，反正怪怪有。
0: 嗯嗯嗯。
1: 啊，消化较不好啦。
0: 哦，消化较歹个。
1: 啊，即摆食安尼来吼。
0: 嘿。
1: 拢。改善啊，真好！
0: 哦，真的哦，
1: 真的啊，真的啊！
0: 哦，今麦你只食第二罐嘛吼？
1: 哎，今麦这第二罐，你刚才食了，才开始。
0: 哦，佮继续哦，吼，佮保持落去安尼。
1: 像咱农下面，我这凶个大号拢真顺啦。
0: 哦，真的哦。
1: 这点确实真赞。
0: 哦，和你感觉安尼上明显的是不是？
1: 哦，
0: 赞赞赞！你看，咱就像咱听众朋友常咧讲，那通的健康，啊，就舒服哈。
1: 哎，反正咱不断度咧有。
0: 哦，就感觉。
1: 开始做这有哈，哦，真好。
0: 哦，食了真好哈，较舒服安尼哈
1: 哈。
0: 哦，赞赞赞！噶，咱的康大哥讲恭喜
1: 咧。我是在讲，
0: 是在讲
1: 吼。有种好产品来爱讲大家听。
0: 真的吼，啊，即卖人普遍做侪拢有迄个消化吼，较歹的这种情形吼，啊，你来食咱的天然的酵素做保养真好啦。
1: 对啊，
0: 对啊。哦，你看咱迄个康大哥的感觉这么明显对嘛哈？
1: 我讲的够有这算有咱家己的安尼嘛。
0: 嘿嘿。
1: 唔再得播发，我再。
0: 哦，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哈，你来分享你的快乐健康了哈。哦，谢谢咱的康大哥呢哈，啊，祝你健康快乐哦。
1: 好，
0: 谢谢。
1: 啊，听友，嘿，关台湾呐。
0: 哦，谢谢。
1: 好，
0: 感恩哦，
1: 好，
0: 大家大学问哈，以上功课，谢谢。来，那这波黄奕在我影音哈，22600233。三卡代理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早上叫明天到，欧玛之力办保。

0: 来感谢哈，早上加明天到哦，给大家报告哈，米克拉红胎增强这中度红胎，伊个讲拜四上接近台湾，中气上述一报员工哈，无拜读拜四拜五发布海上红胎见报嘛是爱持续观察，拜三以前拢是高温炎热，拜四受着红胎外围分黑影响，西半部依然落雨变多啦哈，大家多加注意哦。好，那随时掌握天气的动态哈，那防晒者最后爱补充，希望今天是 Happy Monday 礼拜一哦，打起精神来，欢迎在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乐这波代理号2260-2233，中到这里点引来自空中再会。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